0: 素材呀，
1: 什么素材啊？
0: 作诗用的素材呀。
1: 谁作诗啊？
0: 你看，我呀，没看出来吗？
1: 没看出来。
0: 诗人这么大诗人，你没看出来吗？
1: 先等会儿吧，哪个诗人自己舔着肚子说我是诗人？这谁呀、啊？
0: 看来这个自己说自己诗人还不太合适，是吧？
1: 根本就不合适。
0: 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吧。
1: 哎，
0: 这个当着大伙儿的面，当着您面我就说了，以
1: 改
0: 后
1: 改。
0: 确实不能叫自己是诗人了，
1: 哎，
0: 诗仙。
1: 又升一级啊，诗仙。
0: 诗仙？
1: 什么？谁能叫诗仙呢？
0: 谁呀？
1: 李白才能叫诗仙呢。
0: 李白？
1: 哎，
0: 李白他哪个仙呢？
1: 哪个仙呢？神仙的仙啊。
0: 我跟他不是一个仙呢，
1: 你哪个仙啊？
0: 新鲜的鲜。
1: 你这话我听着就够新鲜的。
0: 对，就是新鲜的鲜。
1: 哎呦，
0: 就是我做的诗啊，
1: 嗯，
0: 都是新鲜的，看见什么做什么。
1: 你别吹了，
0: 啊，
1: 作诗就作诗吧，还看见什么就能做什么？
0: 新鲜出炉，怎么才能新鲜出炉？就看见什么，立马做首诗。
1: 啊，为这还叫个诗仙？
0: 诗仙，
1: 真能做吗？
0: 真能做呀。
1: 那好，
0: 啊，
1: 按你说的，
0: 嗯，
1: 看见什么就能做什么，
0: 对对对
1: 这诗就出来了。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行，我请教一下，咱这回奥运会这不闭幕了吗？
0: 啊，东京奥运会是刚刚闭幕
1: 对吧？
0: 啊，对呀。
1: 你给这个奥运会来首诗。
0: 好啊，好啊。
1: 你不说你诗仙吗？
0: 太简单了
1: 啊！
0: 这么着吧，奥运会这个具体项目比较多，
1: 那倒
0: 哎，
1: 是。
0: 你得说这个具体一点。
1: 具体点儿，
0: 嗯，
1: 我说一个项目，这项目好，是我们的骄傲，乒乓球，
0: 乒乓球，
1: 对吧？这怎么样？
0: 给乒乓球写一个，
1: 写，
0: 中国乒乓球。
1: 对，
0: 这个中国乒乓球确实值得写，
1: 那当然
0: 给
1: 了，
0: 男的写，给女的写，
1: 女士优先，巾帼英雄嘛。
0: 女乒，
1: 怎么样？
0: 女乒值得写诗啊，
1: 嗯，
0: 女乒收视率极高啊，尤其是那场比赛
1: 啊。
0: 孙颖莎大战伊藤美诚，
1: 你还记得？
0: 对不对？
1: 就要给孙颖莎
0: 写一个。
1: 这个比赛你写一首。
0: 好，听诗。
1: 来，
0: 头一句就能听出这诗人的水平来啊！
1: 诗就得在乎这头一句。
0: 头一句啊，
1: 嗯，
0: 中国女乒，
1: 嗯，
0: 是不是点题了吧？
1: 对对对，
0: 中国女乒，
1: 嗯，
0: 特别行。
1: 太水了这词儿啊！中国女乒特别行，您这就顺口溜。你说白了，这充其量算个打油诗啊！这个，
0: 不是我这我就说您两句了
1: 啊！
0: 打油诗不是诗吗？
1: 是诗。
0: 我有说自己不是那个打油诗的诗仙了吗？我没说呀。
1: 您这时候谦虚了，行，打油诗也行，
0: 行不行？
1: 算是算是。
0: 头一句，头一句，
1: 头一句，
0: 头一句啊！
1: 嗯，
0: 中国女乒。特别行，
1: 好，第二句，
0: 第二句，孙颖莎大战伊藤美诚，
1: 您这还得赶句儿的，这改快板了是怎么着？啊，
0: 我这怎么着这个？
1: 大战伊藤美诚，不带这个，
0: 怎么孙颖莎大战？
1: 不能换曲种，不能换曲种，
0: 我这有什么毛病啊？
1: 当然有嘛，字儿太多了，你头一句七个字，你二句也得七个字。七言诗嘛，
0: 哦，对对对对，
1: 这我听得出来啊，
0: 还懂一点，改一改，
1: 改改改，
0: 剪一剪，
1: 嗯，
0: 修一修嘛，
1: 哎，修修，
0: 头一句是中国女乒特别
1: 行，第二句，
0: 颖莎大战小美城，这怎么样？这个
1: 字儿都对上了，干嘛还小美城啊？
0: 你看，个儿小啊。这个人，我相信我们中国观众对他非常熟悉啊，
1: 非常熟悉，
0: 对不对？是我们乒乓球的主要对手啊。
1: 对，
0: 尤其人家那个发球的姿势，非常的与众不同。
1: 是。
0: 然后呢，我给你学一下，我估计不是很清楚。
1: 您先等会儿吧，别比划了。
0: 不是你等会儿。
1: 多好的事，你一比划就反了。甭比划了，就说就行了。
0: 好好，
1: 说就行了。
0: 主要是作诗啊，不是别的啊。中国女乒特别行，
1: 嗯，
0: 影沙大战小美城。啊，
1: 第三句。
0: 看球心情很激动。
1: 第四句。
0: 高呼过瘾，3-0。哎，这球呢？
1: 你别说，这3-0这写的不错，
0: 合着押韵，
1: 合着押韵，
0: 都是七个字吧？
1: 好好好好，
0: 是不是可以吧？啊、你看一看，哎，一说的立马诗仙，
1: 诗仙，那好，还有一项目呢？
0: 哪项目？
1: 田径。
0: 田径。
1: 田径。
0: 哎，田径可以。
1: 苏炳添。
0: 哟，这个行啊。
1: 百米飞人。哎，为什么我要提他呢？嗯，因为这个在奥运会这个百米跑道上。苏炳添是第一个黄种人，我们亚洲人站在百米跑进十秒第一个，
0: 就给他写了，
1: 写
0: 就给他写。嗯，田径健儿、特别行。
1: 又回来了是怎么着？怎么又特别行啊？你不会改改啊？
0: 哦，对，得改，
1: 真是，
0: 因为行跟天不是一个辙，呵，回不来，
1: 还知道，
0: 对，换一个，
1: 改，换一个
0: ，这个田径健儿不一般，
1: 这可以，特别行不一般，近一次也行，
0: 七个字，
1: 第二句，
0: 奥运赛场敢争先，
1: 对，都想得这冠军嘛，第三句，
0: 若问最服哪一位，
1: 哪位呢？
0: 百米飞人苏炳添，
1: 这写的还行，
0: 还可以吧？
1: 我再说一个项目、
0: 还有呢？
1: 跳水
0: ，行，跳水今年，哎，尤其那小女孩，大伙都知道，全红婵呢？
1: 对呀、
0: 对不对？小姑娘，就给她写了，
1: 你给她写，
0: 就给她写了，跳水健将，特别行，不一般，不是。跳水健将全红婵，
1: 啊，第一句点名了，哎，也不错。听第二句啊，
0: 改一改、啊，跳水健将全红婵，年方14，正少年，
1: 不错了。第三句，
0: 善良单纯真可爱，
1: 没错。第四句，
0: 一人夺冠全家欢。
1: 不光全家欢，全国都
0: 举国欢庆。哎，可以吧？
1: 这写的不错了啊！
0: 实现嘛，
1: 这实现有点意思了。
0: 还可以吗？
1: 那说点大事儿吧。
0: 大事儿，
1: 这一年多，我们最大的成绩是抗疫成功。
0: 抗疫，
1: 对吧？得给我们白衣天使们写首诗吧。
0: 哦，给白衣天使写首诗，
1: 怎么样？
0: 那可就不能随便说什么特别行了，也不能不一般了。
1: 得考考你，
0: 这要是整好词儿，怕我没好词儿。
1: 对。
0: 哎，当年我们的这个白衣天使，去驰援武汉，
1: 全国人民驰援武汉，
0: 英雄壮举。
1: 对，
0: 给他们写首诗怎么样？
1: 就给他们。
0: 援鄂白衣40000余，
1: 先把数点出来了。
0: 一声号令集结齐，
1: 好，
0: 姓名无法一一表，抱拳拱手，身作揖。
1: 是你的心情，我理解了，我理解了。对，哎，这个我们白衣天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的后盾，是我们整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给这些个老百姓。
0: 没错，没错，应该的。抗疫，我们人人是应该。
1: 对呀，
0: 人人都为他做出了贡献。
1: 这个能来首诗吗？
0: 请听诗。军民齐心。抗邪神，气贯长虹耀古今，
1: 对，
0: 风景独好无他处，铮铮铁骨中国人。
1: 好，这诗是越做越漂亮了，
0: 写的还可以吧？
1: 趁这热乎劲儿，贾老师啊，你给我也写首诗怎么样？哦，
0: 您要我给你写首诗
1: 怎么样？
0: 没问题啊。
1: 好啊，
0: 这位老师叫郑健，
1: 是我。
0: 相声说的
1: 不一般，就这词儿又回来了是吧？
0: 相声说的不简单。
1: 这还行，这还行。
0: 你们光会不一般的。这位老师叫郑健啊。
1: 第二句，
0: 相声说的不简单。
1: 第三句，
0: 若问到底怎么样？
1: 第四句，
0: 水平跟我差一半，
1: 还不如你啊。

0: 听众朋友，这段相声用现代相声语言重新演绎，解构古典诗词，让传统文学以幽默方式走进大众。相声诗仙之后，再请朋友们来欣赏一个小品。一个合格的保安不但要功夫过硬，原则性强，同时呢还得有暖暖的爱心。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吕腾飞、曾凡亮、韩磊表演的小品《最后一班岗》。
1: 请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啊，鼓掌不影响工作啊。防暴工具拿在手，站在学校大门口，看见危难一声吼，专门保护小朋友。小左看清，小前看，小右转。哎，主任。
2: 小马，你怎么来了？不说今天不让你上班了吗？
1: 主任，我知道，从今天开始往后我都不用来上班了，是吧？
2: 你这听谁说的呀？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学校的安保工作都让专业的安保公司负责了。前段时间刚刚换了新校车，现在又要换新保安了。
2: 我说萌萌啊，
1: 主任，你能不能不叫我这小名？
2: 那我叫你啥呀？
1: 你叫我大名马萌萌。
2: 行，马萌萌同志啊，关于你新工作的事儿啊，我今天抓紧时间给你落实啊。
1: 啊不，主任，新工作的事儿不用着急啊。
2: 不着急，那你来干什么呀？停，工资没发呢吧？我核实一下，马上给你发啊。
1: 主任，我主要是不放心。
2: 你还担心我拿你这工资跑路啊？
1: 不是，我主要是不放心，不是不放心钱，是不放心人。
2: 这不一个意思吗？
1: 不是。主任，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个安保公司的人8点才到，学生们呢有的7点半就到了，这半个小时呢就有个空档，这半小时的空档就没有人来保护学生，我来了以后呢，我就能保护学生，我保护了学生，我不就放心了吗？
2: 好，刘经理，我马上就到岗，你在办公室等我一下。哎，
1: 主任，那个我这个我是不是在这站一会儿？哎呀，你慢点哈，主任。
2: 好嘞，
1: 哎呀，优秀保安的一天要从打卡开始。我先刷个脸，我应该给刷脸机一个怎样的微笑呢？呵呵，
3: 无法识别，
1: 笑得不够灿烂，
3: 无法识别。
1: 我给你好脸了是吧？啊！
3: 请不要将异物放入扫描区域。
1: 真是人走茶凉啊，连刷脸机都不认识我了。
3: 刷脸成功。
1: 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啊？
4: 防暴工具握在手，站在学校大门口，看见危难一声吼，专门保护小朋友。
1: 不是，你说的好像是我的词儿啊。不是
4: 你也是个保安
1: 啊？
4: 不对呀，竞争上岗。
1: 别说，这身衣服挺好看。
4: 今天公司就派我一个人过来的。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同行俏活也不对呀、啊、我们公司都团体正规化了，不能够啊。
1: 小伙子，我问你一下，你是那个新的保安公司的吧？你们不是8点才来交接吗？你怎么不到7点半就来了呢？
4: 公司担心有学生会早到，特地派我提前过来的。
1: 你们公司想的还挺周到哈、
4: 那您是？
1: 这么跟你说吧，我是你的前任。
4: 大哥贵姓啊？
1: 我叫马萌萌，你就叫我萌萌吧。
4: 你是大哥还是大姐呀？
1: 我长得有这么模糊吗？哈哈，
4: 我知道，大姐，他这么回事，我吧一共处过仨对象，一个叫 Lucy， 一个叫 Lily，
1: 还有一个叫憨妹妹吧。
4: 叫铁锤。
1: 这是女孩吗？
4: 关键这名单里头也没你呀、
1: 不是，你这是什么名单啊？
4: 前女友的黑名单。
1: 你怎么出来个前女友啊？还
4: 你不是说前任吗？
1: 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呀？我跟你说啊，按你对前任这个理解，我应该是大铁门的前任。
4: 铁门？
1: 对，
4: 和铁锤什么关系啊？
1: 他俩是姊妹俩。他俩没关系，我是这个学校以前的保安。
4: 哦，前辈啊。
1: 这个称谓很准确，我很喜欢啊。
4: 你退出到安全线以外。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安保手册第二章第七节第十三小条，应让闲杂人等与学生保持安全距离。
1: 不是，我怎么是闲杂人等呢？我昨天还是学校的保安呢。
5: 今天不就下岗了吗？
1: 我下岗了。
4: 请退后。对，到，到，到。对，黄线以外啊。
1: 不是，我就站在黄线以里了，怎么着你啊？
4: 哎，前辈，感谢配合啊！
1: 你需要我配合吗？我使着反作用力，你就把我给运过来了，你。不是，你有本事你就把你手里这个东西叫什么？
4: 这叫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1: 安保防闹防防，你再说一遍。
4: 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1: 你就这个叉子，你有本事你就把它放下，放下以后咱俩比一比，你敢不敢？
4: 啥呀？
1: 哼，比武。
4: 咱俩在学校门口打架不合适吧？
1: 谁说和你打架了？咱们比武术套路。
4: 你啥套路啊？
1: 哼，军体拳。哈哈哈。你这个功夫你确实比我厉害一点点啊，但是你空有一身武力不行，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对付那种狡猾的犯罪分子你不行，你这个智商啊你得提高，你知道吧？你这个智商不让我站里边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4: 我替你着急。
1: 请听题，请问一片草地打一种花？
4: 梅花啊。
1: 对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又一片草地还是一种花？
4: 野梅花呗。
1: 你又提出来，哎呀我着急啊。
4: 请听题啊，一片草地来了一只羊，猜水果。
1: 苹果。
4: 不对。
1: Apple。
4: 不对。
1: 香蕉。
4: 不对。
1: 我不知道。
4: 草莓。
1: 草莓怎么会是草莓呢？草莓了啊，是草莓。我着急。我
4: 请听题。
1: 你说，
4: 一片草地来了一只羊，没吃草，猜动物。
1: 猜动物？不知道。
4: 瞎呀。
1: 瞎？你才瞎呢。瞎啊？你说动物是瞎是吧？哎呀我着急，你再说一个。
4: 请听题，一片草地又来了一只羊，还是没吃草。
1: 不，野虾。
4: 对虾。
1: 对。你这个智商你多少稍微有点优势，我告诉你。
4: 前辈，还有五分钟学生就到，领导看见门口有闲杂人，那我没法交代，您赶紧走吧，行不行？
1: 不是，我就待一会儿。
4: 一会儿也不行。
1: 我就待一小会儿。
4: 你影响我工作了，知道吗？
1: 哎呀，我就待一小会儿还不行吗？我主要是不放心。
4: 前辈，你怎么这么轴啊？现在学校安保正规化以后，各个方面的安保都提升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就说这校车，有关部门出资配备了安全性能更高的新车辆，你说这新的是不是比旧的好？为了学生安全，你这旧的就应该被淘汰。
1: 你说的对，旧的是应该被淘汰。再见，我走了。哎，对了，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行吗？
4: 哎，您说。
1: 这个一年级一班啊，有一个孩子叫刘宇航，他家长啊，每天晚上来接他比较晚。要是放学以后，你就把他留在保安室，看着他写会儿作业。家长来了，你再让他走。啊。还有四年级的李明远，前两天把腿给摔了。这孩子爱学习，坐着轮椅啊也要来上学。他家长送过来以后，到学校门口你就给他搭把手，这上楼下楼的不方便。
4: 哎，
1: 还有你那个工具啊，
4: 我
1: 要是没有什么危险你就先别拿着，那学生有的胆小，我怕他们害怕。这些事儿你都不白干，学生们会向你敬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然后你想着，到时候你也给他们回个礼，他们会给你一个最灿烂的微笑的。
4: 前辈，您是我的榜样，我得向您学习。
1: 谢谢你啊。

0: 训才行。
1: 培训什么呀？
2: 培训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1: 那我也可以用这个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了。啊，主任，我一定好好学习啊。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吕腾飞、曾凡亮、韩磊表演的小品《最后一班岗》。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相声《说海》。
1: 同志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2: 不一定啊，
1: 各有所爱
2: 啊、哦、对，
1: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一人一个性情，
2: 这倒是。
1: 我的爱好啊就与众不同了、
2: 啊、你喜欢什么？
1: 我爱大海。
2: 哎，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
1: 哦，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
2: 你
1: 哎，
2: 别闹，
1: 我都怀疑你
2: 怎么
1: 见过海吗？
2: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1: 见过吗？
2: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1: 在北京见
2: 那是经常的事儿。
1: 在海上坐过船吗？
2: 跟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1: 那可够艰苦的。
2: 美极了。
1: 美，
2: 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堂。
1: 嗯嗯，
2: 当我登上了小白毯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啊！
1: 北京那公园北海啊、
2: 哎，这个海就不小了，
1: 名字叫海。
2: 哎，
1: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2: 湖
1: 那是湖。这个湖跟海还有区别呀？
2: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师弟，师弟，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
1: 不，比湖大的
2: 啊，
1: 河。黄河
2: 哦，还有河
1: 啊，
2: 比河大的是
1: 江，
2: 万里长江，
1: 比江大的、
2: 哎、比江大的
1: 是海，
2: 比海大的
1: 羊，
2: 比羊大的
1: 牛，
2: 哎
1: 牛，
2: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是骆驼，
1: 怎么骆驼也出来？
2: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1: 来，我也闹乱了
2: 啊，
1: 没牛什么事、
2: 啊，
1: 最大的是海洋。
2: 嗯，李丹，我真不懂啊。跟你闹着玩儿，
1: 辽阔海洋嘛。
2: 哎，
1: 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2: 我们国家有
1: 多少？
2: 多少个海？
1: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了去了，
2: 大概是不知道。
1: 我这么问你吧、
2: 啊，
1: 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2: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那帽子没帽檐
1: 啊？对，水兵帽，
2: 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1: 那叫飘带。
2: 这衣裳这样，
1: 水兵服。
2: 有一个小围嘴儿挪后边去了，
1: 这叫小围嘴儿啊，
2: 啊，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1: 啊，不对，
2: 有六七的，啊，它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1: 为什么四道啊？
2: 当然了，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1: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啊！
2: 不敢说
1: 啊，你愣会知道三道和五道
2: 是？
1: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2: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0: 对吗？那个
1: 不对啊，
0: 四道啊，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1: 啊。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0: 哎，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1: 对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我没说五个呀。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0: 知道，
1: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100分。
0: 好极了，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1: 四个吗？
0: 哪四个呀？
1: 这个，刚说那白海算一个吗？
0: 就是那小白塔啊！
1: 啊，
0: 哎，行，您说。
1: 不是，你点个头，你要同意，咱算通过了，是不
0: 行，你先说
1: 啊，
0: 你先说。
1: 有这个北海
0: 啊，北海
1: 啊，
0: 嗯，
1: 中南海，
0: 啊，
1: 什刹海，
0: 还缺一个，
1: 袁世海，四个。
0: 大话脸都出来了，
1: 怎么
0: 不对？祖国的四个大海
1: 啊，
0: 东海、南海、黄海、渤海
1: 啊，对对，就这四个。德国100分吗？
0: 哎，别说了。从北边鸭绿江口
1: 啊，
0: 到南边北仑河口，
1: 哦，
0: 海岸线18000多公里长啊。
1: 哦，我们有这么长的海岸线？
0: 对，
1: 这我要是来回来去遛个弯儿，
0: 遛弯儿
1: 啊，
0: 走一趟
1: 啊，
0: 1年零11个月。
1: 哎呦，可没那时间。
0: 想去吗？
1: 想去。
0: 可以。
1: 怎么办？
0: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吧。
1: 对呀，
0: 啊，
1: 我找你们海军借个军舰。借我一军舰。
0: 借你军舰，
1: 到时候我就开着舰去。
0: 用外行话啊，
1: 我到海上我溜溜。
0: 外行话，
1: 我，
0: 啊，那不叫开舰，
1: 那叫，
0: 啊，不叫开舰。
1: 我摇着舰，摇着舰去，
0: 摇舰也不对。
1: 我一个人，我就在海上，我就到处玩，摇着
0: 啊，这是外行话。
1: 我是
0: 也不叫摇舰，
1: 那叫
0: 驾驶。
1: 哎，我驾着驶去。
0: 呵。
1: 啊，语法不通啊，我就到海上，我到处漂流，我到处玩，我在我们中国的海上。玩够了，走到了，完了以后我再出口，哎，
0: 啊
1: 啊，我到海外，我要漂流在海外，我要学习小说里边那个外国人。
0: 小说里的外国人
1: 啊，就是到处漂流的那个，有一本小
0: 说，啊，对对对，到处漂流，
1: 哎，
0: 谁呀？
1: 就是那个，他叫外国人，就学他。
0: 哪个外国人呢？
1: 你没看过这本书？就是那个叫这个。哦，孙鲁宾，我要学习孙鲁宾，我要驾驶着我们军舰。
0: 行了行了，别说了，啊，海上漂流记那叫鲁宾孙。
1: 不，孙鲁，哦，孙鲁宾是我舅舅。
0: 嗨，
1: 我就学他，我外边玩玩，
0: 到海上去。
1: 哎，
0: 你会驾驶军舰吗？
1: 有什么了不起
0: 啊？
1: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0: 那行，这样，
1: 啊，
0: 咱们这个舞台
1: 啊，
0: 就好比是个军舰。
1: 干什么呀？
0: 我是指挥员。
1: 哦，
0: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1: 考考我呀，啊？
0: 怎么样？
1: 来吧，
0: 来，
1: 站好了。嗯，这就好比军舰。
0: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1: 哦，台下边呢？
0: 汪洋大海。
1: 这是汪洋大海。
0: 汪洋一片。
1: 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啊
0: 啊，对，游泳的，游泳的。
1: 这是游泳的呀。哦，还有舰将。
0: 哎呦。
1: 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
0: 你管着管不着。
1: 好嘞，
0: 注意口令啊！
1: 啊，左五度，这有什么？
0: 右五度，
1: 太简单喽！
0: 你这干什么呢？
1: 你不是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上点肚子，
0: 捂这个肚子呀？
1: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0: 不对
1: 啊，
0: 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1: 舵令，
0: 我是指挥员，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1: 你这还赖我了？他是那指挥员，
0: 对，
1: 我是那个
0: 操舵的
1: 、
0: 哎，
1: 我没闲着，
0: 你
1: 我在这儿正那什么呢？
0: 操舵，
1: 正操舵的。
0: 你还是骑自行车？你这样，
1: 不是我忙的
0: 操舵。
1: 我是我在这儿操舵
0: 汽车方向盘。
1: 不是我那个，我操舵呢。
0: 你那是打气呢？那是。
1: 大车轮子，
0: 哎，啊，那叫舵轮。
1: 电影里看过，
0: 行吗？
1: 行，来吧，
0: 来，我下了口令之后附送啊。
1: 怎么附？
0: 我说左五度，
1: 我
0: 五度左，
1: 就这么说啊，简单，来吧。
0: 左五度，
1: 五度左，
0: 右五度，
1: 五度右，
0: 65度，
1: 老白干儿。
0: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1: 你那65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0: 咱们的军舰呢？
1: 啊，
0: 到了海上了。
1: 这是海上，
0: 看见没有？
1: 什么？
0: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1: 哦，
0: 时而碧波荡漾，
1: 真美呀，啊；
0: 时而卷着巨浪，
1: 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呀，
0: 大海呀，
1: 大海， 要朗诵。
0: 你那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
1: 大海呀，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大海呀，大海，
0: 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世不息的惊涛。
1: 大海呀，大海，你简直是没治了，那自来水公司用不完你的，你的水
0: 别配。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是诗吗？这个
1: 我哪会朗诵啊，
0: 别费这个劲了。来来来啊，你看看那个吧。
2: 哦，
0: 看见了没有？
2: 啊，看见了。
0: 什么？
2: 小白胆儿。
0: 还是北海呀？啊，
2: 什么呀？
0: 那个
2: 是
0: 岛。
2: 哦，搬不岛。
0: 搬不岛啊？
1: 什么岛？
0: 那是祖国的岛屿呀。
1: 岛屿，
0: 祖国的岛屿星罗棋布，千姿百态，
2: 是
0: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1: 咱们都有什么岛？
0: 像什么舟山群岛、
2: 万
0: 山群岛、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的台湾岛、海南岛。
1: 多少座？
0: 5000多座。
1: 我们国家有5000多座岛屿。
0: 你到过哪个岛？
1: 到过。
0: 到过？
1: 我到过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0: 哎，不是啊，海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
1: 怎么样？
0: 就是海上屏障。
1: 哦，
0: 自然的海上长城。
1: 这么说你们海军同志就保卫我们祖国的大海？
0: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1: 你们的任务太光荣了。
0: 应该干
1: 的。这里我向你们海军表示致敬。
0: 来这儿。
1: 来
0: 啊，不哪儿，你来，你想好了？
1: 哎呀，你们可太不简单了。
0: 我们应该做的，
1: 保卫我们祖国的海洋啊。
0: 对，
1: 虽然说我们大海没有什么用，可是我们
0: 谁说没用了？
1: 虽然我们大海有点用。
0: 什么叫有点用？
1: 不是有用没用啊？
0: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1: 什么？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2: 啊，
0: 海岛，哎，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1: 海洋
0: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1: 这茫茫的大海哪儿来的宝啊？
0: 来
1: 啊，
0: 你先尝尝，这海水
1: 又凉又甜，
0: 又苦又咸，
1: 那喝什么劲儿？
0: 这就是宝。
1: 哦，是宝。
0: 哎，
1: 啊，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
0: 这里边有油
1: 啊，这里边有油，
0: 有芝麻油、花生油啊。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1: 能够制作原子弹。
0: 来
1: 啊，
0: 来来来，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1: 啊，
0: 你再看看这海底。
1: 哎呀，
0: 看见了没有？
1: 什么也看不见。
0: 啊，对，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1: 那我
0: 头朝下往里跳，使劲起。
1: 我要自杀了。
0: 啊，
1: 不能让你这样跳。
0: 怎么办？
1: 给你穿上一件电子导航潜水服。
0: 哦，
1: 再给你一架小型潜水艇。
0: 哦，
1: 您就可以游游大海
0: 啊，
1: 逛逛太平洋
0: 啊。我得穿上那样的服装，
1: 潜水服。
0: 我这个手上有这个，
1: 那叫蹼。
0: 脚上也有这个，
1: 脚蹼。
0: 这个脸上有那么一个
1: 氧气筒。
0: 哦，我就是仿佛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麦克。我就是那个。
1: 不，您这是谁？
0: 麦克。
1: 哎呀，我看不像麦克。
0: 我是
1: 海怪。我怎么海关
0: 这模样就出来了？
1: 去不去？
0: 去啊。
1: 到了
0: 啊，
1: 这是海底。
0: 到海底了。
1: 我能见到什么？
0: 首先看到的
1: 啊，
0: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1: 嚯，
0: 这海底山脉
1: 啊，
0: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嚯，大量的石油。
1: 嚯，
0: 用不完的天然气。
1: 嚯，
0: 这海底岩沙
1: 啊，
0: 含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1: 嚯嚯嚯，
0: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1: 我听着很惊讶呀。
0: 透过清澈的海水，
1: 哦，
0: 你可以看到优于可数，
1: 是
0: 珊瑚叠翠，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1: 哎呀，真美呀。
0: 怎么样，
1: 在这样一个环境我要安个家该多好。
0: 可以。
1: 行吗？
0: 就地取材。
1: 哦，
0: 用海底岩石
1: 是
0: 给你盖一座5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1: 哎，不用不了那些房子。
0: 住
1: 我老在水里泡着。
0: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式的呀。
1: 每天我吃什么呀？
0: 太丰富了，
1: 有
0: 鲜嫩的梅花参。
1: 哦，
0: 稀有的大龙虾。
1: 是
0: 味美的干贝，清脆的海蜇。
1: 嗯，
0: 可口的海螃蟹。
1: 嗯，
0: 有滋补的大海螺。
1: 我可爱吃鱼。
0: 鱼呀，啊，有的是。
1: 哦，
0: 伸手可得呀，
1: 到处都是。
0: 抓着一娃一娃，你钻在鲸鱼肚子里
1: 吃去吧。
0: 哎，我钻那里边吃去。
1: 我出得来吗？
0: 外行。
1: 怎么？
0: 鲸鱼打哈士一张嘴
1: 啊，
0: 你不就出来了？
1: 哦，对呀，他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
0: 他要打个屁粉，指不定给我甩哪儿去呢。
1: 有的是鱼。
0: 哎，
1: 有没有文化生活？
0: 很丰富。
1: 海底有什么？
0: 海豚为您游泳戏水，海狮为你顶气取乐，
1: 是
0: 海豹为你跳高钻圈，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1: 嘿，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的不行啊。我能不能够？
0: 不，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啊！不，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
1: 我这是瞎想。
0: 怎么着？
1: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2: 不寂寞。
1: 我想呢，
0: 啊，
1: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0: 怪害臊的。
1: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0: 不可能。
1: 有，
0: 介绍一下。
1: 他的性格很温顺，动作很文静，
0: 是
1: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膀大背圆，永不生病。就是你死了，他都死不了。
0: 他是谁？
2: 大海龟。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说海》，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不一定》。
1: 各位朋友，见到你们非常的高兴，在这儿我祝愿各位朋友家家幸福，人人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说呀，好好表现表现。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现在有的人呢，表面热情，嘴里特别会说，但心里不一定诚恳。像我这老实忠厚，我又抢不上话，我心里不一定就不热情。
1: 那个，对不起您，师傅，你别着急呀、我忘了给大伙儿介绍了，我们这位施胜杰老师非常的内向。没关系，没，那个我没别的意思，我呢今天来呀、为大家带来一个礼品，为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2: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晚会里啊，不一定非有一段相声，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啊，对，那也对，那得分什么场合了、比如说这儿正举行一个大型的交响乐晚会，正演奏贝多芬的世界名曲，中间站一指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这时候上来两个说相声的，哎呦，各位。哎，您等会儿，我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的，这段叫报菜名，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三丸子。
1: 行了，
2: 你看着别扭不别扭、
1: 你这找别扭。
2: 所以说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今天是交响乐晚会吗？今天这种场合就有相声。
2: 哎，相声不一定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你这抬杠啊？
2: 怎么抬杠啊？
1: 相声是笑的艺术，它怎么能不可乐呢？
2: 现在有的相声语言粗俗，格调不高，一点都不可乐。
1: 你说的那是个别的相声节目。我告诉您，什么叫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2: 大伙儿听你说的相声一点意思没有，听得口干舌燥的怎么办？哎呀，真没意思，怎么办？得了，来听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饮料，他怎么琢磨来着？我跟您说啊，我说的相声就可乐。
2: 为什么呀？
1: 我从小学的相声，我有文凭。
2: 有文凭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不一定非要个文凭。
1: 你等等，没有水平怎么会有文凭？
2: 这个现象太普遍了。好多单位不顾国家三令五申，以办学为名滥卖文凭。我认识一小伙子，小学没毕业愣花钱买了五个大专的文凭。我们生活当中啊，好多事物都存在着两重性。都有不一定的现象，事物的表象不一定是它的本质，本质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表象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论题。
1: 他越说越玄了。
2: 我专门研究不一定的现象。
1: 是吗？
2: 远的甭说，就拿咱们在座各位的衣食住行来讲啊，就存在着许多的不一定。
1: 哦，全有不一定现象。
2: 没错。
1: 那我得问问你。
2: 你随便问。
1: 先说这一，
2: 你问完了我回答，大家听的如果我说的比较有道理，比较贴切，您给我鼓鼓掌。
1: 什么意思？
2: 证明大家也有同感。哦，你随便问。
1: 那好啊，
2: 衣食住行
1: 先说这一。
2: 穿的很简单，你走到街上你去看啊，真正有钱的人他穿的不一定像大款。哦，可是穿得像大款的他可不一定真有钱。
1: 有这事儿？
2: 我遇见过啊，在王府井我看一小伙子穿得真漂亮，一身的名牌，趾高气扬，满嘴脏话，随地吐痰。哟，迎面过了一个戴袖标老大妈，站住，这是你们家呀，随地吐痰。罚款5块，掏钱。
1: 赶紧给钱吧。
2: 怎么事儿呢？你这么大岁数搁家待多好，吐个吐沫还要钱呢？
1: 吐痰就得罚款。

0: 多少钱？
1: 五块。
0: 那么贵啊？
1: 五块钱还贵啊？
0: 五块钱算啥？五块钱在我身上那就小菜儿了。
1: 赶紧给！
0: 真是有啥了不起的？五块钱不就是吗？你别围观，围观干啥？啥好看的？五块钱有啥？
1: 哥，那会儿往哪儿套你？
0: 五块钱不是吗？啊，五块这样吧，剩一块三，你拿走一块三毛，我坐车。
1: 这叫什么大款了？
0: 你要穿那么漂亮，兜里不一定真有钱哦。这是一，
1: 您再说这十，
0: 吃的更普遍了。嗯，您到饭店去看看，凡是吃饭简单俩菜一汤的，不一定是公家报销哦。大吃大喝，出手大方，吃那黄金宴的，嗯，绝不一定是自己掏钱。
1: 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个住
0: 房子啊。困难户人口多的不一定能分到新房啊，可是分到新房的他不一定有人去住。
1: 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行
0: 车，嗯，够级别的不一定坐专车，可坐专车的他不一定就够级别。
1: 那我得问问你，嗯，不够级别怎么能够坐专车？
0: 我认识一个局长的孙子啊，这孩子今年八岁，小学一年级，天天坐公家汽车上下学，你说这八岁的孩子够级别吗？
1: 没人管他吗？
0: 孩子不服啊！啊，孩子说：“我爷爷干部够了级，我天天上学坐奥迪，我爸爸小官不算大，我凑合着坐回桑塔纳。”
1: 嘿你！这孩子从小都给惯坏了，
0: 衣食住行都有不一定的现象。
1: 您别说啊，嗯，通过您这么一说，嗯，我也联想起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不一定现象。
0: 是吗？
1: 而且还耐人寻味。
0: 你有体会？
1: 有啊，
0: 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儿说说。
1: 不知道朋友们都爱听吗？
0: 爱听吗？啊，
1: 那我先说。
0: 你先说。
1: 好，说买茅台的不一定为自己喝。
0: 对，喝茅台的那位可绝不一定是自己花钱买。
1: 您说对吗？啊，说是好知识不一定都能出得了书，
0: 印成书封面特漂亮，在小摊上摆着的，里边可不一定都是好知识。
1: 您到那书店看看，也不一定全卖书。
0: 你到药铺里瞧瞧，卖的还不一定都是真药。
1: 嘿，那营养液呀，不一定都有营养。嗯，
0: 卫生间不一定就很卫生。哈，
1: 你看那留长发的不一定是女性。
0: 没错，现在剃板寸的还不一定都是我们老爷们儿了。哎
1: 呀，看晚会好的小品不一定每一句都鼓掌。
0: 您在电视里看那哇哇句句都鼓掌的小品，现场不一定就那么可乐。
1: 相声演员不一定都说得好相声。嗯，
0: 大腕歌星有的还不一定识谱呢。
1: 所以贡献大的不一定挣钱多，
0: 赚大钱的不一定就真有能耐。
1: 你看受表扬的那些企业不一定效益都好，
0: 老偷着发奖金的单位还不一定敢往上报。
1: 获奖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好作品，
0: 好作品不一定有机会个个都能获奖。
1: 经常上电视的演员不一定都受欢迎。
0: 太对了，像我这样大家特别喜欢的演员不一定有机会老上屏幕。
1: 有这么大。说参加婚礼的不一定都高兴，
0: 念悼词的他心里不一定真难过。
1: 是夫妻的感情不一定都好。
0: 没错，感情特好的不一定是两口子。
1: 说傍大款的不一定为结婚，
0: 找小蜜的不一定真有爱情，
1: 结婚多年的不一定有小孩。
0: 没错，我妹妹没结婚，俩胖丫头了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乐队哪儿去了？乐队呢？乐队，你怎么给他伴奏完不够伴奏啊？
2: 哪有乐队啊？你不是老说会独唱吗？哎呦，独唱就一个人，
1: 不难题啊！告诉你，我独唱，大伙儿也爱听。
2: 不一定，
1: 爱听不爱听？风吹着杨柳嘛，唰啦啦啦啦啦啦，
2: 唱上了。
1: 买齐了东西，我高高兴兴赶回家。
2: 我买的什么呀？

0: 是给我爱人买呀，他最喜欢那肉子沙。
1: 什么年份买这个？
0: 电动摩托车，儿子骑着它，
1: 还挺高兴。
0: 手表计算器一样买了仨，
1: 买那么些干嘛呀？
0: 左手电子琴，右手电吉他，神
1: 哎，你没完了，像话。
0: 旁边是多嘴的胖娃娃呀，咿呀咿嘟喂，
1: 你这什么词儿这？
0: 哎呀，谁的孩子快领回家？
1: 你这都像话吗？
0: 谁让你老跟我捣乱呢？
1: 我是说你买那么多东西用得着吗？
0: 攒了一年了，我有钱。
1: 哎，好容易攒的钱，你也别胡花呀。
0: 我怎么胡花了？
1: 你瞧这月份。你买柔姿纱的衣服，
0: 嗯，
1: 怎么穿呢？
0: 那是给我爱人买的，
1: 啊，
0: 不给你爱人穿。
1: 我知道，
0: 嗯，
1: 你爱人穿上也冷啊。
0: 要漂亮就不能怕挨冻，
1: 嗯，
0: 你没听人家说？
1: 说什么？
0: 美丽动人，
1: 哇，这不花钱受罪吗？
0: 你当我乐意这样
1: 啊？
0: 这不是都是比的吗？
1: 比的？
0: 你看我们的街坊邻居，那是一家赛着一家啊。
1: 哦
0: 啊，你其实你手里有钱，你买东西我们不拦着，我不眼红
1: 啊。
0: 你悄悄的，
1: 啥？
0: 你深更半夜趁没人时候往家搬，你别让警察逮着。这，
1: 嗯，
0: 哎，这就算偷了吧？
1: 哎，就你多新鲜呢！
0: 不是，我是你有了钱
1: 啊，
0: 你别嚷的，满世界都知道。
1: 哦，
0: 你看我们旁边那家，
1: 他怎么了？
0: 给他闺女买了一个电动洋娃娃。
1: 哦，
0: 哎呦，这么老大个儿，那模样跟李国盛似的。
1: 哪有这样的娃娃？
0: 你说他多让人着急呀，这个。
1: 人家给自己孩子买东西，你着什么急呀？
0: 他闺女有，我儿子能没有吗？
1: 哎，
0: 还得比他强。
1: 哦，这就比上了。
0: 他闺女有一个假的
1: 啊，
0: 我儿子就得有一个真的。
1: 哎，真的。
0: 哎，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儿子找了一个小对象。
1: 做梦都想这个，你可真够费脑子的。
0: 你说我就这么费脑子，这也怪了
1: 啊！
0: 我这头发一根都不掉。
1: 那是你年轻。
0: 嗯。
1: 哦，你说我呢？
0: 我可不是说你呢吗？
1: 不是，你说我干嘛呀？
0: 你凭什么买一架钢琴？
1: 什么叫凭什么？
0: 你买没买？
1: 买了。
0: 他这不是欺负人吗？
1: 谁欺负你了？
0: 不是，你讲理不讲理啊？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你买钢琴，你不是逼着我也买钢琴吗？
1: 不是，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多让我着急呀，啊！
1: 我那是给孩子买的。
0: 哎，给孩子买？你那孩子是那材料吗？就买钢琴？
1: 哎，啊。我们这孩子怎么就不是那材料？
0: 你们老两口都五音不全
1: 啊，
0: 唱出歌了全这味儿。
1: 什么味儿啊？
0: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1: 别胡搞了，就我是这么唱歌吗？你看，
0: 就你还买钢琴呢你？
1: 哎，那你不是也想买吗？
0: 你能跟我比吗？
1: 怎么不能？
0: 我有音乐细胞啊！
1: 啊，
0: 我嗓子好啊！
1: 哟，
0: 你听我给你唱一个。
1: 嗯，
0: 慢慢。
1: 你看我的。

0: 别鼓掌，他唱的这什么呀？还鼓掌呢？你
1: 你哪有这音乐细胞啊？
0: 啊，
1: 这是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0: 那也是你唱，跟你的孩子也没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有什么关系？
1: 我的孩子继承了我的遗产，
0: 哎，
1: 所以我、
0: 啊、
1: 不是我的遗嘱，哎、所以我
0: 什么
1: 不是。我们遗传，
0: 哎，你吓我一跳！
1: 我那孩子五音俱全，你那孩子比得了吗？
0: 哎啊，我那孩子，
1: 嗯，
0: 集中我们俩的优点。
1: 你还有优点？
0: 啊、我爱人仨音，我俩音，我们孩子五个音凑齐了。
1: 凑齐，呵，这有限凑的吗？
0: 啊，反正不够了，
1: 够了。那你也比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那孩子
0: 啊，
1: 从小就有音乐细胞啊。
0: 是啊，
1: 天生的一副音乐家的模样。
0: 这音乐家都什么模样？
1: 你看我们孩子今年刚刚五岁
0: 啊！
1: 你看我们孩子长得
0: 什么样？
1: 那真是抬头五线谱，满脸是音符啊！
0: 小老头啊！
1: 尤其他那双手长得太好了，太适合弹钢琴了。
0: 为什么呀？
1: 他六个手指头，
0: 哎
1: 啊，哆来咪发嗦拉，比别人都弹一个音儿。
0: 别美了，你们那孩子也不是那材料。
1: 你们都抢着买钢琴
0: 啊、
1: 嗯，闹得我们的天才也买不着。
0: 买不着也没什么呀。
1: 嗯，
0: 你们家那冰箱买的好。
1: 别提冰箱，
0: 怎么不提呀、啊？
1: 怎么了？
0: 双开门，175立升。
1: 行了，175比你那差多了。
0: 我们家人多呀。
1: 175啊，
0: 啊，
1: 惯大的
0: 是吗？
1: 明天我就250。
0: 哎。啊、你现在就够了。
1: 他们家那冰箱
0: 啊，
1: 哎呦，那是三开门一水的菲律宾的木头啊，那有、
0: 哎、
1: 啊，
0: 木头电冰箱啊。
1: 你那大衣柜，
0: 你提那干嘛呀？
1: 他那冰箱比大衣柜大多了。
0: 这都哪儿的事、啊？
1: 夏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
0: 啊，
1: 哎呦，屋里这叫热哟，两间屋里找不着人，我一开冰箱，人家一家在冰箱里避暑呢
0: 啊。冷酷，
1: 冰箱我得换大的。
0: 嗯，哎，那你那彩电甭换了。
1: 怎么了？
0: 18寸带遥控，
1: 18寸不行了，
0: 这也不行。
1: 你看我们的街坊，
0: 街坊
1: 人家家那彩电是一天一换呐，
0: 一天一换。
1: 前天18寸，昨天20寸，今天就22寸，明天肯定24寸，后天就
0: 哎哎哎哎哎
1: 啊，
0: 他干嘛一天一换呢？
1: 他不就是
0: 啊，
1: 修理彩电的吗？
0: 啊，这你也跟人家比？
1: 比。他有的我就得有。
0: 是啊，
1: 我也得换。
0: 换
1: 我换
0: 换
1: 78寸的。
0: 啊，哪有那么大彩电呢？
1: 你甭管，我找去。
0: 你找着
1: 啊，
0: 买得起吗？
1: 我借钱去。
0: 你买的家那怎么看呢？
1: 你哪知道啊？
0: 啊，
1: 我把电视搁屋里头，我站楼下看。
0: 哎啊，这不折腾吗？
1: 我有78寸的电视了，你们都没有啊？
0: 这就美上了。
1: 在这个大电视面前要看你的相声表演呢？
0: 啊，
1: 你这个大脑袋那就更……
0: 哎，别比划！
1: 哎呀，甭说脑袋了
0: 啊，
1: 在这个电视面前就看你的两个鼻点就跟下水道似的。
0: 呵。你就别形容了。
1: 想起我这78寸的电视啊，我真恨不得，
0: 嗯，
1: 把你那彩电给砸了。
0: 哎，啊，你干嘛砸我的呀？
1: 砸完你的，我就不着急了。
0: 哎，这叫什么人呢？这是。
1: 反正我得比你强。
0: 何苦老跟我比呢？
1: 你有的我就得有，你没有的我也得有。
0: 哎，你都得有啊。
1: Yes。
0: 什么叫 Yes？
1: 就是是你。
0: 看、哎。你现在东西已经不少了，
1: 不能这么
0: 好些个买到家用不着在那儿搁着，已经是浪费了。
1: 你听我说，
0: 再说了，
1: 你别说了
0: 啊！
1: 你不要说个不休，别人有的我就有
0: 啊！要说这就可以了。
1: 可我总是觉得我一无所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

0: 实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7: 北京时间9:00。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回到曼谷的第三天，孟梅给家里寄了新年批。
4: 祖母大人意见，敬禀者，上月初七日收到祖母大人亲笔回批，再三捧读，不忍释手。祖母大人字字娟秀，真力弥满。孟梅想起了小时候祖母手把手教我写字的情景，惭愧孟梅当时

0: 总是贪玩，喜欢下水摸鱼，上树捉蝉。有时明明听见了祖母的呼唤，阿佛阿佛的声音全村人都听见了，就我假装没听见。祖母常说，我家阿佛从来不在地上走，不在水里，就在树上。这些话孟梅在暹罗想起来才觉真切，常常泪下如雨。还记得一次，祖母用树枝打我，是真打，不是假打，身上留下了好几条血印，惹得祖母和母亲相互疏远，好几天不说话。我也怀恨在心，把祖母打我的树枝保存下来，打算以后报仇。祖母打我的原因，今日还历历在目。有人在寒江里划着小山板打鱼，我偷偷从水底下游过去，掀翻山板，然后顺着水流逃走，差点被河底的暗流吸住，再也回不到水面。山板上的人来家里告状，祖母一听，便开始当着那人的面狠狠打我。望之嫂子为了护我也挨了打。四家中没有外人的时候，祖母问，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点点头说知道。祖母说，知道个屁。后来母亲生气，祖母才说了真话。祖母对母亲说，我是怕阿佛淹死，西前又少一个男丁。我躲在被窝里听明白了，但心里仍然怨恨祖母，今天想起真的后悔难当。又有一次，有人把一块龙银丢进水塘，让几个奴仔下水捞，谁捞上归谁，其他奴仔都没捞上来。我问，我如果捞上来能不能再奖我一个龙银？那人同意了，结果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龙银捞上来了。我跑回家把两个龙银交给祖母，想不到祖母马上出门找那个人，把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与我却不见丝毫对色，未曾有一句重话，只是长吁短叹，说西前的一条人命才值两块龙银。看样子西前真的今不如昔了。祖母心里的哀伤，当时我虽有些体会，总归后知后觉，麻木不仁，常常厌烦祖母动辄西前西后没完没了。又记得有一次，祖母给全家老少训话，隶属前辈风流，感叹今则坠入风尘，激励西前儿女知耻后勇，奋发图强，有流火可以烁金，移山不可夺志之言。我和吴兄并排坐于墙边，吴兄矮矮，我独惴惴，只盼祖母言简意赅，好出去呼朋引类，结伴玩耍。不知不觉竟把身旁的米袋子撕破了，鲜米一冲而出，额顷之间满地皆白，我料必将挨顿痛打，连儿已哭，全家人亦手足无措，祖母则不以为忤，视之莞尔。以上种种靡靡自述，不嫌冗杂，实因孟梅远在南阳，旅怀跌宕，又近年关，归心乍起，频忆儿时顽钝情状，一夕烁惊，使之不孝。孟梅在先，疏忽已过两月，宋万昌先生对我器重有加，虽云初至，每多礼遇，本月薪资倍于上月，年终红利我得其半，盖因孟梅谨记庭训，勤勤恳恳，刻苦努力，血批之外，黎明即起， 洒扫庭除，去瑕净垢，无一息之祸泄，且多有见白与批举事务，均获采纳。宋先生年近花甲，心系唐山，急欲归里养老，故不寄亲书，邀我全权主持批举事务，赠我以六成股份，其子二人各占其二。我权衡再三，终觉不妥。事义之重，有甚于金玉之欲，惜钱之痛，或由此而来。一训殷殷，然置身漩涡，则再彼非此，实难动摇。况事有不可为而为者，又有可为而不为者。如若非分，兼之有愧，则不可为，故以婉拒矣。揭阳姑之下落，已请批举水客四处探寻，后得一线索，沿曼谷以北100公里处之沙拉五里府有一村庄，与揭阳草衙门同名同姓。孟梅即刻前往，一路兼揽批信，见庙即拜，每问之事，知识合一，唯求祖母大人受彼南山者也。第八日，欲我相一水客，待我密见此间之草衙门，方知两处赵氏同出福建莆田，一父一子，其父先到接义，其子后至，密而不得，遂下南阳。二三百年后，两位赵氏后人意外相遇，各述来历，使之同族。奈何北驰万里，南下千山，白云苍狗，亲不敌远，双方鲜有往来。暹罗草衙门无一户一人出自接义。依稀，朝人自古为生计所迫，远涉重洋，四海谋生，运厄汪洋者常十之三四，上岸后累死饿死病死者又有十之二三，何处红断于尘，几人衣锦还乡。呜呼哀哉，其嫂子闻此无恙，以宽远忧，幸甚幸甚。春风瑞气，林纸呈祥，特寄港币300元用于整肃衣冠，拜祭神佛。抹出若干以为家人邀金，详者如下：祖母60元，父亲40元，母亲20元，二娘20元，三娘20元，嫂子10元，经期10元，奶坑5元，奶清3元，奶玉3元，奶净3元，奶君3元，奶成3元，月英3元，余荣令序，顺送金安，余孙孟梅，丙辰腊月初7日。
1: 写完这封长信，身为写批先生的孟梅长吁一口气，旋即有些不安。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孙，来新兵岗第60员，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3: 梦寐以求，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3集。
0: 写完这封长信，身为写批先生的孟梅长吁一口气，旋即有些不安。平时替寄批人写批，是断断不能写这么长的。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寄批人不识字，寄批人如果多，排成长队，为了节省时间，就得尽可能少说些话。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暹罗邮政机构成立之前，由银信局或水客收揽的批信和银钱，总是直接上船，像运载货物一样自由往来。那时倒可以不那么在乎批封和信纸的厚薄，家信的长短。但是自1883年始，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暹罗有了邮政电报业务，并加入万国邮政联盟，所有批信都需要通过当地的邮政监管。朝邦批信一方面变得不那么自由了，一方面又获得了一定的优待。批信不必逐一检查，无需每封信都贴邮票，而是装成总包之后，通过称重，按总包的重量贴邮票。所以批局制作的批封总是尽可能小，信纸总是尽可能薄。写批先生的基本素养则是长话短说，言简意赅。孟梅从小就不明白，家里收到的批信相当一部分为什么总是又小又薄。有些信纸薄得像烟，拿在手上生怕烟一样随风而逝。这个谜也是近来才解开的。
2: 腊月15是新年批截止的日子。孟梅回到批局后，连续几天寄批的人都挤破了门槛，几个水客临时抽过来写批，仍然难以应付，字好字坏已经没人在乎了。
0: 腊月12这天的下午，孟梅写完上一个批，正准备上趟厕所，一抬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还是洋人的脸，心里不禁一惊。
4: 哎，乔治，你来干什么？
0: 乔治不回答，问：“
4: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碾米厂吗？”
0: 孟梅说：“
4: 啊，我换地方了。”
0: 乔治说：“
4: 哦，太好了，快，帮我写个新年批。”
0: 孟梅问：“
2: 你给谁寄新年批呀？”
0: 乔治鬼鬼的一笑说：“
4: 给我的老婆孩子呀。”
0: 孟梅一脸疑问。乔治笑一笑说：“
4: 没办法，入乡随俗，我老婆是你的老乡。”
0: 孟梅不信，认为乔治在开玩笑。排队的人开始嗷嗷起哄，孟梅只好坐下来拾起毛笔问：“
4: 哎，你自己不是会写字吗？”
0: 乔治挤着眼睛说：“
4: 我的字不好，哎，你帮我吧。”
0: 孟梅说：“
4: 啊，好吧好吧，哎，你说怎么写？”
0: 乔治神情有点严肃了，甚至有一点腼腆，注视着孟梅小声说：“
4: 亲爱的阿桃啊，他是我的中国天使，姓陶，我叫他阿桃，很漂亮，从小在海边长大，皮肤黑黑的，
3: 像一朵迷人的黑玫瑰，有时我就叫它黑玫瑰。
2: 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名叫安娜，长得像阿桃，是个小美人。小的是儿子，叫阿瑟，长得像我，性格也像我，很淘气，像个小乞食。你不知道小家伙有多可爱呢。总之啊，告诉他们我非常想念他们，经常梦见他们。我计划过完年再去各处走一走，大概还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回潮州。我家在府城，和汕头部的嘈杂相比，我更喜欢府城的安静和文雅。我认为潮州我说的是府城，是全世界最有古风的地方。闲话少说，马上要过大年了，寄一封新年批，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他们新年大吉，万事如意。另外当然要寄点钱回去，寄去600元港币。应该是双数对不对？抹出100给岳父大人，再抹出100给岳母大人，安娜和阿瑟各抹50，再抹50给我们的书童阿全，剩下的就由黑玫瑰自由支配。最后再说一遍，我爱他们。
0: 孟梅边听边写，笔笔生风。乔治说，
3: 落款我自己写。
0: 孟梅把写好的信交给乔治，乔治看完竖起大拇指说，
3: 胜过颜真卿。
0: 宋万昌凑过来看热闹说，
2: 不是颜体，是谜体。
0: 乔治问，
3: 什么是谜体？
0: 宋万昌说，
2: 谜是闽南宫。
0: 乔治半真诚半顽皮地摇头说，
3: 对不起，我只知道有盐，不知道有米。
0: 笑声中，乔治用毛笔十分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的确不怎么样，蚕头鼠尾。乔治直接支付了港币。乔治问宋万昌，
3: 我可以帮忙写批吗？
0: 宋万昌不辨真假，看一眼排队的人说，
2: 这得问他们。
0: 一伙人齐声喊，
3: 可以可以。
0: 乔治大声问大家，
3: 可以用横行字写批吗？
0: 显然没人知道什么是横行字。乔治故意拉长了脸说，
3: 你们中国人把英文叫横行字，横行霸道的意思。
0: 大家听懂了，所以有些尴尬。乔治趁机笑着说，
3: 我走喽，我走喽。
5: 隔了一天，乔治又来了，代表陈光远来请郑梦梅和宋万昌去陈府喝茶。乔治说，
3: 据说是放了50年的普洱，1两值5000港币。
5: 梦梅和宋万昌跟着乔治去了陈府，见到了潮汕在暹罗的7、8个富商，包括林阿维、林采儿夫妇，他们两个也是座中独有的一对夫妇。他们是一对打不散拆不开的鸳鸯，永远出双入对。潮商社交界早就习以为常，换句话说，采儿是当天唯一的女客。她穿着一身蓝色长裙，香气弥漫，引得大家齐声夸赞。乔治甚至伸长脖子嗅了嗅采儿身上的香味，问，
3: 是不是香奈儿？
5: 采儿说，
6: 香奈儿我可买不起。
5: 林阿维说，
2: 人家自己亲手做的香水。
5: 乔治睁大眼睛，显然不相信。采儿说，
6: 真的，自己做的。
5: 乔治说，
3: 怎么做的？
7: 我想学。
5: 蔡仁说，
0: 很简单，把新鲜的薰衣草、迷迭香、玫瑰花捣碎，加一点酒精，加一点露水，放几个星期，过滤掉杂质就成啦。
5: 乔治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说，

0: 啊，不是吗？
1: 你又不休妻。
2: 乔治问，他有几个老婆？
3: 采儿指着林阿维说，
1: 问他。
3: 林阿维并不慌乱，说，
4: 在座的诸位老婆都比我多。
3: 接下来便来了一番现场统计，最多的是陈光远，有七个老婆，其中两个是番婆。陈光远也丝毫不脸红，说，
4: 七个我还嫌少呢。我有个观点，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少了女人，就少了50%的真，70%的善，100%的美。
2: 乔治说，嗯，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这不是老婆多多益善的理由啊。
3: 采儿问，
1: 先说你有几个老婆。
3: 乔治说，
4: 我一个都没有。
1: 孟梅问，
3: 哎，那阿桃是谁呀？
1: 乔治说，
4: 阿桃是我的情人，我们是同居关系。
1: 大家问，
3: 哎，是中国人吗？
1: 乔治说，
4: 嗯，是汕头人，渔民的女儿，原来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现在会认1000个汉字，还会写英文，不仅会写还会说。
1: 孟梅问，
3: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1: 乔治说，
4: 我们英国人没有那么在乎形式，不结婚也有可能白头偕老，你们信不信？
1: 大家看来看去都不表态。乔治说，
4: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1: 轮到孟梅了，孟梅有些羞涩地说，
3: 我嘛，我就一个，没钱多娶。
1: 乔治问，
4: 哦，有钱就可以多娶吗？
1: 孟梅只笑不回答。最后是宋万昌，他说，
5: 我40岁才有了一点钱，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可弃，所以我也是一个老婆。
1: 宋万昌的话让气氛变得奇怪了，好像宋万昌的话略略扫了大家的兴。陈光远便及时招呼大家移步到名叫天然居的茶社喝茶。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陈光远亲自试茶。采儿看见屋内有古琴，说，
6: 啊，我来弹琴好不好？
1: 陈光远说，
5: 哎，今天咱们不要音乐，也不要美女啊，当然采儿除外，排除一切干扰，就品茶。
1: 大家一听只好正襟危坐，让自己静下来。陈光远举起一个小布袋晃了晃，说，
5: 这一袋茶叶值5000港币，值不值这个价大家马上就知道了。
1: 接下来只有沙吊里的水渐渐烧开的声音。陈光远一边烫洗茶具一边柔声说，
5: 不过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喝完茶每个人要说2句连语，哎，只能说茶，不能说别的。
1: 林阿伟马上起哄，
4: 哎，这不是欺负我们不识字的人吗？
1: 陈光远说，
5: 你和采儿算一个人。
1: 乔治说，
4: 也不能欺负洋人吧。
1: 陈光远说，
5: 如果不会写联，说一句话也行，只要说茶就好啊，比如，啊，我把整个春天喝进肚子里了。哎，我准备了奖品，还是一袋相同的茶叶，价值5000港币。
1: 陈光远缓缓解开小布袋，把其中的茶叶小心地纳入梦辰罐里，并介绍罐和茶。
5: 这罐出自宜兴名家孟辰之手，所以叫孟辰罐。这茶叶呢，放50年不容易啊。

0: 每年都要拿出来透透气，如果坏了就要扔掉，所以才金贵。
1: 大家对5000港币的茶叶更好奇，一一接在手上看了又闻，其色、其味、其来历，令每个人都变得笨嘴拙舌，欲言又止。梦尘罐回到陈光远手上，沙吊里的水也煮好了，大量冒出热气。陈光远把吊提开说，
0: 等滚水止沸，走7步路的时间就可以。
1: 大家不吱声，个个心里在数数。陈光远则趁机说话，
0: 这水是清迈的乳泉水，是从石钟乳下方的泉水里取出来的。
1: 陈光远开始提吊烫杯冲茶，水入罐中绕边而行，不急不缓。陈光远的神态也变得极为专注，如同静神，轻声问，
0: 像不像春雨扑打鸟巢的声音？
1: 大家无言。陈光远放下沙吊，盖上罐盖，静候片刻，再揭开，刮去浮沫，再盖好，开始给面前的几个小杯里斟茶。陈光远说，
0: 第一泡茶不用丢掉。
1: 随即又说，
0: 茶斟7分，3分留作人情。
1: 彩儿帮忙把茶和丝瓜茶店送到每个人面前。陈光远解释，
0: 丝瓜茶店的好处是茶杯不会摩擦出声。现在每个人面前都有了一杯茶，那茶半红半黄，似近又远，一时没人伸手。陈光远首先端起杯子说，请。先闻后啜，半口润舌，再半口徐徐滑入肺腑。真是好啊。不知谁慢悠悠地说，好这个字很不贴切，又别无选择。梦寐无声，只觉得含着木香的茶香直冲头皮，然后在头顶散开去，立即就有安神开智的效果，身体内部一时变得幽深无底。稍后有了第二杯，第一杯的记忆飘渺欲逝之际，第二杯来了，还是先闻后啜，新的茶味一部分去追赶着前面的味道，一部分微微后缩留在舌内，心意丛生。那里面有可能藏着一座山，一条河，整个身体成为一个巨大的容器，再大的山，再长的河，也不怕容不下。所谓山韵石骨，泉味花香，那些在家里喝茶的种种体会，如今无非是两个字，唐山。不过谁也不把这两个字说出来，只说茶。
1: 有人说，
0: 好茶，压舌头。
1: 又有人说，
0: 静而活，活且静。
1: 还有人说，
0: 有年份，有岁月，绵软而有力。
1: 有一种母性气质。在座的人每人说一点感受，是冲动也是义务。孟梅说，
0: 哎，只恨我非苏东坡。
1: 孟梅真的这样想，如果苏东坡喝了这茶，就会有一篇好文章出来。林阿维说，
2: 值5000港币。
1: 没人回应，此时说钱显然不合时宜。
0: 于是又有了第三杯，茶色略略艳于上两泡，黄的部分减弱，红的部分更红。有人说 艳如新婚之夜新娘的脸，没人附和。大概觉得此话虽然准确，但过于艳俗，所以又极不准确。停顿片刻，第四杯来了，茶色更有质感。三四杯喝下去之后，多人开始打嗝，头上也有了一层清汗。旋即第五杯、第六杯又来了。喝下这两杯，就像一座建筑封了顶，茶的味道有了完整的模样，厚度和宽度都有了。之后，大家开始七嘴八舌，拉起了家常。陈光远说：“这茶能喝十几泡呢。”大家重新静下来，脸上有相似的神采。
1: 陈光远朝外面拍了拍巴掌，来了一个暹罗姿娘，提来一壶清水。陈光远说：“
0: 是我的书童，名叫赖拉。”
1: 赖拉对大家屈膝一笑，转了一圈，给每人各斟了一杯清水。陈光远说：“
0: 现在请大家再尝一尝清水的味道。”
1: 赖拉一眨眼就隐身不见了，他消失得太快，太没有痕迹。遗憾之际，大家各自饮下面前的那一小杯清水，于是赖拉的身影似乎就在清水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4集。水更甜了。
3: 有人说，又有人说，
2: 甜，好甜。
3: 又有一个人说，
2: 哈哈，家常白水竟然有了贵气。我认为像咱们潮汕盛宴上的最后一碗白粥。
3: 又有人故意解释，自己都觉得越说越远。
2: 哎，这水让茶味变得更清晰了。
3: 孟梅的口气有点做作，有力挽狂澜的意图。
2: 啊，水似清潭，茶如神聊。
3: 宋万昌提高嗓门说，
4: 水有荷香，茶无俗韵。
3: 乔治干脆直接朝外面歪歪嘴说，
4: 这水的味道分明是赖拉的味道。
3: 一伙男人发出一样的笑声，只有孟梅板着脸一动不动。陈光远心知肚明，但是并不叫赖拉进来，朝大家拍拍手说，
2: 哎，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斗莲开始。
3: 并取来早就准备好的纸和笔，分别发给大家。乔治轻轻拍一下桌子说，
4: 我有了。
3: 乔治快速用汉字在纸上写出自己的莲，并大

0: 声读出来：“
1: 美丽无双，蔺采儿；风流第一，陈光远。”
0: 大家传看乔治的脸，一致称好。林阿维吃醋了，问：“
1: 哎，为什么是陈光远，不是林阿维啊？”
0: 乔治嘟嘟嘴说：“
1: 回家问你老婆去。”
0: 陈光远说：“
1: 乔治的脸虽然好啊，但是和茶没有关系，再说涉嫌挑拨离间。”
0: 乔治很不服气说：“
1: 嗯，我认为不错。”
0: 随后蔺采儿也写出来了：“月上天然居，居然天上月。”大家一致抬头看窗外，一轮圆月悬在中天，似乎在半分钟之前才刚刚完成关键一跃，在一个最合适的角度等着被一伙人看见。陈光远说：“
1: 绝妙回文，哎呀，才女，才女。”
0: 宋万昌羞答答地问：“
1: 我刚才说的算不算呢？”
0: 陈光远问：“
1: 有没有更好的？”
0: 宋万昌问：“
1: 击鼓行不行？”
0: 陈光远说：“
1: 当然行，击鼓妙对，更见功夫。”
0: 宋万昌写出自己的击鼓联，并摇头晃脑读出来：“
1: 未知明年在何处，何可一日无此君。”
0: 宋万昌解释：“
1: 前一句是苏东坡的，后一句不知道是谁的。”
0: 孟梅马上说：“
1: 后一句是王子猷的。”
0: 陈光远说：“
1: 王子猷是什么人没听说过，不过这句诗听说过。何可一日无此君，本意可能是说酒的，用来说茶也很好。”
0: 宋万昌说：“
1: 哎，孟梅啊，该你了。”
0: 孟梅说：“
1: 我先介绍一下王子猷吧。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生性爱竹。何可一日无此君，其实是说竹子的，用来说酒说茶也贴切。”
0: 陈光远说：“
1: 该你说连了。”
0: 孟梅早就想好了，故意留在最后说：“
1: 我的很简单，就八个字：入来烦口，出去担心。”
0: 大家一致迟疑了一下，又一致回过神来，认为孟梅的脸的确更好，简朴工整走心，和茶关系紧密。于是毫无争议，奖品归了孟梅。这说明大家都是凑对的行家。
1: 最后又把罐里的茶放在炉火上煮，炭火已经红透，茶味飘渺，随热气散入空气中，如同乡愁，尤其是大年逼近前的乡愁。于是大家站起来谈论如何过年的话题，采儿也终于可以一显身手，弹弹琴了。那把制作精良的古琴一直显得寂寞难耐，采儿坐下来还没怎么样，已然琴人合一。几声滑音之后，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便从采儿手下流淌出来。刚刚喝过茶的采儿指尖含着杀气，双手弹拨有力，一时没找到感觉，虽然动听却不入心，接下来才越来越好，渐入佳境。孟梅注意观察身边的乔治，乔治早就陶醉得不行了。
0: 次日早晨下起了大雨，孟梅又寄了封新年批，把茶寄给父亲，托付一个水客

0: 请对方务必在年前亲自送到父亲手上。这一次，收信人是父亲大人。信是这么写的：
1: 父亲大人尊前，敬禀者，不日前曾寄一批，量已收到。今复致函，别无他事，只因昨日而与陈光远、宋万昌、林阿伟等多位在先名士茶后斗联，以茶为题，各撰一联，冠者将以陈年普洱一代，据称存于50年，价值5000港币。而念及父亲切望获胜，遂修辞其诚，出之以心，连云：入来反口，出去担心，不料竟以简胜繁，求人得人，正是当日我等所饮之茶，众皆称奇，大呼神品。而亦知夫有茶如此，其香沁骨，良不可忘。丙辰岁尽，新年破尽，而不能亲视左右，今以此物聊表歉疚，外奉港币20元，请父亲大人查收，并送福安。而梦梅顿首。丙辰腊月14日，风雨中。
0: 腊月15过后，批局的业务大大减少，加上连续多日下雨，旅居外邦，人人都变得心事重重，应酬就渐渐多了起来。在先潮汕人商会、宗亲会及各种同乡社团频频举办茶话会、参会、请戏、猜谜等迎新活动。郑梦梅、陈光远和乔治三人在短期内多次见面，情投意合，到了不能不拜把子的地步。腊月23这天，雨停了，阳光很好。陈光远请孟梅和乔治来自己家过小年。三个人来到陈府西侧的大花园里，坐在名叫西园亭的亭阁里，准备小酌几杯。菜上齐后，陈光远说：
1: 今天请你们来，一是过小年，二是要和两位商量个事情。
0: 孟梅和乔治相互看了一眼，都在猜想会是什么事情。陈光远说：
1: 咱们三人在船上相识，在暹罗相知。有道是10年修得同船渡，咱们肯定修了不止10年。所以我提议选个日子拜同年，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0: 乔治问。
2: 就像《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那样，桃园三结义。
0: 陈光远和孟梅二人都睁大眼睛，吃惊这个洋人知道的实在太多。陈光远说：
1: 乔治，你什么都知道，你还是洋人吗？
0: 乔治说：
2: 哦，没办法，谁让我是中国通呢？我那帮洋人朋友都叫我中国通。
0: 陈光远问：
1: 好吧，中国通，先说你同意不同意？
0: 乔治问：
2: 有什么条件吗？
0: 陈光远说：
1: 条件嘛，倒是不能没有。你肯定知道，无非是祸福同当，生死与共，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0: 乔治问：
2: 不能有个人观点和意见分歧吗？
0: 陈光远和孟梅同时笑了。陈光远指指孟梅，让孟梅回答。孟梅摆手推辞，陈光远便有些为难地说：
1: 个人观点和意见分歧当然应该有，但是总体上要祸福同当，生死与共。
0: 乔治问：
2: 假如祸

0: 和福，生和死，涉及立场，事关原则呢。
1: 孟梅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了声音。陈光远说：
0: 哎呀，你别笑，你是才子，你来解释。
1: 孟梅只好硬着头皮说：
0: 结义，结义，因义而结。义自古以来都有明确的含义，比如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义无反顾，仗义疏财，义薄云天。这几个词中的义都是同一个词，即道义、正义、公义、大义。中国古代文献里更是有很多关于义的进一步说明，比如度义而后动，义故不杀人，义不杀少，生义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1: 乔治打断孟梅说：
0: 哦，后面这句话我知道，是孟夫子的话。
1: 陈光远给孟梅竖起大拇指，问孟梅：
0: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1: 孟梅说：
0: 我只上过家塾和小学，中学没有上完。不过我家里最多的就是书，有满满一屋子书。别忘了，我可是进士先生的后代，我家没出过一个进士，甚至没出过一个举人，但代代都有教书先生。
1: 乔治说：
0: 哦呦，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不过我的中文也是自学的。
1: 陈光远说：
0: 你们两个都了不起。
1: 乔治看上去还有疑问，陈光远让他再说。他说：
0: 义重如山，有情有义，忘恩负义，侠肝义胆，这几个义似乎有不同的意思。
1: 孟梅又笑了，说：
0: 你看你看你看，糊弄不过去。
1: 陈光远也在笑。乔治说：
0: 我是英国人，就是这样，喜欢钻牛角尖。我再问一句，如果遇到分歧，到底听谁的？
1: 陈光远说：
0: 一般是听大哥的。
1: 乔治直摇头说：
0: 在火船上你讲过的那个鼓，全家老少为什么都听小儿媳的？
1: 陈光远说：
0: 哎呀，你这个家伙，哎呀，服了服了。
1: 乔治说：
0: 再说你们还远远不了解我乔治这个人，如果他是个坏人呢？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1: 陈光远问。
0: 完全有可能。
1: 乔治做出一种少见的表情。孟梅注意到乔治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动感情，便说：
0: 啊，菜凉了。
1: 于是三个人开始动筷子并喝酒。几分钟后，乔治旧话重提说：
0: 你们真的不了解我。
1: 孟梅和陈光远一致盯住了乔治。乔治说：
0: 不过你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
1: 陈光远说：
0: 哎，谁家没有一点家丑呢？
1: 乔治说：
0: 你们还是听听我家的家丑吧。
1: 孟梅和陈光远表示愿意听。乔治断断续续讲了一大堆家丑。
0: 没错，我的确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我来中国潮汕的确是进行人类学考察的。为什么迟迟不能结束这次考察？其实另有原因。说来话长，我家和中国的关系差不多快有100年了。我的祖父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很早很早就被派到中国传教，也是一个中国通，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1841年被英国

0: 驻华全权代表 Houghton Gurr 啊，中文名叫普鼎茶，聘为翻译和顾问，从此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来又先后在福州、厦门等地担任领事。1845年意外病故，年仅40岁。祖父留下了5个孩子，我父亲最小，我祖母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生活突然陷入极大的困境。我祖母只好向英国外交部请求帮助，希望把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次子送往中国，安排一份工作，为女王服务。1847年，两兄弟先来到香港的商务监督署。我的大伯父汉语学得最好，后来当过英美法三国组成的税务监督委员会的负责人。这个职务在理论上说是清廷的官员，又是领事派去的，在两难境地中，我这位大伯父表现出了少有的公正和无私。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上海也因小刀会陷入混乱，上海的江海关事务处在无政府状态，各国商人和货船自由出入，没人向海关交税。大伯父上任后对江海关进行了大胆改革，建章立制，杜绝偷税逃税，对海关内部中国官员的腐败和从事走私的外国人采取同样严厉的措施加以打击，全部税收如数交给清政府，这对正处在战时状态的清政府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受到清廷的高度赞赏。如果他的生命到此为止，我就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可是后来，他作为英方谈判代表的编外议员，全程参加了天津条约的谈判。整个过程中，他凭借精通的汉语，又是清政府官员的优势，实际上充当了双面间谍，假装在谈判双方之间斡旋，一方面给自己捞取政治权利，一方面处处替英方说话，迫使中方的钦差大臣一再退让，签下了天津条约和后来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你们知道，这两个条约对中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耻辱。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潮州、南京、营口等9个口岸为通商口岸，鸦片贸易从此合法化，每百斤鸦片纳进口税银30两。中国海关邀请英美法等国洋人帮办税务，之后大伯回到江海关那边继续工作。表面看来，江海关在他的掌管下，贸易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关税明显攀升，让清政府有钱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持自己的统治。真相其实是给了清政府一些甜头，让侵犯和损害成为一种机制。英美法等国获得了更多的商业利益，而且一举多得，用鸦片大面积瓦解了中国人的精神。从任何方面看，都是很合算的。这些话不是瞎编的，是从大伯父的日记里看到的。啊，我保存着他的2本日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4: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3: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张宇的老歌《月亮惹的祸》。

刚刚是一首张宇的《月亮惹的祸》，这首歌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品，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唱。它曾经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有人认为《月亮惹的祸》是一首苦情歌，不过张宇自己说它不苦，反而是很美满的一首歌。那是因为有一天开车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非常大的月亮，于是决定要创作这首歌。那个时候正好是他和妻子闪婚，对于媒体追问闪婚的理由，他讲不出原因，干脆就推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那之后咱们再听一首张宇的歌，刚才呢是唱月亮，现在要下雨了，这首歌就是他的《雨一直下》。

0: 刚刚是李玉君带来的《浪花》。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一起欣赏一首明代高启的五言诗，题目叫《寻胡隐君》。
1: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

首歌是那英的《爱要有你才完美》。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来听一首潘美辰的老歌《你冷不冷》。这首歌呢是潘美辰专门为残障儿童创作的，它的核心是传递对特殊儿童的共情与温暖关怀。潘美辰用自己独特的中性嗓音，既诉说他们的伤痛，也传递心怀希望、向阳而生的力量。

到哪里才会有爱？往哪儿去才找得到关怀？我常望着天，也常看着海，受伤的心，我将会永远等待。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的那首歌是任然的《山外小楼听夜雨》，这是一首很国风风格的歌。成都的望江楼是为了纪念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而建立的，而这首歌就是以成都望江楼为背景而创作的，它描写了对远方恋人的万千思念之情。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英国诗人雪莱的作品《印度小夜曲》。咱们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0: 在夜晚第一度香甜的睡眠里，我从梦见你的梦中起身下了地，习习的夜风正轻轻地吹，灿烂的星星耀着光辉。从梦见你的梦中起身下了地，有个精灵附在我的脚底，它引导着我来到你的纱窗下。哦，亲爱的，真是不可思议。四处游荡的乐声已经疲惫，淹没在幽暗静寂的清晰。金香木的芳心已经消逝，就像梦中那甜美的情思。夜莺一声声泣血的怨啼已在心底溘然死去，我的生命也必将在你心上停息，因为我所热爱的只是你。哦，请快把我从绿草地上扶起，我气息奄奄，神志昏迷，衰竭无力，让你的爱在亲吻的蜜语里降落，降落在我苍白的嘴唇和眼皮，我的面颊已经冰凉惨淡，我的心脏音响沉重，跳动迅疾。哦，请再一次把它拥紧在你的胸前，它终将碎裂在你的心窝里。
1: 刚刚是乔真朗诵的雪莱的诗作《印度小夜曲》。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给你带来一首梁咏琪的歌《心不在焉》。
2: 我在走路的时候想你，想你的时候走路，我在

刚刚是黎明给我们带来的《堆积情感》，这是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发行之后，销量迅速就突破了150,000张。这首歌也成为黎明的一首代表作品。之后，来听听汪峰的《我如此爱你》。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精心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3: 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人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找间闲房，这是待客的，让大爷卢芳住宿在这里。有人领着卢芳到他的住室去休息去了。卢芳走了之后，二堂上公孙策、包青还有展雄飞这几个人，他们没有马上睡。公孙策当时就说了，包大人，有些事情咱们得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包拯说，好啊，你想到什么事情要商量？公孙策说，包大人，您知道吗，这个卢芳是他们五蜀的首领，是老大，他到东京汴梁来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弟兄，我们姑且把此事当真的。那么明天他要上街上找他们，我们也希望他能找到。但是可有一样啊，今天他在花神庙这个地方摊上人命官司了，这一条人命在东京汴梁城是很有震动的，而花神庙这个地方是东京汴梁城最热闹的这么一个庙会，花神庙上出现的这件事情，这孙家被打死，肯定东京汴梁城 老百姓人口相传，个个都知道啊。这么一来，这个卢芳摊了这官司，他的这几个弟兄会不会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知道了呢？如果他们也知道这个卢芳被带到开封府里来了，他这几个弟兄会不会在今天晚上到这里来营救他呢？大人，我们不可不防啊。包公一听这句话，公孙先生，你说他们这几个弟兄今晚上能来吗？公孙策说，但愿他们不来，但是如果要是来了的话，会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斩南侠说，公孙先生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多加防备，宁可是备而不防，不能防而不备。包公一听，好吧，马上吩咐立即做准备。展雄飞指挥着包公手下这些差人做好了安排，在院子里边设好了绷腿绳，设好了扣人的网子。这赵虎呢，赵爷不会上房啊，赵虎这回长个心眼儿，早班把一梯子搬来了，搬一个梯子立到这个院里边房角那儿。赵虎说，这回我把这梯子立这儿，他要是来了啊，你别看我不会上房，我蹬梯子能上去，我到上面就抓贼。展雄飞说，赵四爷不要这么说，不要说贼，他们这都是几位义士，还得了吧，什么义士，我说他是贼他就是贼，要不是贼的话怎么半截拉夜老出来呢？行，展雄飞跟赵虎说不明白。这个时候房上边这赵虎啊给长了个心眼儿，赵虎说，这些人都在房上来，你们要听我的，咱在房上边啊弄一根那个弦，就弹琴用的那丝弦呢，把它拉长了，上面拴上几个铃铛，这个铃铛在那个瓦笼上一铺，这个弦呢绷好了，他们从外边来肯定不注意这弦，一趟到弦上铃铛一响，咱们就认定这帮小子来了，马上咱们就喊捉贼。展雄飞一听也对，赵虎这个笨法啊还可以奏效，马上就用那丝弦，用那紫弦最细的拴上几个铃铛，在那个房上瓦笼抻开了摆在那儿了，两头绷好了，当着有小铃铛，一切全都安排就绪。屋子里边呢基本大家没想睡觉，心想今天晚上咱喝着熬他一个通宵，看看那几个人能不能来，如果不来，明天早晨这卢芳就走了，咱让他上街上找他那哥几个去，如果要是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就把他逮住。大家在这儿等着，等到二更多天没动静，到了三更天了没响动，三更半天了，忽然间房上边那铃铛响了，这铃铛在房上边哗啷一响，这赵虎倍儿精神，赵虎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哎，来了。赵爷这嗓子像打雷一样，把别人都吓一哆嗦，展雄飞当时也做好了准备了，身上全副武装，镖囊宝剑都在这背着挎着，听见一喊来了，抬头往房上一瞧，果然在房上来了人了。谁来了？就是那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一块来的。说那白玉堂怎么没来呢？白玉堂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三位来了，白玉堂没来。他们是不是知道卢芳来了呢？这哥几个听到消息了，因为今天白天花神庙上大家去逛庙会的时候，白玉堂是不想去，因为白玉堂非常谨慎，心想这个热闹地方我不能去，我要是一去的话容易被官方发现。那么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刚到东京汴梁来，他不能整天陪着白玉堂就在那个楼上待着，所以这三位说，咱们上这花神庙上逛逛， 一说上花神庙上逛逛，这四爷蒋平跟那两位就说了，说要上庙上逛逛啊，老五要是不去呢，我就在家陪着他，你们二位去可以，我要去呀，这也有一防范。为什么要防范呢？我这人长得相貌跟别人不一样，我长得干瘦干瘦的，你说我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浑身上下我掐吧掐吧，怎么看像一个病烧鸡。徐庆说，你怎么像病烧鸡呀？蒋平说，你想想，要是好烧鸡它不得有肉吗？我这是病烧鸡，烧完了才我这模样。我要是跟别人见一面，人家就能把我记住，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这事儿我不去。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一听说，那好吧，你们就在楼上待着吧。韩章、徐庆两个人上花神庙了。他们两个到花神庙去，如果他们要早走一步呢，这卢芳管闲事的时候，他们两个可就看见了。他们去晚了，到在花神庙上，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刚才这事儿呢。两个人一打听，说刚才出了什么事儿了，说刚才这个地方出了人命了，说出了什么人命了，说有一个紫脸大汉把一个人抓住了，被人一棒子把这脑袋给打裂了。这哥两个一打听紫脸大汉的长相貌相穿装打扮，哥两个马上就意识到，哎呦，是不是我们大哥来了？所以这哥两个没在花神庙那个庙会上久留，立即翻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这楼上，就跟蒋平和白玉堂一说，说我告诉你们呢，我们俩可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不太好。白玉堂说，什么消息？徐庆说，我听说花神庙上有一个人贪了人命官司了，暴打不平，结果把一个人打死了，这个人死尸在那儿躺着呢。我们没到近前看打死的这个人，我们关注的是摊上官司的这个人。我一听说那个长相貌相，那个穿装打扮，好像咱大哥来了。哎，蒋平说，这有可能啊，咱们到这儿来的日子太多了，大哥说得好，让咱们快来快回，尽快的把消息带回去。咱们这来了多少日子了，感情这个楼上挺好，咱们在这有吃有喝的，住这不想回去了，这大哥不能挂着吗？有可能来了，来了之后咱怎么的了？韩章说，怎么的了，这大哥听说被带进开封府了，这可是人命官司，究竟是谁的责任咱也没听明白。如果大哥摊上这个人命官司进了开封府，这后果很难预料啊。得，蒋平说，今天晚上咱们上开封府去一趟。对，所以这哥几个一合计，晚上要奔开封府夜间探看，瞧瞧是不是大哥摊上这官司了，说这个紫面大汉是不是大爷卢芳。这哥几个都想要走，问白玉堂的时候，白玉堂说，有您三位就够了，我不用去了，如果真是大哥来了，你们三位探听清楚，能救得了把大哥救来，救不了你们三位回来告诉我，我自个儿一个人救。你看，这就是白玉堂的性格。白玉堂自个儿想的是，要想露这个脸儿，那就我一个人露，要斗这个玉猫，那就我一个人斗，咱别大伙一块上。白玉堂一说这个话，四爷蒋平特了解白玉堂这个性格特点。蒋平说，好了，老五啊，那你就在这好好的等着我们，我们哥三个要是得便的话，就把大哥给救回来了，把大哥救回来，这里边可就没你的功劳。白玉堂说，那是啊，你们几位多有本事啊，你们把大哥救回来，那我都得谢谢你们呐。如果你们救不回来，我再去救。好嘞，老兄的，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就这么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哥仨来了。他们夜晚来的就晚了一步，三更天都没到，三更半天才奔开封府来。到了开封府的这个房上头，来到后院，他们没想到这房上边 感情有丝弦绷着铃铛呢。二爷韩章啊，在房上那么一走，脚下没留神一趟这个弦儿，这铃铛嘎啷，铃铛一响，赵虎就喊上了。赵虎这一喊上，二爷韩章当时就一惊。这韩章身后边背着一件东西，什么？是一种暗器，叫锦被低头花装弩。它是一个机射弩箭。韩二爷研究这个兵器啊，这花装弩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那个弩箭呢，是拿毒药喂的。他今天把这东西背着来了，以防不测，万一要跑不了了，这弩箭就放出去了。二爷背着这个弩箭，四爷蒋平没有暗器，就仗手中一对分水峨眉刺。三爷徐庆呢，也没带什么暗器，就身背后背口刀。二爷韩章呢，身后的也背着刀呢。可是他一把这铃铛一趟响了，赵虎一喊，斩南侠一纵身就到了院子里头了。南侠斩雄飞一跳到院子里边，这赵虎赵四爷也够愣的，他也出来了，不但出来了，搬着梯子就往上蹬。好啊，小子，你在房上，你见我抓不着你呀，我这就上去。这赵虎蹬着梯子往上这一爬，韩章看见了。韩章一看，嘿，这小子挺大的个子，体格挺健壮，蹬着梯子往上跑啊！我让你往上跑，他一低头，这锦被低头花装弩啪的一下子就打出一支弩箭去。这一支弩箭正打到赵虎的右前胸，砰！赵虎就觉得一箭扎上了，呀哈！赵虎觉得这一疼，俩手这一松，这梯子刚登上来三蹬，有打三蹬上，咣当一下子一屁股坐下去了，扑腾就摔到院里头了。赵虎这一摔到院里边，展雄飞就发现了，展雄飞就知道房上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看见这面赵虎一下来，这面房上还有一个人呢。这三爷徐庆他转身形要走，展雄飞一抬胳膊，展雄飞心想，我上房来不及了，干脆我也给你来一袖箭得了。抬手袖子里边就是一袖箭，啪，这一袖箭正打到三爷徐庆这臀部。徐庆砰的一下子挨着这一袖箭，觉得这臀部一疼，哎呦！这徐庆一哎呦，斩南侠就是一纵身就到了房上了。徐庆想跑，他就晚了一步，斩雄飞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徐庆踢到房下。
12: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爷徐庆在房上挨了展雄飞一袖箭，挨了这一袖箭之后，他这个行动就缓慢了一步。展雄飞纵身来到房上，一个扫堂腿，就把徐庆踢到了房下。徐庆落到房下，要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他还可以纵身再跑，别看中了一袖箭，他也能跑得了。可是今天他没有想到啊，这开封府是有准备的，这地底下设着绷腿绳的。徐庆一落下来，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把这绷腿绳往起一兜，倒下吧，扑通！他落了地之后又倒了，这一倒下，呼啦的一下子上来好几个人，就把这徐庆给绑上了。把三爷徐庆这一绑上，展雄飞这阵还在房上呢。四爷蒋平这阵可是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了？因为他看见徐庆下去了，他以为徐庆下去完全可以撤身逃走，他没细注意，他不知道徐庆中了伤了，所以蒋平就纵身上来。蒋平这一上来，正跳到展雄飞的跟前。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瘦小枯干。最初的时候，展雄飞一晃范儿，怎么叫晃范儿？他自个儿心里合计：这谁呀？这是人呢还是猴啊？要是人，他怎么这么瘦啊？可就在他一犹豫的功夫，这蒋平就把手中这一对分水峨眉刺亮出来了。蒋四爷使的这对兵器跟谁的兵器都不一样，短兵器，峨眉刺，陆地上能使，在水里边也能使。这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一拿，当中就是带转轮，拿手一扒拉，嘟带转的。蒋平上来之后，双手一摆，啪，奔着展雄飞就刺过来了。这峨眉刺往前一刺，展雄飞用宝剑往外一合，蒋平马上一抽手。这手里又上来了，展琼飞心中暗想：这个人好厉害，好厉害！表现在哪儿？表现在他身手敏捷，动作特快。展琼飞摆这个宝剑，跟这个蒋平两人打斗没有四五个回合，蒋平自个儿觉得我不能在这跟他恋战。我们哥三个到这一看，没探明白，看出来了，今天开封府有准备。我们不知道大哥在这不在这儿，事情已就被发现了，干脆我就跑吧。所以蒋平用这峨眉刺上下一挽花，展雄飞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这蒋平一回身，嗖嗖嗖嗖嗖嗖，一转眼的功夫没影了。展雄飞在房上再往远处看，一片夜色。展雄飞心想，看来来者肯定是陷空岛的五鼠啊！要是别位没有这样的身手，房上没人了，这是二爷韩章也走了，所以展雄飞又打房上翻身，噌跳下来。当他跳到院子里的时候，这是三爷徐庆已经被绑上了。把徐庆绑上以后，推推搡搡来到后院大厅之中。这阵大厅里边是灯火通亮。展雄飞来到大厅里边，吩咐：“来呀，把捉住那个人推进来。”把这个人推进来了。徐庆被绑着，这屁股上面挨着一袖箭呢，那袖箭还在那扎着呢。徐庆面不惧色。这三爷徐庆向来是直出直入，说话不拐弯，心眼直，有什么说什么。徐庆进来以后，怎么着？被你们捉住了，给个快信。展雄飞仔细定睛一瞧，你叫什么名字？告诉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陷空岛五鼠之一，徐庆。哟，展雄飞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徐三爷。”他一说徐三爷，这徐庆一听，呀呵，你认识我吗？展雄飞说：“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是我早有耳闻呐。
您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呀、啊！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您是穿山鼠。徐庆一听，马上把那嘴就撇上了，别跟这背着膀带着伤呢，扭起来了。哎，穿山鼠，你也知道，告诉你说，我们哥们有这么一号。展雄飞说：“来呀、啊，绑绳给松开。”展雄飞一说把绑绳松开，开封府的这些个衙役们瞅着展爷，给他松开，松开，这是自己人。展雄飞心想：现在这刀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他没有兵器了，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想跑他也跑不了，更何况他臀部还扎着我一支袖箭呢。这些衙役们过来，马上给徐庆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开，徐庆活动活动胳膊，一伸手照着臀部，砰，把这袖箭拔出来了。哎，我说这玩意儿谁的？物归原主，快收起来。呵，这玩意儿把我屁股扎进去挺深。展雄飞伸手接过来了，真对不起，这个东西是我的。嘿呦！您还有这买卖？您这玩意儿打得挺准呐！跟您说，要没您这一袖箭，我早跑了。展雄飞说：“是啊，正因为这颗袖箭，才把客人给留下。没听说这么留客的啊？给屁股上来一锥子，让我留下，没这么一说。”我说：“徐三爷，今天您既然到这儿了，那就请坐吧。等会儿，你们这有药吗？给上上点儿。”我这屁股还流着血呢，我做得了吗？展雄飞说：“哦，是是是，快点儿，马上告诉医生，拿着药来了，给这徐爷先上上药。”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心想：“展爷，您可真客气啊！就像这样夜半来的贼，你居然还对他这个样子，不可理解。”展雄飞有展雄飞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公孙策呀、包兴啊，他们也都来了。到这一看，说捉住一个，果然像公孙先生所预料的那样。今天晚上有人来夜探开封府，又听说来的这位是五鼠之中的老三。可是展雄飞对徐庆这么。

而且刚才在房上露那两下，我看也不是一般。今天这么说吧，我徐庆到这儿被你们捉住了，尽管说绳子不绑着了，您打算把我怎么着？展雄飞说：“请问您今天到开封府来有什么事情吧？不然的话，为什么夜探开封府呢？什么事情？嘿嘿，跟你说，我这个人说话向来是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我跟你说吧，听说我们大哥来了，现在是不是我大哥？这事儿还两说着，在花神庙上闹出事儿来了，摊了人命官司了，把他带到你们开封府里来了。我们哥几个一听，挂着大哥呀，人命官司不是小事儿啊，到底探看探看，是真事儿是假的。”是我的大哥还不是我的大哥？要是我的大哥，我们哥几个得管；要不是我的大哥，那我们哥几个探看明白就回去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开封府有会算卦的，怎么着？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肯定来呀，做好了安排，把我逮住了，就为这事来的。展雄飞说："徐三爷，跟您说吧，您的大哥的的确确来了。"大爷卢芳来了，徐庆说："真在你的开封府呢。"展雄飞说："对，真在你的开封府，在什么地方？"展雄飞说："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睡觉呢，睡觉呢。"徐庆说："不对呀，我听说我的大哥是贪了人命官司了，怎么会在你们开封府的跨院里睡觉呢？"展雄飞说："他贪了人命官司，跟他没有责任。"打死人的那个人是死者手下的恶奴，跟卢芳没有关系。卢芳他还是个义士，这是我们包大人这么称呼他的。所以，由于他自己没有罪，反而有功，反而有报打不平、见义勇为的行动，所以说让他在开封府里边先住下了。你们哥几个今天既然来探看这个消息，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怎么样？放了心了吧？徐庆说："哎，这有的，还真是有点放了心了。那么再请问，我大哥既然住在开封府了，你能不能把他招呼醒了，让我们哥俩见一面啊？我问问他怎么回事啊？"展雄飞说："让你见一面可以呀。"天色这么晚了，你过半夜才过来夜探开封府，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可以给你摆上一桌酒席，算是给你解解风啊。"徐庆这阵肚子还真饿了。徐庆说："哟，姓展的，你真要给我摆桌酒席吗？"展雄飞说："是啊，我要给你摆桌酒席，你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见你大哥，怎么样？"徐庆说："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展雄飞说："好，来呀，给他准备一桌酒菜。"展雄飞这一吩咐，灶上的大师傅半夜被叫醒了，点火，马上炒菜。一会儿的功夫，弄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了，把酒搬过来了。这徐庆啊，毫不客气，搬过来酒，这就喝。倒到碗里边，一边喝一边吃，也不让别人。这位就这性格，展雄飞在旁边瞅着他吃。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完了。徐庆一扒拉嘴，哎，不错。姓展的，瞧这手，你够朋友，够义气啊！今天晚上我被你们捉住之后，我满以为要完呢，没想到你还真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大哥呢？你把他叫醒了。"展雄飞说："已经派人去叫他去了。"在他吃饭的功夫，展雄飞派人到跨院里边找卢芳去了。卢大爷呀，是睡着了，这边出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他是在跨院，跟这边的后院距离比较远。有人把他叫醒了，大爷卢芳这才过来。当大爷卢芳来到后院，一见徐庆的时候，徐庆一看，真是自个儿的大哥来了。"哎呦，大哥，真是您来了。"卢芳说："是啊，是我来了。"徐庆："你怎么来了？"徐庆说："我……"

0: 怎么来了？我要不来能见着您吗？我们哥几个就合计着，大概是您来了，因为我们听见个信儿，花神庙的庙会上出了一条人命案，有人说牵涉案情的人就像你这长相貌相，所以我们哥几个不放心，半夜里过来了探看消息，没想到我被他们逮住了。堂哥，不被他们逮住，咱们哥俩还见不着面呢。大哥，您挺好吧？卢芳说：“是啊。”徐庆，你们这弟兄几个住在哪儿了？徐庆说：“住在哪儿了？”大哥，这可不能跟您说，老五告诉我了，住的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我们要是一告诉我们住在哪儿了，赶明儿个我们就得搬家，你们肯定到那抓我们去。住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您要想跟我去，我可以领您去。徐庆啊，徐庆啊，你现在跟老五都一样了吗？哎，大哥，您别那么说，我跟老五不一样啊。我们哥几个到这儿来是奉您的命令来的，我们是劝老五来的，让老五回去。可是您这五兄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您不知道吗？我们是磨破了嘴皮子怎么说他也不听啊。他说了，他逗玉猫没把玉猫逗败，他就不想回去。大哥，您来的正好，您这一来呀，哎，您跟我一块儿去劝老五，您有面子，您有本事，您能把他劝回去。这话刚说到这儿，旁边有人赶忙过来见展兄辈：“展爷，您快去看看吧，赵四爷不行了。”展兄辈一听：“怎么，赵虎不行了？”“对，您快去瞧瞧。”展琼飞听到这里，马上跟几个人来到赵虎的这个房间。赵虎这房间就在旁边测试，到这一看，赵虎现在人事不省了。咱刚才说了，赵虎挨了二爷韩章一弩箭，他这个弩箭跟展琼飞那袖箭不一样，展琼飞那个袖箭是无毒的，可是韩章这个弩箭是有毒的。一看伤口这个地方青了一大片，展雄飞二番马上回来，回到房间里边一见了徐庆：“徐三爷，刚才我们府中这个赵虎中了你们来人一箭，是谁打的？”徐庆一听：“哦，那个，那我们二哥打的。我们二哥身后背着暗器来的，他那个暗器有个名字，叫锦背低头花桩弩。我告诉你，那个弩箭，那个箭呐，用毒药喂的，那个东西打到身上，嘿嘿，不出三天准死。”展雄飞说：“真的吗？
1: 那还错得了吗？打到身上不出三天就死人的。
0: 他打了谁了？”展雄飞说：“打到赵虎的身上了。赵虎是包大人手下的护卫。”“
1: 哎呦呦呦呦呦，这事儿我还真没注意。什么时候打的？就是刚才。”
0: 展琼飞说：“对呀，他这个毒药有没有破解之法？”“
1: 破解？”徐庆说：“破解倒是有一破解，
0: 那就得在韩章身上呢。韩章自个儿身上带着解药呢，你把他那个解药只要是给他一喝了，哎，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毒气就解了，毒气一解他就没事了。可是韩章那个解药就他自个儿身上带着，我们身上都没有啊。”卢芳在旁边一听：“哎呀，老三呐，你那老二怎么能带着毒药弩来？”“
1: 是啊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再者说了，我们就怕万一要是这个谈不好的话，我们要是打起来好救您走，我们也不知道您没罪呀。这么一来他就带着毒药弩来了，他就给他一下子定上了，这一定上这咱们都没辙呀。你看你有辙吗？我也没辙呀。”
0: 卢芳说：“这怎么办？”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大哥，这事儿我帮您办。”卢芳往院子里边一瞧，哎呦，感情刚才走。

0: 对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为什么呀？蒋平刚才在房上跟南侠展雄飞两个人打斗了几下，蒋平一转身就走了，跑了。蒋平跑了之后，跑到半道上跟韩章两个人会齐。蒋平就问韩章：“老三呢？”韩章说：“哎呦，没来呀！我看他在那房上，好像是被他们给踢下去了。踢下去，他应该在众神上来呀。”蒋平说：“就是啊，他没上来呀，来了仨，回去俩，这什么事儿啊？啊，这回去不让老五笑话咱们吗？啊？”韩章说：“那怎么办？”蒋平说：“得，你呀回去先告诉老五，你们俩在那好好的等着，我再回去一趟，我探看一下消息，我看看到底老三怎么着了。”韩章说：“好吧。”就这么样，二爷韩章先行一步走了。蒋平一翻身回来了。当蒋平回来来到房坡上的时候，他可注意刚才那铃铛了。他知道刚才倒霉就倒霉在那个绷线铃铛上，所以这回来他注意了。轻轻的先在房坡上趴着，他一眼就看见卢芳了。一看那屋子里边还摆着酒菜，一看徐庆在那儿没捆着没绑着，自个儿的连吃带喝。卢芳来哥两个这一见面，这一说话，蒋平就知道，看来这里边没什么大事儿。我大哥跟开封府混得还挺熟，再待一会儿，就听说那赵虎中了毒弩箭了，眼看着人事不醒，想法得要这解药。于是蒋平又打房上腾的一下子纵下来了。蒋平从房上跳下来以后，在院里边就大了一声：“大哥！”我帮您解决这事儿。卢芳扭向回头往外边一瞧，老四啊，你快进来！一说这句话，蒋平迈步就走进了大厅。蒋平一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展雄飞这个时候才仔细端详这位。哦，展雄飞说：“我想起来了，都说。”这五鼠之中的四爷叫番江鼠蒋平，长得骨瘦如柴。我说刚才在房上边跟我交手的时候，我看不清他是人是猴呢。闹了半天，这是人，这人长得瘦，瘦得跟猴一样。展雄飞马上过来报万功手，卢芳给展雄飞介绍。这一介绍的时候，包大人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有人向包大人禀报，说四爷赵虎中了一毒弩，昏迷过去，人事不行，而且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五鼠来了三鼠了，有卢芳，有徐庆，还有蒋平。所以包大人在二堂跟这几位见面，包大人跟这几位一见面的时候，大爷卢芳带头扑通跪到地下了。大人，卢芳向您请罪。大爷卢芳往这一跪呀、啊，这三爷徐庆啊，也不知道怎么着，跟着也跪那儿了。蒋平在大爷卢芳身后，嘣儿也跪那儿了。蒋平说：“算我一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了：“卢义士，你现在深更半夜的向我又请什么罪呀？”哎呀，包大人，跟您说呀。实在对不起呀，我的弟兄今天夜入开封府，把您手下的护卫赵虎用毒药弩给打昏过去了。包公说：“这个毒药弩有没有可救的方法？”蒋平在旁边说了：“大人有，这个事儿得我去办。”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爷蒋平当时就在大厅里边表示要解药这个事儿，他去办。包大人听到这里，心中很是高兴，说明这四爷赵虎有了救了。包大人当即说：“三位义士，快点免礼平身。”一说这句话，哥三个都站起来了。这蒋四爷在旁边就说：“包大人，您可别称我们是义士，要称义士，我大哥算个义士，人家在花神庙抱打不平，人家算是见义勇为了。可是我们俩呢？”我跟老三，我们算不得义士，我们呢都是惹事的，给您惹了这番事儿啊，现在还不好办。当时卢芳一回身，蒋平啊，这个事情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向二弟去要解药。蒋平说：“您等会儿，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您要是不跟我一块儿回去，这个事儿还好办；您要是跟我一块儿一回去，这解药您就要不来了。”卢芳说：“怎么会要不来了呢？你看看，哎呀，我糊涂的大哥耶！您知道吗？现在老五啊，跟这开封府那劲儿大了。二爷回去跟老五一说，他这一弩箭打了开封府的人了，那老五心里高兴啊。如果说我要找老二要这个解药，他说什么不能给呀？”卢芳说：“我要找他要呢，您找他要，您怎么说呀？您说得，你把解药给我，我给开封府的那个护卫给他治伤去。您这么一说，就是二哥想给您，老五也不让给。您明白这意思没有？”卢芳说：“那得怎么办？”蒋平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没说嘛，得我办。”我有办法把这解药给您要来。卢芳说：“你能要来？肯定我能要来。您可别露面。”卢芳说：“我不露面，那你回去怎么说？”蒋平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管，反正我有辙能把这解药给要来。好吧，那我们在这就等你的信息。”蒋平说：“好了，我立即就回去。”这阵四爷蒋平一转身形，由打开封府纵身形上房，翻出院落，顺着原路就回来了。蒋平回到了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蒋平回到文光楼上，现在这韩二爷跟白五爷两人在这坐着，正等着蒋平呢，等他探听消息呢。蒋平回来之后。韩章一看见蒋平，哎，怎么样？那本事儿怎么样？蒋平往这一坐，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这事儿麻烦了。韩章说：“怎么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我跟你说，这个开封府里边啊，还真是咱们大哥在那儿的。不过咱大哥呢，没在开封府里边被他们管着。”咱们大哥那个事儿啊，是摊上了人命官司了，跟他没有关系，咱大哥呀没责任。正因为如此，开封府就准备把咱大哥给放了。可是就这个时候，咱们哥几个去了。咱们哥几个这一去，你知道老三为什么没回来吗？老三中了人家的暗器了。老三中人家暗器之后，由打那房上就掉下去了。由打那房上掉下去之后，咱大哥这个时候出现了。咱大哥出现，马上领着老三就跑。领着老三这一跑呢，他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啊。老三那个意思，想要领他往这儿来。这个功夫，他们往外一跑，正赶上我回去。我回去，我一看见他们哥两个，我很高兴啊！我说，既然是你们二位跑出来了，我说咱这事就好办了。我说，咱们快点回去吧，回这文光楼吧。可是刚刚的离开开封府，走出没有多远的时候，这老三就糊涂了。老三拿手往那边指，我说那个方向不对。他说对，
哎呦，往那边一指，一看前边啊，出乎了这东京汴梁了。

0: 一片树林儿，结果到树林边上，老三就趴地下了。老三这一趴地下，咱大哥也傻了。咱大哥一看，老三那屁股上中着一锈箭，这锈箭呢，我一瞧，这是毒药锈箭。这个屁股那地方肉黑了一片，当时咱大哥就说了：“这怎么办？毒药锈箭打上之后，会不会死？”我说：“会不会死？根据老二那毒药弩的经验，打上之后那必死无疑。”大哥就说了：“说这怎么办呢？找老二去吧，老二有解药啊。”我说：“是啊，找老二去。可是您不知道在哪儿啊，您就在这看着这老三吧。”我去回去找老二要这个解药，要来这个解药给他上上。这个毒是不是一种毒？这都两说着呢。我说咱这叫啊，死马当活马治。我见着老二，把他那个解药要来之后，给他上上。如果好使，就算老三命大；如果不好使，老三这就算玩完了。我说二哥哎，没别的，你把那解药拿来吧。把解药拿来，我给三哥上上，看看管用不管用。二爷韩章一听，怎么着，在树林里呢？对呀，他怎么往树林里跑呢？那肯定毒性发作呀，毒性发作，他这个神志就昏迷不醒了，他糊涂了，他往那边领，我们跟着也犯傻，也跟他去了，其实不应该往那儿去呀。现在就在那树林里呢，没别的，把解药拿来吧。韩章说：“我把解药给你，那我跟你一块去吧。”四爷蒋平一听：“好啊，你跟我一块走。”白玉堂说：“这事儿怎么这么麻烦？谁的毒药锈箭呢？那谁知道啊？开封府的人呗，肯定，咱也没细问呐。”白玉堂说：“好吧，那你跟着去一趟吧，二哥。”你跟着去一趟，这个药上上之后，马上回到这儿来。韩章说：“好吧，我跟着走。”这二爷韩章站起身来，马上由打这文光楼就下来了。从文光楼一下来，蒋平跟着他下了楼，翻身出了院墙，直接顺着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穿越而行，够奔郊外。这一边走着，这蒋平心里就犯合计。蒋平心想：“你瞧，我心能把他这个解药要来，他还不撒手，他又跟着去上那树林里边，上哪个树林里边？”蒋平心想：“那树林里边没人呐。”走着走着，蒋平就想出个主意来。这蒋平啊，第一步，先把自个儿衣裳两个纽扣偷偷的给薅下来了。这两个纽扣是木质的纽扣。蒋平拿着这两个纽扣，他自个儿心里有数。他看见过韩章带的那个解药，他的那个解药啊，也是那个药丸儿。这个药丸的大小就跟他这个纽扣的大小差不多。走着走着，蒋平突然就站住了。哎，我说二哥，你那个解药带着没有？韩章说带着呢，我这个解药也不多了，我就剩了两丸了。这两边要是好使，那就好使；不好使，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就剩两边了，在哪儿呢？你拿了钱给我看看。”韩章伸手就在他这兜囊之中掏出来一个小盒儿，这小盒儿里边就是放着两边解药，拿纸包着。他把这盒儿往这一拿，蒋平啪一把就夺过来了。我摸摸这里边有没有。他伸手伸到荷包里边去了，一摸有两丸解药。他一摸这两丸解药的时候，这两丸解药拿到他手里边，他那两个纽扣可就松到这包里头了。蒋平把这两丸解药拿出来了，没让韩章发现。这时候就跟变魔术一样，这手法很利索。蒋平拿出来之后，把这荷包给他了，给你，就剩两丸了。这韩章把这拿过来之后，往兜囊里一装，是啊，幸亏还剩两丸呢，要是没有了的话，这就麻烦了。蒋平说：“好吧，走。”两个人又一块往外走，眼看着来到东京汴梁城的边上了。 讲评着，您先往前走。我告诉你啊，你出了这个边儿，前面有片树林儿，你就往那树林里边去。我现在内急，我现在旁边厕所里边方便方便。韩昌说：“你快点啊，真是罢了，懒驴上磨屎尿多。到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内急？”蒋平说：“撒尿拉屎，这皇上都管不了啊。那我到这个时候，我不得来事儿了，怎么办？你先去，先去。好。”韩章大步流星地往前走，蒋平一回身钻黑胡同了，钻了黑胡同，一转弯奔了开封府了。蒋平奔了开封府了，这韩章出去之后，果然这郊外有一片树林，来到树林外头，韩章在树林外边一站，回头看了看，这蒋平还没上来。韩章心想：嘿，这个蒋平。怎么回事？吃什么玩意儿了？闹肚子？怎么还不上来呀？他仔细的往树林里边瞧了瞧，又听了听，这树林里边没动静。韩章就进去了，进到树林里边转了一圈，没找着人。韩章心想：“哎，蒋平，你不说是大哥跟老三在这儿呢吗？这怎么没有人呢？是这片树林啊？”你说的，除了这片树林，再往远处看，没有树林了。哎呀，这个蒋平啊，他下意识的往自个儿这兜里边掏了一把，把这荷包拿出来了。这两包药啊，他说这，他把这个荷包打开之后，伸手往里边一摸，耶，这两包药怎么变成纽扣了？当当硬啊！这是木头纽扣，这个蒋平怪了，他这是干什么呀？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他跟我耍的是什么心眼儿啊？这韩章在这琢磨半天，琢磨不透。这个时候，蒋平已经把那解药拿到开封府了，拿着解药来到开封府之后，先见包大人。蒋平说了：“这解药我可拿来了。”快点给这位赵虎喝了，不然的话他就有性命之忧。马上把这药丸搞到这个水碗里头，给它化开了，就给赵爷灌下去了。蒋平该知道这两丸药，一丸要给他喝了，一丸要化开抹到这个伤口处。当即把这药给赵虎喝了一丸，往这伤口又上了一丸。您还别说。这药还真就好使，赵四爷一会儿的功夫就醒过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这是怎么的了？蒋平在旁边一看，有门儿，别说，这二爷这药啊，研究的真挺到家，上上的就好使。然后蒋平一回身，哎，我说大哥，怎么样？这事儿我办得漂亮不漂亮？卢芳说：“你办得不错呀，可是有一样啊，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这个药要来的？”蒋平说：“我要直接找他要，他肯定不给，有老五在那也不能给。我呀，就给他编了个瞎话，使了个计谋，他那就算上了我的圈套了。现在老二啊，估摸着还在那树林子里边找你们呢，他找你们呢，没个找着。”卢芳说：“这个事儿你最后怎么解决呀？你跟他一见面还得说明白了。”蒋平说：“说明白了，那就说明白了呗。他爱怎么埋怨，爱怎么骂我都盯着，只要是把这事儿办成了就行了。”卢芳说：“好，老四有你的。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就去找老五，找老二。”跟他说明白，让他跟着我到开封府来请罪。蒋平说：“大哥，您要说办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可麻烦点儿。”卢芳说：“你估算着他不能跟我来。”蒋平说：“他不能跟您来。老五那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再者说，这老二啊，我给他使了这么一个小计谋，把他诓了一下子，骗了一下子，我弄俩纽扣换了他的解药，他对我是一肚子气，他冲这个也不能跟我上开封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5: 跳绳技术。
16: 准备。
13: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7: 大扫除啦，
18: 我来拖地，
19: 我擦黑板。
1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成喽。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

0: 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曲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粤剧《西厢记》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西厢记》是粤剧的经典剧目之一，在剧中，袁雪芬饰演莺莺，徐玉兰饰演张巩，吕瑞英饰演红娘，张桂凤饰演崔夫人。艺术家们精湛细腻传神的演绎，把莺莺的热情、张巩的诚挚潇洒、红娘的热心机灵、老夫人的古板顽固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0: 奏起，
1: 起。
0: 哎呀，那边好大一座花园，不知是什么地方。哦，越发带我随喜随喜。
1: 啊，张先生请坐。
0: 怎么样？
1: 哎，那边是去不得的，恰是为何？这里面之差一个蔡相国的夫人和莺莺小姐。
0: 蔡相国家眷为不拘官爷前来报杀去去。
1: 先生有所不知，这因相国去世，夫人与小姐无聊临终，为尊不领远去，路上不行，故而在此寄居四座。
0: 哦，原来如此。
1: 夫人病成自家人进，什么人都不能进去。
2: 红娘，小弟看了着吗？

0: 我毕竟崔家的小姐吗？
1: 正是崔家盈盈小姐，
0: 为那位小娘子呢？
1: 那是小姐身边的侍女红娘。啊，张先生，我四五岁要回来了，请先生放堂备茶。
0: 小叔，先一步，小婶婶。

0: 先生，我师傅已经回来了，请你奉上拜茶。
1: 哦，
0: 张先生，请。
1: 好，请。
2: 啊，小叔。
0: 哦，原来是红娘子，还有什么事吗？
2: 奉了老夫人之命，打听在即，不知长老可在方丈？
0: 我师傅正在方丈呢，
2: 此次有劳小师傅领路。
0: 好啊，我正要陪这些先生去见长老，此次先生请。
2: 啊，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小生同去不便。啊，就此先饮一杯。
0: 先生，我稍备了，红娘子，快在我来吧。
2: 是。

0: 量。这位小娘子去打听灾几位呢，必要从此经过。待小生再次登他便是。小娘子，小生不想有礼了。
1: 先生万福，
0: 请问小娘子，该是侍奉莺莺小姐的侍女红娘姬呀？
1: 我便是我老同门。
0: 啊，小生一句话哦，干什么？
1: 言辞之间不可乱发，一日然而有理难发，请说吧。
0: 这个。小生新招命宫是军人，并管西路人士，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紫禁城，并不忍此妻。
1: 哎呀，谁问你嘞？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的身份办事何用？
0: 啊，这位红娘亲，哎，你家小心，他可常常出来走走的。
1: 出来便怎么样？

0: 个气象飞送一起，早晚也好再见一面小姐，以后不哭对，就是这个主意。
1: 相公，我到处找你都没有找着，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
0: 相公，大半天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宝塔顶上观察你。

见听不充数也。在此一名小姐每夜必到花园上线，千禧今年月不风起，他是来自我的命看过

0: 在你老娘小弟，你看今夜有谁好不明朗哦？
1: 是啊，今夜有谁好不明朗？
0: 老娘，老夫人命里七分长了，既是与老相公做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
1: 我已问了，长老说二月十五是收工资的，请老夫人小弟到大殿面相。啊，小弟，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
0: 什么好笑的事？
1: 前天我去问宅急的时候，碰见那日在国门口遇见的那个守贼，他叫娘深深意意是小娘子，不是盈盈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又说小生新掌民工四军人，本官岁六人是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日进生，并不曾娶妻。
0: 哎呀，谁要你去问他嘞？
1: 哎呀，谁问他嘞？他问混杂小姐的名字是常出来走走吗？旧娘好好的抢罢了一顿，
0: 你不抢罢他也罢。
1: 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我不抢罢他，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风华呢。
0: 啊，红娘，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
1: 还没有告诉老夫人。
0: 这些小子不对老夫人说也罢。
1: 红娘例外的。啊，小弟，你看有道中天，我们再拜一拜相吧。
0: 与贵无限伤心事，今在深深一叹中。
1: 哎呀，小姐为我如此糟蹋，仔细想来，小姐之叹必有所告，我不免意与寡寡人为敌，告你且试一试看他怎样。

呀，小姐

0: 小姐请回这儿去，长老辛苦了。儿啊，母亲在为娘来。
1: 是，长老，发是真的做完了吗？
0: 是啊，哎呀，长老，你多做一刻不好。
1: 小姐，你和他也也没有定功。
2: 张先生，天色已明，你该回房安息，老身也别顾了。
1: 怎么，天亮了？

0: 要找不就有猪猪打猪打这个武装是将身体不胜利无体人啊
1: 鬼子是被
0: 无体人吗鬼子是要将谁家一定交际去主家三夫人你在他家把死门紧闭谁也不会才娶他的话这怎么好这怎么好你
1: 好拜托你快去吩咐万事人得叫他们进修什么你夸去夸去
0: 是的夸去夸去
1: 我不说了
0: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你
1: 赵先生赵先生你可这怎么办
2: 长老这件事你通过老夫人才知
1: 这个是什么赵先生你往哪里去
2: 萧沈良远的才是高台
1: 这等我去禀告老夫人知道
3: 长老姊妹王为我这样进不细铁马夫人呢
1: 老夫人打死不好了
3: 怎么了
1: 我叫修将身体不大领无亲人嘛可可是的生药
3: 要这么严
1: 要天阴阴小记住夜上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3: 大老大老这是死无的了
1: 我要保佑小姐之堂
3: 女儿母亲

在连接人，把将儿先进一层。

0: 两个儿乃是切记自己，为娘真心将儿写在这面。母亲，现在本是太平之际，孩儿岂肯整个山庄一番？此间杀就在两间。
1: 两间。

0: 老夫人，我不闻过啊，日神殿上有高见，宫上一个太平之计，特此大难，严明可知。这。
1: 阿莫仙，耳边有一计来说，
2: 日月何计？
1: 母亲，若有谁能太太这边？

0: 不能门当户对，到底为将是血雨之人。我的儿，
1: 母亲，

0: 你再挖下去还是真的。有才能推得这平地，老身做子倒背壮烈，必将小女应的与他为妻。
1: 老身遵命。

为是神等天者，是今日有人能配得这兵的，老夫人这次道别重业，将一应下。

0: 他倒有退兵之计，
1: 现在有退兵之计。
2: 夫人，方才听长老当中小谕夫人之意，小生与还是身着同在危难之中，故而愿献退兵之计。
1: 昨天先生仁义，刚才长老说过，有人能退得这兵的，幸要将小谕引引与他为妻。
2: 夫人言出此善，小生义不容辞，此但请放心。长老过来，
0: 先生与我吩咐，
2: 四太爷先要接种长老。
0: 这，哎呀呀呀呀，老身你们只能退得这边。
2: 哎，长老不必惊慌，去到中流之上，小女之人，其实夫人言道，小姐小儿在身，道长功德弥漫，送与将军只怕与众不利，请教神马暂退一箭之地，三日之余功德圆满，小姐晚了节目放你送与将军。
1: 哎呀，三日之后又当时哦。
2: 好，夫人不必着急，小神有意故意，心多命前好称把马将军统领三万大军，真心不管他的小神八百之将，一封书去久病便来。
0: 老夫人说得把马将军前来，我就一股身体服，夫人担心放心。
1: 多谢先生。
2: 你当要了。
0: 先生你快休息。
2: 说嘛。早休好了。
0: 好，我去十月吃香子汤。
1: 红娘，快陪小姐回房歇歇去吧。
3: 是母亲。
2: 是啊，小姐此担心放心，回房歇歇去吧。
3: 小姐倒看他不才，红娘真难为他呀。
0: 好了好了，好了，夫人这江湖人退了一箭之地。
1: 长老你快差人下书才是。
0: 此事交与老身夫人放心，
2: 一封书去久病便来，夫人你放心才是。
1: 多谢先生，老身别顾了。
2: 好，
1: 回了。
2: 哎，
1: 来。
2: 好，长老快快差以牺牲担当之人先去下书。
0: 好，我之下有一对儿名唤为命，他最有胆力。
2: 好，
0: 就是他心情古怪，非要用言语激动他才肯去的。
2: 好，长老放心，小生是能教他先去。
0: 好，牺牲你快走我来。
2: 好吧。

0: 你为什么困在地下的时光走来走去呀？
1: 小心客中少一名情侣，所以家的这时光，照着我这衣冠穿戴，真精神。

0: 生来了没有？
1: 张先生来了，张先生你请坐。
0: 张先生，
2: 张公拜见父
0: 亲。先生少礼，老身也有一份，
2: 只敢当。
0: 现在上边张先生也有进城，我一家性命皆先生所问。今日两边小长必为保利两表先生，望先生莫言轻慢。
1: 四个姊妹见夫人我不，事已过去了，不必光
0: 是张先生请坐。
1: 好，请。
0: 红娘快就来。请张先生莫言慈悲。
2: 张在世不关事，张公拜你。
0: 红娘，去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饮礼。

0: 了不完的脸。
1: 他在想别说长下瓦上我委屈葬身他拉去说。
0: 这样当班，有谁的脸儿才当的苦脸？

0: 到底又为哪个嘞？此情老夫等把你们认罪了，我这张嘴就是小弟李二。
1: 红娘
0: 啊，红娘，今日之宴难道就算掌声和我的？
2: 可不就是你们的合伙人交杯醉吗？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越剧名家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演绎的越剧《西厢记》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为您播放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十三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8: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您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继续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热气腾腾的滋补餐食里，都少不了杀人的那份辛香。这一颗颗被人们称为南方高丽参的小果仁，不仅是降温天里的食养良方，更是一味难得的中医良药，藏着千年难药的底蕴与荣光。那么杀人在不同的气候与时节要怎么吃才滋补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醒脾开胃用杀人。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9: 说到杀人啊，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其实它在临床上治疗许多疾病效果是非常好的。它是姜科豆蔻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它有三个别名： 一个是叫阳春砂，还有一个叫海南砂，还有一个叫绿壳砂。这个砂仁啊，其实在临床上用处是非常广泛的，尤其是消化系统疾病经常用到砂仁来治疗。它是著名的四大难药之一，哪四位呢？砂仁、槟榔、益智仁还有霸极天，这四位难药非常著名，临床上治疗不同的疾病。而实际上这砂仁有什么作用呢？它有祛湿行气、温中安胎的作用，在临床上治疗的疾病也是非常广泛的。实际上在中国中药史上使用砂仁治疗疾病大概有1300多年，所以说使用砂仁的时间非常之长，用处也非常广泛。那这个砂仁到底有哪些临床治疗疾病的效果呢？作为食疗，它又能有什么养生保健的作用呢？我们从一个经典传说来了解砂仁。在很久以前，广东阳春县有一年，在这个县里边出现了牛瘟，牛一头一头的死去，越来越多。但是人们发现有个地区，在攀龙金花坑这一带的牛还在健康的成长，没出现牛瘟。那于是人们就好奇了，那到底这个地区的牛为什么没有事呢？没有感染牛瘟呢？于是他们就到了这个地区去了解这个牛到底是怎么样生活的，发现放牛的这些牧童把这牛放到这个金花坑附近，满山遍野的花儿和草，这些牛吃完了还身体非常好，很强壮，也不得病。问了这个牧童说他吃的是什么呢？这牧童说，这是我们这儿特有的一个球形状的，它芳香，也就是说气味很好，把它洗干净了我们也经常吃。于是人们就洗干净放到嘴里一尝，确实味道不错，酸甜苦辣基本上都占了，但是气味并不很浓烈，主要有芳香的气味，吃完了胃很舒服，作为药也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尤其是胃肠性的疾病效果非常好。于是就有了阳春砂这个名字，沿用至今。它作为道地药材在临床上使用，可以治疗许多疾病。那中医认为这个砂仁到底有什么药效呢？从《本草纲目》中我们在了解这个砂仁的功效。《本草纲目》中这样说道：补肺行脾。补肺大家都好理解，有补益的作用啊。行脾什么意思啊？醒，苏醒的意思。中医认为很多人胃口不好是消化功能不好的一种表现，叫呆滞。纳呆就是吃饭不好，实际就是食欲不振。但是这个行脾就是这脾不作为了，呆滞了，消化功能减弱了，行脾唤醒它，就是砂仁有唤醒脾胃让它开始工作的这个功效。还有养胃益肾，什么意思啊？它可以养这个脾胃。中医讲胃主受纳，脾主运化，是整个消化系统最主要的一个脏一个腑。肾喜欢潮湿的环境，不喜欢干燥，因为肾主水， 而这个砂仁有润燥的作用，所以益肾就对肾非常好，理元气。什么是元气啊？生命的原动力，最基本的物质。通志气，志就滞留的意思。当出现消化功能不好了，有人吃完饭堵在胃肠下不去出不来，就给人感觉这饭就要滞留到胃部了。那这种情况下用砂仁可以治疗，对于胃脘堵闷不舒，也就是消化不良，可以用这个砂仁治疗。散寒饮胀脾，它有温中的作用。因为中医认为胃和脾最喜欢的是温暖的环境，而寒冷的气候或饮食都对脾胃有伤害的作用。当伤害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脾胃消化不良的、脾胃虚寒的一些症状。散寒饮又可以治疗胃胀、胀脾、脾闷不舒、噎膈呕吐。胃气应该往下走，它往上走了，就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用砂仁也可以治疗。指女子崩中，就是月经量过多，还有安胎作用呢，所以说对于女性的一些疾病，砂仁也可以治疗。除咽喉口齿浮热，就是虚热，化铜铁骨梗，什么意思啊？就是一种芒刺，在咽喉部有芒刺的感觉，出不来下不去。这种情况下跟气滞有关，跟消化不良有关。现在的一些疾病可以出现这些症状，比如没喝气、食道反流，偶尔会出现这些。这是古人的一种描述，我们理解它大概的意思。而《本草备药》这本书里边对砂仁的论述是这样说的：砂仁宣行气，调中，它有宣发的作用，芳香嘛，辛温

0: 根相串，心代表可以散的作用，也就是它治疗疾病，它通过它芳香的这个气味可以有行气的作用。补肺益肾跟刚才李时珍的论述一样，它可以补肺还可以益肾，也就是说对于肾有很好的补益作用。和胃行脾，快气调中，通行节制，使人的胃肠的这种气道通畅，心情愉悦，吃完了东西堵在这儿了下不去，那这种情况下用药给它行气，给它化开，把它滞留的饮食能够得到及时的消化吸收，治腹痛、脾胀、肚子疼，可以用这个砂仁，可以理气止痛，噎膈呕吐、上气咳嗽，它有治疗咳嗽的作用。赤白泻痢，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细菌性痢疾，可能有血，有的没血，都可以用它。霍乱转津，霍乱还是指的吐泻，尤其是急性的腹泻。奔豚绷带，什么是奔豚呢？相当于现在的神经官能症，就是古代说的奔豚。女子有经带产，白带过多，也可以用这个砂仁来治疗。祛痰逐冷，还是说它的药性是偏热的，一定可以治疗寒症和水饮内停的一些疾病。消食醒酒，就食物吃完了不消化，它可以消食。醒酒就是喝醉了以后用砂仁，有醒酒的作用。止痛安胎，散咽喉口齿腹热，现在很多女性怀孕以后出现有先兆流产的可能，用砂仁有安胎的作用。当然这必须在医生的指导下，你不能自己用。所以古代的医家对砂仁的论述也是比较充分的。
1: 砂仁凭借着其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全的独特风味和卓越药效，成为了历代医家医治脾胃疾病的首选之一。古人认为砂仁是调理脾胃之上品，上焦气逆可降，中焦气聚可疏，下焦气逸可达，上中下三焦气机通和了，吐泻胀满等问题也就随之迎刃而解了。那么历代名医都用砂仁治疗过哪些疾病？小小的砂仁为何能在这些药方中起到君药的作用呢？
0: 那中医大夫在临床上如何用砂仁治疗疾病的呢？我们还是从医案中了解砂仁是如何治疗疾病的。第一个医案，在嘉庆朝，三阿哥有一次患病了，御医给他号脉，发现他的脉弦，弦是有痛症，那什么情况造成呢？肯定是饮食不当啊，就是吃东西不知道节制，吃的东西太杂，含量东西吃的过多，都可以出现这种症状，而脉象反映出来，那他的症状上有什么呢？一定有肚子疼，内有饮滞，外受寒邪，所以属于寒湿腹痛。寒湿腹痛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就是寒凉饮食或者身体受寒，内外结寒都有可能造成这种病症。所以这个御医看完了三阿哥这个脉象，分析了他的病因病机，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寒湿腹痛。那开了什么药呢？就是香砂味灵汤加减，主要的药叫这个砂仁，还有苍竹、白竹、木香、半夏、生姜甘草等等，这些药起到理气

0: 浆化湿、健脾和胃，还有止呕的作用。当然还有温中散寒，因为阴寒引起的寒湿腹痛必须用温中散寒的方法，而砂仁在这里边起到的作用，行气、止呕、消食、温中，它这个作用起到了一个君药的作用。所以这个病人，也就是这个三阿哥，吃了这个方子，这个病就好了。当然事后还可以用其他药再调理一下。由这个病我们想到砂仁的作用，治疗胃肠性的疾病、寒湿性腹痛就可以用它。为什么呢？中医有一句话，治疗的原则，寒者热之，热者寒之。什么意思啊？寒症用热药，热症用寒药。这个寒湿腹痛就是因为阴寒引起，就要用热药。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的半夏、我们的砂仁，包括姜，这些都是温中的，散寒止呕、祛湿的，还有燥湿作用。所以在临床治疗疾病，中医有一个辩证叫八纲辩证，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先得辨阴阳是属于阴症还是阳症，寒热属于热症还是寒症，是表症还是里症，是虚症还是实症。通过这种辩证来决定了你的用药来治疗，对症下药。所以这就是中医的辩证论治。1995年的一天，我做儿科的医生的时候，门诊来了一个母亲带着一个5岁的孩子来看什么病呢？厌食症。这小孩是不爱吃东西，见着饭就饱，没有食欲。而这个小孩的外观我一看，发育有点慢，个儿比较小，而且偏瘦，面色是黄白相间，没有那小孩的红润的面色。在家长跟我叙述这小孩的病情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现象，这个小孩吃饭不好，由来已久。母亲说，我为了这孩子把工作都辞了，天天给他换着样做，他就是不吃。每天我们两个大人，小孩的爸和我，坐在他的跟前看着他吃饭，他就是不吃。后来我问，我说，小朋友，你妈看着你吃饭，你紧张吗？他说紧张啊。我说为什么呀？他说他们俩老盯着我，所以我经常说，我吃了这口饭是为了我妈，吃了这口饭是为了我爸。大家要知道，什么叫快乐就餐呢？5岁的小孩，尤其现如今，发育都比较早，精神活动也很重要。小孩非常紧张，而不是想吃饭，是为了完成父母的那种任务而吃饭。长此以往，精神是紧张的，脾胃是呆滞的。所以我跟家长说，我说你的配合很重要，他不吃就不吃，你们就一块儿吃饭，不要说等着孩子吃完了你们才吃饭，那小孩的精神是有压迫感的。那我给开的药呢，是什么药呢？开了党参、砂仁、炒谷芽、炒稻芽、炒白术、桂枝、香橼等等，这些健脾理气和胃，包括行脾开胃的砂仁，在这里边重点应用。还加了点什么疏肝理气的。为什么？因为在现在临床上，其实 肝郁脾虚的人越来越多，大人小孩都可以见到。这个小孩因为精神紧张，所以说吃饭的时候精神是不愉悦的。小孩也有肝郁，中医认为肝气不舒就会欺负到脾，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这种情况下那小孩吃饭就形成了恶性循环，精神不愉快，脾胃受伤。所以在健脾开胃行气解瘀的药物的基础上，重点用砂仁来行脾开胃，吃了两周好了许多，尤其是家长的配合也比较到位，就这样调理了三个月，这个厌食症就算治愈了，小孩的面色由黄白转向了红润，体重也增加了1公斤。当然体重不能增加太快，它还是有个过程。但是从这个病例中看到砂仁的作用其实起到了君药的作用。下面我要介绍的一个病例来自于孟河一派的丁干人丁老先生，他的经验临床治疗的效果非常之好，所以传承至今，也代表了孟河一派的传承。他的医案里边有一个医案就是失温，就有一个姓叶的人患了喉沙了，扁桃体出现了炎症，治愈了以后出现了消化系统的一些症状，造成了饮食的停滞，吃饭不好，食欲不振，舌苔是薄黄的。薄黄代表什么？中医望诊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望舌苔，舌苔是白的是湿重，舌苔是薄黄的是热重，湿热可能同时存在。这个患者脾腑饱满，还有点咳嗽，湿气是比较重的。那这种情况下丁老开了一个汤药方，主要的中药有砂仁、猪苓、半夏、桂枝，还有白术、陈皮和冬瓜子等等。这里边的药重点还是用了砂仁，砂仁是行脾开胃的，但是这里边因为它有浮肿，所以用了一些猪苓、冬瓜子啊这些健脾利湿，把水分给排出体外。而砂仁在这里边最主要治疗脘腹胀满、食欲不振、食滞，而吃完了以后效果并不理想，所以在第二个方子里边又调整了用药。因为丁老认为这个人阳气不足，不能温化水饮，推动力不行了，所以就重用了一个附子，加上砂仁的配合，这边行脾开胃，这边温中，也就是说一个砂仁的温中作用不够，跟附子配合起来那效果是非常好的，所以这个人的浮肿、胃脘的痞满得到了缓解。那从这个方子体现出中焦脾胃要有行气温中的方法来治疗，可能治疗大多数脾胃不和、脾胃虚寒的疾病。而代表的药用砂仁应该是最平和的，行气消胀、开胃、健脾。所以在消化系统疾病使用过程中砂仁是不可或缺的。
1: 对于脾胃疾病有着良好效果的砂仁，其实还是孕妇的安胎小帮手。在传统中医学中，砂仁有着安胎良药的美誉， 在许多安胎养胎的传统药膳中均有使用

春县为道地药材，他那儿的砂仁药效的含量是最好的。在药典中怎么论述这个砂仁呢？它到底有哪些神奇的疗效呢？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来看砂仁，性味归经，

温脾止泻、理气安胎，用于湿浊中阻、顽脾不羁、脾胃虚寒、呕吐泄泻、妊娠恶阻、胎动不安。这是它的功能，化湿，就是驱逐脾胃的被湿邪所困的这些病理产物。开胃就是中医讲的胃口不好，中医认为是胃是接受食物的，脾是消化食物的，所以当一个人没有胃口，就吃饭什么都不香，什么都不想吃，这一定是胃出了事儿。但是胃口很好，吃完东西堵在这儿，那是脾的功能不好。所以《黄帝内经》说了，胃主受纳，脾主运化，一个是接受食物的，一个是消化食物的，所以这两个称为脾胃的关系。所以这化湿开胃，让胃口不好的吃沙仁可以治疗温脾止泻。这就说脾的事儿了，就是脾虚泄泻，沙仁有止泻作用，理气安胎，可以让那个胃肠的功能不至于气滞所影响，还有安胎的作用。所以它这个功效就用于湿浊中阻，浊就是浊气的意思，湿浊就饮食不当或其他原因造成脾胃的那些代谢产物残渣太多，所以影响了脾胃的消化功能，中阻嘛，中焦脾胃阻塞不通了。顽脾不羁，什么叫顽脾不羁啊？就是这中焦这脾胃，你中午吃的饭还没消化下去呢，都在那堵着呢，晚饭你肯定不想吃了，顽脾不羁就不知道饿了。脾胃虚寒，呕吐泄泻，妊娠恶阻，恶阻就是在怀孕期间出现的一些综合性的疾病，有的有妊娠高血压，还有的出现什么呕吐啊，反应特别厉害，胎动不安，就胎动过分了，有流产的先兆，这时候用砂仁在治疗呕吐、消化不好、恶心、厌食、脾胃消化不良的同时，要有安胎的作用。从现代科学研究，砂仁有很好的促进消化的功能，还有它保护胃黏膜有很好的作用，而且它对于治疗糖尿病也有辅助的作用，它含有挥发油、多糖和黄酮类，这些都很好的促进消化吸收，对于消化系统疾病的治疗有一定的帮助作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一些人选择一些小的秘方偏方来治疗或预防一些疾病，砂仁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一个原材料，或者说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比如说木香饼子，这个是来自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宋代的官方颁布的一个中药学的一个专著，他用了几味中药，用的梭沙仁、檀香、甘松，还有丁香、木香等等这几味药，用它们来制成中药亚成粉，来给需要的病症治疗。这种小偏方治疗胃部的脾满、脾胃虚寒出现的胃疼、肚子疼有很好的作用。当然我个人认为太平惠民和益局方到今天已经900多年了，那我们需要辩证论治，每个人用秘方小偏方的时候一定要让现在的医生，尤其是中医大夫来看一下，辩证论治才能药到病除。砂仁有很好的药用价值，但它的食疗价值也非常好，
其实沙尔在

0: 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具有观赏价值。但是它史料价值，其实在现在生活中，我们用养生的角度来使用砂仁，也是有很好的疗效的。那为什么夏天，尤其是我们说的长夏，要用砂仁来养生呢？中医认为，春养肝，夏养心，到了秋天要养肺，冬天要养肾，而且最主要的夏末秋初的长夏是对应中医的脾，而脾在人体中，中医认为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而脾胃的消化吸收决定了你的生长发育和日后你工作的原动力，营养的来源。而到了长夏这个季节，往往是湿气比较重的季节，因为中医认为外感六淫邪气是导致疾病的一大类，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界气候称为六气，当出现不及头太过的时候，就称为六淫，就会导致疾病了。那什么是不及呢？就是该冷的时候不冷，该热的时候不热，这叫不及。而太过指的是过分了。所以说春天要防什么？风邪。夏天要防暑跟湿，秋天要防燥跟火，冬天要防寒邪。而这个长夏是暑湿未尽的季节，而砂仁又是可以芳香化湿，行脾开胃。所以到了夏天长夏的季节，大家都有一个体会，因为苦夏刚过，胃肠受伤，饮食不化，脾胃虚寒，有的人没有食欲，所以在这个时候用砂仁来养生，可以行脾开胃，把体内的湿气排出体外，使人有一个健康的饮食的一种食欲，脾胃的消化功能也会恢复或者说提高，这时候对营养吸收就很有帮助了。所以长夏季节我们要养脾胃，可以用砂仁作为食材进行食疗养生。砂仁到底有哪些食疗价值呢？第一个，化湿行气，温中止呕。化湿是因为这个季节湿气比较重，可以去掉人体的湿气。中是指的中焦脾胃，脾胃的消化功能正常了，人的营养吸收就跟上了。对于有些人出现饮食伤了脾胃，食欲不振，恶心呕吐，都可以用砂仁作为食疗的一种原材料，选择使用有这个作用。还有行脾开胃，健脾止泻。因为到了长夏季节，常见的疾病就是消化系统疾病，而最常见的还是以腹泻为主，所以砂仁既可以行脾开胃，又可以健脾止泻，所以这个季节选择砂仁也是很好的一种食材。还有行气和中，理气安胎，因为很多怀孕的妇女频繁的呕吐，什么药也都不敢吃，也怕伤了胎儿，尤其是在这个长夏的季节，那我们用什么来安胎呢？要不动了胎气，要不伤了咱们这个小孩，而反过来呢又能止住他的呕吐呢？砂仁就是一个选择，它有理气安胎的作用，不伤胎儿，又可以改善孕妇的这些饮食和她的频繁的呕吐。作为食疗的方法可以介绍一两种，一个是用砂仁跟排骨炖在一块儿，把排骨按正常的洗净切成块，在炖排骨的时候 可以搁一些砂仁，这个有什么作用？帮助这个肉食的消化吸收，又可以防止吃了这些肉食过多造成了脾胃的呆滞，也就是消化不良。所以用砂仁排骨可以作为食疗养生的一种菜谱来选择。还有砂仁鲫鱼汤，用鲫鱼炖汤的时候可以搁一些砂仁，它也是帮助消化，帮助吸收，而且对于有一些脾胃虚弱的人，容易出现食滞的人，胃口不好的人，都是一种选择。当然，任何药食同源的药物或者说食材，都有适应症和不适应症的。比如砂仁，它是偏热的，所以得阴虚火旺的人，也就是说你胃肠属于有热的人，那最好是不吃，以免它的温中作用会增加你的胃热或胃火，会出现症状加重。所以从这点来说，中医讲究用药要辨证论治，用食疗养生同样需要辨证施膳。那我们今天来总结一下砂仁到底有哪些好处。行脾开胃用砂仁，化湿理气治厌食，温脾止泻治腹痛，理气安胎保妇人，赏花观果价值高，药食同源显奇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醒脾开胃用砂仁。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军事科技节目。听众朋友，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授予波音公司生产美国空军下一代空中优势战斗机，并将战机命名为 F-47。 这款被美军寄予厚望的第六代战机竟然采用了他们曾经不屑一顾的压抑设计。回想以往，美军曾公开宣称压抑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话语里充满了对压抑的轻视。好，接下来呀，我们跟随主持人蓝浩走进今天的节目，一起走进压抑这片曾备受争议的小意面。
3: 上世纪70年代，喷气式战斗机迎来了从二代机向三代机跨越的关键时期。在这个时代，以米格21和 F4 战斗机为首的常规布局的二代机在越南战场打得有来有回，但其高速性能与机动性已逐渐难以满足超视距空战与复杂电磁环境下的作战需求。可变后掠翼技术虽然在很多方面可以提升战机的性能，但成本高昂，结构复杂，难以兼顾多任务能力。所以在这个时代，各国都在寻找一种更高效更灵活的气动解决方案。1971年，美国开启了轻型战斗机竞标项目， 多家厂商开始推进自己的方案。最终，通用动力公司提出的 YF16 方案脱颖而出，形成了 F16 这一经典机型。F16 战机是经典的常规气动布局的代表，但其实在它设计之初产生过一次关于压抑布局和常规布局的激烈争论。如果想要搞清楚压抑布局的优势，我们要回到飞机结构本身。不同结构的飞机首先会导致飞机重心与气动中心的相对位置发生改变。常规布局的飞机，所有机翼主要集中在机身的中后部，这时重心通常位于机身的后部，而负责控制俯仰姿态的水平尾翼则位于机尾。根据杠杆原理，由于两者之间的力臂较短，所以就需要更大的翼面，产生更强的俯仰力矩来维持平衡与操控。而压抑布局则是压抑在前，主翼在后，使飞机重心依旧保持在偏后部的同时，加长了力臂长度，从而以更小的压抑面积实现同等甚至更强的俯仰效率。其次，前置的压抑比主翼更早的接触气流，能在主翼前产生一个低压涡流，当涡流经过主翼时，进一步的使主翼上表面的压力变低，这样便显著提升了主翼的升力系数。同时，由于压抑既可以控制力矩，也可以产生一部分升力，所以采用压抑布局的飞机可以把主翼设计得更小。既然压抑布局优势明显，那么为什么 F16 最终选择了常规布局呢？如果我们还原一下当时设计师的对话，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哦，压抑能提供更强的升力，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可以为飞机提供更强的机动性，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压抑布局可以让飞机设计得更紧凑，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你还会不会说点别的了？你的飞控设计难度大。不要吵了，压抑这种愚蠢的东西最理想的位置就是在敌机的飞机上。
4: 压抑呢，确实可以赋予战斗机更强的机动性。因为压抑呢，它一般是在战斗机的前部靠上这个位置，离飞行员的座舱比较近。配备有压抑的战斗机啊，它会产生这个涡流啊，能够增强战斗机的升力。一旦加装了压抑，战斗机呢，它可能会处于静不稳定的状态。也就是说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啊，战斗机可能过于灵活。那这个时候呢，想要对它进行精准的操控，就必须要有啊配套的这种设备。为什么说美国空军它很少采用这种压抑的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比较典型的 F16 和 F15 它都没有压抑，因为在美国空军看来，提升战斗机它飞行性能最好的办法呢是让它发动机的推力进一步的强化。所以说呢，美国它的航空工业体系啊，当时的技术的水平比较高，那么可以选择大推力的发动机。那这样的话呢，即使没有压抑，战斗机也可以飞得比较灵活，超音速的性能也比较好。所以我们看啊，美国的战斗机一般情况下是不采取压抑的，反而是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在压抑布局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技术尝试和探索，也取得了很多的成果。
3: 1982年的某一天，一架飞翔在20000米高空之上的 SR-71 黑鸟侦察机，执行完侦察任务，途经波罗的海上空，正准备掉头返航。这款侦察机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的侦察机，可以在20000米以上的高空保持马赫数3以上的巡航速度进行飞行。这架看起来已经天下无敌的黑鸟，在波罗的海上空完成掉头，正准备返航时，下方一架造型奇特的战机突然出现在他的视野当中。这架飞机不但可以追上黑鸟的速度，还可以在接近20000米的高空时不时地抬起机头，用雷达锁定黑鸟。虽然此时准备返航的黑鸟速度和高度并没有达到极限，但是这架战机所体现出的性能让机组人员大吃一惊。 刚刚设想的发生在万米高空之上的故事并不是完全虚构的，而是源自于真实事件。故事中能完成对黑鸟侦察机进行高空拦截的，正是瑞典萨博公司研制的萨博三七雷式战斗机，而这款飞机也是世界上第一款服役的并采用了压抑布局的喷气式战斗机。
4: 那么萨博三七呢，是瑞典独立自主研制的单发两侧进气道，而且是采用压抑布局的这种战斗机。那当时呢，瑞典对于萨博三七的定位非常的明确，就是主要呢还是要强化它针对高空高速目标的跟踪和锁定能力。因为当时瑞典虽然是中立国，但是呢整体上呢更加亲近美西方国家，所以即使黑鸟高空高速侦察机在瑞典的空域进行飞行，那瑞典的飞行员主要是对它进行跟踪和监视，不太可能采取这种进攻性的动作。而且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甚至不排除黑鸟的机组成员会主动的降低飞行的高度啊，那么是以一种安全的状态，或者是他自认为安全的状态去进行飞行。当然了，雷式战斗机那么它的这种高速的飞行能力也比较强，飞行的高度也比较高，再加上雷达系统比较先进，那么配备有改进型的空空导弹，所以它针对这种高空高速目标，它的这种锁定能力确实也是比较强。
3: 萨博三七雷式战斗机全长超过16米，主翼翼展超过10米，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家伙。作为全球首款服役的压抑布局战机，在其主翼前方有着一对翼展超过5米的压翼，这样的气动布局使它的最大飞行速度可以超过马赫数2，升限突破18000米，并且最大起飞重量接近20吨。由于采用了压抑布局，萨博三七在短距起降能力上尤为突出，仅需约500米跑道即可完成起降。这种卓越的短距起降性能在当时是独一档的存在。不过此时的萨博三七战斗机采用的是固定式压抑，主要起到增加升力的作用，其机动性只能靠压抑后部额外增加的后缘襟翼来控制。这种方法只能说是一种初步探索，尚未触及压抑在机动性提升上的核心潜力。萨博三七走出了现代战机对压抑探索的第一步，不过此时的航空技术不足以支撑对于压抑的动态控制，所以其实我们可以将压抑看作尾翼前置化的升力增强装置，尤其是在压抑尾部加装后缘襟翼，这种方式很明显还带有传统气动设计的惯性思维。这种无法进行偏转运动的压抑，通过简单的结构设计却可以在机动性方面获得极高的提升，可以说是一种简单有效的工程智慧。在萨博三七之后，法国的幻影系列战机和以色列的幼时战机也都在三角翼设计的基础上尝试了固定压抑布局。
4: 那么像萨博三七包括这个幼师，那么都考虑到是国土面积不太大的这个国家啊，相关的空军力量对它进行装备和使用。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如果是在战争的状态下，空军基地遭到了破坏，那么常规的跑道无法起降战斗机，这个时候呢无论是幼师还是雷式战机必须要依托于公路去进行起飞，那么战斗机它的升力的效应就非常的重要。加装了压抑之后呢，它可以利用这个有限的跑道或者是粗糙的跑道进行短距起飞，这样的话呢它针对突发情况的临时的应变能力就会变得更强。另外一个呢，无论是瑞典还是其他的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它想要拿到推力更大的这种最先进的发动机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我们看一下雷式战斗机，其实呢它所配备的是从美国引进的一种商用的涡扇发动机，然后呢瑞典的沃尔沃公司对它进行了技术升级和强化，让它达到了军用的标准。一方面呢可靠性比较好，另外一个呢成本比较低。那既然发动机的推力不够啊，那么在空中很难依靠自身的动力系统做出这种大过载的机动动作，那么加上压抑之后呢可能这个飞行品质和机动性是有改善的。
3: 时间来到上世纪90年代末，美国的波音和通用凭借强大的航空发动机深耕传统布局飞机设计，苏联的米高扬和苏霍伊利用翼身融合技术不断突破战机机动的极限，法国达索也在三角翼布局上独占鳌头， 在众多航空设计公司都在各自道路上不断深化时，瑞典萨博公司也等到了属于压抑的全新时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飞机的航空控制系统从机械操作正式进入了电子操作时代，性能强悍的机载电脑成为了各种复杂气动布局的控制基础。这种跨时代的突破也成为了萨博公司弥补萨博三机上不完美的压抑设计的最重要的机会，让这对固定的小翅膀成为了可以精准灵活旋转的全动式压抑。 JAS39 鹰狮的全动压抑区别于固定式压抑，不仅实现了独立的偏转控制，更通过飞控系统与主翼方向舵实时协同。当鹰狮飞在天上时，两片压抑可以通过同向偏转实现战机的俯仰控制，如果需要进行高机动转弯时，两片压抑则可以实现不同方向偏转，配合主翼与方向舵形成更强的转向力矩，大幅缩短转弯半径。这种精准的协同控制使 JAS39 在超音速巡航状态下仍能保持优异的敏捷性与稳定性。由于使用了全可动式压抑，鹰狮的体积相较于同时期的 F16 在机长和翼展均减少接近1米，整机的空重减少了近2吨。虽然体积变小了，但是机动性并没有减少，无论是最大马赫数2的飞行速度，还是超过15000米的飞行高度，鹰狮均展现出同级战机中罕见的综合性能平衡，尤其是在爬升速率和转弯半径上，更是远超常规布局的 F16 战机。萨博公司再次凭借对压抑布局的深刻理解与极致优化，将鹰狮打造为全球轻型战机中气动效率与作战效率的标杆。在全动式压抑的支持下，进一步将起降距离缩减到接近300米的极限距离，非常适合北欧广袤而分散的公路跑道与简易机场。全动式压抑带来的更极限的机动能力，也让鹰狮在近距格斗中如猎鹰扑食般迅捷凌厉，在红旗军演中多次以轻型战机身份击败同级别的 F16 和以空战能力出名的 F15，让世界再次看到压抑布局的非凡潜力。
4: 在压抑的设计方面，萨博公司呢确实有很长时间的技术积累和技术储备，所以呢正是吃透了压抑的这样的一些优势，或者说呢对它的一些不可控的因素进行了长时间的验证，非常的有经验，自己呢心中有数，心中有谱，才可以在不同的战斗机或者说在战斗机迭代的过程当中一直是采用压抑的设计理念。欧洲国家的武器和美国的机载武器它都可以进行兼容，所以呢也是推向了国际防务市场，但是呢它本身还是有性能和作战能力方面的限制，因为毕竟是一种单发的战斗机，整体的体量比较轻，在最远的航程方面，在这种机载弹药的配置方面，它和双发重型的战斗机还是有很大的差异性。但是呢毕竟它是一个单发平台，如果说航程和载弹量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在远程奔袭的过程当中啊，可能就会出现燃油不够用，或者说呢挂装能力有限的啊这样的一些限制。
3: 在鹰狮的基础之上，全可动压抑布局成为了现代先进战斗机必须考虑的一种设计方向。鹰狮的成功也让世界各国纷纷跟进研发，各种基于全可动压抑布局的机型相继问世，这其中就包括欧洲的阵风战斗机、台风战斗机以及俄罗斯的苏-33舰载机。不过这些战机虽然都采用了全可动压抑，但是设计理念与技术路径各不相同，那么它们之间有着哪些不同呢？这两片小小的压抑能让大家玩出怎样的新花样呢？
2: 近年来，无论是在公开航展还是武器装备贸易中，采用压抑布局的战机永远是最受瞩目的机型。2016年，印度和法国签订的关于阵风战斗机的合同，单机价格高达2.4亿美元，甚至超过了同期 F-35A 的采购价。台风战斗机多次在红旗军演中模拟击败美国引以为傲的 F-22，名噪一时。而同样是压抑布局的歼-10 CE 型战机，也在2024年的军事演习中以9-0的。

0: 机型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效果呢？如你采用的是近句耦合压抑，特点是压抑的高度要高于主抑，这样才能为主抑提供更高效的气流引导，增强主抑的升力，这种效果被称为耦合。而近句的意思则是压抑的位置离主抑非常近，甚至贴近主抑前缘，以最大化气流干扰与升力增益。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台风战斗机的远距耦合压抑，台风战斗机压抑的位置距离主翼较远，已经接近机头的位置，虽然产生的涡流也会对主翼的升力有所提升，但是效果确实微乎其微。但由于压抑布置位置更远离飞机的重心，所以其在偏转时产生的力矩会更大，也就可以让飞机获得更灵敏的俯仰响应，尤其在高速机动中展现极强的瞬时转向能力。而苏-33战机的压抑则是与主翼位于同一水平线，所以其产生的涡流几乎不会对主翼升力形成有效增益，但和常规布局相比，多出的压抑增加了整架飞机的机翼面积，所以会显著提升低速状态下的升力系数，非常适合在航母上进行更低速度的精准起降。由于这种设计将压抑、主翼、尾翼放置在一个平面上，所以也被称为三翼面布局。
1: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刘光有声专栏。
3: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刘光有声。
2: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刘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张宇的老歌《月亮惹的祸》。

刚刚是一首张宇的《月亮惹的祸》，这首歌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品，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唱。它曾经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有人认为《月亮惹的祸》是一首苦情歌，不过张宇自己说它不苦，反而是很美满的一首歌。那是因为有一天开车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非常大的月亮，于是决定要创作这首歌。那个时候正好是他和妻子闪婚，对于媒体追问闪婚的理由，他讲不出原因，干脆就推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那之后咱们再听一首张宇的歌，刚才呢是唱月亮，现在要下雨了，这首歌就是他的《雨一直下》。

0: 刚刚是李玉君带来的《浪花》。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一起欣赏一首明代高启的五言诗，题目叫《寻胡隐君》。
1: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

刚刚的这首歌是那英的《爱要有你才完美》。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来听一首潘美辰的老歌《你冷不冷》。这首歌呢是潘美辰专门为残障儿童创作的，它的核心是传递对特殊儿童的共情与温暖关怀。潘美辰用自己独特的中性嗓音，既诉说他们的伤痛，也传递心怀希望、向阳而生的力量。

到哪里才会有爱？往哪儿去才找得到关怀？我常望着天，也常看着海，受伤的心，我将会永远等待。你冷不冷？要不要我给你温暖的天？你疼不疼？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的那首歌是任然的《山外小楼听夜雨》，这是一首很国风风格的歌。成都的望江楼是为了纪念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而建立的，而这首歌就是以成都望江楼为背景而创作的，它描写了对远方恋人的万千思念之情。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英国诗人雪莱的作品《印度小夜曲》。咱们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0: 在夜晚第一度香甜的睡眠里，我从梦见你的梦中起身下了地。习习的夜风正轻轻地吹，灿烂的星星耀着光辉。从梦见你的梦中起身下了地，有个精灵附在我的脚底，它引导着我来到你的纱窗下。哦，亲爱的，真是不可思议。四处游荡的乐声已经疲惫，淹没在幽暗静寂的清晰。金香木的芳心已经消逝，就像梦中那甜美的情思。夜莺一声声泣血的怨啼已在心底溘然死去，我的生命也必将在你心上停息，因为我所热爱的只是你。哦，请快把我从绿草地上扶起，我气息奄奄，神志昏迷，衰竭无力。让你的爱在亲吻的蜜语里降落，降落在我苍白的嘴唇和眼皮，我的面颊已经冰凉惨淡，我的心脏音响沉重，跳动迅疾。哦，请再一次把它拥紧在你的胸前，它终将碎裂在你的心窝里。
1: 刚刚是乔真朗诵的雪莱的诗作《印度小夜曲》。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给你带来一首梁咏琪的歌《心不在焉》。
2: 我在走路的时候想你，想你的时候走路，我在

刚刚是黎明给我们带来的堆积情感，这是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发行之后，销量迅速就突破了150,000张，这首歌也成为黎明的一首代表作品。之后来听听汪峰的《我如此爱你》。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5点整，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冈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回到曼谷的第三天，孟梅给家里寄了新年批。
4: 祖母大人意见，敬禀者，上月初七日收到祖母大人亲笔回批，再三捧读，不忍释手。祖母大人字字娟秀，真力弥满。孟梅想起了小时候祖母手把手教我写字的情景，惭愧孟梅当时总是贪玩，喜欢下水摸鱼，上树捉蝉。有时明明听见了祖母的呼唤，阿佛阿佛的声音全村人都听见了，就我假装没听见。祖母常说，我家阿佛从来不在地上走，不在水里就在树上。这些话孟梅在暹罗想起来才觉真切，常常泪下如雨。还记得一次祖母用树枝打我，是真打不是假打，身上留下了好几条血印，惹得祖母和母亲相互疏远，好几天不说话。我也怀恨在心，把祖母打我的树枝保存下来，打算以后报仇。祖母打我的原因今日还历历在目。有人在寒江里划着小山板打鱼，我偷偷从水底下游过去，掀翻山板，然后顺着水流逃走，差点被河底的暗流吸住，再也回不到水面。山板上的人来家里告状，祖母一听便开始当着那人的面狠狠打我。望之嫂子为了护我也挨了打。似家中没有外人的时候，祖母问，知道我为什么打你吗？我点点头说知道。祖母说，知道个

屁。后来母亲生气，祖母才说了真话。祖母对母亲说，我是怕阿佛淹死，西前又少一个男丁。我躲在被窝里听明白了，但心里仍然怨恨祖母，今天想起真的后悔难当。又有一次，有人把一块龙银丢进水塘，让几个奴仔下水捞，谁捞上归谁，其他奴仔都没捞上来。我问，我如果捞上来，能不能再奖我一个龙银？那人同意了，结果我不费吹灰之力就把龙银捞上来了。我跑回家把两个龙银交给祖母，想不到祖母马上出门找那个人，把人家骂了个狗血喷头，与我却不见丝毫对色，未曾有一句重话，只是长吁短叹，说西前的一条人命才值两块龙银。看样子西前真的今不如昔了。祖母心里的哀伤，当时我虽有些体会，总归后知后觉，麻木不仁，常常厌烦祖母动辄西前西后没完没了。又记得有一次，祖母给全家老少训话，隶属前辈风流，感叹今则坠入风尘，激励西前儿女知耻后勇，奋发图强，有流火可以烁金，移山不可夺志之言。我和吴兄并排坐于墙边，吴兄矮矮，我独惴惴，只盼祖母言简意赅，好出去呼朋引类，结伴玩耍。不知不觉竟把身旁的米袋子撕破了，鲜米一冲而出，额顷之间满地皆白，我料必将挨顿痛打，连儿已哭，全家人亦手足无措，祖母则不以为忤，视之莞尔。以上种种靡靡自述，不嫌冗杂，实因孟梅远在南阳，旅怀跌宕，又近年关，归心乍起，频忆儿时顽钝情状，一夕烁惊，使之不孝。孟梅在先，疏忽已过两月，宋万昌先生对我器重有加，虽云出质，每多礼遇，本月薪资倍于上月，年终红利我得其半，盖因孟梅谨记庭训，勤勤恳恳，刻苦努力，写批之外，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去瑕净垢，无一息之祸泄，且多有见白与批局事务，均获采纳。宋先生年近花甲，心系唐山，急欲归里养老，故不计亲疏，邀我全权主持批局事务，赠我以六成股份，其子二人各占其二。我权衡再三，终觉不妥，事义之重有甚于金玉之欲，西前之痛或由此而来，一训殷殷，然置身漩涡，则再比非此，实难动摇，况是有不可为而为者，又有可为而不为者，如若非分，兼之有愧，则不可为，故以婉拒矣。揭阳姑之下落，已请批局水客四处探寻，后得一线索，沿曼谷以北100公里处之沙拉五里府有一村庄，与揭阳草衙门同名同姓。孟梅即刻前往，一路兼揽批信，见庙即拜，每问之事，知识合一，唯求祖母大人受彼南山者也。第八日，欲我相一水客，待我觅见此间之草衙门，方知

0: 两处赵氏同出福建莆田，一父一子，其父先到接邑，其子后至，觅而不得，遂下南阳。二三百年后，两位赵氏后人意外相遇，各述来历，使之同族。奈何北驰万里，南下千山，白云苍狗，亲不敌远，双方鲜有往来。暹罗草衙门无一户一人出自接邑。依稀，朝人自古为生计所迫，远涉重洋，四海谋生，运厄汪洋者常十之三四，上岸后累死饿死病死者又有十之二三，何处红断鱼尘，几人衣锦还乡。呜呼哀哉，其嫂子闻此无恙，以宽远忧，幸甚幸甚。春风瑞气，林纸呈祥，特寄港币300元用于整肃衣冠，拜祭神佛，抹出若干以为家人腰金，详者如下：祖母60元，父亲40元，母亲20元，二娘20元，三娘20元，嫂子10元，经期10元，奶坑5元，奶清3元，奶玉3元，奶净3元，奶君3元，奶成3元，月英3元，余荣令序，顺送金安，余孙孟梅，丙辰腊月初7日。
1: 写完这封长信，身为写批先生的孟梅长吁一口气，旋即有些不安。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梦梅如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梦梅细语，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3集。
0: 写完这封长信，身为写批先生的孟梅长吁一口气，旋即有些不安。平时替寄批人写批，是断断不能写这么长的。原因之一是，大部分寄批人不识字，寄批人如果多，排成长队，为了节省时间，就得尽可能少说些话。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暹罗邮政机构成立之前，由银信局或水客收揽的批信和银钱，总是直接上船，像运载货物一样自由往来。那时倒可以不那么在乎批封和信纸的厚薄，家信的长短。但是自1883年始，和世界上很多国家一样，暹罗有了邮政电报业务，并加入万国邮政联盟，所有批信都需要通过当地的邮政监管。

0: 超邦披星一方面变得不那么自由了，一方面又获得了一定的优待。披信不必逐一检查，无需每封信都贴邮票，而是装成总包之后，通过称重，按总包的重量贴邮票。所以，披局制作的披风总是尽可能小，信纸总是尽可能薄。写批先生的基本素养则是长话短说，言简意赅。孟梅从小就不明白，家里收到的批信相当一部分为什么总是又小又薄。有些信纸薄得像烟，拿在手上生怕烟一样随风而逝。这个谜也是近来才解开的。
1: 腊月十五是新年批截止的日子。孟梅回到批局后，连续几天寄批的人都挤破了门槛，几个水客临时抽过来写批，仍然难以应付，字好字坏已经没人在乎了。
0: 腊月十二这天的下午，孟梅写完上一个批，正准备上趟厕所，一抬头看见一张熟悉的脸，还是洋人的脸，心里不禁一惊。
2: 哎，乔治，你来干什么？
0: 乔治不回答，问：
2: 哎，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不是在碾米厂吗？
0: 孟梅说：
2: 啊，我换地方了。
0: 乔治说：
2: 哦，太好了，快帮我写个新年批。
0: 孟梅问：
1: 你给谁寄新年批啊？
0: 乔治鬼鬼的一笑说：
2: 给我的老婆孩子呀。
0: 孟梅一脸疑问，乔治笑一笑说：
2: 没办法，入乡随俗，我老婆是你的老乡。
0: 孟梅不信，认为乔治在开玩笑。排队的人开始嗷嗷起哄，孟梅只好坐下来拾起毛笔问：
2: 哎，你自己不是会写字吗？
0: 乔治挤着眼睛说：
2: 我的字不好，哎，你帮我吧。
0: 孟梅说：
2: 啊，好吧好吧，哎，你说怎么写？
0: 乔治神情有点严肃了，甚至有一点腼腆，注视着孟梅小声说：
2: 亲爱的阿桃，啊，他是我的中国天使，姓陶，我叫他阿桃，很漂亮，从小在海边长大，皮肤黑黑的，像一朵迷人的黑玫瑰，有时我就叫她黑玫瑰。我有两个孩子，大的是女儿，名叫安娜，长得像阿桃，是个小美人。小的是儿子，叫阿瑟，长得像我，性格也像我，很淘气，像个小乞食。你不知道小家伙有多可爱呢。总之啊，告诉他们我非常想念他们，经常梦见他们。我计划过完年再去各处走一走，大概还需要半年时间才能回潮州。我家在府城，和汕头部的嘈杂相比，我更喜欢府城的安静和文雅。我认为潮州我说的是府城，是全世界最有古风的地方。闲话少说，马上要过大年了，寄封新年批，向他们致以节日的问候，祝他们新年大吉，万事如意。另外当然要寄点钱回去，寄去600元港币。哎，应该是双数对不对？抹出100给岳父大人，再抹出100给岳母大人，安娜和阿瑟各抹50，再抹50给我们的书童阿全，剩下的就由黑玫瑰自由支配。最后再说一遍，我爱他们。
0: 孟梅边听边写，笔笔生风。乔治说：
2: 哎，落款我自己写。
0: 孟梅把写好的信交给乔治，乔治看完竖起大拇指说，
2: 嗯，胜过颜真卿。
0: 宋万昌凑过来看热闹说，
1: 不是掩体，是谜题。
0: 乔治问，
2: 哦，什么是谜题？
0: 宋万昌说，
1: 谜是闽南宫。
0: 乔治半真诚半顽皮地摇头说，
2: 哦，对不起，我只知道有盐，不知道有米。
0: 笑声中，乔治用毛笔十分认真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的确不怎么样，蚕头鼠尾。乔治直接支付了港币。乔治问宋万昌，
2: 我可以帮忙写批吗？
0: 宋万昌不辨真假，看一眼排队的人说，
1: 这得问他们。
0: 一伙人齐声喊，
2: 可以可以。
0: 乔治大声问大家，
2: 可以用横行字写批吗？
0: 显然没人知道什么是横行字。乔治故意拉长了脸说，
2: 你们中国人把英文叫横行字，横行霸道的意思。
0: 大家听懂了，所以有些尴尬。乔治趁机笑着说，
2: 我走喽，我走喽。
1: 隔了一天，乔治又来了，代表陈光远来请郑梦梅和宋万昌去陈府喝茶。乔治说，
2: 据说是放了50年的普洱，一两值5000港币。
1: 孟梅和宋万昌跟着乔治去了陈府，见到了潮汕在暹罗的7、8个富商，包括林阿维、林采儿夫妇，他们两个也是座中独有的一对夫妇。他们是一对打不散拆不开的鸳鸯，永远出双入对。潮商社交界早就习以为常，换句话说，采儿是当天唯一的女客，她穿着一身蓝色长裙，香气弥漫，引得大家齐声夸赞。乔治甚至伸长脖子嗅了嗅采儿身上的香味，问，
2: 是不是香奈儿？
1: 采儿说，
0: 香奈儿我可买不起。
1: 林阿维说，
2: 人家自己亲手做的香水。
1: 乔治睁大眼睛，显然不相信。采儿说，
0: 真的，自己做的。
1: 乔治说，
2: 哦，怎么做的？我想学。
1: 采儿说，
0: 很简单，把新鲜的薰衣草、迷迭香、玫瑰花捣碎，加一点酒精，加一点露水，放几个星期，过滤掉杂质就成啦。
1: 乔治佩服得五体投地，连连说，
2: 哦，牙死了，牙死了，牙死了。
1: 这3个字原本是夸人的，乔治偷换概念，半夸香水半夸人。采儿也听懂了，用谦虚的口气表达自我欣赏。
0: 可惜呀，雅人无雅命。
1: 林阿维不干了，他问，
2: 什么意思？
1: 采儿说，
0: 难道不是吗？你又不休妻。
1: 乔治问，
2: 他有几个老婆？
1: 采儿指着林阿维说，
0: 问他。
1: 林阿维并不慌乱说，
2: 在座的诸位老婆都比我多。
1: 接下来便来了一番现场统计，最多的是陈光远，有7个老婆，其中2个是番婆。陈光远也丝毫不脸红说，
2: 7个我还嫌少呢。我有个观点，不知道你们同意不同意。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少了女人，就少了50%的真，70%的善，100%的美。
1: 乔治说，
2: 嗯，我同意这个观点，但是这不是老婆多多益善的理由啊。
1: 采儿问，
0: 先说你有几个老婆。
1: 乔治说，
2: 我一个

0: 都没有。
1: 孟梅问：“
2: 哎，那阿桃是谁呀？”
1: 乔治说：“
0: 阿桃是我的情人，我们是同居关系。”
1: 大家问：“
2: 哎，是中国人吗？”
1: 乔治说：“
0: 嗯，是汕头人，渔民的女儿。原来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现在会认1000个汉字，还会写英文，不仅会写，还会说。”
1: 孟梅问：“
2: 那为什么不结婚呢？”
1: 乔治说：“
0: 我们英国人没有那么在乎形式，不结婚也有可能白头偕老，你们信不信？”
1: 大家看来看去都不表态。乔治说：“
0: 我知道你们不相信。”
1: 轮到孟梅了，孟梅有些羞涩地说：“
2: 我嘛，我就一个，没钱多娶。”
1: 乔治问：“
0: 哦，有钱就可以多娶吗？”
1: 孟梅只笑不回答。最后是宋万昌，他说：“
3: 我40岁才有了一点钱，贫贱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可弃，所以我也是一个老婆。”
1: 宋万昌的话让气氛变得奇怪了，好像宋万昌的话略略扫了大家的兴。陈光远便及时招呼大家移步到名叫天然居的茶社喝茶。大家围着一张大桌子坐下，陈光远亲自试茶。彩儿看见屋内有古琴，说：“
4: 啊，我来弹琴好不好？”
1: 陈光远说：“
3: 哎，今天咱们不要音乐，也不要美女啊，

0: 有一个小小的请求。喝完茶，每个人要说两句连语，哎，只能说茶，不能说别的。
1: 林阿伟马上起哄，
2: 哎，这不是欺负我们不识字的人吗？
1: 陈光远说，
0: 你和彩儿算一个人。
1: 乔治说，
2: 也不能欺负洋人吧。
1: 陈光远说，
0: 如果不会写联，说一句话也行，只要说茶就好啊。比如啊，我把整个春天喝进肚子里了。哎，我准备了奖品，还是一袋相同的茶叶，价值5000港币。
1: 陈光远缓缓解开小布袋，把其中的茶叶小心地纳入梦辰罐里，并介绍罐和茶。
0: 这罐出自宜兴名家梦辰之手，所以叫梦辰罐。这茶叶呢，放50年不容易，每年都要拿出来透透气，如果坏了就要扔掉，所以才金贵。
1: 大家对5000港币的茶叶更好奇，一一接在手上看了又闻，其色、其味、其来历，令每个人都变得笨嘴拙舌，欲言又止。梦辰罐回到陈光远手上，沙吊里的水也煮好了，大量冒出热气。陈光远把吊提开说，
0: 等滚水止沸，走7步路的时间就可以。
1: 大家不吱声，个个心里在数数。陈光远则趁机说话，
0: 这水是清迈的乳泉水，是从石钟乳下方的泉水里取出来的。
1: 陈光远开始提吊烫杯冲茶，水入罐中绕边而行，不急不缓。陈光远的神态也变得极为专注，如同敬神，轻声问，
0: 像不像春雨扑打鸟巢的声音？
1: 大家无言。陈光远放下沙吊，盖上罐盖，静候片刻，再揭开，刮去浮沫，再盖好，开始给面前的几个小杯里斟茶。陈光远说，
0: 第一泡茶不用丢掉。
1: 随即又说，
0: 茶斟7分，3分留作人情。
1: 彩儿帮忙把茶和丝瓜茶店送到每个人面前。陈光远解释，
0: 丝瓜茶店的好处是茶杯不会摩擦出声。现在每个人面前都有了一杯茶，那茶半红半黄，似近又远，一时没人伸手。陈光远首先端起杯子说，请。先闻后啜，半口润舌，再半口徐徐滑入肺腑。
3: 真是好啊。
0: 不知谁慢悠悠地说，好这个字很不贴切，又别无选择。梦寐无声，只觉得含着木香的茶香直冲头皮，然后在头顶散开去，立即就有安神开智的效果，身体内部一时变得幽深无底。稍后有了第二杯，第一杯的记忆飘渺欲逝之际，第二杯来了，还是先闻后啜。新的茶味，一部分去追赶着前面的味道，一部分微微后缩留在舌内，心意丛生。那里面有可能藏着一座山，一条河，整个身体成为一个巨大的容器。再大的山，再长的河，也不怕容不下。所谓山韵石谷，泉味花香，那些在家里喝茶的种种体会，如今无非是两个字，唐山。不过谁也不把这两个字说出来，只说茶。

0: 有人说，
1: 嗯，好茶，鸭舌头。
0: 又有人说，
1: 静而活，活且静。
0: 还有人说，
1: 嗯，有年份，有岁月，绵软而有力。
0: 嗯，有一种母性气质。在座的人，每人说一点感受，是冲动，也是义务。孟梅说，
1: 哎，只恨我非苏东坡。
0: 孟梅真的这样想，如果苏东坡喝了这茶，就会有一篇好文章出来。林阿维说，
1: 值5000港币。
0: 没人回应，此时说钱显然不合时宜。
1: 于是又有了第三杯，茶色略略艳于上两泡，黄的部分减弱，红的部分更红。有人说艳如新婚之夜新娘的脸，没人附和，大概觉得此话虽然准确，但过于艳俗，所以又极不准确。停顿片刻，第四杯来了，茶色更有质感。三四杯喝下去之后，多人开始打嗝，头上也有了一层清汗。旋即第五杯、第六杯又来了。喝下这两杯，就像一座建筑封了顶，茶的味道有了完整的模样，厚度和宽度都有了。之后，大家开始七嘴八舌，拉起了家常。陈光远说，这茶能喝十几泡呢。大家重新静下来，脸上有相似的神采。
0: 陈光远朝外面拍了拍巴掌，来了一个暹罗姿娘，提来一壶清水。陈光远说，
1: 是我的书童，名叫赖拉。
0: 赖拉对大家屈膝一笑，转了一圈，给每人各斟了一杯清水。陈光远说，
1: 现在请大家再尝一尝清水的味道。
0: 赖拉一眨眼就隐身不见了，他消失得太快，太没有痕迹。遗憾之际，大家各自饮下面前的那一小杯清水，于是赖拉的身影似乎就在清水里。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孟梅乌孙，来新兵岗币60元，书一本。
1: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2: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1: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2: 孟梅兄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1: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2: 第14集。水更甜了。
3: 有人说，又有人说，
4: 甜，好甜。
3: 又有一个人说，
2: 哈哈，家常白水竟然有了贵气。
4: 我认为像咱们潮汕盛宴上的最后一碗白粥。
3: 又有人故意解释，自己都觉得越说越远。
4: 哎，这水让茶味变得更清晰了。
3: 孟梅的口气有点做作，有力挽狂澜的意图。
2: 水似清潭，茶如神寮。
3: 宋万昌提高嗓门说，
5: 水有荷香，茶无俗韵。
3: 乔治干脆直接朝外面歪歪嘴说，
5: 这水的味道分明是赖拉的味道。
3: 一伙男人发出一样的笑声，只有孟梅板着脸一动不动。陈光远心知肚明，但是并不叫赖拉进来，朝大家拍拍手说，
4: 哎，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斗莲开始。
3: 并取来早就准备好的纸和笔，分别发给大家。乔治轻轻拍一下桌子说，
5: 我有了。
3: 乔治快速用汉字在纸上写出自己的莲，并大声读出来，
5: 美丽无双蔺彩儿，风流第一陈光远。
3: 大家传看乔治的莲，一致称好。林阿维吃醋了，问，
5: 哎，为什么是陈光远不是林阿维啊？
3: 乔治嘟嘟嘴说，
5: 回家问你老婆去。
3: 陈光远说，
4: 乔治的莲虽然好啊，但是和茶没有关系，再说涉嫌挑拨离间。
3: 乔治很不服气说，
5: 我认为不错。
3: 随后蔺彩儿也写出来了，月上天然居，居然天上月。大家一致抬头看窗外，一轮圆月悬在中天，似乎在半分钟之前才刚刚完成关键一跃，在一个最合适的角度等着被一伙人看见。陈光远说，
4: 绝妙回文，哎呀，才女，才女。
3: 宋万昌羞答答地问，
4: 我刚才说的算不算呢？
3: 陈光远问，
4: 有没有更好的？
3: 宋万昌问，
4: 击鼓行不行？
3: 陈光远说，
4: 当然行，击鼓妙对更见功夫。
3: 宋万昌写出自己的击鼓联，并摇头晃脑读出来，
4: 未知明年在何处，何可一日无此君。
3: 宋万昌解释，
4: 前一句是苏东坡的，后一句不知道是谁的。
3: 孟梅马上说，
4: 后一句是王子猷的。
3: 陈光远说，
4: 王子猷是什么人没听说过，不过这句诗听说过，何可一日无此君，本意可能是说酒的，用来说茶也很好。
3: 宋万昌说，
4: 哎，孟梅啊，该你了。
3: 孟梅说，
4: 我先介绍一下王子猷吧。 王子猷是大书法家王羲之的第五个儿子，生性爱竹，何可一日无此君，其实是说竹子的，用来说酒说茶也贴切。
3: 陈光远说，
4: 该你说连了。
3: 孟梅早就想好了，故意留在最后说，
4: 我的很简单，就八个字，入来烦口，出去担心。
3: 大家一致迟疑了一下，又一致回过神来，认为孟梅的脸的确更好，简朴工整走心，和茶关系紧密。于是毫无争议，奖品归了孟梅。这说明大家都是凑对的行家。
4: 最后又把罐里的茶放在炉火上煮，炭火已经红透，茶味飘渺，随热气散入空气中，如同乡愁，尤其是大年逼近前的乡愁。于是大家站起来谈论如何过年的话题，彩儿也终于可以一显身手弹弹琴了。那把制作精良的古琴一直显得寂寞难耐，彩儿坐下来还没怎么样，已然琴人合一，几声滑音之后，伯牙和钟子期的故事便从彩儿手下流淌出来。刚刚喝过茶的彩儿指尖含着杀气，双手弹拨有力，一时没找到感觉，虽然动听却不入心，接下来才越来越好，渐入佳境。孟梅注意观察身边的乔治，乔治早就陶醉得不行了。
3: 次日早晨下起了大雨，孟梅又寄了封新年批，把茶寄给父亲，托付一个水客，请对方务必在年前亲自送到父亲手上。这一次收信人是父亲大人，信是这么写的：
4: 父亲大人尊前，敬禀者，不日前曾寄一批，量已收到，今复致函，别无他事，只因昨日而与陈光远、宋万昌、林阿伟等多位在先名士茶后斗联，以茶为题各撰一联，冠者将以陈年普洱一代，据称存于50年，价值5000港币，而念及父亲切望获胜，遂修辞其成，出之以心，连云：入来烦口，出去担心，不料竟以简胜繁，求人得人，正是当日我等所饮之茶，众皆称奇，大呼神品。而一知夫有茶如此，其香沁骨，良不可忘，秉辰岁尽，新年破尽，而不能亲视左右，今以此物聊表歉疚，外奉港币20元，请父亲大人查收，并送福安。而孟梅顿首。丙辰腊月14日，风雨中。
3: 腊月15过后，批局的业务大大减少，加上连续多日下雨，旅居外邦，人人都变得心事重重，应酬就渐渐多了起来。在先潮汕人商会、宗亲会及各种同乡社团频频举办茶话会、参会、请戏、猜谜等迎新活动。郑梦梅、陈光远和乔治三人在短期内多次见面，情投意合，到了不能不拜把子的地步。腊月23这天，雨停了，阳光很好。陈光远请孟梅和乔治来自己家过小年。 三个人来到陈府西侧的大花园里，坐在名叫西园亭的亭阁里，准备小酌几杯。菜上齐后，陈光远说：“
4: 今天请你们来，一是过小年，二是要和两位商量个事情。”
3: 孟梅和乔治相互看了一眼，都在猜想会是什么事情。陈光远说：“
4: 咱们三人在船上相识，在暹罗相知。有道是，十年修得同船渡。咱们肯定修了不止十年。所以我提议，选个日子，拜同年。不知二位意下如何？”
3: 乔治问：“
5: 就像《三国演义》中刘备、关羽、张飞那样，桃园三结义？”
3: 陈光远和孟梅二人都睁大眼睛，吃惊这个洋人知道的实在太多。陈光远说：“
4: 乔治，你什么都知道，你还是洋人吗？”
3: 乔治说：“
5: 哦，没办法，谁让我是中国通呢？我那帮洋人朋友都叫我中国通。”
3: 陈光远问：“
4: 好吧，中国通，先说，你同意不同意？”
3: 乔治问：“
5: 有什么条件吗？”
3: 陈光远说：“
4: 条件嘛，倒是不能没有。你肯定知道，无非是祸福同当，生死与共，不是兄弟，胜似兄弟。”
3: 乔治问：“
5: 不能有个人观点和意见分歧吗？”
3: 陈光远和孟梅同时笑了。陈光远指指孟梅，让孟梅回答。孟梅摆手推辞，陈光远便有些为难地说：“
4: 个人观点和意见分歧，当然应该有，但是总体上要祸福同当，生死与共。”
3: 乔治问：“
5: 假如祸和福，生和死，涉及立场，事关原则呢？”
3: 孟梅在一旁忍不住笑出了声音。陈光远说：“
4: 哎呀，你别笑，你是才子，你来解释。”
3: 孟梅只好硬着头皮说：“
4: 结义，结义，因义而结。义自古以来都有明确的含义，比如义不容辞，见义勇为，义无反顾，仗义疏财，义薄云天。这几个词中的义都是同一个词，即道义、正义、公义、大义。中国古代文献里更是有很多关于义的进一步说明，比如度义而后动，义故不杀人，义不杀少，生义我所欲也，义义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3: 乔治打断孟梅说：“
5: 哦，后面这句话我知道，是孟夫子的话。”
3: 陈光远给孟梅竖起大拇指，问孟梅：“
4: 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3: 孟梅说：“
4: 我只上过家塾和小学，中学没有上完。不过我家里最多的就是书，有满满一屋子书。别忘了，我可是进士先生的后代，我家没出过一个进士，甚至没出过一个举人，但代代都有教书先生。”
3: 乔治说：“
5: 哦呦，真了不起，真了不起。不过我的中文也是自学的。”
3: 陈光远说：“
4: 你们两个都了不起。”
3: 乔治看上去还有疑问，陈光远让他再说。他说：“
5: 义重如山，有情有义，忘恩负义，侠肝义胆，这几个义似乎有不同的意思。”
3: 孟梅又笑了，说：“
4: 你看你看你看，糊弄不过去。”
3: 陈光远也在笑。乔治说：“
5: 我是英国人，就是这样，喜欢钻牛角尖。我再问一句，如果遇到分歧，到底听谁的？
3: 陈光远说，
4: 一般是听大哥的。
3: 乔治直摇头说，
5: 在火船上你讲过的那个鼓，全家老少为什么都听小儿媳的？
3: 陈光远说，
4: 哎呀，你这个家伙，哎呀，服了服了。
3: 乔治说，
5: 再说你们还远远不了解我乔治这个人，如果他是个坏人呢？
4: 怎么可能是坏人呢？
3: 陈光远问。
5: 完全有可能。
3: 乔治做出一种少见的表情，孟梅注意到乔治是认真的，甚至有些动感情，便说，
4: 菜凉了。
3: 于是三个人开始动筷子并喝酒。几分钟后，乔治旧话重提说，
5: 你们真的不了解我。
3: 孟梅和陈光远一致盯住了乔治。乔治说，
5: 不过你们中国人说家丑不可外扬。
3: 陈光远说，
4: 谁家没有一点家丑呢？
3: 乔治说，
5: 你们还是听听我家的家丑吧。
3: 孟梅和陈光远表示愿意听。乔治断断续续讲了一大堆家丑。
5: 没错，我的确是剑桥大学的人类学博士生。我来中国潮汕的确是进行人类学考察的。为什么迟迟不能结束这次考察？其实另有原因。说来话长，我家和中国的关系差不多快有100年了。我的祖父是英国圣公会的传教士，很早很早就被派到中国传教，也是一个中国通，能讲一口流利的汉语。1841年被英国驻华全权代表 Houghton Gur 中文名叫普鼎茶聘为翻译和顾问，从此投身外交界，出任英国驻广州的首任领事，后来又先后在福州、厦门等地担任领事。1845年意外病故，年仅40岁。祖父留下了5个孩子，我父亲最小，我祖母一个人带着5个孩子，生活突然陷入极大的困境。我祖母只好向英国外交部请求帮助，希望把15岁的长子和13岁的次子送往中国，安排一份工作，为女王服务。1847年，两兄弟先来到香港的商务监督署

0: 在两难境地中，我这位大伯父表现出了少有的公正和无私。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军占领了南京，上海也因小刀会陷入混乱。上海的江海关事务处在无政府状态，各国商人和货船自由出入，没人向海关交税。大伯父上任后，对江海关进行了大胆改革，建章立制，杜绝偷税逃税，对海关内部中国官员的腐败和从事走私的外国人采取同样严厉的措施加以打击，全部税收如数交给清政府，这对正处在战时状态的清政府无疑是雪中送炭，因此受到清廷的高度赞赏。如果他的生命到此为止，我就没有什么可羞愧的。可是后来，他作为英方谈判代表的编外议员，全程参加了天津条约的谈判。整个过程中，他凭借精通的汉语，又是清政府官员的优势，实际上充当了双面间谍，假装在谈判双方之间斡旋，一方面给自己捞取政治权利，一方面处处替英方说话，迫使中方的钦差大臣一再退让，签下了天津条约和后来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你们知道，这两个条约对中方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耻辱。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各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加潮州、南京、营口等9个口岸为通商口岸，鸦片贸易从此合法化，每百斤鸦片纳进口税银30两。中国海关邀请英美法等国洋人帮办税务。之后，大伯回到江海关那边继续工作。表面看来，江海关在他的掌管下，贸易秩序逐渐得到恢复，关税明显攀升，让清政府有钱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维持自己的统治。真相其实是给了清政府一些甜头，让侵犯和损害成为一种机制。英美法等国获得了更多的商业利益，而且一举多得，用鸦片大面积瓦解了中国人的精神。从任何方面看，都是很合算的。这些话不是瞎编的，是从大伯父的日记里看到的。我保存着他的两本日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

0: 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2: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高，湿热天气容易让人烦躁，大家可以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衡，可以通过深呼吸或听听轻音乐调节情绪，也可以多接触自然，早晚凉快的时候到公园小区里散散步，感受自然气息，缓解压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腹泻总不好，不是肠道问题，居然还需要手术治疗，这是怎么回事？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肛瘘这一疾病。肛瘘难自愈，一定要积极治疗。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中医的特色疗法。肛瘘还会出现哪些疾病？医生有话说，提醒您关注肛瘘健康。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3: 健康专家号，
2: 腹泻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可是腹泻总也不好，就有可能影响肛瘘健康。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4: 刘先生这半年工作异常繁忙，常常久坐熬夜。半个月前，刘先生在多次腹泻后出现了肛门肿痛不适。起初刘先生以为只是上火引起的，没太关注，但是随着疼痛逐渐加剧，刘先生出现了摄氏39度的高热，甚至肛瘘还出现了流脓的状况，这已经严重影响到刘先生的生活质量。于是他不得不到医院的肛肠科就诊，经检查，刘先生患上了肛瘘脓肿，并发了肛瘘，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刘先生感到很不理解，开始只是腹泻，为何会引起肛门肿痛？怎么现在还发展到了需要手术治疗的地步？
2: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刘先生一样感到疑惑？最开始不就是个普通的腹泻吗？怎么最后就要手术了？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肛肠科专家为我们解答疑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4: 本期嘉宾周仲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复杂肛瘘脓肿、重度混合痔、直肠良性肿瘤。
2: 周主任好，欢迎您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周仲武医生。
2: 非常欢迎周主任哈。那首先呢，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在您门诊当中哈，类似前面刘先生这样的患者朋友是不是很多？给我们讲一个您门诊当中的病例故事。
5: 对，咱们门诊呢，出现肛瘘的这种病人呢，还是挺多的啊，尤其是对于这个青年或者中青年的男性朋友啊，平时呢又容易喝酒啊，又容易有腹泻症状的这样的病人，很容易得这个肛瘘。给大家讲一个关于肛瘘的小故事。肛瘘呢，这个其实是一

0: 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疾病。那在门诊经常有病人因为痔疮来就诊，原因呢是怕这个会癌变。那实际上痔疮本身它不会癌变，但是肛瘘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炎症啊，肛瘘在身体里一直存在的话是有可能会癌变的，所以呢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那我们曾经我们自己的医院的一个老大夫啊，他在92年的时候得了这个肛周脓肿，破溃了以后呢形成了肛瘘。那形成肛瘘了他没有重视，一直呢自己用点抗生素啊，完了这个抹点药，但是他没有进行手术。但是他呢这个肛瘘呢又比较复杂啊，他不是说很快就破溃了，而是向脑袋方向啊往上走啊，这么着他这个一直是感染，一直到了2011年啊2012年左右才来找我们做这个手术。但是那会儿呢已经比较晚了，做手术做完了，做了一个病理发现呢是这个粘液腺癌了啊，这个肛瘘已经有癌变了。完了又经过了这么两次手术，因为他已经发现肿瘤了，所以咱们要扩大的去治疗啊。然后最后呢老先生就是经过了几次治疗之后还是不幸离世了啊。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肛瘘啊，还是应该及早的手术切除啊。它不像说这个有些良性疾病，咱们保守治疗以后可以呢暂时的缓解症状，但是它又不会说对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像这种肛瘘呢这个慢性的炎症它是有可能会发生癌变。
1: 嗯，听主任讲了这个肛瘘最后可能会癌变啊，看来我们大家真的是要重视。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请周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肛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0: 是这样，这个人呢肛门啊这个里面1公分左右的地方有一圈叫齿状线啊，在齿状线的上方有很多个小的这种跟咱们衣服兜似的这种挖兜似的东西啊，叫这个腺体，叫肛门腺。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家里边有小宠物啊，小宠物咱们去这个美容院，宠物美容院去给宠物洗澡的时候有一项他们的这个业务叫做挤肛门腺啊。那这个人呢他也有这么个腺体，这个腺体呢因为它是跟衣服兜似的，但是它朝脑袋方向，它是朝上的，所以呢大便呢如果要是成型的话，这个大便不容易进到这个小的凹陷里面。但是如果大便稀，它肯定是有这个缝或者有眼儿，它就钻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腺体就被堵上了。咱们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皮肤它也会分泌油脂，在有不干净的时候咱们会起这个青春痘啊，但是这个肛门这块呢被大便糊上了它也会感染啊。肛门腺感染了它这会儿叫肛窦炎。肛窦炎呢咱们比如说抹一点药膏啊，稍微这个里面用一点咱们的一些院内的小药膏，它能够缓解啊，能够缓解或者不加重。但是在这个继续比如说还是有这个腹泻的症状，同时呢抵抗力下降，劳累了，或者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更容易感染。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肛门它这个里面有一圈括约肌，括约肌相对硬一些，但是呢咱们在这个臀部周围会有很多这种脂肪组织，相对疏松相对软，所以这里面的感染它就会绕过这个括约肌向不同的间隙不同的疏松的部位去串啊。有的呢它比如说皮肤薄一些嫩一些，它就从里面就能串出来。有的呢皮肤比较厚啊，弹性比较大，它不容易破，它就容易朝头侧这种往头侧串啊。它在这个串的时候它会比如说在肛门边上会起个包啊，皮下会起个包，这会儿它叫肛周脓肿。肛周脓肿在破了以后啊，有内口有外口，中间有个瘘管，这种情况下咱们叫肛瘘。它是一个疾病的3个不同的阶段。
1: 嗯，我大概了解一下，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哈？
0: 嗯嗯，
1: 就是首先呢是因为比如说腹泻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等等原因造成的 肛门腺的感染。
0: 对，
1: 然后肛门腺的感染呢是肛窦炎的阶段。
0: 对，
1: 然后如果继续发展的话，就会发展成肛周脓肿。
0: 脓肿，
1: 然后再严重就可能走到肛瘘这个程度。
0: 对，
1: 那这里其实我产生了一个好奇哈，就是您刚才说到我们人是8到12个这个肛门腺。
0: 对，
1: 那我有点好奇的是，我们人体那么神奇啊，我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功效，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向上的肛门腺，然后留下这个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呢？
0: 就是说人在排便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大便稀排得特痛快，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大便它干，但是这干的时候它又不能干涩在肛门口这个位置，所以它随着排便的时候，这个腺体会分泌一些液体，它能对这个有一个润滑的作用啊，所以它还是有这个意义的。
1: 就是人体非常的神奇，它其实是帮我们排便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帮助我们排便的。
0: 对，
1: 但是如果我们腹泻，特别是长期腹泻，那就有可能造成这个肛门腺的感染。
0: 感染，对。
1: 那咱们一个一个阶段说，首先我们在肛窦炎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什么办法就是来治疗，能让它不继续发展到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
0: 肛窦炎的时候，一个是对病因的治疗，比如说咱们通过药物，或者是通过一些饮食的调节，或者是一些生活作息的调节，来不让自己腹泻，因为这样等于把病因这个源头给控制了。另外一个，像咱们医院有一个药膏叫复方化毒膏，复方化毒膏呢有一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它呢可以抹在这个肛门腺的地方，来有效的控制肛门腺的这个感染啊，来减轻这个肛窦炎的症状。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刚才周主任讲到了，就是如果我们经常腹泻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肛门腺的感染。
0: 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肛门腺感染这个阶段，我们患者朋友会有什么症状呢？
0: 这个的时候呢，病人会觉得肛门坠胀疼，有的时候呢老觉得这个肛门这块分泌物会增多啊，甚至呢肛门分泌物增多，它有可能造成了肛门周围的这种瘙痒，甚至会出现这种皮肤的湿疹样的改变。
1: 那如果说我们患者朋友比较敏感的话，在这个阶段就去就诊的话，一个呢是医生帮我们控制我们的这个腹泻的症状，再一个呢我们早期用一点小药膏，可能就很轻松的就把这个症状给控制住了。
0: 对对对。
1: 但如果说我们不太在意，然后让它发展到了下一个阶段叫肛周脓肿，那么到了肛周脓肿这个阶段，首先我们先说说症状吧，会是什么样子的？
0: 肛周脓肿呢，它这个如果要是往皮肤外面串的话，它在紧挨着肛门的皮肤底下会有这种肿胀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皮肤慢慢会发红，完了会肿起来，摸着皮温会升高啊，然后会疼痛的厉害，因为里面有脓液了啊，它的张力会增加，疼痛会加重，简单的说叫红肿热痛这几个症状。完了血象呢不一定特别高，这个是说这个从里面往外串到皮下的这种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串到了这个就是底尾部啊，比如说他串到了底尾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位置相对感染的位置就比较高，这种情况下呢他是以肛门坠痛为主要表现，但是表皮的疼痛并不明显啊，这个时候他化验血常规，他的血的白细胞很可能就在15000-20000左右了啊，但是对于那种比较表浅的脓肿，他可能血象也就是10000-10000+啊，因为它更容易破溃。
1: 我关心的是在这个阶段，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可能是痔疮，我不用管它，因为我以前也有痔疮，我休息两天就好了，那么可能就耽误了我们这个肛周脓肿的治疗。那我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区分一下，这个肛周脓肿的红肿热痛和我们平常痔疮的那种难受它有什么区别，要提醒我们重视吗？
0: 肛周脓肿的病人呢，他的这种疼啊，他是持续的这种疼，因为它的张力没有变，它没有破溃，而且呢有可能会加重，好多的病人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热的症状 啊。但是对于痔疮来说呢，它的疼痛它可能跟这个排便有关系啊。对于这种脱出的病人，脱出来了卡在那儿，暂时回不去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疼痛啊。但是痔疮的病人呢，同时还会伴有的会伴有便血啊，有的会伴有脱出来它自己就能缩回去，或者你能推回去的这种情况啊。它这个病原部位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痔疮是从肛门里面有肿物脱出来，但是肛周脓肿是在肛门旁边的皮肤皮下有一个包块，一开始呢可能是比较发硬的啊，慢慢呢它会软化，它就变成那种软的，底下能摸到那种波动感的那种感觉。
1: 嗯，那周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些区别啊，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早就诊。当然其实就是痔疮，您到这么难受的程度大概也应该及时就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去就诊的话医生能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治疗呢？
0: 在肛周脓肿阶段呢，咱们医院啊，为了不让这个疾病的进展，咱们有两个小药膏可以用，一个叫铁箍散啊，金箍棒的箍，它有一个箍围的作用，它和咱们肛窦炎有一个复方化毒膏，和这个复方化毒膏配合着使用，它可以有效的把这个脓肿的范围给它控制住啊，先把它范围控制住，不让它再进展，然后呢还有一个能加速它破溃，使这个脓液呢早一些流出来，把张力减下来，这样呢病人的痛苦相对就会小一些。
1: 就是其实在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我们如果积极就诊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院内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很好的来治疗这个疾病了，是吧？
0: 它是这样，就是说咱们这个药膏是为了不让它进展，完了以便于后期的这个手术治疗啊。像这个肛门部的这种感染性的疾病，它呢大部分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啊。因为比如说它后期成了肛瘘了，大概80%多是需要手术才能解决的，能自愈的很少
1: 啊。
0: 啊，
1: 那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我们大体上是用药膏还是用手术？
0: 这个阶段咱们是通过药膏使它底下的这个感染啊能够迅速的能成脓，成脓了以后，咱们可以在它这个脓肿在皮肤最薄弱的地方，你能摸着那个哪一个点的皮下的波动感是最明显的，可以切一个小口，这样把脓液放出来，它这个感染的部位它就不会再往别的地方串了，它给这个邪气有一个出路，它脓液出来了，张力减小了，病人的疼痛也就减轻了。但是在肛周脓肿阶段，可能单纯的使用抗生素或者是不切开就让病人自己扛着的话，可能这个病人一个是痛苦大，一个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之前在手术的时候，我见过一个32岁的一个男性，他呢手术的时候给他处理过5个肛瘘啊，5条瘘管，最严重的一条它是直接是跟肠子相接的啊，是通到肠子上的，所以这个如果要是不管它的话，还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也会增加之后手术的难度。
1: 嗯，就是即便是在肛周脓肿这个阶段，那我们也要遵医嘱，如果医生说给我们切个小口把这个脓排出来，那我们也是需要做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再来了解，如果到肛瘘阶段，这个患者的痛苦就会加大了呢？
0: 是这样，就是说有一部分医院呢，他会说这个肛周脓肿一次性根治，就在脓肿的时候也是可以做这个根治手术的。等于咱们做这个脓肿也好，肛瘘也好，最主要的是能找着准确的找到那个感染的肛门腺，因为人体这肛门里面它不是只有一个这个腺体啊，一般人呢是在8到12个，所以咱们是通过比如说有自己的一些染色的方法呀，一些用探针的方法呀，能准确的找到那个感染的地方，把那个地方的肛门腺给它破坏掉，它就不会再产生脓液了。 啊，所以呢在脓肿阶段呢是可以做这种根治，但是如果它没有形成瘘管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创伤稍微会大一点。对于肛瘘的病人，咱们就可以完全就沿着它这个瘘管啊，从外口一直把这个瘘管剃到咱们感染的这个内口的地方啊，这个是咱们相对表浅的肛瘘，咱们叫做低位肛瘘啊。当然肛瘘呢很复杂，它有低位单纯的肛瘘，低位复杂的肛瘘。低位复杂的肛瘘是位置浅，但是呢它的这个肛瘘的数量，瘘管的数量多。还有咱还有高位的肛瘘，高位的肛瘘呢咱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就不能直接剔除了啊，因为如果要是一次性剔除，这个括约肌环儿啊就会被一次性破坏，一次性破坏就容易造成肛门失禁。所以咱们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叫挂线疗法。挂线疗法呢就是通过这种皮筋啊也好，这种这个弹力的线也好，这种慢性的切割，使这个括约肌环儿啊一点一点的被切断，但是它在切的同时还有一部分是在长上的，这样就不会造成一次性切断而造成失禁啊。所以呢这个肛瘘的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基本上肛肠科，就是这种治瘘科最复杂的一种手术。
1: 好，那我们还是要警惕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了哪些症状，出现了哪些症状，就可能要警惕自己是肛瘘，或者是叫肛窦炎，或者是肛周脓肿，然后我们赶紧去就医呢。
0: 对于一些这个长期腹泻的病人，或者是还有一个点是这个身体毛发比较重啊，这样的病人有时候他雄性激素高，雄性激素高他肛腺呢可能更发达，更这个容易分泌腺液啊，像这种的病人他更容易得这个肛周脓肿啊，肛周感染性的疾病，本来就是爱腹泻，然后呢又有这个特点，同时呢他你要出现了这个肛门坠啊、胀啊、疼啊这种的，就及时来就医，来让我们专科的大夫来分辨您的这个是痔疮啊，还是肛裂呀，还是肛窦炎了。如果说腹泻之后，或者有的人甚至没有腹泻啊，他可能之前得过肛窦炎，完了他有一个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情况啊，他肛门边上起了一个包，这个您也要及早的来就医啊，这样的话能控制咱们病变的范围啊，对预后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嗯，您刚才说到肛门边上起了一个包，其实我是想到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体上可能也会起一些包，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是什么火疖子啊之类的，但是如果是肛门周围起的这个包，那就很可能是肛窦炎嘛。
0: 如果肛门边上包已经起来了，咱们有可能是个小的肛周脓肿，当然这个呢是需要专科大夫来做判断的，因为会给您做一个肛门的指诊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肛门旁边的毛囊的一些感染啊，它也会说是肛门边上有个包，但是呢它肛门里面并没有那个凹陷的压痛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只能是一个疖子，但它不算是一个肛周的小的脓肿啊，但是毛囊的感染一般范围比较小啊，对于这个脓肿来说范围可能就相对比较大啊，没有特别特别小啊。
1: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肛周附近起了包，那其实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的，因为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肛周脓肿嘛，
0: 对，
1: 就有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那个起个疖子更严重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就诊。嗯，然后我还想问的就是，如果到了肛瘘，那我们如果不积极的治疗会发生什么呢？
0: 肛瘘不积极治疗，咱们之前提过，一个呢是可能它会这个反复的破溃流脓，然后再破溃再流脓，它在流脓的时候一个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你这个反复这块有这个分泌物的刺激，容易起这个肛周湿疹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它这个外口闭上了，您这个肛门腺的这个感染它从这条道走不通了的情况下，它就会选择其他的疏松的地方去走，这样有可能从一个单纯的肛瘘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肛瘘，它又多了一条道啊，你的道多了呢，对于您后期的治疗，就是在手术的话会增加大夫的这个手术难度啊，万一要是没有被剔除遗留了，它还是会容易出现一些变化啊。
1: 那我也想了解，就是比如说您说这个肛瘘我们已经把它闭合了，它其实就是在里面有一个感染，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我抵抗力很强，那我有可能让它自己自愈吗？
0: 肛瘘它之所以它肛周脓肿，脓肿完了底下会有波动感，那实际上底下的那些脂肪组织都已经都液化了啊。在这种情况下呢，它最后形成的这个瘘管它不会再变成咱们所谓的这个肉或者脂肪，它是一个纤维化的这么一个组织啊，所以它基本上不会自己愈合。你老能觉得皮下有一个锁条样的东西在那儿存在，但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有可能像我之前说的，有个别的病人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情况，所以造成的隐患。
1: 嗯，所以说这个肛瘘很难自愈，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管。
0: 对，
1: 即便是可能我们已经相对封闭了，没有太严重的那个难过的症状，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管它，因为它是有很大的癌变的风险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外口虽然闭上了，没有任何症状了，这个时候也不是说这个疾病就治好了，因为你感染的部位其实是在肛门内，肛门里面这个肛瘘的感染并没有有效的给它治愈，所以虽然在表面上看着外面这个口是长上了，不再流水了，不再起包了，也不代表说这个病已经治完了。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周仲武告诉我们，肛瘘是有可能发生癌变的，而且肛瘘很难自愈的，所以一定要积极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治疗的病例故事吧。
1: 对，肛瘘呢是这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治疗过程啊，它的切除呢不像痔疮，咱们痔疮呢只切到黏膜这一层，对于肛瘘来说就可能会有一部分这个肌肉啊，甚至这是有一些这个脂肪组织被剔除，在这种过程中它术后呢它的创伤就要比混合痔的这种的要深啊，所以它的愈合呢可能就比混合痔的要慢啊，而且呢疼痛程度呢可能就会稍微这个更重一些。那在愈合的过程中啊，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80多岁老爷子啊，方大爷的这个治疗肛瘘脓肿啊这么一个过程啊。方大爷呢他这个身体的基础呢比较差啊，他有这个糖尿病，血糖呢控制的又不好，还有冠心病啊，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支架，血压呢控制的也不怎么样啊，这种多种的这个慢性的疾病，所以他有这些疾病的情况下呢，他呢因为有支架，他就需要长期的吃这个口服的抗凝的药物啊，然后呢他还得了肛瘘脓肿，还需要这个手术的治疗。那在术后呢，因为他吃着抗凝药啊，所以他创面呢就比较容易出血。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术后啊，刚一开始把这个敷料撤除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创面渗血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下，在咱们医院有一个宝贝叫止血粉啊，这个止血粉呢撒在这个创面上啊，会能够有效的来止血，但是这个所说的是创面的渗血，而不能是活动性的出血。活动性的出血咱们还是需要止血的，还需要这个缝扎止血的，但是这种创面的渗血咱们撒在这创面上，可以呢有这种去腐生肌，又有这种止血凝血的这么一个作用。那这个老爷子在创面恢复的中期，因为他的营养不足啊，创面呢久不愈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用到了咱们第二件宝贝啊，是咱们这个二母散。二母散呢配合着咱们的一个砂条，叫烫伤一号砂条，叫油砂条啊，一起贴在创面上，有一个滋阴清热、生肌愈疮、加速创面愈合的这么一个作用。咱们在这个一开始的早期，咱们是先用的红砂条。红砂条呢有一个去腐生肌的作用，因为刚做完手术啊，它这个腐烂的组织还没有脱落啊，所以就谈不到说新肉先长起来，得腐肉先脱了才能有新肉长啊。咱们所以需要用红砂条去腐生肌。那在这个中期需要病人开始长肉，腐肉已经脱了，需要长肉的时候，咱们用这个油砂条，咱们中医讲的叫和营促愈啊，有这么一个作用。但是病人要是长得慢，咱们在上面再撒一点这个二母散啊，能更加速它这个长。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有的病人他这个肉芽呀长得太快了，肉芽长得太快，它如果要是高过了皮肤，它皮肤它就相当于有一个传导机制，皮肤是平着，完了这是咱们管叫爬皮啊，平着过去的。但是它比如说碰着了高凸的肉芽，说我这块过不动了，那我就不再往前过了。所以呢，皮肤它不会爬山啊，它如果说肉长得比皮肤高了，这一块的皮肤它就不长了，所以它肉呢老在这块露着，一蹭呢就会出血，一蹭呢就会出血。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可以用咱们的乌梅粉啊，乌梅粉啊撒在这块呢，它有一个消炎拔毒、收敛、消食增生的肉芽的这么一个功效啊，这么着它会抑制它肉芽过度的增生，能使这个皮啊来这个顺利的爬过去。这样的话这个术后的伤口就相对会更平整一些啊。所以这老爷子呢经过了2周的治疗呢啊，通过了咱们使用的不一样的砂条、不一样的这个粉剂啊，最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愈合啊。
0: 就是我们中医对这个创面的愈合研究的这么细，居然就是一个小小的创面愈合，我们就用了3种不同的散剂，还有不同的敷条哈。
1: 对。
0: 那我顺便多问一句啊，就是除了我们肛瘘的这个创面的愈合，那我们其他的创伤的愈合，特别是对于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那么这些散剂和这个不同的敷条都是可以用的吗？
1: 是这样。

0: 样，咱们医院呢不光是只有我刚才说的这两种沙条啊，完了呢它这个创面呢咱们中医会分阴和阳，对吧？对于阳性创面，阳性创面它那个颜色呀是那种比较鲜活的啊，比较亮的，然后它的分泌物呢是那种稠厚的，病人的身体状态是好的。这种阳性创面咱们可以通过红沙条让它去腐生肌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比如说咱们那个血管外科，咱们叫疮疡科，疮疡科的病人他好多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糖尿病足啊什么这些，他们科的病人好多那个创面啊颜色特别暗啊，它是好多是缺血的创面，然后分泌物呢特别清晰，特别就是清亮啊，完了身体状况比较差，这样的病人咱们还有别的沙条叫回阳生肌沙条啊，用上这种沙条以后病人也能加速它的愈合，但是它的辩证不一样，它机理不一样。
1: 真的挺神奇的，我其实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创面还分阳性的创面和阴性的创面，这个是根据我们创面的部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体质，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就多半是阴性的，然后正常的青壮年的创面就多半是阳性的？
0: 那不是，它是根据它的症状啊，它的症状就是我刚才的这个说的这几个鉴别要点，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来分的。
1: 那就还是要医生来帮我们鉴别的，可能我们自己不一定能准确判断。第一呢，我们尽可能的如果出现肛门腺的感染，或者说我们
0: 肛窦炎
1: 这样的阶段，其实我们尽早去治疗，不要拖到后面。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医对这个创面的愈合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非常细致的研究，所以你也不要害怕，医生一定有办法根据我们的症状来帮到我们。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肛瘘的治疗。其实刚才周主任已经讲了一些了，我们医生会通过手术的方式把这个肛瘘彻底给它清除干净，然后再通过不同的这个散剂啊，不同的敷料，让这个创伤可以愈合。那这里呢，我们也想具体的来讲讲这个肛瘘治疗，然后特别是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的患者朋友在手术前后需要注意什么。
0: 咱们病人在手术前没有特殊需要准备的啊，没有需要特殊准备的。手术前咱们基本上灌个肠啊，就是用这个大的开塞露灌个肠，做一下肠道准备就可以了。然后对于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肛瘘呢，或者是这个范围稍微大一点的肛瘘，咱们可能会采取椎管的麻醉啊，椎管内麻醉，咱们需要病人头一天晚上开始进食。其他的准备工作基本上不需要，但是有一部分那种特别简单的小的肛瘘是可以在局麻下进行操作的。那局麻的病人呢更不需要过多的准备了，他可能只需要灌肠清洁一下肠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地方它跟上面是相通的，跟上面相通的它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无菌啊，因为它是一个通的，所以呢就是咱们只是说把这个大便最后排空了就够了啊，基本上是做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对于这个肛瘘呢，刚才也说了，有单纯的，有复杂的，啊，同时呢又有高位的和低位的，啊，那做下来呢，对于最简单的肛瘘，比如说只有一条瘘管，啊，咱们呢可以先是在外面注射一些这个染色剂，啊，染色剂进去了以后，咱们从外口它就会流到内口。咱们就知道里面是哪一个肛窦啊感染了，咱们从外面这个口可以再探一条探针进去，完了正好是从这个内口的地方穿出来。之后呢，有一些医院习惯是做切开，就是沿着探针啊把这个肛瘘管给它切开就完了。有一些医院呢喜欢做剔除，从外口到内口沿着探针把这个瘘管整个给它剔下来。一个叫肛瘘切开术，一个叫肛瘘切除术。目前看呢，可能两种方式的愈后的速度差别不是特别大啊，这是最简单的肛瘘。但是对于多个的这种瘘管的， 这种复杂一点的肛瘘得看情况，它是往哪儿串的啊？比如说它有的瘘管与瘘管之间甚至还有联系啊，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咱们是需要挂这种引流的皮片啊，使这个脏东西好流出来啊，因为你在术后愈后的时候，如果是这个瘘管啊，这引流道的这个里面老存着脏东西，它是影响伤口愈合的啊。对于这种高位的肛瘘，高位的肛瘘，刚才咱们提到说咱们就不能一次的说把这个从外口一直给它剃到内口啊，因为它内口的位置高，内口的位置高的情况下一次切开了是有可能造成失禁的，所以咱们就会用到一个挂线疗法。挂线疗法呢又分咱们挂的是浮线还是挂的是紧线，挂的是紧线的情况下，它的目的是慢慢的切割这个括约肌啊，就实际上是很好的处理一下这个内口，但是又不会说像咱们一下给它切断了造成失禁的这种情况。但是挂的是浮线的情况下，是主要是为了一个是引流啊，让这个各个咱们剃完了的瘘管之后形成的这个引流道啊，来保持一个通畅，也方便咱们术后换药啊、冲洗啊，完了填塞这个沙条啊，它有一些这些作用。
1: 嗯，那这个肛瘘的手术既然这么麻烦，那我们患者一般需要术后一般需要住院一些天吗？
0: 对，咱们术后呢主要是要看看有几个方面，看看这个创面啊腐肉脱落的情况是不是比较顺利，因为如果要是不顺利，咱们用咱们的沙条啊、粉末啊，对吧，或者有一些实在脱不下去，有可能会去掉一些这个腐肉啊，来加速它这个新肉的生长。之后你会看有的病人要是长得太快了，它容易假性愈合，所以呢咱们在这个术后的换药也是很重要的啊。术后咱们填塞一些沙条啊，能占了一个位置，它就不容易过早的粘连，过早的粘上了复发的几率就大啊。所以观察术后，包括咱们有一些内口的处理，肛瘘内口的处理的时候，咱们会把内口两侧的黏膜是会做一个结扎，既然是结扎，它会用这个丝线，丝线在脱落的时候有的人会出血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看它这个丝线脱落的是否顺利，所以这些都是咱们术后要观察的一些方面。
1: 刚才周主任讲到我们这个肛瘘的挂线的疗法是在明代就有了是吧？
0: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明代我们就有这个肛瘘的中医的手术治疗了吗？
0: 是这样，明代的时候呢咱们是这个以挂线疗法为主，因为那会儿咱们不能有这么大的创伤啊，因为咱们没有现在的这种电设备，咱们现在可能切一个瘘管咱们会用电刀啊，会用电刀来止血，用电刀来切除，咱们一做的时候出血会很少。但是在明代的时候没有相关的这种电设备的话，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内口给它处理掉，让它的感染源给它破坏掉，所以它主要是把那块给它切开，给它切开了，所以它不能一剪子剪，那么着的话出血它止血不方便，所以它就用慢性切割的这种方式啊。当然它慢性切割呢，像古代它这个没有这么多术后止疼的这种方式，那这种情况下它可能病人都会更痛苦，所以它呢也要尽量的创伤小、出血少、疼痛呢相对稍微轻一点，要不然人很难能耐受啊。不像现在，现在咱们在术后，像咱们医院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长效的这种止疼药，是一个复方的一个止疼的药啊。它有这个药呢，在术后呢，其实最疼的是前三天，有这个药在前三天有这个药的覆盖，咱们在下手术前会给局部皮下呀，这个创面底下会打这个止疼的药啊，这个有一点麻药在里头。这么着的话，他术后前三天最疼的三天他就能熬过去啊，可能过几天呢这麻药从身体里一点点代谢出去了，疼痛会加重一点，但是疼痛的程度也不是特别严重，因为咱们这儿能做到的基本上病人稍微吃个一次两次止疼片也就能把这个最疼的这几天就给熬过去了，止疼效果还是不错的。
1: 真的很厉害哈。那我们也请周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就是我们中医，特别是我们医院哈，在治疗肛瘘方面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0: 咱们在最初肛窦炎阶段，咱们有自己的复方化毒膏啊。在中期，咱们脓肿阶段有铁箍散配合着复方化毒膏来控制病变的范围。那在后期肛瘘的阶段呢，在没有手术的时候，它容易出现一个湿疹，因为它反复的会有这种破坏流脓啊，这个脓液的刺激引起来的这么一个湿疹。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用咱们的复方黄连膏或者秦白软膏，都是咱们的这个院内制剂，来清热燥湿止痒啊。对于这个肛瘘手术来说，咱们这个手术完了，咱们前期会用红砂条来去腐生肌啊，中期呢咱们会用这个烫伤一号砂条、油砂条来这个合营促育，来促进它的这个肉芽的生长。如果患者出现了比如说渗血的情况，咱们可以用止血粉来止血啊。如果说烫伤一号砂条用完了长得还不够快的话，咱们还可以再撒一点二母粉，再增加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如果到后期肉芽长得太快了，咱们还可以配合着乌梅粉来让它收敛，让它长得稍微慢一点，使皮肤能顺利的能长平了。
1: 嗯，听周主任讲到我们对肛瘘的这么多的措施啊，可以想见患者朋友的病情是可以得到精准的控制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肛周健康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视肛周这个部位的健康问题，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都能重视起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刚才的节目中重点为大家介绍了肛瘘这一疾病的防治，也希望通过对肛瘘防治知识的科普，唤起大家对肛周健康的关注。接下来医生有话说，继续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周仲武为我们介绍还有哪些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肛周方面的疾病。肛周比较容易发生的疾病，现在我们再概括一下吧。
0: 行，是这样啊，比如说对于这个平时大便次数多，排便时间长，容易负重啊，生产比较多的这样的人群，容易得的疾病是痔疮。对于平时大便头干或者整个都干，排便费劲儿，完了呢使劲儿呢又使得比较用力的病人啊，完了又平时又比较爱收缩着肛门啊，这样的病人容易得的疾病是肛裂。对于平时呢老有腹泻症状，然后呢这个血糖又容易高啊，完了抵抗力容易下降啊，这个对于就是中青年的男性啊，因为它跟性激素其实是有相关性的，激素水平高的雄性激素水平高的病人，他是容易得这个肛周的感染性疾病啊，先从肛窦炎啊、肛周脓肿啊、肛瘘啊这些疾病。那对于有一些大便老排不干净的病人啊， 因为咱们的大便一边是存在这个直肠壶腹这个地方啊，直肠壶腹它是一个相对宽的一点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

0: 它这个相对容易存大便一些，但不应该存在肛门口这个肛管这个位置。但是有的人大便排不干净，他大便就存在肛管这个位置，他就会刺激有一个东西叫肛乳头。肛乳头呢，咱们一般就是像我们做专科检查的时候下镜子是看不见的，这个结构人都有，但是看不见它长大。但是大便老排不干净，它老在这个肛管这个位置刺激它，它就有可能会有变化，它就长大了。所以呢，对于这种肛乳头肥大的病人，建议是就是经常的，就是每年吧，可以来这个专科来做一个这个肛门的专科检查，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它一开始呢是跟这个就是那种小米粒儿似的大小，到后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小三角，就已经肉眼能见着了。再往后有可能变成一只小棍儿，小棍儿上面慢慢会有这个一些分叶儿，再分叶儿再不管它，它那会儿就已经会脱出来了。当发现有肛门里面有东西脱出来，就应该及时就诊。无论说你这个是内痔脱出来，还是里面的这个肛乳头脱出来，都应该早一点解决。因为肛乳头要是脱出来，它有可能会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1: 我听周主任讲，我觉得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大便排便的健康。就如果我们有任何排便的异常，其实都是应该及早去治疗的。
0: 对，
1: 在源头上我们尽量的减少肛周疾病的发生，但是一旦发生的话呢，无论出现什么症状，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尽早的去就诊。
0: 对，
1: 就是请医生在这个疾病的萌芽阶段就帮我们把它给治好了。
0: 对，
1: 不要往后发展。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保护肛周健康。
0: 好，
1: 可能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总是不好意思提及嘛，对肛门的了解也非常少。那今天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请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肛门对身体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是这样，这个肛门这个位置啊，人几乎这每天都得用啊，每天都要排便啊，但是这个地方呢，相对呢又比较容易污染啊，所以呢，使用率高，它就容易出问题。那对于保护这个肛门这块来说呢，像过去一个是女同志生孩子生的比较多，一个是那男同志可能干体力活干的多，身体会负重，这种情况下呢，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脱垂性的疾病啊，就比如说这个脱肛。脱肛实际上它不是说一点点痔疮脱下来就叫脱肛，它得是直肠黏膜啊环周的脱垂全下来，这种呢咱们才叫脱肛啊。所以现在呢这样的情况很少很少了。咱们古代呢就是说这个提肛运动啊，提肛运动咱们管它叫嘬骨道。对于过去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营养状况没有那么好啊，完了生产多呀，容易出现这个脱垂性疾病的时候，这个呢可能稍微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这个不太需要使劲儿的往上提肛门啊。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在排便的时候啊，这个大便比较多的时候，你想一次给它拉空了不太可能，就是你就是一直使着劲儿，它一会儿它也会自动收缩。这是为什么？因为肛门括约肌分内括约肌跟外括约肌，外括约肌你自己靠你的意识是能够控制的，它想让它放松它能松开，但是还有一部分括约肌不随您的意识为转移，它放松的一定程度它自动就收了啊。所以您在锻炼的时候，您也只能锻炼一部分随自己意识控制的肌肉，但是这部分肌肉您给它锻炼的粗壮肥厚了，但是有一部分内括约肌您是锻炼不着的，您锻炼不着的时候，当做排便动作的时候它就不协调了啊，它不协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并不主张说经常会老提肛啊。这个可能咱们后期还会做这个肛裂相关的一些节目啊。这个实际上呢，它就是肛裂的病人，比如说他在这个大便干，他会把这个肛门的这个黏膜肛管的黏膜会撑破了，撑破了以后他会疼痛，疼痛之后一般人本能的反应是缩着，缩着的之后呢，他括约肌收缩痉挛的情况下，他的血液循环是不好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地儿它就不爱长，它就不爱恢复，所以你越提着它，它这块越容易出现裂伤，越容易缺血啊。所以就是说对于肛门的保护呢，其中一个是就是正常的使用肛门啊，也不要说非得刻意的去锻炼它啊， 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确实刚练的这些。

0: 现在挺多挺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对这个肛门局部的清洁啊，这个人体呢确实它有一个自我的清洁能力啊，就是说我的门诊发现呢，就是说就是清洁的特别频繁的，尤其是使用一些这种湿纸巾的病人，他容易出现这个湿疹的情况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清洁呢也是应该有度啊，你比如说排便完了啊，可以清洗，清洗完了擦干，不能说那个擦完了就还是湿着的状态，它就容易说出这个湿疹啊，我就提这两点。
1: 嗯，那这里我确实有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有那个痔疮，
0: 嗯，
1: 特别是那个外痔哈，
0: 嗯，
1: 它就会造成那个肛门周围有很多的疙疙瘩瘩的，
0: 嗯嗯，
1: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觉得清洁比较困难嘛，
0: 嗯，
1: 那可能因为我听有患者朋友说过啊，就是说我每天上完厕所我一定要用湿纸巾，因为我不用湿纸巾的话我有痔疮我这个擦不干净，
0: 嗯嗯，
1: 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我想如何来避免湿疹的发生呢？
0: 其实用完湿纸巾擦完了，用湿纸巾擦可以，完了最好里面不要再含一些其他的那些化学元素，湿纸巾擦完了以后呢咱可以用干的纸巾稍微蘸一蘸啊，完了让它这个给它蘸干了啊，别就湿着就带着湿气，完了就
1: 是我们理解一下，不是不能用湿纸巾，而是不能让我们的肛门总是在
0: 潮
1: 湿
0: 的
1: 状态下。
0: 嗯，
1: 好的，那节目最后我们再问问周主任，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还是建议广大听众朋友，如果出现了肛周的不适啊，不管是疼痛啊、痒啊、分泌物增多呀啊，还是肛门坠啊、胀啊这些症状。还是及时的来这个医院找专科的大夫来看一下，来明确一下这个原因啊，因为确实肛周也会有一些疾病是有可能进展到恶性的程度的。
1: 嗯，特别是我们刚才听了周主任讲到我们能够对疾病的那么精准的控制，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有信心的，不要因为这个病长在肛门这个部位就不好意思，其实及早治疗可以减轻我们的很多痛苦。
0: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重视肛周健康、积极治疗肛瘘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周仲武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听了今天的节目后开始重视肛周健康问题，远离肛周疾病的困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
4: 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北京时间17点整。
12: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3: 可以可以。
14: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3: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1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导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17: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18: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7: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18: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7: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18: 超爱阅读，
17: 我们一起读书吧。
1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的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同时特邀本书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李孝辉研究员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导航历史发展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8: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 我们一起读书吧。
16: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沙马王堆汉墓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马王堆汉墓一直是国内外考古学界、历史学界关注的焦点，也是我们感知汉初文明、追寻文化根脉的重要窗口。由湖南省博物馆与解谜大师团队编著，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写给大家的考古报告》《长沙马王堆汉墓》是官方首次推出的通俗科普版《马王堆考古报告》。全书以专业考古报告为底本，采用图文并茂的通俗表达，从梯形帛画、素纱单衣到漆器、木俑、帛书地图，书中全景式呈现西汉贵族的生活图景与古人的宇宙观念，帮助读者了解汉代历史文化面貌。
19: 把握诗词创作的方法。

0: 古典诗词爱好者，介绍中国格律诗的声韵格律规则，引导读者理解并创作格律诗。全书分为格律、音韵、对联、体裁、做法共五讲，是一部兼具实用性和趣味性的古典诗学入门读物。文津出版社出版的黄爱萍作品《康熙乾隆下江南》，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深入探讨了康熙、乾隆两位皇帝分别六次下江南的历史背景、路线、目的及其对当时社会、经济、文化的影响。作为中国历史上极具标志性的帝王南巡事件，康熙与乾隆的江南之行不仅是清代历史画卷中的浓墨重彩，更暗藏着王朝治理的深层逻辑。作家出版社出版的王宏甲作品《东方圣哲孔子传》，这本书以详细史料与深度解读，系统梳理了孔子生平与思想源流。作者以史料为基，从孔子殷商王室后裔、宋国贵族出身的身世切入，记述春秋乱世中孔子学无常师，三十涉学施教，从政四年践行仁政，周游列国十四年传扬主张，最后反鲁后编修六经，专注育人的历程。书中核心呈现了孔子仁、礼、有教无类等思想的形成，详解其编修六经、专注育人的晚年作为，兼具时代背景还原与思想深度解析，展现了孔子作为中华上古文化集大成者的特质，以及他的学说对后世的深远影响，是读懂孔子与中华传统文化核心的精炼读本。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警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呢？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在《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中为我们解惑释疑，教我们如何疏通淤堵、散结节、养气血，远离结节困扰，养出通透安稳的健康体质。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我们每天开车导航、外卖定位、打车出行、发送位置共享，是不是随手点开手机就可完成？但您是否知道，我们习以为常的手机导航背后藏着人类整整三千年的探索征程？从古人仰望星空变方向，到如今北斗卫星遨游太空，从大海远航到田间春耕，从日常出行到大国重器，一部导航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认清世界、走向远方的壮阔史诗。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李孝辉作品《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导航。古代人骑马开船，咱们现代人驱车驾机，甚至乘坐火箭遨游太空，这些呢

都需要导航。导航呢，就是确定当前位置，寻找前往目的地的技术和方法。导航发展的过程，也是我们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这其中啊，充满了人类的智慧，但是也不乏惨痛的教训。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通过对各种导航方法发展过程的详细介绍，为我们展现了古代人和现代人把导航方面的一个个奇思妙想转换为现实的曲折故事。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开车多少年都凭自己的死记性记录，他的理由是脑瓜子是最有用的，可是这几年呀，他彻底记不住路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生活的城市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没有了导航的指引啊，他经常走错路，很多老的地标没了。而一旦使用导航之后，他就再也放不下，也不再去记录了。事实上，我们确实可以感受到现在的导航呢，是越来越好用，越来越人性化了。我拿到一个这样的数据，说是截止2026年的5月，北斗全球定位精度大幅提升，能精准分清车辆前后保险杠的位置，亚太地区服务更是稳居世界顶尖，全球超半数国家和地区在使用咱们的北斗服务。像高考护航、春耕农机、隧道行车、海上救援，这处处都有北斗的身影。而咱们每天用的导航早就不是简单的找路工具，而是国之重器，科技骄傲。但是导航这一路的萌芽发展到底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我们自己的北斗导航又是怎样研发出来的呢？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这本书，远非是简单的技术编年史，它为我们展开的是一幅人类如何不断突破认知与生存边界的壮阔史诗。作者从古老的亚历山大灯塔与千星过洋讲起，将那些依靠着星辰、季风甚至鸟群变相的惊险旅程娓娓道来。你会读到一个精度难题是如何困扰欧洲航海数百年，而最终催生了改写世界格局的精密航海钟。你也会看到从无线电波到卫星组网，每一个飞跃背后都交织着天才的灵光、国运的博弈与坚韧的探索。它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导航历史的每一次跃进，都是人类将抽象数学、物理法则转化为驾驭现实力量的过程，是人类理性之光在广袤时空中的一次次点燃。整本书呢，以时间为轴，从古代的星辰导航讲起，一直延伸到现代的卫星导航系统。在古代部分，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人类是如何利用日影、北极星、月亮等自然天体来进行方向判断和位置确定。比如唐代通过观测日影测量地球的大小，而古埃及人呢，则借助尼罗河与天狼星来进行导航等等。书中呢，还提到了古代中国最晚在战国时期就形成的通过北斗七星研判方向的方法，以及东西方在古代为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而建造的灯塔等地标导航工具，比如公元前280年前后所建成的亚历山大灯塔。到了书的近现代部分，则着重地讲述了月距法、钟表法导航等海上导航技术的发展。这些方法呢，解决了海上千米级精度的导航需求，而无线电的出现则开启了更为精准的无线电导航时代，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技术实现了对位置的精确测定。全书的现代章节呢，则聚焦于卫星导航系统，详细讲解了导航系统协同工作

0: 成就。全书将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清晰呈现，让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间仿佛穿越时空，见证人类在导航领域中的智慧与探索。这本书浓墨重彩地落在了当代中国贡献的北斗之光上，它超越了对成就的颂扬，而是清晰地剖析了北斗系统如何建立比纳米更精细的纳秒级时间基准，如何实现星地间堪称奇迹的时间同步。这让你能理解，北斗不仅是太空中服务的卫星，更是一座建立在爱因斯坦相对论基础之上，流动着国家级原子钟脉搏的时空基准设施。阅读这个部分，我们会从原理上领悟为什么大国必须拥有自己的导航设施，这是关乎生存与发展真正的自主权。
1: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2: 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将复杂的导航技术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给读者。无论是古代的星辰导航，还是现代的卫星导航，作者都用生动的语言和具体的实例进行讲解。通过阅读此书，读者可以了解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和应用，增长科学知识，培养科学素养。
0: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导航的范围伴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从村庄陆地到海洋，又从海洋到太空，不同的范围有不同的导航的方法，人们几乎想尽一切办法来导航，从天上的月亮星星到人工建造的无线电台，都是导航技术发展过程中人们使用过的工具，也无一不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导航的需求，也就是海上航运的方向指引技术的需求，某种意义上成为了欧洲西部和南部国家在文艺复兴末期开启大航海时代的重要契机，并成为推动近代自然科学体系形成的关键动力之一。当然，在此之前，无论是古代中国、东南亚地区、波斯和阿拉伯，甚至非洲部分国家，都有杰出的水手各自发展出根据天文星象、海洋洋流规律导航的技术。而伴随着海洋以及陆地考古发掘的成果刷新，古代上述地区之间通过海洋实现的贸易和人员往来的历史记录被不断前移。但这些技术以及相对应的科学发现，很遗憾地未能推动形成稳定的理论成果。虽然古代中国不少文人和科学家都相信天圆地方，但仍然也有很多人清楚地研判出地球是球体。唐代通过观测日影等方法实测了子午线，客观上为推算地球大小提供了最早的数据。而在古代欧洲，也有学者摸索出测量纬度和经度的方法，并绘制地图，这又涉及到方向的确定。通过对自然界特征如日影、北极星和月亮的位置进行位置和方向确定而不断探索。古代中国战国时期形成了通过北斗七星的季节指向规律来研判方向的方法。科学和技术进步显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古代，科学和技术成果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能够体系化保存，还可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而失传。因而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为了给海上航行的船只导航，都出现了类似于灯塔等地标导航工具。 如古埃及很早就建成了规模很大

0: 大的亚历山大灯塔，这使得亚历山大港涌现出当时整个地中海和中东地区最为重要的国际转运港。这本书中还为我们介绍了古代利用星星和月亮进行导航的月距法以及钟表法导航的情况，这些方法解决了海上千米级精度的导航，而更为精密的导航则出现在近代晚期，也就是无线电出现之后，通过精确的时间同步技术实现了无线电导航。而在现代，卫星导航成为目前最主要的导航方式。书中呢，为我们详细讲解了导航系统协同工作对高精度时间的依赖。令人骄傲的是，我们国家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能够将时间同步到纳秒量级。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你是否想过，影视剧中的海盗为什么喜欢蒙上一只眼睛？吃不饱穿不暖的古代人为什么有精力研究天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的某些卫星上为什么要放四台原子钟？这些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其实都和导航有关。
0: 影视剧里的海盗为什么总喜欢蒙住一只眼睛呢？作者在书里说，因为海盗呢，总是需要借助仪器去观测太阳的高度，可是时间长了，总是看太阳的这只眼睛呢，视力就会下降，可能最后呢是每况愈下。所以呢，我们总会看到他用一块黑布要遮住这只视力不好的眼睛。再回到咱们的现实生活，当我们在手机屏幕上轻点一下，看着代表自己的蓝色光点，在地图的经纬网格中精准定位时，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个看似习以为常的动作背后，凝结着人类长达3000年的智慧突围与文明博弈。导航3000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不仅仅是一部关于定位技术的科普史，更是一部人类如何在无尽的宇宙迷宫中不断追问我在何处，并奋力找寻去向何方的文明史诗。全书最让我着迷的是作者对于导航本质的解读。导航从来就不只是简单的认路，它是人类试图突破时空限制，用理性丈量世界的一种尝试。在漫长的古代，人类被困在地平说的经验里，依靠记忆中的树木、河流来辨别方向。可是一旦驶入茫茫大海，失去了熟悉的参照物，人类就陷入深深的恐惧。对于未知的恐惧迫使人类抬起头，将目光投向了永恒不变的星空。从利用北斗七星变相，到通过观测月亮与恒星的角度差来计算位置，古人展现出惊人的抽象思维能力。他们不再依赖看得见的地标，而是开始主动构建人工参照系，这是人类认知的一次巨大飞跃。然而，认知的突破往往伴随着残酷的现实挑战。书中关于经度之战的描述尤为精彩，而且发人深省。在旋转的地球上，测定纬度相对容易，但测定经度却成为困扰人类几个世纪的噩梦。因为经度的本质是时间，地球每小时转动15度，想要知道自己在东西方向上偏离了多少，就必须知道准确的时间差。在那个没有原子钟的年代，无数船只因为无法确定经度而触礁沉没，无数财富化为泡影。英国钟表匠约翰·哈里森耗尽一生心血，研制出高精度的航海钟 H4， 将机械钟表的误差压缩到极致，从而让人类拥有了驾驭海洋的能力。这历史片刻让我深刻体会到， 技术的进步往往是被生存的压力倒逼出来的，而每一次精度的提升都是对人类生命尊严的捍卫。如果说古代的导航史是人类顺应自然、利用自然的智慧结晶，那么现代卫星导航系统的建立则是人类试图掌控时空、重塑规则的壮举。这本书中对北斗系统的讲述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罗列，而是将其置于大国博弈的历史洪流之中。导航技术的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组成部分。书中所展现出的不同时期的导航技术，反映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和利用能力的不断提升。从古代依靠自然天体导航，到现代利用高科技手段实现精准定位，体现了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而这些导航技术的发展历程，也是人类文化发展的一个缩影，具有着浓厚的文化价值。这本书中为我们详细介绍了众多在导航领域做出贡献的科学家和探索者，他们的故事激励着读者勇于探索，不断创新。从古代的天文观测者到现代的导航科学家，他们凭借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知的探索精神，推动了导航技术的不断发展。书中为我们详细披露了北斗建设的艰难历程，特别是为了保住国际电联分配的频率资源，中国科研团队与时间赛跑，在截止期限前的最后72小时成功发射卫星的故事，读来令人热血沸腾。北斗的建成不仅意味着我们拥有自己的千里眼，更标志着中国在数字时代掌握了生存的主动权。从最初的双星定位穷办法，到如今由色、如、氢原子中组成的精密时空网络，北斗系统将定位精度从千米级提升到厘米级，甚至毫米级。这不仅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敢于在核心技术领域实现突围的精神写照。作者在书中指出，导航的终极意义在于时空治理。无论是深海深空，还是城市峡谷中的复杂环境，单一的导航手段都有其局限性。未来的导航将是多元融合的，是量子技术与传统无线电技术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导航能力的强弱直接决定了一个文明能走多远。合上书卷，我不禁陷入沉思。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自己人生的航海者，在生活中我们同样面临着我在哪儿、我要去哪儿的困惑。这本书中的智慧也告诉我们，面对复杂的迷局，不能被旧有的经验所束缚，要像古人观测星空那样去寻找恒定的参照系，要像哈里森制造航海中那样追求极致的精准，更要像我们的北斗团队那样，在绝境中感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导航三千年，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在稍后的语书对话中，我们特邀本书作者李孝辉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导航发展的相关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

0: 时间频率测量与控制研究室主任，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重大专项关键技术攻关项目、863计划项目等。
1: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同时也从他的角度来讲一讲导航发展的历史。李老师您好。
2: 大家好，我是导航三千年的作者李孝辉。
1: 您在书中提到导航史其实是一部人类认知的升级史，那么从最初依靠记忆和地标，到如今呢，我们建立了全球时空基准，您认为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间，人类思维模式发生的最大一次的跃迁是什么呢？
2: 导航技术发展了3000多年，思维模式变迁的有很多，我认为比较大的一次跃迁呢，是从天文时代的利用条件到无线电导航时代的创造条件，从利用条件到创造条件，反映的是科技实力的大跨越。在天文时代的导航呢，靠的是日月星辰呀这些自然天体，那么那时候呢，只能顺应条件，测量各种天体的夹角，定位过程呢，需要的是复杂的解三角形，这是现在高中生才能掌握的数学知识。当时不但定位过程复杂，并且呢精度也不高。到了无线电时代就可以创造条件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可以让人在天上放上一颗一颗的人造卫星，发射预先设计好的无线电信号，让人们呢能够更加精确更加方便地确定自身的位置。定位过程需要的是现在初中生就能掌握的四元一次方程，为什么能从解三角形变到解方程，这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了。特别是集量子力学、电子学、材料学、控制科学于一体的原子钟技术的出现，使得时间的精度大幅度的提高，现在的原子钟已经能达到3000万年不差一秒，这样呢才足以支撑无线电导航技术的实现。
1: 您在书里头特别标志了这样一个数字，这就是3000年。那么这个宏大的时间尺度是为什么成为您的选择？在书里从古代天星术到现代北斗系统的过程中，您通过这本书最想传达给读者的核心精神是什么呢？
2: 当然了，3000年发生过很多事，我在这本书里面我一直想梳理出来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因为呢从古到今没有一件事是轻易成功的。这里边呢有几个例子，像纳皮尔发明对数，非常大的简化了天文计算。以前人们计算天体需要1个多月的时间，有了对数以后可以呢4-5个小时就可以计算出来。开普勒怎么评价这个对数的？这是上帝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为什么会发明对数？就是纳皮尔20年的潜心研究，这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零度经线的起点，经线从哪个国家开始，很多大国特别是当时的科技强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等都希望呢零度经线从自己国家经过。但是呢为什么伦敦能站住零度经线的起点呢？唯一的因素就是格林尼治天文台首任台长持续39年的观测，每天晚上都记录天象数据。大家注意，是每天晚上，39年每天晚上都在记录数据，从不畅通无阻的航行。发明航海钟的哈里森功不可没，哈里森呢25年做出4台航海钟，解决了海上精度测量的世纪难题。还有我们中国的例子，欧洲在1998年部署了伽利略系统，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从2007年才全面布局。这里边呢存在着9年的巨大差距，但是呢我们这个北斗系统比伽利略运行早了3到5年。那么呢这就显示了中国人解决复杂问题的智慧和毅力。就我经历的研制过程，我曾经呢有2个月的时间，从早上8点到晚上12点连着转，中午和晚上只是有半个小时的吃饭时间，也曾经呢连续15天没有走出机房，15天就是没有在床上睡过一个囫囵觉，困了就在机房躺一会儿。正是有成千上万像我一样的科技工作者，我们北斗呢才能在落后9年的部署情况下超过欧洲的系统。
1: 您在书中呢生动地描绘了哈里森制造航海中的故事，

0: 那么在您看来，这场持续百年的精度测量之争，对于人类从顺应自然走向驾驭自然，具有怎样标志性的哲学与技术的意义呢？
1: 从顺应自然到驾驭自然，支撑这个变化的肯定是科技的发展，而科技的发展需要的是呢，科学家忘我的付出。这里边呢，哈里森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案例。当时英国出了一个精度法案，就可以给解决精度测量的人呢奖励2万英镑的巨款。2万英镑在当时呢，购买力相当于现在的1000万人民币。哈里森研制出来 H1 的时候，就是第一台航海中的时候，精度委员会呢马上安排出海测试，以后认为呢他已经能达到精度法案的一半的奖金，就是给1万英镑。出人意料的是，哈里森呢拒绝领奖，说我不要奖金，我发现 H1 这几种呢有些小失误，我希望呢能把它改好。精度委员会呢就给他预支了500英镑，让他来修改 H1。几年以后呢就做出来了 H2 了。但是呢，当时英国正在跟外边打仗，没有办法出海。精度委员会呢在国内测试以后呢，认为指标是很好的，但是呢由于没有实际检验，先付他1万英镑，等出海试验后再付另外的1万英镑。但是呢，哈里森又拒绝了奖金，希望呢再领取500英镑，把 H2 做好。这种呢不计较个人得失，只是为了把事情做好这个态度了，迄今为止我觉得都值得我们学习。这里边呢还又涉及到国家利益。哈里森在研制 H3 的时候，就是 H2 完成以后做 H3， 曾经有法国人找到他，劝说了他把投资卖给法国。法国人给的经费呢远远超过精度法案的奖金。英国和法国呢都是临海的国家，对航海中的实现了有极大的渴望。哈里森呢拒绝了法国人的诱惑，因为他是英国人，他要考虑英国的利益，还是坚持不懈地做出了航海中。英国航海技术的大发展，哈里森功不可没。从 H1 H2 H3 H4， 他一生呢也就是精度法案给他预支了5次，每次呢预支的500英镑的奖金，让他呢研究了一辈子才做出来航海中支撑英国呢在海上畅通无阻的航行。
0: 您在书里提到说，精度问题本质上是时间问题，请您结合书里的一个典型案例来为我们拆解一下或剖析一下，为什么在没有精准计时的年代，确定位置会成为一场关乎生命与财富的豪赌？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精度问题就是来测量精度，要在海上测量精度。这个方法来说起来很简单，就是由于地球的自转，世界各地的人呢都习惯于把太阳呢最高，就是太阳处于正南方的时间，定义成中午12点。也就是说，这一地区的地方时，每个地区的地方时都是不同的，不同经度上有不同的地方时，在世界各地呢形成了时间差，与时间差对应的是经度差。因为地球自转一天是360度，一天呢我们又把它划分为24小时，这样呢就是经度每隔15度就差1小时，经度每隔1度就相当于4分钟。测经度就是测两个地方的地方时的时差。实际上呢，在哈里森前面的100多年，就是1530年左右，就出现用钟表来测量海上经度差的思想。出海的船只携带一台钟表，这只钟表呢以出发港口的时间为准，在大海中航行时，走到每一个地方，根据当地的太阳的高度得出当地的时间，再和钟表上出发港口的时间做对比，就知道这个地方和出发港口的时差，很容易就可以换算出来经度差。钟表法非常简单，但问题是呢，钟表法对时间的精确度要求比较高。在那个年代，他们计时呢主要使用沙漏，沙漏呢我们现在呢还能看到，沙漏的误差呢太大，非常好的沙漏，非常好的操作，也很难把误差控制在每天10几分钟。如果说我们按每天差半个小时来计算的话，航海中呢每天都要差半个时区，就是呢相差经度7.5度。

0: 如果在海中航行一个月，经度测量的误差呢，可能要达到200多度。这样测量出的经度，可能呢会从东半球偏到西半球。以这样经度进行导航呢，可真是南辕北辙呀。在海上测不出来经度，直接的结果呢就是迷路，坏血病呢就是会接踵而至。坏血病就是过去几百年间，在远航的海员中广为流传的一种病，他们俩得坏血病以后，全身乏力、肿痛、精神抑郁，牙龈会肿胀出血，并且呢，牙龈或者牙槽会坏死，而导致牙齿松动脱落。受伤后呢，也不能愈合，不受伤的也会全身发青，皮肤组织周围出血，导致假性瘫痪。严重者呢，经过万分痛苦后就会死亡。在大海中。他们呢，要应对的最大的困难，不是大风大浪，也不是触礁，就是呢坏血病。当时呢，也不知道坏血病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知道，如果我在海上迷路了，找不到陆地，在海上漂泊几个月以后，水手呢就会死掉大半。英国有个准将安森，他曾经带了一支船队出海，迷路了53天，结果呢？53天以后，一条船上每天要死十几个人，这就是俩坏血病，对水手造成的巨大影响。因此俩，他们为了不在海上迷路，要想尽办法寻找各种导航的方法。我们刚才说的钟表法来测经度差是一种，还有利用天文的方法来测量经度差也是一种。
1: 北斗卫星上搭载了数台原子钟，其实并不是简单的冗余的备份。那为什么是四台原子钟？
0: 北斗里边每颗卫星上要4台原子钟，这需要呢从卫星导航的定位原理来说。卫星导航要实现定位，它原理也是非常简单的。卫星的位置，已知测量就是用发射机测量卫星发射的无线电信号传播到接收机用的时间，乘以无线电的速度，就知道接收机与卫星的距离。那么呢，在空间中，一点固定与这点等距离的点组成了一个球，这就是一个球的定义，一点和一个半径，这个点就是卫星的位置，这个半径就是我们刚才测出来的距离。这样，我们就把接收机的位置确定到一个球上，一颗卫星把接收机的位置确定到一个球上，三颗卫星就能获得三个球面，接收机就在这个三个球的焦点。但是呢，由于接收机的时间和卫星的时间并不一致，这个时间的一致性要求要达到纳秒量级。一纳秒是一个很小的概念，我们做个比喻，一秒，我们知道，一秒和一纳秒，我们俩把它等比例的放大，把一秒放大到100年的时候，一纳秒呢，才能放大到3秒钟。这个纳秒可见是非常小的一个概念。如果说我们定位要到米级的定位，我们时间精度呢就要达到一纳秒。这么高的精度，接收机的时间和卫星的时间它是不一致的，它偏差了可能成千上万的纳秒。那么我们得到的三个距离值呢，不是真值，都会附加一个固定的偏差。那么呢，我们为了消除这个固定的偏差，我们需要再多接收一颗信号，就是接收4颗卫星的信号，4个球相交才能真正的确定接收机的位置。在这个过程中，卫星的时间、接收机的时间、信号的传播时间对定位的影响都非常重要。任何一个出错了，都会影响到接收机的位置确定。那么在这3个时间里边，卫星的时间就是第一步的。那么呢，我们要保证卫星的时间连续、准确、稳定。卫星上的时间呢，它是由星载原子钟产生的。在整个卫星的寿命期，这个时间是要白加黑7乘24小时连续不断的。白加黑就是白天加黑夜，7乘24小时，实际上来就是从卫星入轨开始到卫星的寿命末期，这个时间呢都不能断。为了确保卫星时间的准确和可靠，在卫星上呢要配备3到4台原子钟， 直接开机的有两台，其中一台是主用的，另一台呢就是运行着，等主用的出错了，随时切换到备用的。这两台就是一主一备的。如果开机的两台都出错了，把没有开机的马上开开准备好，确保向卫星连续不断的提供时间信号，这样呢卫星导航系统才能连续不断的向用户提供定位服务。这就是时间在卫星导航中极其重要，卫星上也就需要配多台原子钟，确保时间的准确和可靠。就是说备用的呢，它不是说完全没用我就在那贴着，它是呢利用备用的原子钟可以检测主用的原子钟是不是出错了，它两个相互验证嘛。有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我把三台一主一备，我把就以前没有开机的我也开开，我能检测出来主用的时间是不是出错，检测的几率呢就更高了。现在这个都是最新的最前沿的一个研究。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面对分布在数万公里高空而且是高速运动的卫星，咱们是如何通过星地双向时间比对等算法，把不同地点不同性能的原子钟协调成一个单一稳定的北斗时间的，而这个过程如何支撑起米级甚至是厘米级的定位精度？
0: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在卫星导航系统中，时间决定了定位的精度，一纳秒的时间误差会导致米级的定位误差，一纳秒就是十亿分之一秒，把一秒分成十亿分，它只占一分。因此呢，有人说时间是卫星导航系统的心脏。事实上呢，对于卫星导航系统来说，原子钟可能是使用最多的设备。一颗星上装备的原子钟呢有三到四台，地面基本上每个观测站都配备的有原子钟，入空站的原子钟呢更是能达到几十台之多。这么多的原子钟呢，需要在一起协调一致的工作，确保时间的准确可靠。原子钟协同的工作听起来非常复杂，这么多的设备怎么在一起工作呢？但是呢，事实上呢，大道至简，它和我们放羊的道理呢是一样的。我们呢可以以放羊的例子来讲一讲原子钟怎么协调工作的。我们可以把原子钟呢看成一只只的羊，我们看一下原子钟怎么协调。从目的上来说，放羊就是让羊集中在牧羊人的周围，不要跑太远。原子钟协同就是让原子钟的时间与系统的时间保持一致。这中间呢有三个过程。首先设置牧羊人的位置，牧羊人呢他想把羊放在合适的位置，那么他选的位置呢周围要能放得下他的羊，并且呢他的位置呢不能突然变化，如果变化了羊就落伍呀，跟不上呀。原子钟的协同也是一样的，首先我们要建立一个稳定可靠的系统时间，这个系统时间呢它不能变化太大，也不能猛然的变化，这个呢就系统时间要稳定。还有呢，系统时间要可靠，它不能呢突然中断呀，出现这些问题。第二步呢，要测量羊与牧羊人的距离，牧羊人要定期的看看有没有羊超出预定的范围，或者将要超出预定的范围。那么对于原子钟的协同，也是要不断测量原子钟的时间与系统时间的偏差，就是我要看每一台原子钟它的系统时间有没有偏得太远。这种偏差的测量呢，只要采用共视、双向等时间比对的方法。第三步就是要把远处的羊拉回来，有的羊呢要超过预定的范围了，要用合适的办法把羊赶回来。当然呢，把羊赶回来也是有很多处理的方式的，就是把羊头转一下让羊自己走回来是一步，然后一把抓住羊把羊呢扔回羊群也是一种方法。那么对于原子钟的协调也是类似的，如果我第二步我测出来的原子钟的偏差比较大了，我就要调钟把原子钟呢的时间调回来。当然了，这种调整方法跟赶羊的方法是一样的，有的呢我直接拨一下把钟呢拨回到规定的范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就是 我每一秒我都调一点点，每一秒都调一点点。

0: 日积月累的，我把我时间调回来。这就是调钟的方法。在卫星导航系统里面，它让呢几十台甚至呢上百台原子钟协调一致，为整个导航系统形成稳定可靠的时间，保证定位测速，保障这些功能的实现。这就是呢卫星导航系统里面时间的协调，它是一个呢专门的学科，需要呢很多人共同来完成。当然了，现在都是计算机控制、计算机处理，都是自动化的系统呢，就可以稳定可靠的运行。
1: 那么您对未来的导航技术有怎样的预期呢？
0: 未来的导航还需要有很多发展的地方。就拿我们现在的北斗导航来说，在开阔的环境中，就是说在草原呀，就是没有大树这些遮挡的条件下，卫星导航呢，我认为可以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在树林里边，树就会把卫星的信号给遮挡住，因为呢，卫星它在20000米的高空上发射的功率呢，就相当于一个40瓦的灯泡，那个灯泡发的光到达地球要走20000公里，我们这个信号呢是非常微弱的，很容易被干扰、被遮挡，就像树它就会被遮挡。然后呢，在城市里边的高楼也会把上面的天空给挡住，就是在多遮挡的环境里边，卫星导航呢它的可用性下降，就是呢有的时候呢用不了了。这就是将来导航系统发展的第一个方向，多遮挡环境下怎么来提供导航。当一个呢，在深空我们建起的人造卫星，它是向地球来发射信号的，如果说我们超越了卫星的轨道，就超越了20000公里，我们要在深空探索要40000公里、80000公里、100000公里，就像到月球，这些导航这些系统呢提供不了导航的手段。像我们探月工程的时候就是用别的导航手段，但是这个别的导航手段呢性能呢也并不能全部满足需求。这是呢第二个方向，深空环境中怎么导航。第三个方向呢就换一步，海里边怎么导航。地球70%是覆盖着海洋的，卫星发射的信号呢是无线电波，无线电波在水里边的传输距离基本上穿透不了水面的，水下1-2米就输不到无线电信号了。那么呢，卫星导航在海底是没有办法工作的，现在呢海底导航也是一个空白，我们呢就是要发展海底导航。实际上呢，导航与人们的探索是有关的，当人们呢活动范围在地球表面，那么呢无线电导航就可以了。当人们的活动范围跨越了深空，到达了深海，这些地方怎么导航，那么呢需要我们俩更进一步的来探索。
1: 我能理解呢，其实就是未来的导航就是一个查缺补漏的过程，哪弱就把它增强，哪没有呢就把它提升，可以满足我们全天候的这样一个使用。
0: 可以，就是人要走到哪我们导航就要跟到哪。
1: 您的书名呢副标题是从星辰大海到北斗之光，从最初我们观星到后来海上有灯塔，就是人类的这个导航发展史有没有这种节点性的事件呢？
0: 地的节点有很多，我觉得比较明显的几个节点，第一个，人们认识到地球是圆的，为了在圆球上导航这个难度就是非常大的，这是第一个节点。第二个节点呢，我认为是哈里森发明航海钟，天文导航时代需要高精度的时间，这个高精度呢是到秒一级的时间来支撑呢在海上测量精度。哈里森呢用了一辈子发明了4台航海钟，让英国实现了在海上的自由的航行，英国的国力呢也是极大的增强，这是呢第二个转折点。第三个转折点呢就是卫星导航系统的出现。以前在天文导航时代，用哈里森的航海钟定位一次呢也要几十分钟的时间，到现在无线电导航时代，原子钟的出现使天文导航发展成无线电导航，无线电的导航呢就非常简单了，解一个4元一次方程

0: 都实现了。那么定位一次的时间呢，我们打开接收机一秒的时间位置就可以输出了。有了无线电导航，我们的生活方式呢才得到了极大的改变。就像现在我们在一个城市里边出行离不开导航，就连种地也离不开导航。精细农业它要把土地划成了很精细的每个小块，每个小块上呢针对性的进行施肥啊、浇水啊什么的。精细农业需要导航，还有呢就是高精密的武器，有了无线电导航精度提高了，就是无线电导航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原来很难实现的事，现在呢也变得极其简单了。
1: 特别感谢李向辉老师来接受我们的采访。如果对导航的历史感兴趣，可以认真的读一读，欢迎您常来做客。
0: 谢谢贺老师，也谢谢广大的听众朋友们。
2: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3: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2: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3: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2: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3: 超爱阅读，
2: 我们一起读书吧。
4: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7: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6: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7: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6: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8: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贾旭明的表演风格可以用怪和坏来形容，他的表演呢深受观众的喜爱。当然了，我这儿说的这个怪和坏，那得是打上双引号的。贾旭明不仅相声说得好，而且善于创作，他创作了大量的优秀作品。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贾旭明、郑健合说的相声《诗仙》。这个仙呢，是新鲜的鲜哦。
1: 哎，哎呀，哎，
2: 干嘛呢？这拿望远镜看什么呢？
1: 看热闹呢。
2: 还有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是吧？
1: 你听听多热闹！
2: 没事拿望远镜看什么呀？这是
1: 看的都是素材呀。
2: 什么素材啊？
1: 作诗用的素材呀。
2: 谁作诗啊？
1: 你我呀，没看出来吗？
2: 没看出来。
1: 诗人这么大诗人，你没看出来吗？
2: 你先等会儿吧。哪个诗人自己舔着肚子说我是诗人？这谁呀？
1: 看来这个自己说自己诗人还不太合适是吧？
2: 根本就不合适。
1: 有道理，听人劝，吃饱饭吧。
2: 哎，
1: 这个当着大伙的面，当着您面我就说了，
2: 改改，
1: 确实不能叫自己是诗人了。
2: 哎，
1: 诗仙，
2: 又升一级啊！诗仙，
1: 诗仙，
2: 什么？谁能叫诗仙呢？
1: 谁呀？
2: 李白才能叫诗仙呐！
1: 李白，
2: 哎，
1: 李白他哪个仙呢？
2: 哪个仙呢？神仙的仙啊！
1: 我跟他不是一个仙呢。
2: 你哪个仙啊？
1: 新鲜的仙。
2: 你这话我听着就够新鲜的。
1: 对，就是新鲜的仙。
2: 哎呦，
1: 就是我做的诗啊，都是新鲜的，看见什么做什么。
2: 你别吹了
1: 啊！
2: 作诗就作诗吧，还看见什么就能做什么？
1: 新鲜出炉，怎么才能新鲜出炉？就看见什么，立马做首诗。
2: 啊，为这还叫个诗仙？
1: 诗仙
2: 真能做吗？
1: 真能做呀！
2: 那好
1: 啊，
2: 按你说的，看见什么就能做什么。
1: 对对对对对，
2: 这诗就出来了。
1: 没错没错没错。
2: 那行，我请教一下
1: 啊，
2: 咱这回奥运会这不闭幕了吗？
1: 啊，东京奥运会是刚刚闭幕啊，
2: 对吧？
1: 啊，对呀、啊。
2: 你给这个奥运会来首诗。
1: 考我，考我。
2: 你不说你诗仙吗？
1: 太简单了
2: 啊！
1: 这么着吧，奥运会这个具体项目比较多，
2: 那倒是。
1: 哎，你得说这个具体一点。
2: 具体点。我说一个项目。这项目好，这是我们的骄傲，乒乓球。
1: 乒乓球。
2: 对吧？这怎么样？
1: 给乒乓球写一个。
2: 写。
1: 中国乒乓球，
2: 对，
1: 这个中国乒乓球确实值得写。
2: 那当然了，
1: 给男的写，给女的写。
2: 女士优先，巾帼英雄吗？
1: 女乒，
2: 怎么样？
1: 女乒值得写诗啊。
2: 嗯，
1: 女乒收视率极高啊，尤其是那场比赛
2: 啊，
1: 孙颖莎大战伊藤美诚，
2: 你还记得？
1: 对不对？
2: 就要给孙颖莎
1: 写一个。
2: 这个比赛你写一首。
1: 好，听诗
2: 来。
1: 头一句，头一句就能听出这诗人的水平来啊！
2: 诗就得在乎这头一句。
1: 头一句啊，中国女乒，是不是点题了吧？
2: 对对对，
1: 中国女乒，特别行。
2: 太水了这词儿啊！中国女乒特别行，您这就顺口溜，你说白了这充其量算个打油诗啊！这个，
1: 不是我这我得说你两句了
2: 啊。
1: 打油诗不是诗吗？
2: 是诗。
1: 我有说自己不是那个打油诗的诗仙了吗？我没说呀。
2: 您这时候谦虚了，行，打油诗也行，
1: 行不行？
2: 算是算是。
1: 头一句，头一句、
2: 头一句，
1: 头一句啊。
2: 嗯，
1: 中国女乒特别行。
2: 好，第二句，
1: 第二句。孙颖莎大战伊藤美诚。
2: 您这还在赶句儿呢。这改快板了是怎么着？啊！
1: 我这怎么着？这个
2: 大战伊藤美诚，不带这个了。
1: 怎么？
2: 咱不能换曲种，不能换曲种。
1: 我这有什么毛病啊？
2: 当然有毛，字儿太多了。你头一句七个字，你二句也得七个字。哦，七言诗嘛。哦，
1: 对对对对，
2: 这我听得出来
1: 啊。还懂一点。改一改，
2: 改改改，
1: 剪一剪，修一修嘛。哎，
2: 修修。
1: 头一句是中国女兵特别行。
2: 第二句，
1: 影杀大战小美城。这怎么样？这个
2: 字儿都对上了，干嘛还小美城啊？
1: 你看，个儿小啊。这个人，我相信我们中国观众对他非常熟悉啊，
2: 非常熟悉，
1: 对不对？是我们乒乓球的主要对手啊。
2: 对，
1: 尤其人家那个发球的姿势，非常的与众不同。
2: 是。
1: 然后呢，我给你学一下，我估计不是很清楚。
2: 您先等会儿吧，别比划了。
1: 不是，你等会儿。
2: 多好的事，你一比划就反了。甭比划了，就说就行了。
1: 好好，
2: 说就行了。
1: 主要是作诗 啊，不是别的啊。中国女乒特别行，影杀大战小美城啊。
2: 第三句，
1: 看球心情很激动。
2: 第四句，
1: 高呼过瘾，3-0。哎，这行不行？
2: 你别说，这3-0这写的不错，
1: 合着押韵，
2: 合着押韵，
1: 都是7个字吧？
2: 好好好好，
1: 是不是可以吧？你看一看，哎，一说的立马诗仙，
2: 诗仙。好，还有一项目呢，
1: 哪项目？
2: 田径，
1: 田径，
2: 田径，
1: 哎，田径可以。
2: 苏炳添，
1: 哟，这个行啊，
2: 百米飞人，哎。为什么我要提他呢？因为这个在奥运会这个百米跑道上，苏炳添是第一个黄种人，我们亚洲人站在百米跑进十秒第一个，
1: 就给他写了，
2: 写，
1: 就给他写。田径健儿特别行。
2: 又回来了是怎么着？怎么又特别行啊？你不会改改啊？
1: 哦，对，得改，
2: 真是，
1: 因为行跟天不是一个辙，呵，回不来，
2: 还知道，
1: 对对对，换一个，
2: 改改改改改，
1: 换一个，这个田径健儿不一般，
2: 这可以，特别行不一般，进一次也行，
1: 七个字，
2: 第二句，
1: 奥运赛场敢争先，
2: 对，都想得这冠军嘛。第三句，
1: 若问最服哪一位，
2: 哪位呢？
1: 百米飞人苏炳添，
2: 这写的还行，
1: 还可以吧？
2: 我再说一个项目，
1: 还有呢？
2: 跳水，
1: 跳水，行，跳水今年，哎，尤其那小女孩，大伙都知道，全红婵呢？
2: 对呀，
1: 对不对？小姑娘，就给她写了，
2: 你给她写，
1: 就给她写了，跳水健将，特别行，不一般，不是。跳水健将全红婵，
2: 啊，第一句点名了，哎，也不错。听第二句啊，
1: 改一改、啊，跳水健将全红婵，年方14，正少年，
2: 不错了。第三句，
1: 善良单纯真可爱，
2: 没错。第四句，
1: 一人夺冠全家欢。
2: 不光全家欢，全国得欢，
1: 举国欢庆。哎，可以吧？
2: 这写的不错了啊！
1: 诗仙，诗仙嘛，
2: 这诗仙有点意思了。
1: 还可以吗？
2: 再说点大事儿吧。啊，
1: 大事儿。
2: 这一年多，我们最大的成绩是什么？抗疫成功。
1: 抗疫，
2: 对吧？得给我们白衣天使们写首诗吧。
1: 哦，给白衣天使写首诗，
2: 怎么样？
1: 那可就不能随便说什么特别行了，也不能不一般了。
2: 得考考你，
1: 这要是整好词儿，哎，怕我没好词儿。
2: 哎，对。
1: 哎，当年我们的这个白衣天使，去驰援武汉，
2: 全国人民驰援武汉，
1: 英雄壮举。
2: 对，
1: 给他们写首诗怎么样？
2: 就给他们。
1: 援鄂白衣40000余，
2: 先把数点出来了。
1: 一声号令集结齐，
2: 好，
1: 姓名无法一一表，抱拳拱手，身作揖。
2: 也是你的心情，我理解了，我理解了。对，这个我们白衣天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的后盾是我们整个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给这些个老百姓。
1: 没错，没错，应该的。抗疫，我们人人是应该的。
2: 对呀、啊，
1: 人人都为他做出了贡献。
2: 这个能来首诗吗？
1: 请听诗。
2: 嗯，
1: 军民齐心抗邪神。
2: 嗯，
1: 气贯长虹耀古今。
2: 对，
1: 风景独好无他处，铮铮铁骨中国人。
2: 好，这诗是越做越漂亮了，
1: 写的还可以吧？
2: 趁这热乎劲儿，贾老师
1: 啊，
2: 你给我也写首诗怎么样？
1: 哦，您要我给你写首诗，
2: 怎么样？
1: 没问题呀、
2: 啊。好啊，
1: 这位老师叫郑健，
2: 是我。
1: 相声说的
2: 不一般，就这词儿又回来了是吧？
1: 相声说的不简单。
2: 这还行，这还行。
1: 因为光会不一般的。这位老师叫郑健
2: 啊。第二句，
1: 相声说的不简单。
2: 第三句，
1: 若问到底怎么样。
2: 第四句，
1: 水平跟我差一半，
2: 还不如你啊。

0: 听众朋友，这段相声用现代相声语言重新演绎，解构古典诗词，让传统文学以幽默方式走进大众。相声诗仙之后，再请朋友们来欣赏一个小品。一个合格的保安，不但要功夫过硬，原则性强，同时呢，还得有暖暖的爱心。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吕腾飞、曾凡亮、韩磊表演的小品《最后一班岗》。
1: 请不要影响我的工作啊！鼓掌不影响工作啊！防暴工具拿在手，站在学校大门口，看见危难一声吼，专门保护小朋友。小伙看清，张倩看，小友转。哎，主任。
2: 小马，你怎么来了？不说今天不让你上班了吗？
1: 主任，我知道，从今天开始往后我都不用来上班了，是吧？
2: 你这听谁说的呀？
1: 大家都知道，现在学校的安保工作都让专业的安保公司负责了。前段时间刚刚换了新校车，现在又要换新保安了。
2: 我说萌萌啊，
1: 主任，你能不能不叫我的小名？
2: 那我叫你啥呀？
1: 你叫我大名马萌萌。
2: 行，马萌萌同志啊，关于你新工作的事儿啊，我今天抓紧时间给你落实啊。
1: 啊不，主任，新工作的事儿不用着急啊。
2: 不着急，那你来干什么呀？停，工资没发呢吧？我核实一下，马上给你发啊。
1: 主任，我主要是不放心。
2: 你还担心我拿你这工资跑路啊？
1: 不是，我主要是不放心，不是不放心钱，是不放心人。
2: 这不一个意思吗？
1: 不是。主任，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个安保公司的人8点才到，学生们呢有的7点半就到了，这半个小时呢就有个空档，这半小时的空档就没有人来保护学生，我来了以后呢，我就能保护学生，我保护了学生，我不就放心了吗？
2: 好，刘经理，我马上就到岗，你在办公室等我一下。
1: 哎，主任，那个我这个我是不是在这站一会儿？你慢点啊，主任。
2: 好嘞，
1: 哎。哎呀，优秀保安的一天要从打卡开始。我先刷个脸，我应该给刷脸机一个怎样的微笑呢？呵呵，
3: 无法识别，
1: 笑得不够灿烂，
3: 无法识别，
1: 我给你好脸了是吧？啊！
3: 请不要将异物放入扫描区域。
1: 真是人走茶凉啊，连刷脸机都不认识我了。
3: 刷脸成功。
1: 不是你是干什么的啊？
4: 防暴工具握在手，站在学校大门口，看见危难一声吼，专门保护小朋友。
1: 不是，你说的好像是我的词儿啊。不是
4: 你也是个保安
1: 啊？
4: 不对呀，竞争上岗。
1: 别说，这身衣服挺好看。
4: 今天公司就派我一个人过来的。
1: 这是什么东西啊？
4: 同行翘活也不对呀、啊、我们公司都团体正规化了，不能够啊。
1: 小伙子，我问你一下，你是那个新的保安公司的吧？你们不是8点才来交接吗？你怎么不到7点半就来了呢？
4: 公司担心有学生会早到，特地派我提前过来的。
1: 你们公司想的还挺周到哈、
4: 那您是？
1: 这么跟你说吧，我是你的前任。
4: 大哥，贵姓啊？
1: 我叫马萌萌，你就叫我萌萌吧。
4: 你是大哥还是大姐呀？
1: 我长得有这么模糊吗？哈哈，
4: 我知道，大姐，他这么回事，我吧，一共处过仨对象，一个叫 Lucy， 一个叫 Lily，
1: 还有一个叫憨妹妹吧？
4: 叫铁锤。
1: 这是女孩吗？
4: 关键这名单里头也没你呀、
1: 不是，你这是什么名单啊？
4: 前女友的黑名单。
1: 你怎么出来个前女友啊？还
4: 你不是说前任吗？
1: 啊，你是不是电影看多了呀？我跟你说啊，按你对前任这个理解，我应该是大铁门的前任。
4: 铁门？
1: 对，
4: 和铁锤什么关系啊？
1: 他俩是姊妹俩。他俩没关系，我是这个学校以前的保安。
4: 哦，前辈啊。啊，
1: 这个称谓很准确，我很喜欢啊。
4: 你退出到安全线以外。
1: 哦，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4: 啊， 安保手册第二章第七节第十三小条，应让闲杂人等与学生保持安全距离。
1: 不是，我怎么是闲杂人等呢？我昨天还是学校的保安呢。
5: 今天不就下岗了吗？
1: 我下岗了。
4: 退后。对，到，到，到。对，往里边啊。
1: 不是，我就站在黄线以里了，怎么着你啊？
4: 哎，前辈，感谢配合啊！
1: 你需要我配合吗？我使着反作用力，你就把我给运过来了，你。不是，你有本事你就把你手里这个东西叫什么？
4: 这叫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1: 安保防闹防防，你再说一遍。
4: 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1: 你就这个叉子，你有本事你就把它放下，放下以后咱俩比一比，你敢不敢？
4: 啥呀？
1: 哼，比武！
4: 咱俩在学校门口打架，不合适吧？
1: 谁说和你打架了？咱们比武术套路。
4: 你啥套路啊？
1: 哼，军体拳！哈哈哈！你这个功夫，你确实比我厉害一点点啊。对，但是你空有一身武力不行，你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你对付那种狡猾的犯罪分子你不行，你这个智商啊你得提高，你知道吧？你这个智商不让我站里边我都替你着急，你知道吗？
4: 我替你着急，
1: 我替你着急，
4: 我替你着急，
1: 我着急，
4: 我着急，
1: 我着急，
4: 我着急。
1: 请听题，请问一片草地打印一种花？
4: 梅花呀。
1: 对了啊，还有一个问题，又一片草地还是一种花？
4: 野梅花呗。
1: 你又提出来，我着急啊。
4: 请听题
1: 啊，
4: 一片草地来了一只羊，猜水果。
1: 苹果。
4: 不对。
1: Apple。
4: 不对。
1: 香蕉。
4: 不对。
1: 我不知道。
4: 草莓。
1: 草莓怎么会是草莓呢？草莓了啊，是草莓。我着急。我
4: 请听题。
1: 你说，
4: 一片草地来了一只羊，没吃草，猜动物。
1: 猜动物？不知道。
4: 瞎呀。
1: 瞎？你才瞎呢。瞎啊？你说动物是瞎是吧？哎呀，我着急，你再说一个。
4: 一片草地又来了一只羊，还是没吃草。
1: 不，野虾。
4: 对儿虾。
1: 对儿。你这个智商你多少稍微有点优势，我告诉你。
4: 前辈，还有五分钟学生就到了，领导看见门口有闲杂人等，我没法交代，您赶紧走吧，行不行？
1: 不是，我就待一会儿。
4: 一会儿也不行。
1: 我就待一小会儿。
4: 你影响我工作了，知道吗？
1: 哎呀，我就待一小会儿还不行吗？我主要是不放心。
4: 前辈，你怎么这么轴啊？现在学校安保正规化以后，各个方面的安保都提升了，你有什么不放心的？就说这校车，有关部门出资配备了安全性能更高的新车辆，你说这新的是不是比旧的好？为了学生安全，你这旧的就应该被淘汰。
1: 你说的对，旧的是应该被淘汰。再见，我走了。哎，对了，我有个事儿想麻烦你一下，行吗？
4: 哎，您说。
1: 这个一年级一班啊，有一个孩子叫刘宇航，他家长啊，每天晚上来接他比较晚。要是放学以后，你就把他留在保安室，看着他写会儿作业。家长来了，你再让他走。啊。还有四年级的李明远，前两天把腿给摔了。这孩子爱学习，坐着轮椅啊也要来上学。他家长送过来以后，到学校门口你就给他搭把手，这上楼下楼的不方便。
4: 哎，
1: 还有你那个工具啊，
4: 我
1: 要是没有什么危险你就先别拿着，那学生有的胆小，我怕他们害怕。这些事儿你都不白干，学生们会向你敬一个标准的少先队礼。然后你想着，到时候你也给他们回个礼，他们会给你一个最灿烂的微笑的。
4: 前辈，您是我的榜样，我得向您学习。
1: 谢谢你啊。
2: 哟，我走。你俩这交接班呢？
1: 主任，这小伙子挺好
2: 啊。
1: 刚才我帮你试过了，比武我没比过他，斗文我也没斗过他。他手里拿的那个叫什么 你拿着那个东西叫什么来着？
4: 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啊。
1: 这个东西我也不会用，我可以安心的走了。
2: 先别着急，把这个签了。
1: 哦，谢谢主任。
2: 干嘛呀？
1: 签完字儿不都发钱吗？
2: 你好好看看。
1: 劳动合同。
2: 安保公司的刘总啊，听说咱们学校的保安特别的负责任，所以聘请你呀、啊、到他们公司啊上班，而且呀、啊、还回咱们学校当保安。哎呀，
1: 我又可以站在大铁门门口了。
2: 现在可不行，你得到他们公司啊经过专业的培训才行。
1: 培训什么呀？
4: 培训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
1: 那我也可以用这个安保防闹防刀防爆不锈钢叉了。主任，我一定好好学习啊。
2: 好。

0: 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常贵田、常宝华表演的相声《说海》。
1: 同志们喜欢听您的相声
2: 不一定啊，
1: 各有所爱
2: 啊、哦、对，
1: 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
1: 一人一个兴趣嘛。
2: 这倒是，
1: 我的爱好啊就与众不同了、
2: 嗯、你喜欢什么？
1: 我爱大海。
2: 哎，我们两个人的兴趣相同。
1: 哦，我这个人呢是非常的爱海。
2: 你
1: 哎，
2: 别闹。
1: 嗯，我都怀疑你
2: 怎么
1: 见过海吗？
2: 我活这么大岁数没见过海。
1: 见过吗？
2: 我告诉你啊，在北京是天天见的。
1: 在北京见
2: 那是经常的事儿。
1: 在海上坐过船吗？
2: 跟你这么说吧，每星期在海上总得走这么两三趟。
1: 那可够艰苦的。
2: 美极了。
1: 美，
2: 我可以从那个五龙厅坐着小船一直可以滑到倚兰堂。
1: 嗯嗯，
2: 当我登上了小白毯儿，哎呀，祖国的大海尽收眼底呀、啊！
1: 北京那公园北海啊、
2: 哎、这个海就不小了，
1: 名字叫海。
2: 哎，
1: 其实那是人造的湖，
2: 湖
1: 那是湖。这个湖跟海还有区别呀？
2: 哎呀，我这个脑子呀，师弟，师弟，比这个湖大一点的叫海。
1: 不，比湖大的
2: 啊，
1: 河。黄河
2: 啊、哦、还有河
1: 啊，
2: 比河大的是
1: 江，万里长江。
2: 比江大的、
1: 哎、比江大的
2: 是海。比海大的？
1: 比海大的羊。
2: 比羊大的？
1: 比羊大的牛。
2: 哎，
1: 牛
2: 甭问了，比那牛大的是骆驼。
1: 怎么骆驼也出来了？
2: 你不是说比那羊大的是牛吗？
1: 来，我也闹乱了
2: 啊，
1: 没牛什么事、
2: 啊、
1: 最大的是海洋。
2: 嗯，李丹，我真不懂啊，跟你闹着玩儿，
1: 辽阔海洋嘛。
2: 哎，
1: 知道咱们国家有多少海吗？
2: 我们国家有
1: 多少？
2: 多少个海？
1: 海还分多少？我们那海了去了，
2: 大概是不知道。
1: 我这么问你吧、
2: 啊，
1: 见过我们水兵没有？
2: 水兵还没见过，不就戴那帽子没帽檐
1: 啊？对，水兵帽，
2: 这后边有俩小辫儿，
1: 那叫飘带。
2: 这衣裳这样，
1: 水兵服。
2: 有一个小围嘴儿挪后边去了，
1: 这叫小围嘴儿啊？
2: 啊，上边有那么七八道
1: 啊？不对，
2: 有六七的，啊，它四道，一共四道，不多，四道。
1: 为什么四道啊？
2: 当然了，五道多了，三道少点，四道整合适。
1: 哎呀，你瞧。你这学问真是不浅呐、啊！
2: 不敢说
1: 啊，你愣会知道三道和五道
2: 是？
1: 这真是胡说八道啊！
2: 你这叫什么态度啊？
1: 对吗？那个
2: 不对啊！
1: 四道
2: 啊，
1: 代表祖国四个大海
2: 啊！对对对对，中国的四大发明嘛！
1: 哎、
2: 啊不，
1: 这四、
2: 啊、
1: 四大发明是四大发明，四个大海是四个大海。
2: 对呀、啊，我说的是四个大海啊，我没说五个呀。我这么大岁数，四个大海我不懂。
1: 知道，
2: 我上小学一年级我就学过这课，得过100分。
1: 好极了，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2: 嗯、
1: 祖国有哪四个大海？
2: 四个吗？
1: 哪四个呀？
2: 这个刚说那北海算一个吗？
1: 就是那小白塔啊。
2: 啊，行，你说
1: 不是，你点个头、嗯

0: 千多公里长啊。
1: 哦，我们有这么长的海岸线。
2: 对，
1: 这我要是来回来去遛个弯儿，
0: 遛弯儿
1: 啊，
2: 走一趟
1: 啊，
2: 一年零十一个月。
0: 哎呦，可没那时间。
3: 想去吗？
0: 想去。
3: 可以。
2: 怎么办？
0: 坐我们海军的军舰去吧。
2: 对呀、
0: 啊，啊，我找你们海军借个军舰，
2: 借我一军舰。
0: 借你军舰。
2: 到时候我就开着舰去，
0: 用外行话啊，
2: 我到海上我溜溜。
1: 外行话，
2: 我、
1: 啊、那不叫开舰，
2: 那叫，
1: 啊。
2: 不叫开，
0: 我摇着剑，摇着剑去，
2: 摇剑呀！
0: 我一个人，我就在海上，我就到处玩，摇着
1: 啊，这是外行话，
0: 我是
1: 也不叫摇剑，
0: 那叫
1: 那叫驾驶。
0: 哎，我驾着驶去，
2: 呵，
0: 啊，语法不通啊！
2: 我就到海上，我到处漂流，我到处玩，我在我们中国的海上玩够了，走到了，完了以后我再出口、
0: 哎、啊啊
2: 啊！我到海外，我要漂流在海外，我要学习小说里边那个外国人。
0: 小说里的外国人
2: 啊，就是到处漂流的那个，有一
1: 本小说、哦哦、对对对，到处漂流。
2: 哎，
1: 谁呀、啊、
2: 就是那个，他叫外国人，就学他。
1: 哪个外国人呢？
2: 你没看过这本书？就是那个叫这个，哦，孙鲁宾，孙鲁宾。我要学习孙鲁宾，我要驾驶着我们军舰。
1: 行了行了，别说了、
2: 啊、
1: 海上漂流记那叫鲁宾孙。
2: 不不不，孙鲁，哦，孙鲁宾是我舅舅。
1: 嗨，
2: 我就学他，我外边玩玩，
1: 到海上去。
2: 哎，
1: 你会驾驶军舰吗？
2: 有什么了不起
1: 啊，
2: 我连自行车都敢骑。
0: 那行，这样、
1: 啊，咱们这个舞台
2: 啊，
1: 就好比是个军舰。
2: 干什么呀？
1: 我是指挥员。
2: 哦，
1: 我下个口令，看你懂不懂。
2: 考考我呀、啊？
1: 怎么样？
2: 来吧，
1: 来
2: 来，
0: 站好了。
2: 嗯，这就好比军舰。
1: 从现在起，这就是军舰了。
2: 哦，台下边呢？
1: 汪洋大海。
2: 这是汪洋大海。
1: 汪洋一片。
2: 哎呦，海里边怎么那么些人呢？嗯
1: 啊，对，游泳的，
2: 游泳的。
0: 这是游泳的呀。
2: 哦，还有舰将。
1: 哎呦，
2: 我说怎么穿着棉大衣游泳
0: 呢？管着管不着。
1: 好嘞。注意口令啊！
2: 啊，
1: 左五度，
2: 这有什么？
1: 右五度，
2: 太简单喽！
1: 你这干什么呢？
2: 你不是让我左五度，右五度，捂上点肚子，
1: 捂这个肚子呀？
2: 你不是怕我受海风吗？
1: 不对
2: 啊，
1: 我给你下的这是舵令，
2: 舵令，
1: 我是指挥员，你不正在操舵呢吗？
2: 你这还赖我了？他是那指挥员，
1: 对。
2: 我是那个
1: 操舵
2: 操舵的、
1: 哎、
2: 我没闲着，
1: 你
2: 我在这儿正那什么呢，
1: 操舵，
2: 正操舵的。
1: 你还是骑自行车，你这样、
2: 啊、不是我那我忙的
1: 操舵、
2: 我是我在这儿操舵
0: 汽车方向盘，
2: 我不是我那个我操舵呢。
0: 你那是打气呢，那是
2: 大车轮子、
1: 哎、啊，那叫舵轮，
2: 电影里看过，
1: 行吗？
2: 行行，来吧，
1: 来来，我下了口令之后附送啊。
2: 怎么附？
1: 我说左五度，
2: 我
1: 五度左，
2: 就这么说
0: 啊，简单，来吧。
1: 左五度，
2: 五度左；
1: 右五度，
2: 五度右；
1: 六十五度，
2: 老白干。
1: 你这喝上了是怎么着？
2: 你那六十五度了，我还不来两口？
1: 咱们的军舰呢？
2: 啊，
1: 到了海上了。
0: 这是海上，
1: 看见没有？
0: 什么？
1: 这一望无际的大海，
2: 哦，
1: 时而碧波荡漾，
2: 真美呀、啊；
1: 时而
2: 卷着巨浪啊、
1: 哎、呀，这大海没准脾气、啊、
2: 大海呀、啊
1: 嗯、
2: 大海，要朗诵。
1: 你那特有的魅力吸引了多少旅游家们的神往。
2: 大海呀、啊、大海，你怎么这么大的个儿啊？你的个儿，
1: 大海啊，大海，多少探险家远渡重洋也制服不了你那万世不息的惊涛。
2: 大海呀、啊、大海，你简直是没治了，那自来水公司用不完你的，你的水
1: 别废。你让大伙儿听听，这是诗吗？这个
2: 我哪会朗诵啊？
1: 别费这个劲了，来来来
2: 啊，
1: 你看看那个吧。
2: 哦，
1: 看见了没有、
2: 啊、看见了。
1: 什么？
2: 小白塔、哎、
1: 还是北海呀、啊、
2: 什么呀？
1: 那个是岛。
2: 哦，班布岛、哎、
1: 班布岛啊。
2: 什么岛？
1: 那是祖国的岛屿呀、啊、
2: 岛屿，
1: 祖国的岛屿。

0: 星罗棋布，千姿百态，
1: 是
0: 就好像一颗颗珍珠，
1: 嗯，
0: 镶嵌在祖国的海岸线上。
1: 咱们都有什么岛？
0: 像什么舟山群岛、
1: 哦、
0: 万山群岛、
1: 是
0: 澎湖列岛、马祖列岛、西沙群岛、南沙群岛，最大岛台湾岛、海南岛，
1: 多少座？
0: 5000多座。
1: 我们国家有5000多座岛屿，
0: 你到过哪个岛？
1: 到过，
0: 到过。
1: 我到过马路当间那安全岛，
0: 挨不上。海上这些岛屿连接起来
1: 怎么样？
0: 就是海上屏障
1: 哦，
0: 自然的海上长城。
1: 这么说，你们海军同志就保卫我们祖国的大海，
0: 这就是我们的职责吗？
1: 你们的任务太光荣了，
0: 应该干。
1: 这里我向你们海军
0: 哦
1: 表示致敬。来，这儿
0: 去。哦，
1: 来，
0: 哎，我哪儿？
1: 你来。
0: 你想好了？
1: 哎呀，你们可太不简单了。
0: 我们应该做的，
1: 保卫我们祖国的海洋啊。
0: 对，
1: 虽然说我们大海没有什么用，可是我们
0: 谁说没用了？
1: 虽然我们大海有点用。
0: 什么叫有点用？
1: 不是有用没用啊？
0: 你这知识可太贫乏了。
1: 怎么？
0: 我这么跟你说吧，
1: 啊，
0: 海岛，哎，就可以说是鱼米之仓。
1: 海洋
0: 有无穷无尽的宝藏啊，
1: 这茫茫的大海哪儿来的宝啊？
0: 来
1: 啊，
0: 你先尝尝，这海水
1: 又凉又甜，
0: 又苦又咸，
1: 那喝什么劲儿？
0: 这就是宝
1: 哦，是宝。
0: 哎，
1: 啊，对。喝多了能给我灌饱了，
0: 这里边有油
1: 啊，这里边有油，有芝麻油、花生油啊。
0: 做原子弹用的油矿砂
1: 能够制作原子弹。
0: 来
1: 啊，
0: 来来来，透过这清澈的海水
1: 啊，
0: 你再看看这海底。
1: 哎呀，
0: 看见了没有？
1: 什么也看不见。
0: 啊，对，你这样当然看不见了。
1: 那我
0: 头朝下往里跳，使劲起。
1: 我要自杀了
0: 啊！
1: 不能让你这样跳，
0: 怎么办？
1: 给你穿上一件
0: 电子导航潜水服
1: 哦，
0: 再给你一架小型潜水艇
1: 哦，
0: 您就可以游游大海
1: 啊，
0: 逛逛太平洋
1: 啊。我得穿上那样的服装，
0: 潜水服。
1: 我这个手上有这个，
0: 那叫蹼，
1: 脚上也有这个，
0: 脚蹼。
1: 这个脸上有那么一个
0: 氧气筒
1: 哦，我就是仿佛从大西洋海底来的那个迈克。我就是那个，
0: 我您这是谁？
1: 迈克。
0: 哎呀，我看不像迈克，
1: 我是
0: 海怪呀。
1: 我怎么海关、啊、
0: 这模样就出来了？
1: 去不去？
0: 去啊。
1: 到了啊，
0: 这是海底。
1: 到海底了，
0: 我能见到什么？
1: 首先看到的
0: 啊，
1: 一望无边的海底森林。
0: 嚯、哦、
1: 这海底山脉
0: 啊，
1: 蕴藏着丰富的煤矿。
0: 嚯、哦、
1: 大量的石油。
0: 嚯、
1: 哦、用不完的天然气。
0: 嚯、
1: 哦、这海底岩沙
0: 啊，
1: 含有金银铜铁锌铬稀有金属。
0: 嚯嚯嚯，
1: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0: 我听着很惊讶呀。
1: 透过清澈的海水、
0: 哦、
1: 你可以看到优于可数，
0: 是
1: 珊瑚叠翠，海花似锦，美丽的海底大公园啊。
0: 哎呀，真美呀、啊、
1: 怎么样，
0: 在这样一个环境我要安个家该多好。
1: 可以
0: 行吗？
1: 就地取材、
0: 哦、
1: 用海底岩石
0: 是
1: 给你盖一座5层楼高的海底别墅。
0: 哎，不我用不了那些房子、
1: 住住住住，
0: 我老在水里泡着。
1: 现代化的设备，密闭式的呀。
0: 每天我吃什么呀？
1: 太丰富了，
0: 有
1: 鲜嫩的梅花参
0: 哦，
1: 稀有的大龙虾
0: 是，
1: 味美的干贝，清脆的海蜇、
0: 嗯、
1: 可口的海螃蟹、
0: 嗯、
1: 有滋补的大海螺。
0: 我可爱吃鱼。
1: 鱼呀、啊、有的是、
0: 哦、
1: 伸手可得呀，
0: 到处都是。
1: 你抓着鱼吧，鱼吧，你钻在鲸鱼肚子里
0: 吃去吧、
1: 哎、我钻那里边吃去、嗯，
0: 我出得来吗？
1: 外行。
0: 怎么？
1: 鲸鱼打哈士一张嘴
0: 啊，
1: 你不就出来了？
0: 哦，对呀，他这么一打哈士，我就出来了。
1: 哎、
0: 他要打个屁粪，指不定给我甩哪儿去呢。
1: 有的是鱼，
0: 哎，有没有文化生活？
1: 很丰富。
0: 海底有什么？
1: 海豚，
0: 嗯，
1: 为您游泳戏水；
0: 哦、
1: 海狮为你顶吃取乐；
0: 是
1: 海豹为你跳高钻圈；
0: 啊，
1: 海驴为你纵情唱歌。
0: 嘿，可是我一个人生活在海岛，不行啊！
1: 啊，
0: 我能不能够？
1: 不，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说。
0: 不可能，不可能
1: 啊！不，有什么要求你说出来。
0: 我这是瞎想。
1: 怎么着？
0: 我一个人，我这岁数在海底生活太孤单，
1: 不寂寞。
0: 我想呢，
1: 啊，
0: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1: 怪害臊的。
0: 在海里头给你找个对象，
1: 不可能。
0: 有，
1: 介绍一下。
0: 他的性格很温顺、
1: 哦、
0: 动作很文静，
1: 是
0: 四肢发达，五官端正、
1: 啊、
0: 膀大背圆，永不生病、
1: 啊、
0: 就是你死了、
1: 啊、
0: 他都死不了。
1: 他是谁？
0: 大海龟。
1: 嗨。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常贵田、常宝华合说的相声《说海》，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施胜杰、赵宝乐合说的相声《不一定》。
1: 各位朋友，见到你们非常的高兴，在这儿我祝愿各位朋友家家幸福，人人快乐，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说呀，好好表现表现。我不知道您发现没有，现在有的人呢，表面热情，嘴里特别会说，但心里不一定诚恳。像我这老实忠厚，我又抢不上话，我心里不一定就不热情。
1: 那什么，对不起您师长，你别着急呀、我忘了给大伙儿介绍了、我们这位施胜杰老师非常的内向。没关系，没那个我没别的意思，我呢今天来呀、为大家带了一个礼品，为大家表演一段相声。
2: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个晚会里啊不一定非有一段相声，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啊，对对对，那也对，那得分什么场合啊、比如说这儿正举行一个大型的交响乐晚会，正演奏贝多芬的世界名曲，中间站一指挥，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2: 这时候上来两个说相声的，哎呦，各位，哎，您等会儿，等会儿，我给大家说一段传统的，这段叫报菜名，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疆丸子、四喜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三丸子。
1: 行了。
2: 你看这别扭不别扭、
1: 你这找别扭。
2: 所以说相声不一定参加所有的晚会。
1: 今天是交响乐晚会吗？今天这种场合就有相声。
2: 哎，相声不一定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你这抬杠啊。
2: 怎么抬杠啊？
1: 相声是笑的艺术，它怎么能不可乐呢？
2: 现在有的相声语言粗俗，格调不高，一点都不可乐。
1: 你说的那是个别的相声节目。我告诉您、什么叫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2: 大伙儿听你说的相声一点意思没有，听得口干舌燥的怎么办？哎呀，真没意思，怎么办？得了，来听可乐，可乐不一定是相声。
1: 饮料他怎么琢磨来着？我跟您说啊、我说的相声就可乐。
2: 为什么呀？
1: 我从小学的相声、我有文凭、
2: 有文凭不一定有水平，有水平不一定非要个文凭。
1: 你等等，没有水平怎么会有文凭？
2: 这个现象太普遍了，好多单位不顾国家三令五申，以办学为名滥卖文凭。我认识一小伙子，小学没毕业愣花钱买了五个大专的文凭。我们生活当中啊，好多事物都存在着两重性。都有不一定的现象，事物的表象不一定是它的本质，本质也不一定非要通过表象把它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哲学论题。
1: 他越说越玄了。
2: 我专门研究不一定的现象。
1: 是吗？
2: 远的甭说，就拿咱们在座各位的衣食住行来讲啊，就存在着许多的不一定。
1: 哦，全有不一定现象。
2: 没错。
1: 那我得问问你。
2: 你随便问。
1: 先说这一，
2: 你问完了我回答，大家听的如果我说的比较有道理，比较贴切，您给我鼓鼓掌。
1: 什么意思？
2: 证明大家也有同感。哦，你随便问。
1: 那好啊。
2: 衣食住行
1: 先说这一。
2: 穿的。
1: 穿的
2: 很简单，你走在街上你去看啊，真正有钱的人他穿的不一定像大款。哦，可是穿得像大款的他可不一定真有钱。
1: 有这事儿？
2: 我遇见过啊，在王府井我看一小伙子穿得真漂亮，一身的名牌，趾高气扬，满嘴脏话，随地吐痰。哟，迎面过了一个戴袖标老大妈，站住站住，这是你们家呀，随地吐痰。罚款五块，掏钱。
1: 赶紧给钱吧。
2: 怎么事儿呢？你这么大岁数搁家待多好，吐个吐还要钱呢。
1: 吐痰就得罚款。
2: 啥？多钱？
1: 五块。
2: 那么贵啊？
1: 五块钱还贵啊？
2: 五块钱算啥？五块钱在我身上那就小菜儿了。
1: 赶紧给！
2: 真是有啥了不起的？五块钱不就是吗？你别围观，围观干啥？啥好看的？五块钱有
1: 啥？哥，那会儿往哪儿套你？
2: 五块，那五块钱不是吗？啊，五块这样吧，剩一块三，你拿走一块三毛，我坐车。
1: 这叫什么大款呢？
2: 你要穿那么漂亮，兜里不一定真有钱哦。这是一。
1: 您再说这十，
2: 吃的，
1: 吃的，
2: 吃的更普遍了。您到饭店去看看，凡是吃饭简单俩菜一汤的，不一定是公家报销哦。大吃大喝，出手大方，吃那黄金宴的，绝不一定是自己掏钱。
1: 对对对对对对，有这现象。您再说这个住
2: 房子啊。困难户人口多的不一定能分到新房啊，可是分到新房的他不一定有人去住。
1: 对对对，有人现象。您再说这行，
2: 车，嗯，够级别的不一定坐专车，可坐专车的他不一定就够级别。
1: 那我得问问你，嗯，不够级别怎么能够坐专车？
2: 我认识一个局长的孙子啊，这孩子今年8岁，小学1年级。天天坐公家汽车上下学，你说这8岁的孩子够级别吗？
1: 没人管他吗？
2: 孩子不服啊！啊，孩子说：“我爷爷干部够了级，我天天上学坐奥迪，我爸爸小官不算大，我凑合着坐回桑塔纳。”
1: 嘿你！这孩子从小都给惯坏了，
2: 衣食住行都有不一定的现象。
1: 您别说啊，嗯，通过您这么一说，嗯，我也联想起生活当中有许多的不一定现象，
2: 是吗？
1: 而且还耐人寻味。
2: 你有体会？
1: 有啊，
2: 咱俩一块儿给大伙儿说说。
1: 不知道朋友们都爱听吗？
2: 爱听吗？啊，
1: 那我先说，
2: 你先说。
1: 好，说买茅台的不一定为自己喝，
2: 对。喝茅台的那位可绝不一定是自己花钱买，
1: 您说对吗？啊，说是好知识不一定都能出得了书，
2: 印成书封面特漂亮，在小摊上摆着的，里边可不一定都是好知识。
1: 您到那书店看看，也不一定全卖书。
2: 你到药铺里瞧瞧，卖的还不一定都是真药。
1: 嘿，那营养液呀，不一定都有营养。嗯，
2: 卫生间不一定就很卫生。哈，
1: 你看那留长发的不一定是女性。
2: 没错，现在剃板寸的还不一定都是我们老爷们儿了。
1: 看晚会，好的小品不一定每一句都鼓掌。
2: 您在电视里看那哇哇句句都鼓掌的小品，现场不一定就那么可乐。
1: 相声演员不一定都说得好相声。嗯，
2: 大腕歌星有的还不一定识谱呢。
1: 所以贡献大的不一定挣钱多，
2: 赚大钱的不一定就真有能耐。
1: 你看受表扬的那些企业不一定效益都好，
2: 老偷着发奖金的单位还不一定敢往上报。
1: 获奖的作品不一定都是好作品，
2: 好作品不一定有机会个个都能获奖。
1: 经常上电视的演员不一定都受欢迎。
2: 太对了，像我这样大家特别喜欢的演员不一定有机会老上屏幕。
1: 有这么大。说参加婚礼的不一定都高兴，
2: 念悼词的他心里不一定真难过。
1: 是夫妻的感情不一定都好，
2: 没错，感情特好的不一定是两口子。
1: 说傍大款的不一定未结婚，
2: 找小蜜的不一定真有爱情，
1: 结婚多年的不一定有小孩。
2: 没错，我妹妹没结婚，俩胖丫头了啊，她给别人看的
1: 保姆啊。

0: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相声小段。
1: 乐队哪儿去了？乐队呢？乐队，你怎么给他伴奏完不够伴奏啊？
2: 哪有乐队啊？你不是老说会独唱吗？哎呦，独唱就一个人，
1: 不难题啊！告诉你，我独唱，大伙儿也爱听。
2: 不一定，
1: 爱听不爱听？
3: 风吹着杨柳嘛，唰啦啦啦啦啦啦，
2: 唱上了。
3: 买齐了东西，我高高兴兴赶回家。

0: 份买这个。
1: 电动摩托车，儿子骑着它，
0: 还挺高兴。
1: 手表计算器一样买了仨，
0: 买那么些干嘛呀？
1: 左手电子琴，右手电吉他，神
0: 哎呀，没完了，像话。
1: 旁边是多嘴的胖娃娃呀，咿呀咿嘟喂。
0: 你这什么词儿这？
1: 哎呀，谁的孩子快领回家？
0: 你这都像话吗？
1: 谁让你老跟我捣乱呢？
0: 我是说你买那么多东西用得着吗？
1: 攒了一年了，我有钱。
0: 哎，好容易攒的钱你也别胡花呀。
1: 我怎么胡花了？
0: 你瞧这月份你买柔姿纱的衣服，
1: 嗯，
0: 怎么穿呢？
1: 那是给我爱人买的，
0: 啊，
1: 不给你爱人穿。
0: 我知道，你爱人穿上也冷啊。
1: 要漂亮就不能怕挨冻。
0: 嗯，
1: 你没听人家说
0: 说什么？
1: 美丽动人。
0: 哎，哇，这不花钱受罪吗？
1: 你当我乐意这样
0: 啊？

0: 这不是都是比的吗？
1: 比的？
0: 你看过我们的街坊邻居，那是一家赛着一家啊。
1: 哦，
0: 啊，你其实你手里有钱，你买东西我们不拦着，我不眼红
1: 啊。
0: 你悄悄的，
1: 啥？
0: 你深更半夜趁没人时候往家搬，你别让警察逮着。这，
1: 嗯，
0: 哎，这就算偷了吧？
1: 哎，你多新鲜呐！
0: 不是，我是你有了钱，
1: 啊，
0: 你别嚷嚷的，满世界都知道。
1: 哦，
0: 你看我们旁边那家，
1: 他怎么了？
0: 给他闺女买了一个电动洋娃娃。
1: 哦，
0: 哎呦，这么老大个儿，那模样跟李国盛似的。
1: 啊，哪有这样的娃娃呀？
0: 你说他多让人着急呀，啊，这个。
1: 人家给自己孩子买东西，你着什么急呀？
0: 他闺女有，我儿子能没有吗？
1: 哎，啊，
0: 还得比他强。
1: 哦，这就比上了。
0: 他闺女有一个假的
1: 啊，
0: 我儿子就得有一个真的。
1: 哎，真的。
0: 哎，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我儿子找了一个小对象。
1: 做梦都想这个，你可真够费脑子的。
0: 哎，你说我就这么费脑子，这也怪了
1: 啊！
0: 我这头发一根都不掉。
1: 那是你年轻。
0: 嗯哼。
1: 哦，你说我呢？
0: 我可不是说你呢吗？
1: 不是，你说我干嘛呀？
0: 你凭什么买一架钢琴？
1: 什么叫凭什么？
0: 你买没买？
1: 买了。
0: 他这不是欺负人吗？
1: 谁欺负你了？
0: 不是，你讲理不讲理啊？
1: 我怎么不讲理啊？
0: 你买钢琴，你不是逼着我也买钢琴吗？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0: 你多让我着急呀，啊！
1: 我那是给孩子买的。
0: 哎，给孩子买？你那孩子是个材料吗？就买钢琴？
1: 哎，啊，我们这孩子怎么就不是那材料？
0: 你们老两口都五音不全
1: 啊，
0: 唱出歌了全这味儿。
1: 什么味儿啊？
0: 鞋儿破，帽儿破，身上的袈裟破。
1: 别鼓掌了，就我是这么唱歌吗？你看，
0: 就你还买钢琴呢你？
1: 哎，那你不是也想买吗？
0: 你能跟我比吗？
1: 怎么不能？
0: 我有音乐细胞啊！
1: 啊，
0: 我嗓子好啊！
1: 哟，
0: 你听我给你唱一个。
1: 你看我的。

0: 别不他唱的什么呀还鼓掌呢？
1: 你哪有这音乐细胞啊？
0: 啊，
1: 这是意大利名曲《我的太阳》。
0: 那也是你唱，跟你的孩子也没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有什么关系？
1: 我的孩子继承了我的遗产。
0: 哎，
1: 所以我、
0: 啊、
1: 不是我的遗嘱、
0: 哎、
1: 所以我
0: 什么
1: 不是我们遗传。
0: 哎，你吓我一跳。
1: 我那孩子五音俱全，你的孩子比得了吗？
0: 哎啊，我那孩子
1: 嗯
0: 集中我们俩的优点。
1: 你还有优点、
0: 啊、我爱人仨音，我俩音，我们孩子五个音凑齐了。
1: 凑齐呵，这有现凑的吗？
0: 啊，反正不够了。
1: 够了，那你也比不了。
0: 为什么呀？
1: 我那孩子
0: 啊，
1: 从小就有音乐细胞啊。
0: 是啊，
1: 天生的一副音乐家的模样。
0: 这音乐家都什么模样？
1: 你看我孩子今年刚刚五岁
0: 啊，
1: 你看我孩子长得
0: 什么样？
1: 那真是抬头五线谱，满脸是音符啊，小老头啊。尤其他那双手长得太好了，太适合弹钢琴了。
0: 为什么呀？
1: 他六个手指头。
0: 哎
1: 啊，哆来咪发哆啦，比别人都弹一个音儿。
0: 别美了，你们那孩子也不是那材料。
1: 你们都抢着买钢琴
0: 啊、
1: 嗯，闹得我们的天才也买不着。
0: 买不着也没什么呀。
1: 嗯，
0: 你们家那冰箱买得好。
1: 别提冰箱。
0: 怎么不提呀、啊？
1: 怎么了？
0: 双开门，175立升。
1: 行了，175比你那差多了。
0: 我们家人多呀，
1: 175啊，
0: 啊，
1: 换大的
0: 是吗？
1: 明天我就250。
0: 哎，哼、啊，你现在就够了。
1: 他们家那冰箱
0: 啊，
1: 哎呦，那是三开门一水的菲律宾的木头啊，那有、
0: 哎、
1: 啊，
0: 木头电冰箱啊。
1: 你那大衣柜，
0: 你提那干嘛呀？
1: 他那冰箱比大衣柜大多了。
0: 这都哪儿的事？
1: 夏天我上他们家串门去
0: 啊，
1: 哎呦，屋里这叫热哟，两间屋里找不着人，我一开冰箱，人家一家在冰箱里避暑呢
0: 啊。冷酷，
1: 冰箱我得换大的。
0: 嗯，哎，那你那彩电甭换了。
1: 怎么了？
0: 18寸带遥控，
1: 18寸不行了。
0: 这也不行。
1: 你看我们的街坊，
0: 街坊
1: 人家家那彩电是一天一换呢，
0: 一天一换。
1: 前天18寸，昨天20寸，今天就22寸，明天肯定24寸，后天就。
0: 哎哎哎哎，
1: 啊，
0: 他干嘛一天一换呢？
1: 他不就是
0: 啊，
1: 修理彩电的吗？
0: 啊，这你也跟人家比？
1: 比。他有的我就得有。
0: 是啊，
1: 我也得换。
0: 换
1: 我换
0: 换
1: 78寸的。
0: 啊，哪有那么大彩电呢？
1: 你甭管，我找去。
0: 你找着、
1: 啊、
0: 买得起吗？
1: 我借钱去。
0: 你买的家那怎么看呢？
1: 你哪知道
0: 啊，
1: 我把电视搁屋里头，我站楼下看。
0: 哎啊，这不折腾吗？
1: 我有78寸的电视了，你们都没有啊。
0: 这就美上了。
1: 在这个大电视面前要看你的相声表演呢
0: 啊，
1: 你这个大脑袋那就更。
0: 哎，别比划。
1: 哎呀，甭说脑袋了
0: 啊，
1: 在这个电视面前就看你的两个鼻点就跟下水道似的。
0: 呵。你就别形容了。
1: 想起我这78寸的电视啊，我真恨不得，
0: 嗯，
1: 把你那彩电给砸了。
0: 哎，啊，你干嘛砸我的呀？
1: 砸完你的，我就不着急了。
0: 哎，这叫什么人呢？这是。
1: 反正我得比你强。
0: 你何苦老跟我比呢？
1: 你有的我就得有，你没有的我也得有。
0: 哎，你都得有啊。
1: Yes。
0: 什么叫 Yes？
1: 就是是你。
0: 你看，你现在东西已经不少了，
1: 不能这么
0: 好。好些个买的家用不着，在那儿搁着，
1: 你听我说，
0: 是浪费。
1: 你听我说，
0: 再说了，
1: 你别说了。
0: 啊、
1: 你不要说个不休，别人有的我就有
0: 啊，要说这就可以了。
1: 可我总是觉得我一无所有。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00。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2: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张宇的老歌《月亮惹的祸》。

刚刚是一首张宇的《月亮惹的祸》。这首歌算得上是他的代表作品，可能有很多人都会唱。它曾经是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有人认为《月亮惹的祸》是一首苦情歌，不过张宇自己说它不苦，反而是很美满的一首歌。那是因为有一天开车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非常大的月亮，于是决定要创作这首歌。那个时候正好是他和妻子闪婚，对于媒体追问闪婚的理由，他讲不出原因，干脆就推给了月亮，就当是月亮惹的祸吧。那之后咱们再听一首张宇的歌，刚才呢是唱月亮，现在要下雨了，这首歌就是他的《雨一直下》。

刚刚是李玉君带来的《浪花》。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我想请你

0: 起欣赏一首明代高启的五言诗，题目叫《寻胡隐君》。
1: 渡水，复渡水，看花，还看花。春风江上路，不觉到君家。

刚刚的这首歌是那英的《爱要有你才完美》。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来听一首潘美辰的老歌《你冷不冷》。这首歌呢是潘美辰专门为残障儿童创作的，它的核心是传递对特殊儿童的共情与温暖关怀。潘美辰用自己独特的中性嗓音

到哪里才会有爱？往哪儿去才找得到关怀？我常望着天，也常看着海，受伤的心，我将会永远等待。你冷不冷？要不要我给你温暖的天？你疼不疼？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刚刚的那首歌是任然的《山外小楼听夜雨》，这是一首很国风风格的歌。成都的望江楼是为了纪念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而建立的，而这首歌就是以成都望江楼为背景而创作的，它描写了对远方恋人的万千思念之情。听过这首歌之后，我要给你推荐的是一首英国诗人雪莱的作品《印度小夜曲》。咱们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0: 在夜晚第一度香甜的睡眠里，我从梦见你的梦中起身下了地，习习的夜风正轻轻地吹，灿烂的星星耀着光辉。从梦见你的梦中起身下了地，有个精灵附在我的脚底，它引导着我来到你的纱窗下。哦，亲爱的，真是不可思议。四处游荡的乐声已经疲惫，淹没在幽暗静寂的清晰。金香木的芳心已经消逝，就像梦中那甜美的情思。夜莺一声声泣血的怨啼已在心底溘然死去，我的生命也必将在你心上停息，因为我所热爱的只是你。哦，请快把我从绿草地上扶起，我气息奄奄，神志昏迷，衰竭无力，让你的爱在亲吻的蜜语里降落，降落在我苍白的嘴唇和眼皮，我的面颊已经冰凉惨淡，我的心脏音响沉重，跳动迅疾。哦，请再一次把它拥紧在你的胸前，它终将碎裂在你的心窝里。
1: 刚刚是乔真朗诵的雪莱的诗作《印度小夜曲》。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之后给你带来一首梁咏琪的歌《心不在焉》。
2: 我在走路的时候想你，想你的时候走路，我在

刚刚是黎明给我们带来的《堆积情感》，这是他同名专辑的主打歌。这张专辑发行之后，销量迅速就突破了150,000张。这首歌也成为黎明的一首代表作品。之后，来听听汪峰的《我如此爱你》。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进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0:00。
9: 老师策我站成楼。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

0: 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戏曲节目时间里，为您播放的是越剧《西厢记》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西厢记》是越剧的经典剧目之一，在剧中，袁雪芬饰演莺莺，徐玉兰饰演张巩，吕瑞英饰演红娘，张桂凤饰演崔夫人。艺术家们精湛细腻传神的演绎，把莺莺的热情、张巩的诚挚潇洒、红娘的热心机灵、老夫人的古板顽固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0: 气，
1: 气。
0: 哎呀，那边好大一座花园，不知是什么地方。哦，越发带我随喜随喜。
1: 啊，张先生，请坐。
0: 怎么样？
1: 哎，那边是去不得的，恰是为何？这里面是咱一个蔡相国的夫人和莺莺小姐。
0: 蔡相国家眷为我不拘官爷前来报杀去去。
1: 先生有所不知，这因相国去世，夫人与小姐无聊临终，为尊不领援军，路上不行，故而在此积聚死众。
0: 啊、哦，原来如此。
1: 夫人病重，自家人进，什么人都不能进去。
2: 红娘，小弟看了这门。

0: 莫非是崔家的小姐吗？
1: 正是崔家盈盈小姐，
0: 为哪位小娘子呢？
1: 就是小姐身边的是玉红娘。
0: 啊，张先生，我是不是又回来了？请先生放他。

0: 先生，我师傅已经回来了，请你奉上拜茶。
1: 哦，
0: 张先生，请。
1: 好，请。
2: 啊，小叔。
0: 哦，原来是红娘子，还有什么事吗？
2: 奉了老夫人之命，打听在即，不知长老可在方丈？
0: 我师傅正在奉上呢。
2: 此次有劳小师傅领路。
0: 好啊，我正要陪这个先生去见长老，此次先生请。
1: 啊，这位小娘子去打听在即，小生同去不便。好，就此先迎一同。
0: 先生。

0: 量。这位萧良子去大厅再几位呢，必要从此经过。待小生再次登他便是。小娘子，小生不想有礼了。
1: 先生万福，
0: 请问小娘子，该是侍奉莺莺小姐的侍女红娘姬呀？
1: 我便是我老同门。
0: 啊，小生一句话哦，干什么？
1: 言辞之间不可乱发，一日然而有理难发，请说吧。
0: 这个。小生新掌命宫是军人，并管西路人士，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紫禁城，并不忍此妻。
1: 哎呀，谁问你嘞？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要你的生辰八字何用？
0: 啊，再问红娘亲，哎，你家小心，他可常常出来走走。
1: 出来便怎么样？

从军也有当文的文，不当文的就不要无文。你要是无文啊，得老夫人文字你无一谈，真是个书呆子。

0: 是了，我不免向你上，嫁不细想身受一切，早晚也好再见一女小姐，与我不哭。对，就是这个主意。
1: 相公，我倒知道你这么有找着，你站在这里做什么呀？
0: 行动，大半天你在什么地方？
1: 我在宝塔顶上观察你。

见听发出声音，在此一名小姐每夜必到花园上线，千禧今年月把风起，他是来自我的命看过

你为什么每年到了第三次香就没有话了？你带红娘请你来做糕吧。

0: 卖米。大红娘，小弟你看今夜有谁好不明朗哦？
1: 是啊，今夜有谁好不明朗？
0: 红娘，老夫人命里七分长了，既是与老相公做好事，你倒是问了没有？
1: 我已问了，长老身儿月媳妇是谁公子的？请老夫人小姐到大殿面前。
2: 啊，小姐，
1: 我想起一件好笑的事。
0: 什么好笑的事？
1: 前天我去问宅急的时候，碰见那日在国门口遇见的那个秀才，他叫红娘深深意意。
2: 是，
1: 小娘子不是盈盈小姐身边的红娘子吗？
2: 玉生，
1: 小生新掌命宫四军在，本官十六人子，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日进生，并不曾娶妻。
0: 哎呀，谁要你去问他嘞？
1: 哎呀，谁问他嘞？他问混杂小姐的名字，是常出来走走吗？九娘好好的抢罢了一顿，
0: 你不抢罢他也罢。
1: 世上竟有这样的傻瓜，我不抢罢他，不晓得他还要是些什么风华呢。
0: 啊，红娘，你告诉过老夫人没有？
1: 还没有告诉老夫人。
0: 这些小子不得老夫人说也罢。
1: 红娘里外的。啊，小姐，你看有道中天，我们再拜一拜相吧。
0: 玉桂无限伤心事，尽在深深一叹中。
1: 哎呀，小姐为我如此糟蹋，仔细想来，小姐之谈必有所告，我不免以与寡寡人为敌，告你且死。

呀，小姐

0: 小弟请回这儿去，
1: 长老辛苦了。
0: 儿啊，
1: 母亲
0: 在为娘来。
2: 是，长老，发是真的做完了吗？
1: 是啊。
2: 哎呀，长老，你多做一刻不好。
3: 小弟，你和他爷爷没有停工。
0: 张先生，天色已明，你该回房安息，老身也别顾了。
3: 怎么，天亮了？

0: 我是这样打不行的，师傅，师傅打，师傅。这个有招手将身不负责任无天人啊，
1: 鬼子是被无天
0: 人吗？这个要将谁家一定交际，却主家三夫人，你在他家把死门紧闭，谁也不敢再娶他的话，这怎么好？这怎么好呢？
1: 好，拜托你快去吩咐万事人，得叫他们金秀什么，你夸去夸去。
0: 是的，夸去夸去。
1: 我不知道，
0: 这怎么办？这怎么办？
1: 你赵先生，赵先生，你看这怎么办？
2: 长老，这件事你通过老夫人才知。
1: 这个是谁？赵先生，你往哪里去？
2: 小心两元吧，才是高台。
1: 这，等我去禀告老夫人知道。
3: 长老，姊妹王为我这样惊呼谢天，骂死人了。
1: 老夫人，打是不好了，
3: 怎么了？
1: 我叫修将身兵部大领无亲人马，可可是这身样。
3: 要怎么样？
1: 要强硬硬小计主夜上老夫人。老夫人。老夫人，
3: 大老大老，这是死我的了，
1: 可要保佑小姐之堂，
3: 女儿母亲。

在脸上，说将儿先进一次。

0: 两儿乃是切记自己，为娘真心将儿写在这面。母亲，现在本是太平之际，孩儿岂肯整个三闯一阵？此君杀就在梁间，
1: 梁间
0: 也罢。娘啊，饭茶里。

0: 不认，我不问过了，是谁等着又告进来？宫上一个太平之计，特此大难，也未可知。这么。
1: 耳边有一句台词，
2: 日月何计？
1: 母亲，若有谁能太太这边？

这不能门道无德，到底为将是血雨之人。我的儿

你再挖下去还是真的。有才能推得这平地，老身做子倒背壮丁，必将小女迎宾，与他为妻。老身遵命。

在世神等天者，是今日有人能配得这兵的，老夫人这次道别状元，将一应下。

0: 亲戚，他倒有退兵之计。
1: 现在有退兵之计，
2: 夫人，方才听长老当中小谕夫人之意，小生又还是身着同在危难之中，故而愿献退兵之计。
1: 多谢先生仁义。刚才长老说过，有人能退得这兵的，幸要将小谕殷殷与他为妻。
2: 哦，夫人言出此善，小生义不容辞。是丹青放心，长老过来。
0: 先生与我吩咐，
2: 四太爷先要接种长老。
0: 这，哎呀呀呀呀，老师你们这能推得这边？
2: 哎，长老不必惊慌，去到中流之上小女之人，其实夫人言道，小姐小我在身，道上功德弥漫，送于将军只怕与众不利，请教神马暂退一箭之地，三日之余功德圆满，小姐晚了节目放你送于将军。
1: 哎呀，三日之后又当时哦。
2: 好，夫人不必着急，小神有意故意，心多明确，号称把马将军统领十万大军，真心不管他的小神发白之交，一封送去久病别来。
0: 啊，老夫人说得把马将军前来，我就一股身体服，夫人担心放心。
1: 多谢先生，
2: 你当要了。
0: 先生你快休息
2: 说嘛。啊，早已休好了。
0: 好，我去十月吃香子头。
1: 红娘快被小姐回房歇歇去吧。
3: 是母亲。
2: 是啊，小姐此担心放心，回房歇歇去吧。
3: 小姐倒看他不才，红娘真难为他呀。
0: 好了好了，哦，好了，夫人这将果然退了一箭之地。
1: 长老你快差人下书才是。
0: 只是教育老身夫人放心，
2: 一封书去久病别来，夫人你放心才是。
1: 多谢先生，老身别顾了。
2: 好，
1: 霍老，
2: 哎，
1: 来。
2: 好，长老快快差牺牲担当之人先去下书。
0: 好，我之下有一对儿名唤为命，他最有胆力。
2: 好，
0: 就是他心情古怪，非要用言语激动他才肯去的。
2: 好，长老放心，小生是能教他先去。
0: 好，先生你快走我来。
2: 好吧。

0: 困在地上的时光走来走去呀。
1: 小心客中少一名亲人，所以家的这时光，早早我就衣冠全带，真几分。

0: 生来了没有？
1: 张先生来了，张先生你请坐。
0: 张先生，
2: 上公拜见父
0: 亲。先生少礼，老身也有一份。
2: 只敢当。
0: 现在若非张先生也有进城，我一家性命皆先生所问。今日两位小子必为保利两表先生，望先生莫言轻慢。
1: 什么姊妹见夫人我不事已过去了，不必光
0: 是张先生请坐。
1: 好，请
0: 红娘快就来。请张先生莫言慈悲。
1: 张在世不关事，张公拜你。
0: 红娘，去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饮

0: 小姐，你正在这样上班，有谁的脸儿菜单的苦了？
1: 半壁红娘虽啰嗦，当着人人心去开我。
0: 小姐，上上正在见了你，他心里不晓得要怎样夸我你。

0: 年的小姐又为哪个嘞？此行老夫等把你们认罪了，我是张生，这是小姐李二
1: 红娘。

0: 小姐，你不要这事了，让上等久了，怕是。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粤剧名家袁雪芬、徐玉兰、吕瑞英、张桂凤演绎的粤剧《西厢记》前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明天同一时间将继续为您播放这出戏后半部分的精彩录音，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5: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气温高，湿热天气容易让人烦躁，大家可以主动调节情绪，保持心态平衡，可以通过深呼吸或听听轻音乐调节情绪，也可以多接触自然，早晚凉快的时候到公园小区里散散步，感受自然气息，缓解压力。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腹泻总不好，不是肠道问题，居然还需要手术治疗，这是怎么回事？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肛瘘这一疾病。肛瘘难自愈，一定要积极治疗。大夫敲重点和您说说中医的特色疗法。肛瘘还会出现哪些疾病？医生有话说，提醒您关注肛瘘健康。
4: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6: 健康专家号，
5: 腹泻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可是腹泻总也不好，就有可能影响肛瘘健康，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刘先生的经历。
7: 刘先生这半年工作异常繁忙，常常久坐熬夜。半个月前，刘先生在多次腹泻后出现了肛门肿痛不适， 起初刘先生以为只是上火引起的，没太关注，但是随着疼痛逐渐加剧，刘先生出现了摄氏39度的高热，甚至肛周还出现了流脓的状况，这已经严重影响到刘先生的生活质量。于是他不得不到医院的肛肠科就诊，经检查，刘先生患上了肛周脓肿，并发了肛瘘，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刘先生感到很不理解，开始只是腹泻，为何会引起肛门肿痛？怎么现在还发展到了需要手术治疗的地步？
5: 听众朋友，您是不是也和刘先生一样感到疑惑？最开始不就是个普通的腹泻吗？怎么最后就要手术了？今天的健康专家号，肛肠科专家为我们解答疑惑。下面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周仲武，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复杂肛瘘脓肿、重度混合痔、直肠良性肿瘤。
5: 周主任好，欢迎您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听众朋友好，我是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周仲武医生。
5: 非常欢迎周主任哈。那首先呢，我们前面讲到了一个案例哈，就是在您门诊当中哈，类似

0: 喝酒啊，又容易有腹泻症状的这样的病人，很容易得这个肛瘘，是一个比较容易被忽视的疾病。那在门诊经常有病人因为痔疮来就诊，原因呢是怕这个会癌变。那实际上痔疮本身它不会癌变，但是肛瘘是一个长期的慢性的炎症啊，肛瘘在身体里一直存在的话是有可能会癌变的，所以呢更应该引起大家重视。那我们曾经我们自己的医院的一个老大夫啊，他在92年的时候得了这个肛周脓肿，破溃了以后呢形成了肛瘘。那形成肛瘘了他没有重视，一直呢自己用点抗生素啊，完了这个抹点药，但是他没有进行手术。但是他呢这个肛瘘呢又比较复杂啊，他不是说很快就破溃了，而是向脑袋方向啊往上走啊，这么着他这个一直是感染，一直到了2011几年啊2012年左右才来找我们做这个手术。但是那会儿呢已经比较晚了，做手术做完了，做了一个病理发现呢是这个粘液腺癌了啊，这个肛瘘已经有癌变了。完了又经过了这么两次手术，因为他已经发现肿瘤了，所以咱们要扩大的去治疗啊。然后最后呢老先生就是经过了几次治疗之后还是不幸离世了啊。所以我想通过这个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肛瘘啊，还是应该及早的手术切除啊。它不像说这个有些良性疾病，咱们保守治疗以后可以呢暂时的缓解症状，但是它又不会说对身体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像这种肛瘘呢这个慢性的炎症它是有可能会发生癌变。
1: 听主任讲了这个肛瘘最后可能会癌变啊，看来我们大家真的是要重视。那首先呢我们就来请周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肛瘘，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疾病呢？
0: 是这样，这个人呢肛门啊这个里面1公分左右的地方有一圈叫齿状线啊，在齿状线的上方有很多个小的这种跟咱们衣服兜似的这种挖兜似的东西啊，叫这个腺体，叫肛门腺。你比如说像咱们的这个家里边有小宠物啊，小宠物咱们去这个美容院，宠物美容院去给宠物洗澡的时候有一项他们的这个业务叫做挤肛门腺啊。那这个人呢他也有这么个腺体，这个腺体呢因为它是跟衣服兜似的，但是它朝脑袋方向，它是朝上的，所以呢大便呢如果要是成型的话，这个大便不容易进到这个小的凹陷里面。但是如果大便稀，它肯定是有这个缝或者有眼儿，它就钻进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腺体就被堵上了。咱们比如说在年轻的时候皮肤它也会分泌油脂，在有不干净的时候咱们会起这个青春痘啊，但是这个肛门这块呢被大便糊上了它也会感染啊。肛门腺感染了它这会儿叫肛窦炎。肛窦炎呢咱们比如说抹一点药膏啊，稍微这个里面用一点咱们的一些院内的小药膏，它能够缓解啊，能够缓解或者不加重。但是在这个继续比如说还是有这个腹泻的症状，同时呢抵抗力下降，劳累了，或者是血糖控制的不好啊，更容易感染。这样的情况下，因为肛门它这个里面有一圈括约肌，括约肌相对硬一些，但是呢咱们在这个臀部周围会有很多这种脂肪组织，相对疏松，相对软，所以这里面的感染它就会绕过这个括约肌，向不同的间隙，不同的疏松的部位去串啊。有的呢它比如说皮肤薄一些嫩一些，它就从里面都能串出来。有的呢皮肤比较厚啊，弹性比较大，它不容易破，它就容易朝头侧这种往头侧串啊。它在这个串的时候它会比如说在肛门边上会起个包啊，皮下会起个包，这会儿它叫肛周脓肿。肛周脓肿在破了以后啊，有内口有外口，中间有个瘘管，这种情况下咱们叫肛瘘。它是一个疾病的3个不同的阶段。
1: 我大概了解一下，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哈？就是首先呢，是因为比如

0: 比如说腹泻或者是抵抗力下降等等原因造成的肛门腺的感染。
1: 对，
0: 然后肛门腺的感染呢是肛窦炎的阶段。
1: 对，
0: 然后如果继续发展的话，就会发展成肛周脓肿，
1: 脓肿，
0: 然后再严重就可能走到肛瘘这个程度。
1: 对，
0: 那这里其实我产生了一个好奇哈，就是您刚才说到我们人是8到12个这个
1: 肛门
0: 腺，
1: 对，
0: 那我有点好奇的是，我们人体那么神奇啊，我们每一个器官都有它自己独特的功效，那为什么有这么一个向上的肛门腺，然后留下这个可能被感染的风险呢？
1: 就是说人在排便的时候，有的人可能大便稀排得特痛快，但是有的人呢可能大便它干，但是这干的时候它又不能干涩在肛门口这个位置，所以它随着排便的时候，这个腺体会分泌一些液体，它能对这个有一个润滑的作用啊，所以它还是有这个意义的。
0: 就是人体非常的神奇，它其实是帮我们排便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帮助我们排便的。
1: 对，
0: 但是如果我们腹泻，特别是长期腹泻，那就有可能造成这个肛门腺的感染。
1: 感染，对。
0: 那咱们一个一个阶段说，首先我们在肛窦炎的这个阶段，我们有什么办法就是来治疗，能让它不继续发展到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
1: 肛窦炎的时候，一个是对病因的治疗，比如说咱们通过药物，或者是通过一些饮食的调节，或者是一些生活作息的调节，来不让自己腹泻，因为这样等于把病因这个源头给控制了。另外一个，像咱们医院有一个药膏叫复方化毒膏，复方化毒膏呢有一个清热解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它呢可以抹在这个肛门腺的地方，来有效的控制肛门腺的这个感染啊，来减轻这个肛窦炎的症状。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刚才周主任讲到了，就是如果我们经常腹泻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我们这个肛门腺的感染。
1: 对，
0: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肛门腺感染这个阶段，我们患者朋友会有什么症状呢？
1: 这个的时候呢，病人会觉得肛门坠胀疼，有的时候呢老觉得这个肛门这块分泌物会增多啊，甚至呢肛门分泌物增多，它有可能造成了肛门周围的这种瘙痒，甚至会出现这种皮肤的湿疹样的改变。
0: 嗯，那如果说我们患者朋友比较敏感的话，在这个阶段就去就诊的话，一个呢是医生帮我们控制我们的这个腹泻的症状，再一个呢我们早期用一点小药膏，可能就很轻松的就把这个症状给控制住了。
1: 对对对。
0: 嗯，但如果说我们不太在意，然后让它发展到了下一个阶段叫肛周脓肿，那么到了肛周脓肿这个阶段，首先我们先说说症状吧，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1: 肛周脓肿呢，它这个如果要是往皮肤外面串的话，它在紧挨着肛门的皮肤底下会有这种肿胀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它这个皮肤慢慢会发红，完了会肿起来，摸着皮温会升高啊，然后会疼痛的厉害，因为里面有脓液了啊，它的张力会增加，疼痛会加重，简单的说叫红肿热痛这几个症状。完了血象呢不一定特别高，这个是说这个从里面往外串到皮下的这种的，但是对于有一些病人，比如说他串到了这个就是底尾部啊，比如说他串到了底尾部的情况下，他的这个位置相对感染的位置就比较高，这种情况下呢他是以肛门坠痛为主要表现，但是表皮的疼痛并不明显啊，这个时候他化验血常规，他的血的白细胞很可能就在15000-20000左右了啊，但是对于那种比较表浅的脓肿，他可能血象也就是10000-10000+啊，因为它更容易破溃。
0: 我关心的是在这个阶段，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我可能是痔疮，我不用管它，因为我以前也有痔疮，我休息2天就好了，那么可能就耽误了我们这个肛周脓肿的治疗。那我想请周主任给我们区分一下，这个肛周脓肿的红肿热痛和我们平常痔疮的那种难受它有什么区别，要提醒我们重视吗？
1: 肛周脓肿的病人呢，他的这种疼啊，他是持续的这种疼，因为它的张力没有变，它没有破溃，而且呢有可能会加重。

0: 好多的病人他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发热的症状啊，但是对于痔疮来说呢，它的疼痛它可能跟这个排便有关系啊，对于这种脱出的病人，脱出来了卡在那儿暂时回不去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些疼痛啊。但是痔疮的病人呢，同时还会伴有，有的会伴有便血啊，有的会伴有脱出来它自己就能缩回去或者你能推回去的这种情况啊，它这个病原部位还是不太一样的啊。这个痔疮是从肛门里面有肿物脱出来，但是肛周脓肿是在肛门旁边的皮肤皮下有一个包块，一开始呢可能是比较发硬的啊，慢慢呢它会软化，它就变成那种软的，底下能摸到那种波动感的那种感觉。
1: 嗯，那周主任给我们说了一些区别啊，也提醒大家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一定要及早就诊。当然其实就是痔疮您到这么难受的程度大概也应该及时就诊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我去就诊的话医生能给我们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治疗呢？
0: 在肛周脓肿阶段呢，咱们医院啊，为了不让这个疾病的进展，咱们有两个小药膏可以用，一个叫铁箍散啊，金箍棒的箍，它有一个箍围的作用，它和咱们肛窦炎有一个复方化毒膏，和这个复方化毒膏配合着使用，它可以有效的把这个脓肿的范围给它控制住啊，先把它范围控制住，不让它再进展，然后呢还有一个能加速它破溃，使这个脓液呢早一些流出来，把张力减下来，这样呢病人的痛苦相对就会小一些。
1: 就是其实在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我们如果积极就诊的话，那我们可以通过院内的一些外治的方法，其实就可以很好的来治疗这个疾病了，是吧？
0: 它是这样，就是说咱们这个药膏是为了不让它进展，完了以便于后期的这个手术治疗啊。像这个肛门部的这种感染性的疾病，它呢大部分还是以手术治疗为主啊，因为比如说它后期成了肛瘘了，大概80%多是需要手术才能解决的，能自愈的很少
1: 啊。
0: 啊，
1: 那肛周脓肿的这个阶段，我们大体上是用药膏还是用手术？
0: 这个阶段咱们是通过药膏使它底下的这个感染啊能够迅速的能成脓，成脓了以后咱们可以在它这个脓肿在皮肤最薄弱的地方，你能摸着那个哪一个点的皮下的波动感是最明显的，可以切一个小口，这样把脓液放出来，它这个感染的部位它就不会再往别的地方串了，它给这个邪气有一个出路，它脓液出来了，张力减小了，病人的疼痛也就减轻了。但是在肛周脓肿阶段，可能单纯的使用抗生素或者是不切开就让病人自己扛着的话，可能这个病人一个是痛苦大，一个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你比如说我之前在手术的时候，我见过一个32岁的一个男性，他呢手术的时候给他处理过5个肛瘘啊，5条瘘管，最严重的一条它是直接是跟肠子相接的啊，是通到肠子上的，所以这个如果要是不管它的话，还是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也会增加之后手术的难度。
1: 嗯，就是即便是在肛周脓肿这个阶段，那我们也要遵医嘱，如果医生说给我们切个小口把这个脓排出来，那我们也是需要做的。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再来了解一下，如果到肛瘘阶段，这个患者的痛苦就会加大了呢？
0: 是这样，就是说有一部分医院呢，他会说这个肛周脓肿一次性根治，就在脓肿的时候也是可以做这个根治手术的，等于咱们做这个脓肿也好，肛瘘也好，最主要的是能找着，准确的找到那个感染的肛门腺，因为人体这肛门里面它不是只有一个这个腺体啊，一般人呢是在8到12个，所以咱们是通过比如说有自己的一些染色的方法呀，一些用探针的方法呀，能准确的找到那个感染的地方，把那个地方的肛门腺给它破坏掉，它就不会再产生脓液了啊， 所以呢在脓肿阶段呢是可以做这种根治，但是如果它没有形成瘘管的情况下，可能这个创伤稍微会大一点。对于肛瘘的病人，咱们就可以完全就沿着它这个瘘管啊，从外口一直把这个瘘管剃到咱们感染的这个内口的地方啊，这个是咱们相对表浅的肛瘘，咱们叫做低位肛瘘啊。当然肛瘘呢很复杂，它有低位单纯的肛瘘，低位复杂的肛瘘。低位复杂的肛瘘是位置浅，但是呢它的这个肛瘘的数量，瘘管的数量多。还有咱还有高位的肛瘘，高位的肛瘘呢咱们在做手术的时候就不能直接剔除了啊，因为如果要是一次性剔除，这个括约肌环儿啊就会被一次性破坏，一次性破坏就容易造成肛门失禁。所以咱们有一个特殊的方法叫挂线疗法。挂线疗法呢就是通过这种皮筋啊也好，这种这个弹力的线也好，这种慢性的切割，使这个括约肌环儿啊一点一点的被切断，但是它在切的同时还有一部分是在长上的，这样就不会造成一次性切断而造成失禁啊。所以呢这个肛瘘的手术呢还是比较复杂的，也是基本上肛肠科就是这种治瘘科最复杂的一种手术。
1: 好，那我们还是要警惕吧。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发现了哪些症状，出现了哪些症状，就可能要警惕自己是肛瘘，或者是叫肛窦炎，或者是肛周脓肿，然后我们赶紧去就医呢。
0: 对于一些这个长期腹泻的病人，或者是还有一个点是这个身体毛发比较重啊，这样的病人有时候他雄性激素高，雄性激素高他肛腺呢可能更发达，更这个容易分泌腺液啊，像这种的病人他更容易得这个肛周脓肿啊，肛周感染性的疾病，本来就是爱腹泻，然后呢又有这个特点，同时呢他也要出现了这个肛门坠啊、胀啊、疼啊这种的，就及时来就医，来让我们专科的大夫来分辨您的这个是痔疮啊，还是肛裂呀，还是肛窦炎了。如果说腹泻之后，或者有的人甚至没有腹泻啊，他可能之前得过肛窦炎，完了他有一个身体抵抗力下降的情况啊，他肛门边上起了一个包，这个您也要及早的来就医啊，这样的话能控制咱们病变的范围啊，对预后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1: 嗯，您刚才说到肛门边上起了一个包，其实我是想到这个问题，就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身体上可能也会起一些包，比如说我们会认为是什么火疖子啊之类的，但是如果是肛门周围起的这个包，那就很可能是肛窦炎嘛。
0: 如果肛门边上包已经起来了，咱们有可能是个小的肛周脓肿，当然这个呢是需要专科大夫来做判断的，因为会给您做一个肛门的指诊啊，因为这个比如说肛门旁边的毛囊的一些感染啊，它也会说是肛门边上有个包，但是呢它肛门里面并没有那个凹陷的压痛啊，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它只能是一个疖子，但它不算是一个肛周的小的脓肿啊，但是毛囊的感染一般范围比较小啊，对于这个脓肿来说范围可能就相对比较大啊，没有特别特别小啊。
1: 嗯，所以说如果我们在肛周附近起了包，那其实我们还是要高度重视的，因为它有可能是我们的肛周脓肿嘛，
0: 对，
1: 就有可能是比我们想象的那个起个疖子更严重的疾病，所以我们要及早的就诊。嗯，然后我还想问的就是，如果到了肛瘘，那我们如果不积极的治疗，会发生什么呢？
0: 肛瘘不积极治疗，咱们之前提过，一个呢是可能它会这个反复的破溃。流脓，然后再破溃，再流脓。它在流脓的时候，一个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你这个反复这块有这个分泌物的刺激，容易起这个肛周湿疹，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它这个外口闭上了，您这个肛门腺的这个感染，它从这条道走不通了的情况下，它就会选择其他的疏松的地方去走，这样有可能从一个单纯的肛瘘变成了一个复杂的肛瘘，它又多了一条道啊，你的道多了呢，对于您后期的治疗，就是在手术的话会增加大夫的这个手术难度啊，万一要是没有被剔除遗留了，它还是会容易出现一些变化啊。
1: 那我也想了解，就是比如说您说这个肛瘘我们已经把它闭合了，它其实就是在里面有一个感染，那这种情况下比如说如果我抵抗力很强，那我有可能让它自己自愈吗？
0: 肛瘘它之所以它肛中脓肿，脓肿完了底下会有波动感，那实际上底下的那些脂肪组织都已经都液化了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它最后形成的这个瘘管它不会再变成咱们所谓的这个肉或者脂肪，它是一个纤维化的这么一个组织啊，所以它基本上不会自己愈合。你老能觉得皮下有一个锁条样的东西在那儿存在，但是这个东西的存在就是有可能像我之前说的，有个别的病人有可能会出现癌变的情况，所以造成的隐患。
1: 所以说这个肛瘘很难自愈，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管。
0: 对，
1: 即便是可能我们已经相对封闭了，没有太严重的那个难过的症状，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管它，因为它是有很大的癌变的风险的。
0: 对，因为它这个外口虽然闭上了，没有任何症状了，这个时候也不是说这个疾病就治好了，因为你感染的部位其实是在肛门内，肛门里面这个肛窦的感染并没有有效的给它治愈，所以虽然在表面上看着外面这个口是长上了，不再流水了，不再起包了，也不代表说这个病已经治完了。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周仲武告诉我们，肛瘘是有可能发生癌变的，而且肛瘘很难自愈的，所以一定要积极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您正在收听的是张希为您主持的健康之家。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4: 大夫敲重点。
1: 发生肛瘘很难自愈，当到了肛周脓肿阶段就可能需要手术治疗了。这时候相信大家很想了解手术治疗的具体情况。接下来大夫敲重点和您详细聊聊肛瘘和肛周脓肿的手术治疗，以及手术前后患者朋友需要注意些什么。给我们讲一讲这个治疗的病例故事吧。
0: 对，肛瘘呢是这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治疗过程啊，它的切除呢不像痔疮，咱们痔疮呢只切到黏膜这一层，对于肛瘘来说就可能会有一部分这个肌肉啊，甚至这是有一些这个脂肪组织被剔除，在这种过程中它术后呢它的创伤就要比混合痔的这种的要深啊，所以它的愈合呢可能就比混合痔要慢啊，而且呢疼痛程度呢可能就会稍微这个更重一些。那在愈合的过程中啊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啊。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80多岁老爷子啊，方大爷的这个治疗肛周脓肿啊这么一个过程啊。方大爷呢他这个身体的基础呢比较差啊，他有这个糖尿病，血糖呢控制的又不好，还有冠心病啊，然后同时呢还有这个支架，血压呢控制的也不怎么样啊，这种多种的这个慢性的疾病，所以他有这些疾病的情况下呢，他呢因为有支架，他就需要长期的吃这个口服的抗凝的药物啊，然后呢他还得了肛周脓肿，还需要这个手术的治疗。那在术后呢，因为他吃着抗凝药啊，所以他创面呢就比较容易出血。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在术后啊 刚一开始把这个敷料撤除的时候是比较容易出现这个创面渗血的情况啊。那这种情况下，在咱们医院有一个宝贝叫止血粉啊，这个止血粉呢撒在这个创面上啊，会能够有效的来止血，但是这个所说的是创面的渗血，而不能是活动性的出血。活动性的出血咱们还是需要止血的，还需要这个缝扎止血的，但是这种创面的渗血咱们撒在这创面上，可以呢有这种去腐生肌，又有这种止血凝血的这么一个作用。那这个老爷子在创面恢复的中期，因为他的营养不足啊，创面呢久不愈合，在这个时候呢咱们用到了咱们第二件宝贝啊，是咱们这个二母伞。二母伞呢配合着咱们的一个纱条，叫烫伤一号纱条，叫油纱条啊，一起贴在创面上，有一个滋阴清热、生肌愈疮、加速创面愈合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它这个涨。但是到后期的时候呢，容易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这有的病人他这个肉芽呀长得太快了，肉芽长得太快，它如果要是高过了皮肤，它皮肤它就相当于有一个传导机制，皮肤是平着，完了这是咱们管叫耙皮啊，平着过去的。但是它比如说碰着了高凸的肉芽，说我这块过不动了，那我就不再往前过了。所以呢，皮肤它不会爬山啊，它如果说肉长得比皮肤高了，这一块的皮肤它就不长了，所以它肉呢老在这块露着，一蹭呢就会出血，一蹭呢就会出血。那在这个时候咱们怎么办呢？咱们可以用咱们的乌梅粉啊，乌梅粉啊撒在这块呢，它有一个消炎拔毒、收敛、消食增生的肉芽的这么一个功效啊。这么着它会抑制它肉芽过度的增生，能使这个皮啊来这个顺利的爬过去。这样的话，这个术后的伤口就相对会更平整一些，啊，所以这老爷子呢，经过了2周的治疗呢，啊，通过了咱们使用的不一样的砂条、不一样的这个粉剂，啊，最后呢，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愈合，啊，
1: 就是我们中医对这个创面的愈合研究的这么细，居然就是一个小小的创面愈合，我们就用了3种不同的散剂，还有不同的敷条哈。那我顺便多问一句啊，就是除了我们肛瘘的这个创面的愈合，那我们其他的创伤的愈合，特别是对于比如说糖尿病患者、血糖控制不好的朋友，那么这些散剂和这个不同的敷条都是可以用的吗？
0: 是这样，咱们医院呢，不光是只有我刚才说的这2种砂条，啊。完了呢，它这个创面呢，咱们中医会分阴和阳，对吧？对于阳性创面，它那个颜色呀是那种比较鲜活的啊，比较亮的，然后它的分泌物呢是那种稠厚的，病人的身体状态是好的。这种阳性创面咱们可以通过红砂条让它去腐生肌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对于比如说咱们那个血管外科，咱们叫疮疡科，疮疡科的病人，他好多是糖尿病啊，引起的糖尿病足啊什么这些，他们科的病人好多那个创面啊颜色特别暗啊，他是好多是缺血的创面，然后分泌物呢特别清晰，特别就是清亮啊，完了身体状况比较差。这样的病人咱们还有别的砂条叫回阳生肌砂条啊，用上这种砂条以后，病人也能加速它的愈合，但是它的辩证不一样，它机理不一样。
1: 真的挺神奇的，我其实第一次听说我们的创面还分阳性的创面和阴性的创面，这个是根据我们创面的部位，还是说这个患者的体质，比如说糖尿病患者就多半是阴性的，然后正常的青壮年的创面就多半是阳性的？
0: 那不是，它是根据它的症状啊，它的症状就是我刚才的这个说的这几个鉴别要点，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来分的。
1: 那就还是要医生来帮我们鉴别的，可能我们自己不一定能准确判断。第一呢，我们尽可能的，如果出现肛门腺的感染，或者说我们
0: 肛窦炎、
1: 肛窦炎这样的阶段，其实我们尽早去治疗，不要拖到后面。
0: 对。
1: 再一个呢，就是其实我们中医对这个创面的愈合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非常细致的研究，所以你也不要害怕，医生一定有办法根据我们的症状来帮到我们。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肛瘘的治疗。其实刚才周主任已经讲了一些了，我们医生会通过手术的方式把这个肛瘘彻底给它清除干净，然后再通过不同的这个散剂啊，不同的敷料，让这个创伤可以愈合。那这里呢，我们也想具体的来讲讲这个肛瘘治疗，然后特别是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的患者朋友在手术前后需要注意什么。
0: 咱们病人在手术前没有特殊需要准备的啊，没有需要特殊准备的。手术前咱们基本上灌个肠啊，就是用这个大的开塞露灌个肠，做一下肠道准备就可以了。然后对于这个稍微复杂一点的肛瘘呢，或者是这个范围稍微大一点的肛瘘，咱们可能会采取椎管的麻醉啊。椎管内麻醉咱们需要病人头一天晚上开始进食。 其他的准备工作基本上不需要，当然

0: 有一部分那种特别简单的小的钢漏是可以在局麻下进行操作的。那局麻的病人呢更不需要过多的准备了，他可能只需要灌肠清洁一下肠道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地方它跟上面是相通的，跟上面相通的它不可能做到完全的无菌啊，因为它是一个通的，所以呢就是咱们只是说把这个大便最后排空了就够了啊，基本上是做到这么一个程度。那对于这个肛瘘呢，刚才也说了，有单纯的有复杂的啊，同时呢又有高位的和低位的啊。那做起来呢，对于最简单的肛瘘，比如说只有一条瘘管啊，咱们呢可以先是在外面注射一些这个染色剂啊，染色剂进去了以后，咱们从外口它就会流到内口，咱们就知道里面是哪一个肛窦啊感染了。咱们从外面这个口可以再探一条探针进去，完了正好是从这个内口的地方穿出来。之后呢有一些医院习惯是做切开，就是沿着探针啊把这个肛瘘管给它切开就完了。有一些医院呢喜欢做剔除，从外口到内口沿着探针把这个瘘管整个给它剔下来，一个叫肛瘘切开术，一个叫肛瘘切除术。目前看呢，可能两种方式的预后的速度差别不是特别大啊，这是最简单的肛瘘。但是对于多个的这种瘘管的这种复杂一点的肛瘘，得看情况它是往哪串的啊。比如说它有的瘘管与瘘管之间甚至还有联系啊，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咱们是需要挂这种引流的皮片啊，使这个脏东西好流出来啊。因为你在术后预后的时候，如果是这个瘘管啊这引流道的这个里面老存着脏东西，它是影响伤口愈合的啊。对于这种高位的肛瘘，高位的肛瘘刚才咱们提到说，咱们就不能一次的说把这个从外口一直给它剃到内口啊，因为它内口的位置高，内口的位置高的情况下一次切开了是有可能造成失禁的。所以咱们就会用到一个挂线疗法。挂线疗法呢又分咱们挂的是浮线还是挂的是紧线，挂的是紧线的情况下，它的目的是慢慢的切割这个括约肌啊，就实际上是很好的处理一下这个内口，但是又不会说像咱们一下给它切断了造成失禁的这种情况。但是挂的是浮线的情况下，是主要是为了一个是引流啊，让这个各个咱们剃完了的瘘管之后形成的这个引流道啊来保持一个通畅，也方便咱们术后换药啊冲洗啊完了填塞这个沙条啊，它有一些这些作用。
1: 嗯，那这个肛瘘的手术既然这么麻烦，那我们患者一般需要术后一般需要住院一些天吗？
0: 对，咱们术后呢主要是要看看有几个方面，看看这个创面啊腐肉脱落的情况是不是比较顺利。因为如果要是不顺利，咱们用咱们的沙条啊粉末啊对吧，或者有一些实在脱不下去，有可能会去掉一些这个腐肉啊，来加速它这个新肉的生长。之后你会看有的病人要是长得太快了，它容易假性愈合，所以呢咱们在这个术后的换药也是很重要的啊。术后咱们填塞一些沙条啊，能占了一个位置，它就不容易过早的粘连，过早的粘上了复发的几率就大啊。所以观察术后，包括咱们有一些内口的处理，肛瘘内口的处理的时候，咱们会把内口两侧的黏膜是会做一个结扎。既然是结扎，它会用这个丝线，丝线在脱落的时候有的人会出血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中咱看它这个丝线脱落的是否顺利，所以这些都是咱们术后要观察的一些方面。
1: 刚才周主任讲到我们这个肛瘘的挂线的疗法是在明代就有了是吧？
0: 对。
1: 那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明代我们就有这个肛瘘的中医的手术治疗了？
0: 是这样，明代的时候呢咱们是这个以挂线疗法为主，因为那会儿咱们不能有这么大的创伤啊，因为咱们没有现在的这种电设备，咱们现在可能切一个瘘管咱们会用电刀啊，会用电刀来止血，用电刀来切除，咱们一做的时候出血会很少。 但是在明代的时候没有相关的这种电设备的话，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把内口给它处理掉，让它的感染源给它破坏掉，所以它主要是把那块给它切开，给它切开了，所以它不能一剪子剪，那么着的话出血它止血不方便，所以它就用慢性切割的这种方式啊，当然它慢性切割呢，像古代它这个没有这么多术后止疼的这种方式，那这种情况下它可能病人都会更痛苦，所以它呢也要尽量的创伤小，出血少，疼痛呢相对稍微轻一点，要不然人很难能耐受啊，不像现在，现在咱们在术后，像咱们医院有一个自己的这种长效的这种止疼药，是一个复方的一个止疼的药啊。它有这个药呢，在术后呢，其实最疼的是前三天，有这个药在前三天有这个药的覆盖，咱们在下手术前会给局部皮下呀，这个创面底下会打这个止疼的药啊，这个有一点麻药在里头。这么着的话，他术后前三天最疼的三天他就能熬过去啊，可能过几天呢这麻药从身体里一点点代谢出去了，疼痛会加重一点，但是疼痛的程度也不是特别严重，因为咱们这儿能做到的基本上病人稍微吃个一次两次止疼片也就能把这个最疼的这几天就给熬过去了，止疼效果还是不错的。
1: 真的很厉害哈。那我们也请周主任给我们概括一下，就是我们中医，特别是我们医院哈，在治疗肛瘘方面有什么特色的疗法。
0: 咱们在最初肛窦炎阶段咱们有自己的复方化毒膏啊，在中期咱们脓肿阶段有铁箍散配合着复方化毒膏来控制病变的范围。那在后期肛瘘的阶段呢，在没有手术的时候它容易出现一个湿疹，因为它反复的会有这种破坏流脓啊，这个脓液的刺激引起来的这么一个湿疹。那这种情况下咱们可以用咱们的复方黄连膏或者秦白软膏，都是咱们的这个院内制剂，来清热燥湿止痒啊。对于这个肛瘘手术来说，咱们这个手术完了，咱们前期会用红砂条来去腐生肌啊，中期呢咱们会用这个烫伤一号砂条一油砂条来这个合营促愈，来促进它的这个肉芽的生长。如果患者出现了比如说渗血的情况，咱们可以用止血粉来止血啊。如果说烫伤一号砂条用完了长得还不够快的话，咱们还可以再撒一点二母粉，再增加它的这个生长的速度。如果到后期肉芽长得太快了，咱们还可以配合着乌梅粉来让它收敛，让它长得稍微慢一点，使皮肤能顺利的能长平了。
1: 嗯，听周主任讲到我们对肛瘘的这么多的措施啊，可以想见患者朋友的病情是可以得到精准的控制的。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肛周健康的话题。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忽视肛周这个部位的健康问题，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大家都能重视起来。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1: 刚才的节目中重点为大家介绍了肛瘘这一疾病的防治，也希望通过对肛瘘防治知识的科普唤起大家对肛周健康的关注。接下来医生有话说，继续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周仲武为我们介绍还有哪些需要引起我们关注的肛周方面的疾病。肛周比较容易发生的疾病，现在我们再概括一下吧。
0: 行，是这样啊，比如说对于这个平时大便次数多，排便时间长，容易负重啊，生产比较多的这样的人群，容易得的疾病是痔疮。对于平时大便头干或者整个都干，排便费劲儿，完了呢使劲儿呢又使得比较用力的病人啊，完了又平时又比较爱收缩着肛门啊，这样的病人容易得的疾病是肛裂。对于平时呢老有腹泻症状，然后呢这个血糖又容易高啊，完了抵抗力容易下降啊，这个对于就是中青年的男性啊，因为它跟性激素其实是有相关性的，激素水平高的雄性激素水平高的病人，他是容易得这个肛周的感染性疾病啊，先从肛窦炎啊、肛周脓肿啊、肛瘘啊这些疾病。那对于有一些大便老排不干净的病人啊，因为咱们的大便一边是存在这个直肠壶腹这个地方啊，直肠壶腹它是一个相对宽的一点的这么一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它这个相对容易存大便一些，但不应该存在肛门口这个肛管这个位置。但是有的人大便排不干净，他大便就存在肛管这个位置，他就会刺激有一个东西叫肛乳头。肛乳头呢咱们一般就是像我们做专科检查的时候下镜子是看不见的，这个结构人都有但是看不见它长大，但是大便老排不干净，它老在这个肛管这个位置刺激它，它就有可能会有变化，它就长大了。所以呢对于这种肛乳头肥大的病人，建议些就是经常的就是每年吧可以来这个专科来做一个这个肛门的专科检查，来看看它有没有什么变化啊。它一开始呢是跟这个就是那种小米粒儿似的大小，到后面它可能会变成一个小三角，就已经肉眼能见着了，再往后有可能变成一只小棍儿，小棍儿上面慢慢会有一个一些分叶儿，再分叶儿再不管它，它那会儿就已经会脱出来了。当发现有肛门里面有东西脱出来，就应该及时就诊。无论说你这个是内痔脱出来，还是里面的这个肛乳头脱出来，都应该早一点解决。因为肛乳头要是脱出来，它有可能会有发生变化的可能。
1: 我听周主任讲，我觉得我们其实更应该关注的是我们这个大便排便的健康。就如果我们有任何排便的异常，其实都是应该及早去治疗的。
0: 对，
1: 在源头上我们尽量的减少肛周疾病的发生，但是一旦发生的话呢，无论出现什么症状，我觉得我们也是要尽早的去就诊。
0: 对，
1: 就是请医生在这个疾病的萌芽阶段就帮我们把它给治好了，
0: 对，
1: 不要往后发展。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保护肛周健康。
0: 好，
1: 可能对于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总是不好意思提及嘛，对肛门的了解也非常少。那今天呢，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请周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肛门对身体来说到底有多重要呢？
0: 是这样，这个肛门这个位置啊，人几乎这每天都得用啊，每天都要排便啊，但是这个地方呢，相对呢又比较容易污染啊，所以呢，使用率高，它就容易出问题。那对于保护这个肛门这块来说呢，像过去一个是女同志生孩子生的比较多，一个是那男同志可能干体力活干得多，身体会负重，这种情况下呢，就比较容易出现这个脱垂性的疾病啊，就比如说这个脱肛。脱肛实际上它不是说一点点痔疮脱下来就叫脱肛，它得是直肠黏膜啊环周的脱垂全下来，这种呢咱们才叫脱肛啊。所以现在呢这样的情况很少很少了。咱们古代呢就是说这个提肛运动啊，提肛运动咱们管它叫嘬骨道。对于过去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营养状况没有那么好啊，完了生产多呀，容易出现这个脱垂性疾病的时候，这个呢可能稍微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其实这个不太需要使劲的往上提肛门啊， 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啊，比如说在排便的时候，

0: 啊，这个大便比较多的时候，你想一次给它拉空了，不太可能。就是你就是一直使着劲儿，它一会儿它也会自动收缩，这是为什么？因为肛门括约肌分内括约肌跟外括约肌，外括约肌你自己靠你的意识是能够控制的，它想让它放松，它能松开，但是还有一部分括约肌不随您的意识为转移，它放松的一定程度，它自动就收了。啊，所以您在锻炼的时候，您也只能锻炼一部分随自己意识控制的肌肉，但是这部分肌肉您给它锻炼的粗壮肥厚了，但是有一部分内括约肌您是锻炼不着的，您锻炼不着的时候，当做排便动作的时候，它就不协调了，啊，它不协调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其实并不主张说经常会老提肛啊，嗯，这个可能咱们后期还会做这个肛裂相关的一些节目啊，这个实际上呢，它就是。肛裂的病人，比如说他在这个大便干，他会把这个肛门的这个黏膜，肛管的黏膜会撑破了，撑破了以后他会疼痛，疼痛之后一般人本能的反应是缩着，缩着的之后呢，他括约肌收缩痉挛的情况下，他的血液循环是不好的，血液循环不好，这个地儿他就不爱长，他就不爱恢复，所以你越提着他，他这块越容易出现裂伤，越容易缺血啊，所以就是说对于肛门的保护呢，其中一个是就是正常的使用肛门啊，也不要说非得刻意的去锻炼它啊，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啊，因为确实肛裂的这现在挺多挺多的。然后另外一个呢是这个对这个肛门局部的清洁啊，这个人体呢确实它有一个自我的清洁能力啊，就是说我的门诊发现呢，就是说就是清洁的特别频繁的，尤其是使用一些这种湿纸巾的病人，他容易出现这个湿疹的情况啊，所以呢对于这个清洁呢也是应该有度啊，你比如说排便完了啊，可以清洗，清洗完了擦干，不能说那个擦完了就还是湿着的状态，他就容易说出这个湿疹啊，我就提这两点。
1: 嗯，那这里我确实有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有那个痔疮，特别是那个外痔哈，它就会造成那个肛门周围有很多的疙疙瘩瘩的，那么这样的话呢。

0: 因为我们可能有一些朋友有那个痔疮，
1: 嗯，
0: 特别是那个外痔哈，嗯，它就会造成那个肛门周围有很多的疙疙瘩瘩的，
1: 嗯嗯，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会觉得清洁比较困难。
1: 再含一些其他的那些化学元素，湿巾擦完了以后呢，咱可以用干的纸巾稍微蘸一蘸，啊，完了让它这个给它蘸干了。啊，别就湿着就带着湿气，完了就
0: 是我们理解一下，不是不能用湿纸巾，而是不能让我们的肛门总是在
1: 总是在
0: 潮湿
1: 的
0: 状态
1: 下。
0: 好的，那节目最后我们再问问周主任，您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1: 还是建议广大听众朋友，如果出现了肛周的不适啊，不管是疼痛啊、痒啊、分泌物增多呀，啊，还是肛门坠啊、胀啊这些症状。还是及时的来这个医院找专科的大夫来看一下，来明确一下这个原因啊，因为确实肛周也会有一些疾病是有可能进展到恶性的程度的。
0: 特别是我们刚才听了周主任讲到我们能够对疾病的那么精准的控制，我觉得我们其实应该有信心的，不要因为这个病长在肛门这个部位就不好意思，其实及早治疗可以减轻我们的很多痛苦。
1: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听众朋友们，今天关于重视肛周健康、积极治疗肛瘘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肛肠科副主任医师周仲武做客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听众朋友们在听了今天的节目后开始重视肛周健康问题，远离肛周疾病的困扰。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6: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北京时间22:00。
3: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5: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6: 包公马上吩咐手下人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找间闲房，这是待客的，让大爷卢芳住宿在这里。有人领着卢芳到他的住室去休息去了。卢芳走了之后，二堂上公孙策、包青还有展雄飞这几个人，他们没有马上睡。公孙策当时就说了，包大人，有些事情咱们得坐在一起好好商量商量。包拯说，好啊，你想到什么事情要商量？公孙策说，包大人，您知道吗？这个卢芳是他们五蜀的首领，是老大。他到东京汴梁来，还没有找到他们的弟兄，我们姑且把此事当真的。那么明天他要上街上找他们，我们也希望他能找到。但是可有一样啊，今天他在华神庙这个地方摊上人命官司了，这一条人命在东京汴梁城是很有震动的，而华神庙这个地方是东京汴梁城最热闹的这么一个庙会，华神庙上出现的这件事情，这孙家被打死，肯定东京汴梁城老百姓人口相传，个个都知道啊。这么一来，这个卢芳摊了这官司，他的这几个弟兄会不会直接的或者是间接的知道了呢？如果他们也知道这个卢芳被带到开封府里来了，他这几个弟兄会不会在今天晚上到这里来营救他呢？大人，我们不可不防啊。包公一听这句话，公孙先生，你说他们这几个弟兄今晚上能来吗？公孙策说，但愿他们不来，但是如果要是来了的话，会打我们一个措手不及。斩南侠说，公孙先生言之有理，我们应该多加防备，宁可是备而不防，不能防而

而不备。包公一听，好吧，马上吩咐，立即做准备。展雄飞指挥着包公手下这些差人，做好了安排，在院子里边设好了绷腿绳，设好了扣人的网子。这赵虎呢，赵爷不会上房啊。赵虎这回长个心眼儿，早班把一梯子搬来了，搬一个梯子立到这个院里边房角那儿。赵虎说："这回我把这梯子立这儿，他要是来了啊，你别看我不会上房，我蹬梯子能上去，我到上边就抓贼。"展雄飞说："赵四爷，不要这么说，不要说贼，他们这都是几位义士，还得了吧？什么义士？我说他是贼，他就是贼。要不是贼的话，怎么半宿拉夜老出来呢？"行。展雄飞跟赵虎说不明白。这个时候，房上边，这赵虎啊，给长了个心眼儿。赵虎说："这些人都在房上来，你们要听我的，咱在房上边啊。"弄一根那个弦，就弹琴用的那丝弦呢，把它拉长喽，上面拴上几个铃铛，这个铃铛在那个瓦笼上一铺，这个弦呢绷好喽，他们从外边来肯定不注意这弦，一弹到弦上，铃铛一响，咱们就认定这帮小子来了，马上咱们就喊捉贼。展雄飞一听也对。赵虎这个笨法啊，还可以奏效，马上就用那丝弦，用那紫弦最细的，拴上几个铃铛，在那个房上瓦笼抻开了，摆在那儿了，两头绷好了，当间有小铃铛，一切全都安排就绪。屋子里边呢，基本大家没想睡觉，心想今天晚上咱喝着熬他一个通宵，看看那几个人能不能来。如果不来，明天早晨这卢芳就走了，咱让他上街上找他那哥几个去。如果要是来了，今天晚上咱们就把他逮住。大家在这儿等着，等到2更多天没动静，到了3更天了没响动，3更半天了，忽然间房上边那铃铛响了，这铃铛在房上边哗隆一响。这赵虎倍儿精神，赵虎马上就喊了一嗓子："哎，来了！"赵爷这个嗓子像打雷一样，把别人都吓一哆嗦。展雄飞当时也做好了准备了，身上全副武装，镖囊、宝剑都在这背着挎着。听见一喊"来了"，抬头往房上一瞧，果然在房上来了人了。谁来了？就是那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一块来的。说那白玉堂怎么没来呢？白玉堂这就是他与众不同的地方，这三位来了，白玉堂没来。他们是不是知道卢芳来了呢？这哥几个听到消息了，因为今天白天花神庙上大家去逛庙会的时候，白玉堂是不想去，因为白玉堂非常谨慎。心想这个热闹地方我不能去，我要是一去的话，容易被官方发现。那么二爷、三爷、四爷这三位刚到东京汴梁来，他不能整天陪着白玉堂就在那个楼上待着，所以这三位说："咱们上那花神庙上逛逛。"一说上花神庙上逛逛，这四爷蒋平跟那两位就说了："说要上庙上逛逛啊，老五要是不去呢？"我就在家陪着他，你们二位去可以，我要去呀，这也有一防范。为什么要防范呢？我这人长得相貌跟别人不一样，我长得干瘦干瘦的。你说我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浑身上下我掐吧掐吧，怎么看像一个病烧鸡？徐庆说："你怎么像病烧鸡呀？"蒋平说："你想想，要是好烧鸡，它不得有肉吗？"我这是病烧鸡，烧完了才我这模样啊！我要是跟别人见一面，人家就能把我记住，我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这事儿我不去。二爷韩章、三爷徐庆一听说："那好吧，你们就在楼上待着吧。"韩章、徐庆两个人上花神庙了，他们两个到花。

神庙去。如果他们要早走一步呢，这卢芳管闲事的时候，他们两个可就看见了。他们去晚了，到在花神庙上，大家伙正在纷纷议论刚才这事儿呢。两个人一打听，说刚才出了什么事儿了，说刚才这个地方出了人命了，说出了什么人命了，说有一个紫脸大汉把一个人抓住了，被人一棒子把这脑袋给打裂了。这哥两个一打听紫脸大汉的长相、貌相、穿装打扮，哥两个马上就意识到，哎呦，是不是我们大哥来了？所以这哥两个没在花神庙那个庙会上久留，立即翻身就回来了。回来之后，倒在这楼上，就跟蒋平和白玉堂一说，说我告诉你们呐，我们俩可听到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不太好。白玉堂说什么消息？徐庆说，我听说花神庙上有一个人贪了人命官司了，暴打不平，结果把一个人打死了。这个人死尸在那儿躺着呢，我们没到近前看打死的这个人，我们关注的是摊上官司的这个人。我一听说那个长相貌相、那个穿装打扮，好像咱大哥来了。哎，蒋平说，这有可能啊，咱们到这儿来的日子太多了，大哥说得好，让咱们快来快回，尽快的把消息带回去。咱们这来了多少日子了，感情这个楼上挺好，咱们在这有吃有喝的，住着不想回去了，这大哥不能挂着吗？有可能来了，来了之后他怎么的了？韩章说，怎么的了？这大哥听说被带进开封府了，这可是人命官司，究竟是谁的责任咱也没听明白。如果大哥摊上这个人命官司进了开封府，这后果很难预料啊。得，蒋平说，今天晚上咱们上开封府去一趟。对，所以这哥几个一合计，晚上要奔开封府夜间探看，瞧瞧是不是大哥摊上这官司了，说这个紫面大汉是不是大爷卢芳。这哥几个都想要走，问白玉堂的时候，白玉堂说，有您三位就够了，我不用去了。如果真是大哥来了，你们三位探听清楚，能救得了把大哥救来，救不了你们三位回来告诉我，我自个儿一个人救。你看，这就是白玉堂的性格。白玉堂自个儿想的是，要想露这个脸儿，那就我一个人露，要斗这个玉猫，那就我一个人斗，咱别大伙一块上。白玉堂一说这个话，四爷蒋平特了解白玉堂这个性格特点。蒋平说，好了，老五啊，那你就在这好好的等着我们，我们哥三个要是得便的话，就把大哥给救回来了，把大哥救回来，这里边可就没你的功劳。白玉堂说，那是啊，你们几位多有本事啊，你们把大哥救回来，那我都得谢谢你们呐。如果你们救不回来，我再去救。好嘞，老兄弟，你就在这儿等着吧。就这么着，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哥仨来了。他们夜晚来的就晚了一步，三更天都没到，三更半天才奔开封府来。到了开封府的这个房上头，来到后院，他们没想到这房上边感情有丝弦绷着铃铛呢。二爷韩章啊，在房上这么一走，脚下没留神一趟这个弦儿，这铃铛嘎啷，铃铛一响，赵虎就喊上了。赵虎这一喊上，二爷韩章当时就一惊。这韩章身后边背着一件东西，什么？是一种暗器，叫锦被低头花装弩，它是一个机射弩箭。韩二爷研究这个兵器啊，这花装弩跟别人还不太一样。为什么不一样？他那个弩箭呢，是拿毒药喂的，他今天把这东西背着来了，以防不测，万一要跑不了了，这弩箭就放出去了。二爷背着这个弩箭，四爷蒋平没有暗器，就仗手中一对分水峨眉刺。
三爷徐庆。

0: 呢也没带什么暗器，就身背后背股刀。二爷韩章呢，身后头也背着刀呢。可是他一把这铃铛一趟响喽，赵虎一喊，斩南侠一纵身就到了院子里头了。南侠展雄飞一跳到院子里边，这赵虎赵四爷也够愣的，他也出来了，不但出来了，搬着梯子就往上登。好小子，你得防着你心，我抓不着你呀！我这就上去。这赵虎蹬着梯子往上这一爬，韩章看见了。韩章一看，嘿，这小子挺大的个子，体格挺健壮，蹬着梯子往上跑啊！我让你往上跑，他一低头，这锦被低头花庄弩啪的一下子就打出一支弩箭去。这一支弩箭正打到赵虎的右前胸，砰！赵虎就觉得一箭扎上了，呀哈！赵虎觉得这一疼，俩手这一松，这梯子刚登上来三蹬，有打三蹬上，咣当一下子一屁股坐下去了，扑腾就摔到院里头了。赵虎这一摔到院里边，展雄飞就发现了，展雄飞就知道房上来的不是一个人。因为他看见这面赵虎一下来，这面房上还有一个人呢。这三爷徐庆他转身形要走，展雄飞一抬胳膊，展雄飞心想：我上房来不及了，干脆我也给你来一袖箭得了。抬手，袖子里边就是一袖箭，啪！这一袖箭正打到三爷徐庆这臀部。徐庆砰的一下子挨了这一袖箭，觉得这臀部一疼，哎呦！这徐庆一哎呦，展南侠就是一纵身就到了房上了。徐庆想跑，他就晚了一步，展雄飞一个扫堂腿，扑通一声就把徐庆踢到房下。
1: 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三爷徐庆在房上挨了展雄飞一袖箭，挨了这一袖箭之后，他这个行动就缓慢了一步。展雄飞纵身来到房上，一个扫堂腿，就把徐庆踢到了房下。徐庆落到房下，要一般来讲，正常情况下，他还可以纵身再跑。别看中了一袖箭，他也能跑得了。可是今天他没有想到啊，这开封府是有准备的，这地底下设着绷腿绳的。徐庆一落下来，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把这绷腿绳往起一兜，倒下吧，扑通。他落了地之后又倒了，这一倒下，呼啦的一下子上来好几个人，就把这徐庆给绑上了。把三爷徐庆这一绑上，展雄飞这阵还在房上呢。四爷蒋平这阵可是看见了，他看见什么了？因为他看见徐庆下去了，他以为徐庆下去完全可以撤身逃走，他没细注意，他不知道徐庆中了伤了，所以蒋平就纵身上来。蒋平这一上来，正跳到展雄飞的跟前。展雄飞手中一合这口宝剑，一看面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瘦小枯干。最初的时候，展雄飞一晃范儿，怎么叫晃范儿？他自个儿心里合计：这谁呀？这是人呢还是猴啊？要是人，他怎么这么瘦啊？可就在他一犹豫的功夫，这蒋平就把手中这一对分水峨眉刺亮出来了。蒋四爷使的这对兵器跟谁的兵器都不一样，短兵器，峨眉刺，陆地上能使，在水里边也能使。这分水峨眉刺在手里边一拿，当中就是带转轮，拿手一扒拉，嘟在转呢。蒋平上来之后，双手一摆，啪，奔着展雄飞就刺过来了。这峨眉刺往前一刺，展雄飞用宝剑往外一合，蒋平马上一抽手。这手里又上来了。展雄飞心中暗想，这个人好厉害，好厉害，表现在哪儿？表现在他身手敏捷，动作特快。展雄飞摆这个宝剑跟这个蒋平两人打斗没有四五个回合，蒋平自个儿觉得，我不能在这跟他恋战，我们哥三个到这一看没探明白，看出来了，今天开封府有准备，我们不知道大哥在这儿不在这儿，事情已就被发现了，干脆我就跑吧。所以蒋平用这峨眉刺上下一碗花，展雄飞往旁边一撤身的功夫，这蒋平一回身，嗖嗖嗖嗖嗖嗖，一转眼的功夫没影了。展雄飞在房上再往远处看，一片夜色。展雄飞心想，看来来者肯定是陷空岛的五鼠啊，要是别位没有这样的身手，房上没人了，这是二爷韩章也走了。所以展雄飞又打房上翻身蹭跳下来，当他跳到院子里的时候，这是三爷徐庆已经被绑上了。把徐庆绑上以后，推推搡搡来到后院大厅之中，这阵大厅里边是灯火通亮。展雄飞来到大厅里边，吩咐：“来呀，把捉住那个人推进来。”把这个人推进来了。徐庆被绑着，这屁股上面还挨着一袖箭呢，那袖箭还在那扎着呢。徐庆面不惧色，这三爷徐庆向来是直出直入，说话不拐弯，心眼直，有什么说什么。徐庆进来以后，怎么着？被你们捉住了，给个快信。展雄飞仔细定睛一瞧，你叫什么名字？告诉你，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陷空岛五鼠之一，徐庆。哟，展雄飞说：“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闹了半天是徐三爷。”他一说徐三爷，这徐庆一听，呀呵，你认识我吗？展雄飞说：“虽然我不认识您，但是我早有耳闻呢。
您是陷空岛上的五鼠之一呀、啊！钻天鼠卢芳，彻地鼠韩章，穿山鼠徐庆，您是穿山鼠。徐庆一听，马上把那嘴就撇上了，别跟着背着膀带着伤呢，扭起来了。哎，穿山鼠，你也知道，告诉你说，我们哥们有这么一号。展雄飞说：“来呀、啊，绑绳给松开。”展雄飞一说把绑绳松开，开封府的这些个衙役们瞅着展爷，给他松开，松开，这是自己人。展雄飞心想，现在的刀已经落到我们手里头了，他没有兵器了。周围都是我们的人，他想跑他也跑不了，更何况他臀部还扎着我一支袖箭呢。这些衙役们过来，马上给徐庆绑绳松开。绑绳这一松开，徐庆活动活动胳膊，一伸手照着臀部，砰，把这袖箭拔出来了。哎，我说这玩意儿谁的？物归原主，快收起来。呵。这玩意儿把我屁股扎进去挺深，展雄飞伸手接过来了，真对不起，这个东西是我的。嘿呦，您还有这买卖？您这玩意儿打得挺准呐！跟您说，要没您这一袖箭，我早跑了。展雄飞说：“是啊，正因为这颗袖箭，才把客人给留下。没听说这么留客的啊？给屁股上来一锥子，让我留下，没这么一说。”我说徐三爷，今天您既然到这儿了，那就请坐吧。等会儿，你们这有药吗？给上上点儿。我这屁股还流着血呢，我坐得了吗？展雄飞说：“哦，是是是，快点儿，马上告诉医生，拿着药来了，给这徐爷先上上药。”开封府的这些衙役们心想：“展爷，您可真客气啊！就像这样夜半来的贼，你居然还对他这个样子，不可理解。”展雄飞有展雄飞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公孙策呀、包兴啊，他们也都来了。到这一看，说捉住一个，果然像公孙先生所预料的那样，今天晚上有人来夜探开封府。又听说来的这位是五鼠之中的老三。可是展雄飞对徐庆这么客气，大家就觉得莫名其妙。给徐庆上完了药了。搬过一个椅子来，展雄飞让徐庆坐下。徐庆往那一坐，你是谁？展雄飞说：“我叫展昭，展雄飞。”哎呦，听说过，展南侠，不敢当，正是展昭。哎呦，展南侠，有你的，无怪大家都管你叫南侠客，出手不凡呐。您瞧，您这袖箭就挺厉害。而且刚才在房上露那两下，我看也不是一般。今天这么说吧，我徐庆到这儿被你们捉住了，尽管说绳子不绑着了，您打算把我怎么着？展雄飞说：“请问您今天到开封府来有什么事情吧？不然的话，为什么夜探开封府呢？什么事情？嘿嘿，跟你说，我这个人说话向来是。”袖筒里边吞棒槌，直出直入。我跟你说吧，听说我们大哥来了，现在是不是我大哥？这事儿还两说着，在花神庙上闹出事儿来了，摊了人命官司了，把他带到你们开封府里来了。我们哥几个一听，挂着大哥呀，人命官司不是小事儿啊，到底是探看探看，是真事儿是假的？是我的大哥，还不是我的大哥？要是我的大哥，我们哥几个得管；要不是我的大哥，那我们哥几个探看明白就回去了。可万万没有想到，你们这开封府有会算卦的，怎么着？知道我们今天晚上肯定来呀，做好了安排，把我逮住了，就为这事来的。展雄飞说：“徐三爷，跟您说吧，您的大哥的的确确来了。”大爷卢芳来了，徐庆说：“真在你的开封府呢。”展雄飞说：“对，真在你的开封府，在什么地方？”展雄飞说：“在开封府的跨院里边睡觉呢，睡觉呢。”徐庆说：“不对呀，
我听说我的大哥是贪了人命官司了，怎么会在你们开封府的跨院里睡觉呢？展雄飞说他贪了人命官司，跟他没有责任。打死人的那个人是死者手下的恶奴，跟卢芳没有关系。卢芳他还是个义士，这是我们包大人这么称呼他的。所以由于他自己没有罪，反而有功。反而有暴打不平、见义勇为的行动，所以说让他在开封府里边先住下了。你们哥几个今天既然来探看这个消息，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你，怎么样？放了心了吧？徐庆说：“哎，这有的，还真是有点放了心了。那么再请问，我大哥既然住在开封府了。”你能不能把他招呼醒了，让我们哥俩见一面啊？我问问他怎么回事啊？展雄飞说：“让你见一面可以呀，天色这么晚了，你过半夜才过来夜探开封府，是不是肚子饿了？我可以给你摆上一桌酒席，算是给你解解风啊。”徐庆这阵肚子还真饿了。徐庆说：“哟，姓展的。”你真要给我摆桌酒席吗？展雄飞说：“是啊，我要给你摆桌酒席，你先吃饱了喝足了，然后再见你大哥，怎么样？”徐庆说：“你还别以为我不敢吃，你要摆上我就敢吃。”展雄飞说：“好，来呀，给他准备一桌酒菜。”展雄飞这一吩咐，灶上的大师傅半夜被叫醒了，点火，马上炒菜。一会儿的功夫，弄了几个菜摆在桌子上了，把酒搬过来了。这徐庆啊，毫不客气，搬过来酒，这就喝，倒到碗里边，一边喝一边吃，也不让别人。这位就这性格，展雄飞在旁边瞅着他吃。一会儿的功夫，风卷残云，吃完了。徐庆一扒拉嘴，哎，不错，姓展的，瞧这手，你够朋友。够义气啊！今天晚上我被你们捉住之后，我满以为要完呢，没想到你还真把我当朋友看待。我大哥呢？你把他叫醒了。展雄飞说：“已经派人去叫他去了。”在他吃饭的功夫，展雄飞派人到跨院里边找卢芳去了。卢大爷呀，是睡着了。这边出这个事儿，他不知道，他是在跨院。跟这边的后院距离比较远，有人把他叫醒了，大爷卢芳这才过来。当大爷卢芳来到后院一见徐庆的时候，徐庆一看，真是自个儿的大哥来了。哎呦，大哥，真是您来了！卢芳说：“是啊，是我来了。”徐庆，你怎么来了？徐庆说：“我怎么来了？我要不来能见着您吗？”我们哥几个就合计着，大概是您来了，因为我们听见个信儿，花神庙的庙会上出了一条人命案，有人说牵涉案情的人就像你这长相貌相，所以我们哥几个不放心，半夜里过来了，探看消息，没想到我被他们逮住了，大哥，不被他们逮住，咱们哥俩还见不着面呢，大哥。您挺好吧？卢芳说：“是啊，徐庆，你们这弟兄几个住在哪儿了？”徐庆说：“住在哪儿了？”哎，大哥，这可不能跟您说，老五告诉我了，住的这个地方，任何人都不能告诉。我们要是一告诉我们住在哪儿了，赶明儿个我们就得搬家，你们肯定到那抓我们去。住在哪儿，我不能告诉您。”您要想跟我去，我可以领您去。徐庆啊，徐庆啊，你现在跟老五都一样了吗？哎，大哥，您别那么说啊，我跟老五不一样啊。我们哥几个到这儿来是奉您的命令来的，我们是劝老五来的，让老五回去。可是您这五兄弟什么脾气、什么秉性，您不知道吗？我们是磨破了嘴皮子，怎么说他也不听啊。他说。

展琼飞听到这里，马上跟几个人来到赵虎的这个房间。赵虎这房间就在旁边测试，到这一看，赵虎现在人事不省了。咱刚才说了，赵虎挨了二爷韩章一弩箭，他这个弩箭跟展雄飞那袖箭不一样，展雄飞那个袖箭是无毒的，可是韩章这个弩箭是有毒的。一看伤口这个地方青了一大片，展雄飞二番马上回来，回到房间里边一见了徐庆，徐三爷，刚才我们府中这个赵虎中了你们来人一箭，是谁打的？徐庆一听，哦，那个，那我们二哥打的，我们二哥身后背着暗器来的，他那个暗器有个名字，叫锦被低头花桩弩。我告诉你，那个弩箭，那个箭呐，用毒药喂的，那个东西打到身上，嘿嘿，不出3天准死。展雄飞说："真的吗？那还错得了吗？"打在身上不出3天就死人的，他打了谁了？展雄飞说："打到赵虎的身上了。赵虎是包大人手下的护卫。"哎呦呦呦呦呦，这事儿我还真没注意，什么时候打的？就是刚才。展雄飞说："对呀，他这个毒药有没有破解之法？"破解？徐庆说："破解倒是有一破解。"那就得在韩章身上呢，韩章自个儿身上带着解药呢，你把他那个解药，只要是给他一喝了，哎，用不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毒气就解了，毒气一解，他就没事了。可是韩章那个解药，就他自个儿身上带着，我们身上都没有啊。卢芳在旁边一听，哎呀，老三呐，你那老二怎么能带着毒药弩来？是啊，是啊，我们也不知道您在这儿啊。再者说了，我们就怕万一要是这个谈不好的话，我们要是打起来好救您走，我们也不知道您没罪呀。这么一来，他就带着毒药弩来了，他就给他一下子钉上了。这一钉上，这咱们都没辙呀。你看你有辙吗？我也没辙呀。卢芳说："这怎么办？"话刚说到这儿，就听院子里边有人说话了："大哥，这事儿我帮您办。"卢芳往院子里边一瞧，哎呦，感情刚才走的这四爷蒋平又回来了。为什么呀？蒋平刚才在房上跟南侠展雄飞两个人打斗了几下，蒋平一转身就走了，跑了。蒋平跑了之后，跑到半道上，跟韩章两个人会齐，蒋平就问韩章："老三呢？"韩章说："哎呦，没来呀！我看他在那房上，好像是被他们给踢下去了。踢下去，他应该在纵身上来呀。"蒋平说："就是啊，他没上来呀。这来了仨，回去俩，这什么事儿啊？啊，这回去不让老五笑话咱们吗？啊？"韩章说："那怎么办？"蒋平说："得，你呀，回去先告诉老五，你们俩在那好好的等着，我再回去一趟，我探看一下消息，我看看到底老三怎么着了。"韩章说："好吧。"就这么样，二爷韩章先行一步走了，蒋平一翻身回来了。当蒋平回来来到房坡上的时候，他可注意刚才那铃铛了，他知道刚才倒霉就倒霉在那个绷线铃铛上。所以这回来他注意了，轻轻地先在房坡上趴着，他一眼就看见卢芳了。一看那屋子里边还摆着酒菜，一看徐庆在那儿没捆着没绑着，自个儿在那连吃带喝。卢芳来哥两个这一见面这一说话，蒋平就知道，看来这里边没什么大事儿。我大哥跟开封府混得还挺熟，再待一会儿，就听说那赵虎中了毒弩箭了，眼看着人事不省，想法得要这解药。于是蒋平又打房上腾的一下子纵下来。蒋平从房上跳下来以后，在院里边就大了一声："大哥，我帮您解决这事儿。"卢芳。

0: 祥回头往外边一瞧，老四啊，你快进来。一说这句话，蒋平迈步就走进了大厅。蒋平一进大厅的时候，大厅里边灯火通明啊。展雄飞这个时候才仔细端详这位。哦，展雄飞说，我想起来了，都说这五蜀之中的四爷叫翻江蜀蒋平，长得骨瘦如柴。我说刚才在房上边跟我交手的时候，我看不清他是人是猴呢，闹了半天这是人，这人长得瘦，瘦得跟猴一样。展雄飞马上过来抱腕拱手，卢芳给展雄飞介绍。这一介绍的时候，包大人已经知道这个事儿了。有人向包大人禀报说，四爷赵虎中了一毒弩，昏迷过去，人事不行，而且现在开封府里边这五鼠来了三鼠了，有卢芳，有徐庆，还有蒋平。所以包大人在二堂跟这几位见面，包大人跟这几位一见面的时候，大爷卢芳带头哭通跪到地下了，大人，卢芳向您请罪。大爷卢芳往这一跪啊，这三爷徐庆啊也不知道怎么着，跟着也跪那儿了。蒋平在大爷卢芳身后奔也跪那儿了。蒋平说，算我一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了，卢义士，你现在深更半夜的向我又请什么罪呀？哎呀，包大人跟您说呀，实在对不起呀，我的弟兄今天夜入开封府，把您手下的护卫赵虎用毒药弩给打昏过去了。包公说，这个毒药弩有没有可救的方法？蒋平在旁边说了，大人有，这个事儿得我去办。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四爷蒋平当时就在大厅里边表示要解药这个事儿，他去办。包大人听到这里，心中很是高兴，说明这四爷赵虎有了救了。包大人当即说：“三位义士，快点免礼平身。”一说这句话，哥三个都站起来了。这蒋四爷在旁边就说。包大人，您可别称我们是义士，要称义士，我大哥算个义士，人家在花神庙抱打不平，人家算是见义勇为了。可是我们俩呢，我跟老三，我们算不得义士，我们呢都是惹事的，给您惹了这番事儿啊，现在还不好办。当时卢芳一回身，蒋平啊，这个事情我跟你一块儿回去。我向二弟去要解药，蒋平说：“您等会儿，您跟我一块儿回去啊。您要是不跟我一块儿回去，这个事儿还好办；您要是跟我一块儿一回去，这解药您就要不来了。”卢芳说：“怎么会要不来了呢？你看看，哎呀，我糊涂的大哥哎，您知道吗？现在老五啊，跟这开封府那劲儿大了。”二爷回去跟老五一说，他这一弩箭打了开封府的人了。那老五心里高兴啊。如果说我要找老二要这个解药，他说什么不能给呀？卢芳说我要找他要呢，您找他要，您怎么说呀？您说得，你把解药给我，我给开封府的那个护卫给他治伤去。您这么一说，就是二哥想给您。老五也不让给，您明白这意思没有？卢芳说：“那得怎么办？”蒋平说：“怎么办呢？这个事儿我没说嘛，得我办，我有办法把这解药给您要来。”卢芳说：“你能要来？肯定我能要来，您可别露面。”卢芳说：“我不露面，那你回去怎么说？”蒋平说：“这个事儿啊，您就甭管。”反正我有辙，能把这解药给要来。好吧，那我们在这就等你的信息。蒋平说好了，我立即就回去。这阵四爷蒋平一转身形，由打开封府纵身形上房，翻出院落，顺着原路就回来了。蒋平回到了太师府里边的文光楼。蒋平回到文光楼上。现在这韩二爷跟白五爷两人在这坐着，正等着蒋平呢，等他探听消息呢。蒋平回来之后，韩章一看见蒋平，哎，怎么样？那边事儿怎么样？蒋平往这一坐，怎么样啊？我告诉你，这事儿麻烦了。韩章说：“怎么麻烦了？怎么麻烦了？我跟你说。”这个开封府里边啊，还真是咱们大哥在那儿的。不过咱大哥呢，没在开封府里边被他们管着。咱们大哥那个事儿啊，是摊上了人命官司了，跟他没有关系。咱大哥呀，没责任。正因为如此，开封府就准备把咱大哥给放了。可是就这个时候，咱们哥几个去了。咱们哥几个这一去，你知道老三为什么没回来吗？老三中了人家的暗器了。老三中人家暗器之后，由打那房上就掉下去了。由打那房上掉下去之后，咱大哥这个时候出现了。咱大哥出现，马上领着老三就跑。领着老三这一跑呢，他不知道咱们在这儿啊。老三那个意思，想要领他往这儿来。这个功夫，他们往外一跑，正赶上我回去。我回去，我一看见他们哥两个，我很高兴啊。我说，既然是你们二位跑出来了，我说咱这事就好办了。我说，咱们快点回去吧，回这文光楼吧。可是刚刚这离开开封府，走出没有多远的时候，这老三就糊涂了。老三拿手往那边指。我说那个方向不对，他说对。
哎呦，往那边一指，一看前边啊，出屋了，这东京变凉了，一片树林儿。结果到树林边上，老三就趴地下了。老三这一趴地下，咱大哥也傻了。咱大哥一看，老三那屁股上种着一锈箭，这锈箭呐，我一瞧，这是毒药锈箭。这个屁股那地方肉黑了一片。当时咱大哥就说了：“这怎么办？毒药锈箭打上之后，会不会死？”我说：“会不会死？根据老二那毒药弩的经验，打上之后那必死无疑。”大哥就说了：“说这怎么办呢？”找老二去吧，老二有解药啊！我说是啊，找老二去。可是您不知道在哪儿啊，您就在这看着这老三吧。我去回去找老二要这个解药，要来这个解药给他上上。这个毒是不是一种毒？这都两说着呢。我说咱这叫啊，死马当活马治。我见着老二把他那个解药要来之后，给他上上。如果好使，就算老三命大。如果不好使，老三这就算玩完了。我说二哥哎，没别的，你把那解药拿来吧，把解药拿来，我给三哥上上，看看管用不管用。二爷韩章一听，怎么着，在树林里呢？对呀，他怎么往树林里跑呢？那肯定毒性发作呀，毒性发作，他这个神志就昏迷不醒了。他糊涂了，他往那边领，我们跟着也犯傻，也跟他去了。其实不应该往那儿去呀、啊。现在就在那树林里呢，没别的。把解药拿来吧。韩章说：“我把解药给你，那我跟你一块去吧。”四爷蒋平一听：“好啊，你跟我一块走。”白玉堂说：“这事儿怎么这么麻烦？谁也得毒药锈箭呢？”那谁知道啊？开封府的人呗，肯定，咱也没细问呐。白玉堂说：“好吧，那你跟着去一趟吧，二哥，你跟着去一趟，这个药上上之后，马上回到这儿来。”韩章说：“好吧，我跟着走。”这二爷韩章站起身来，马上由打这文光楼就下来了。从文光楼一下来，蒋平跟着他下了楼，翻身出了院墙。直接顺着东京汴梁的大街小巷穿越而行，够奔郊外。这一边走着，这蒋平心里就犯合计。蒋平心想：你瞧，我心能把他这个解药要来，他还不撒手，他又跟着去上那树林里边，上哪个树林里边？蒋平心想：那树林里边没人呐。走着走着，蒋平就想出个主意来。这蒋平啊，第一步，先把自个儿衣裳两个纽扣偷偷的给薅下来了。这两个纽扣是木质的纽扣。蒋平拿着这两个纽扣，他自个儿心里有数。他看见过韩章带的那个解药，他的那个解药啊，也是那个药丸儿。这个药丸的大小就跟他这个纽扣的大小差不多。走着走着，蒋平突然就站住了。哎，我说二哥，你那个解药带着没有？韩章说带着呢，我这个解药也不多了，我就剩了两丸了。这两丸要是好使，那就好使；不好使，那就麻烦了。蒋平说就剩两丸了，在哪儿呢？你拿了钱给我看看。韩章伸手就在他这兜囊之中掏出来一个小盒包。这小盒儿里边就是放着两包解药，拿纸包着。他把这盒儿往这一拿，蒋平啪一把就夺过来了。我摸摸这里边有没有？他伸手伸到荷包里边去了，一摸有两包解药。他一摸这两包解药的时候，这两包解药拿到他手里边，他那两个纽扣可就松到这包里头了。蒋平把这两包解药拿出来了。没让韩章发现，这时候就跟变魔术一样，这手法很利索。蒋平拿出来之后，把这盒包给他了，给你，就剩两丸了。这韩章把这拿过来之后，往兜囊里一装，是啊，幸亏还剩两丸呢，要是没有了的话，这就麻烦了。蒋平说：“好吧，走。
两个人又一块往外走，眼看着来到东京汴梁城的边上了。蒋平说：“您先往前走，我告诉你啊，你出了这个边，前面有片树林，你就往那树林里边去。我现在内急，我现在旁边厕所里边方便方便。”韩昌说：“你快点啊，真是罢了，懒驴上磨屎尿多，到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内急？”蒋平说：“撒尿拉屎，这皇上都管不了啊。”那我到这时候我不得来事儿了，怎么办？你先去，先去。好，韩章大步流星的往前走，蒋平一回身钻黑胡同了，钻了黑胡同，一转弯奔了开封府了。蒋平奔了开封府了，这韩章出去之后，果然这郊外有一片树林，来到树林外头，韩章在树林外边一站，回头看了看，这蒋平还没上来。韩章心想：“嘿，这个蒋平，怎么回事？吃什么玩意儿了？闹肚子？怎么还不上来呀？”他仔细的往树林里边瞧了瞧，又听了听，这树林里边没动静。韩章就进去了，进到树林里边转了一圈，没找着人。韩章心想：“哎，蒋平，你不说是大哥跟老三在这儿呢吗？”这怎么没有人呢？是这片树林啊，你说的。除了这片树林，再往远处看，没有树林了。哎呀，这个蒋平啊，他下意识的往自个儿的兜里边掏了一把，把这荷包拿出来了。这两包药啊，他说这，他把这个荷包打开之后，伸手往里边一摸，耶！这两包药怎么变成纽扣了？当当硬啊！这是木头纽扣。这个蒋平怪了，他这是干什么呀？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啊？他给我耍的是什么心眼儿啊？

0: 这韩章在这琢磨半天，琢磨不透。这个时候，蒋平已经把那解药拿到开封府了。拿着解药来到开封府之后，先见包大人。蒋平说了：“这解药我可拿来了，快点给这位赵虎喝了，不然的话，他就有性命之忧。”马上把这药丸高到这个水碗里头，给它化开了，就给赵爷灌下去了。蒋平该知道这两边药，一边要给他喝了，一边要化开，抹到这个伤口处，当即把这药给赵虎喝了一碗，往这伤口又上了一碗。您还别说，这药还真就好使。赵四爷一会儿的功夫就醒过来了。把眼睛一睁，哎，我这是怎么的了？蒋平在旁边一看，有门儿。别说，这二爷这药啊，研究的真挺到家，上上的就好使。然后蒋平一回身，哎，我说大哥，怎么样？这事儿我办得漂亮不漂亮？卢芳说你办得不错呀，可是有一样啊，我问你。你是怎么把这个药要来的？蒋平说：“我要直接找他要，他肯定不给。有老五在那儿也不能给。我呀，就给他编了个瞎话，使了个计谋。他那就算上了我的圈套了。现在老二啊，估摸着还在那树林子里边找你们呢。他找你们呢，没个找着。卢芳说：这个事儿你最后怎么解决呀？”你跟他一见面，还得说明白了。蒋平说：“说明白了，那就说明白了呗。他爱怎么埋怨，爱怎么骂我，我都盯着。只要是把这事办成了就行了。”卢芳说：“好，老四有你的。这样的话，明天咱们就去找老五，找老二，跟他说明白，让他跟着我到开封府来请罪。”蒋平说：“大哥。”您要说办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可麻烦点儿。卢芳说：“你估算着他不能跟我来。”蒋平说：“他不能跟您来。老五那脾气秉性，你还不知道吗？再者说，这老二啊，我给他使了这么一个小计谋，把他诓了一下子，骗了一下子吧，弄俩纽扣换了他这解药，他对我是一肚子气。他冲这个也不能跟我上开封府。”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进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毛。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2: 好重啊，
13: 我帮你。
14: 德在传递。
1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5: 志在飞翔，
16: 跳绳技术，
17: 准备，
15: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0: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3: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孙岩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吧。

0: 我有一个梦，让安宁的梦闲庭信步在汪洋的麦浪中间，微风吹过我的脸颊，暖暖的气息让人沉醉，夜深人静，让我们伴你入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段时间以来呢，我们一起在这个时间来做冥想助眠练习。那我们在家里边，在现在的这个安全的空间去放松自己，去和自己的身体做一个连接。我们可以去体会身体那些细微的感受，也可以细致地集中在身体的某个小小的部位，也会去整体地感受身体，感受这个空间。那么在今天，我们也可以展开更多的想象，去体会更多一点的感觉。好啦，那就开始我们今天的冥想练习。首先呢，花上一点时间，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你可以去看一看周围的环境，然后将你的身体调整到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当你准备好了，你就去做几个深呼吸。

然后呼气。继续吸气，呼气，再来一次，吸气，呼气。你觉得你的身体慢慢的松弛下来了，那么你也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去感受一下身体和床铺之间的接触，去体会大地稳稳的承托身体的感觉。

身体的感觉更加的敏感。你可以听到周围有一些声音，是一些不同质感的声音，它们从不同的位置传过来，有遥远的，有近一些的，还有在四周的声音。接下来

呼气，吸气，呼气，保持着你呼吸的节奏就可以，继续的吸气，呼气，当你接触到自己的呼吸的时候，将你所有的感受都打开，你去观察自己身体各部分的感受，从头到脚的扫描我们的身体，从头部开始，去体会那些感觉是怎么样的，然后向下，脖子。

的内脏。对，再向下面是臀部、双腿、双脚，持续的去关注我们身体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可以去想象一座自己喜欢的大山，可以是高耸的大山，也可以是连绵不绝的，可以是孤峰入云的，也可以是层峦叠翠的，又或者你喜欢一座山顶终年积雪的雪山。任何你想象的你喜欢的一座山都是可以的。你看着那座山，云雾缭绕，你欣赏它，赞赏它，接下来想象你和那座大山合二为一，你变成了那座大山，或巍峨或秀美的那座大山，你稳稳地在这大地之上，静静地看着日升日落，清晨太阳从地平线升起，

渐渐的，光线照耀在你的头顶，你的全身。而到了傍晚，红霞满天，太阳慢慢的从你的身后落回到地平线以下。这个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月光洒满你的全身。在清冷的空气当中，头顶上有无数无数的星星在闪耀着，闪耀着来自亿万年的光芒。从古至今，相守相伴。在夏天，你身上的纸背郁郁葱葱，从山脚向上生机勃勃。如果你是一座比较高的山，那山顶在夏天也是白雪覆盖的，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在你的怀抱里撒欢奔跑。当天气转凉，秋风渐起，树叶慢慢的变黄变红，从山脚向上看，层林尽染，五彩缤纷。而到了冬天，植物和动物在北风中都藏起了自己的活力，留待来年。而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小草萌芽，百花盛放，蜜蜂啊，蝴蝶啊，都在你身上飞舞，你就像是穿上了花衣裳一般绚丽。四季更迭，你始终稳稳地在大地上，在天空下。无论是白天黑夜，晴天雨天，无论是温暖的春天还是肃杀的冬季，你只是保持着你的呼吸，静静地伫立着，吸气，呼气。有的人爱你的秀美幽静，有的人则会抱怨你山路崎岖，陡峭难行。但是你无需改变，就让那些声音来来去去，无论是赞赏的还是诋毁的，你仍然是你，安住在天地之间，不随任何声音和环境而改变自己。你是一座青山，仍是那座青山，在天地之间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好。在古时候啊，人没有闹钟，一听到鸡鸣鸟叫就知道该起床了。现在呢，不少人害怕自己起不来，习惯将闹钟设成劲爆的音乐，殊不知啊，从这种吵闹的闹铃中突然惊醒的感觉带来的往往是烦躁的心情，而舒缓的音乐呢，能够放松情绪，比如流水声、鸟儿轻柔的叫声等等，都能够让人身临其境，使紧张的情绪得以缓解。所以呢，建议您不妨先将闹钟设置为大自然的声音，让自己从放松的状态中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按摩保健有助于疏通气血，改善血液循环，通过缓和的按摩起到防病养生的作用。马上教您一招自我按摩耳部的方法，您可以用双手的手掌按上下方向按摩耳部，或者还可以用手指按搓耳部，动作要柔和，不能用力过大，您感到耳朵温热舒适就可以了。经常按摩揉擦耳部能够促进血液循环，再加上耳部是宗脉的聚集处，我们的脏腑在耳部都有相应的反应点，所以按摩耳部不仅能够清脑聪耳，而且还可以通过对耳部各反应点的刺激达到保健的功效。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静。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7: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8: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素问脏器法实论中有这样一句话，毒药攻邪，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这句话说明了合理膳食非常重要。在用药物纠正人体阴阳气血的偏差后，要运用食物进行调理。中医素有脾胃为后天之本一说，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饮食有节，保护脾胃之气。正所谓善治药者不如善治食。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肥甘厚味的食物吃得太多，血脂异常，高血压、糖尿病就找上门了。建议朋友们日常饮食尽量清淡，以素食为主，适当吃谷类、豆类、薯类和新鲜蔬果。当然，饮食清淡并非指纯粹的吃素，您仍然可以配合一定量的肉、蛋、奶类食物，只是这些动物蛋白相对减少而已。清淡的饮食有益身体健康，凡长寿之人大多都饮食清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民间有句话叫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散步的确对于养生保健很有益处，我们可以在天气好的时候到户外散散步，活动气血，舒展筋骨。散步可以让全身关节得到适度的运动，延缓关节的僵硬退化。而且我们在散步时呼吸也比平时要深一些，心跳也会加快一些，这也能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改善血液循环。散步还有一个重要的保健作用，就是愉悦心情。我们在舒适的环境中散步，能够得到身心上的放松。

0: 어이.
1: 나 사랑하던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만 늙은.
1: 나 스쳐진 모습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만 늙은.
1: 아우 어찌든 고로유 왜?
0: 오 젠드만 늙은.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随着天气越来越闷热潮湿，李斯特菌特别容易在这时候滋生，孕妇、老人和小孩最容易中招。希子要提示您，吃肉、鸡蛋一定要吃全熟的，别吃溏心蛋、半生肉类。市场上卖的散装凉菜尽量少吃，生肉和熟食分开放冰箱，生熟刀具、盘子分开用。剩饭菜从冰箱里拿出来吃之前，必须彻底加热。冰箱是李斯特菌的重灾区，咱们最好定期擦洗冰箱里的残渣。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总觉得乏力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甲状腺功能减退和贫血带来的乏力症状。乏力也是心衰的最初症状表现，民意点通提醒您提高警惕。随着我们寿命的增长，肌少症和衰弱在高龄老人中很常见，大夫敲重点告诉您该如何提早干预。
5: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7: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6: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首先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8: 健康专家号，
6: 偶尔感到乏力，对大多数朋友来说是一种正常现象，很可能与您的生活状态、作息时间有关。但如果乏力感特别强烈，或者持续时间比较长，就要引起重视了，因为持续严重的乏力很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先来听听季女士的经历。
9: 季女士今年52岁，最近半年她感到持续疲劳，即使休息之后仍感乏力，而且怕冷，皮肤干燥，头发脱落增多。开始她也没有太在意，以为是亚健康状态。最近她又明显感觉自己出现了记忆力减退，这才到医院就诊。最终确认并不是认知障碍，而被诊断为原发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经过治疗，她的乏力症状得到了明显改善，记忆力也恢复了。
6: 季女士之所以没有及时就诊，就是因为忽视了乏力可能是疾病的预警信号。乏力其实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预警信号，因为很多疾病早期的症状表现就是乏力。今天健康专家号，我们从乏力入手，为您分析一些可能被忽视的疾病。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9: 张颖，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心血管疾病、糖脂代谢异常、高尿酸血症、衰弱、睡眠障碍、慢性疲劳等。
6: 欢迎张颖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0: 啊，听众朋友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老年学研究所西苑医院综合内科张颖医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本次节目。
6: 非常欢迎张颖主任哈。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就是出现乏力症状的情况其实还是蛮多的。然后大家可能也不一定很重视，如果说轻微的乏力，很多人会觉得我休息休息就好了。但实际上呢，这里面可能会隐藏着一些疾病。那我们今天呢，就请张颖主任来给我们聊一聊，哎，我们乏力可能会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
10: 乏力是我们挺常见的一种表现的，门诊上或者病房里有很多人都是以乏力为主要原因来求诊的。实际上我们乏力的原因很多，最常见的包括我们的心衰、肌少症、老年衰弱、甲状腺功能减退、营养不良等等，还有贫血等等，都可以引起乏力的出现，或者还有一些是电解质的紊乱，比如说低钾血症、低钙血症等等。
6: 那我们先请张主任跟我们大家聊聊老年朋友这个甲状腺功能低下的状况，俗称叫甲减，是吧？
10: 对，甲状腺功能减退呢，
6: 减退
10: 这个因为它的就是关注度啊，不像其他的病，比如心衰呀、贫血呀、老年衰弱呀，这种关注度高，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因为老年人有其他的疾病，然后大家忽略了甲减这方面的考虑啊，有的时候容易漏诊。甲减呢，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分泌甲状腺激素水平下降，然后出现了一系列临床症状，典型的包括乏力，然后水肿，心动过缓，或者是排便次数的减少啊，大便不畅快，甚至于便秘啊，这些都可能是甲减的表现。
6: 在说甲减之前啊，我们先来说说甲状腺功能。甲状腺到底在我们身体里它起什么作用呢？
10: 甲状腺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内分泌代谢的器官，它分泌甲状腺激素，是吧？我们经常看的 T3 T4 啊，游离的总的这个，它对调节我们体内的代谢，对我们的血压和心率都有影响。
6: 那说到甲状腺激素啊，其实可能我们平常可能听到更多的一个词儿叫甲亢，就是甲状腺功能过于亢奋了，就造成这个人眼睛突出啊，然后说话特别亢奋啊，急急火火的呀，然后停不下来啊，这个是甲亢。那么 与之相对的是我们的甲减，就是可能老年人更容易出现的，就是因为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的，好像是乏力啊，好像什么事都不想干啊，整个身体的这个运动状态思维状态都放慢，是这样的吗？
10: 说的挺对的。其实这个甲亢呢就是一种亢奋，一种基础代谢率高的一种表现可能会出现这个心率快是吧，血压高基础代谢率高，消瘦，大便次数多。而甲减确实表现一种相反的一种情绪上比较淡漠是吧，然后就比较无力乏力，然后这个大便次数反而是减少的，甚至于是干燥的是吧，然后心率慢血压也高，血压的少见甚至于血压偏低这种状况。
6: 那张主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个您在临床中遇到的甲减的典型病例？
10: 我曾经碰到过一个女性的患者我记得当时是30多岁她来的时候就是说自己心跳慢乏力当时那你第一感觉一般思路可能大家会想往心血管上去考虑但是看她又比较瘦然后一问大便次数也是减少的，我们心跳慢乏力，然后这种心律失常，我们首先会想除了心源性的，那么心外的因素包括甲状腺功能的异常，贫血啊，营养不良啊，电解质紊乱啊，这些那我们当时就做了一个门诊的急查的甲功七项筛查，就一看确实是甲状腺素的水平明显下降。我说那你先补上优甲乐，我们从一个最低的剂量开始观察着逐渐的来加量，这是治疗。另一方面呢，我们还需要考虑它为什么甲状腺功能减退了呢，是因为这个甲状腺本身它的有什么增生啊，或者是弥漫性的病变呀，还是说结节呀，还是有病毒感染了，还是有一些自身免疫疾病导致的异常，我们需要进一步去筛查去。但是无论如何，先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对于缓解它目前的症状是至关重要的，然后查因嘛，随后逐渐来做，同时呢还配着中药的治疗。因为它这种甲减吧，我们中医的辩证还是主要是一个气虚血瘀所以在那个用补气，如果是伴有甲状腺结节啊或者增生的，我们可能还会配合上一些活血散结的治疗。那么这些人还有可能表现为一种情志活动的异常，一般就是情绪比较低落或者淡漠没精神这种情况，我们会用一些疏肝还有生发肝阳之气的一些治疗方法来综合调理。
6: 那刚才张云主任讲到的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可能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就是乏力但实际上我们也听到过，就是甲状腺功能减退造成老年人的认知受损，
10: 是的
6: 叫做一个是甲性痴呆的一种是吧，
10: 对，是的是的。他病人可能会告诉我我这个最近记性不好的很，老忘事儿。然后你要是给他做个认知功能的评估，比如做个摩卡量表去评估，可能发现他有那个认知功能下降或者痴呆的早期这种的。
6: 所以说甲状腺功能减退实际上是我们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
10: 对。
6: 然后我想我们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的来分析一下，就是您刚才说到的几种原因哈。那我们具体的比如说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其实在体检中都被查到甲状腺结节我们也会担心我有甲状腺结节我会不会有甲减呢
10: 真的现在这个体检大家都每年规范的体检你会发现大量的甲状腺结节的病人，其实呢90%以上的结节都是良性的然后 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有恶化的倾向，或者是不好的，已经是不好的病变了。但是在超声，一个有经验的超声科医生通过他的甲状腺结节的那个形态学描述，比如纵横比啊，是否有那个沙粒样钙化呀，还有那个边缘是不是规整呀，供血是不是丰富啊，可以从多个维度去判断这个结节的良性和恶性。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做超声引导下的穿刺病理活检，去确定病理性质啊。甲减呢，有可能是说你做超声，有的人就是一个甲状腺结节啊，没有其他的病变，那就是一个原发性的甲状腺功能减退吧啊。然后另外有的人真的是一次病毒感染引起来的甲状腺功能减退，你问他近期有没有感冒啊，有没有什么的，他会说我四周以内有过上呼吸道感染的病史，病毒可能对甲状腺产生的攻击而产生甲状腺功能的减退，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就一般我们是让他对症治疗，就是注意休息，这种首先你要休息好，保证足够的睡眠，是吧？第二个是足够的营养支持，因为甲状腺素分泌下降以后，对我们的蛋白脂肪的代谢是有影响的，所以我们要有足够的蛋白的供应补充，增强免疫力，因为本身病毒感染也是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才发生的啊。就说这个病毒感染是甲状腺功能减退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6: 病毒感染造成我们甲状腺功能的低下，这个其实一般来说哈，我相信它发病会比较明显哈，
10: 对，
6: 相对来讲明显一点。那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如果我们去就诊的话，能治好吗？
10: 这种因为它是一个一过性的因素，是可以治好的。这就是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替代治疗，但是嘱咐他注意休息，增加这个营养，这各方面，然后慢慢他会恢复的。
6: 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服用一些甲状腺激素，
10: 对，
6: 来帮助我们维持身体一个正常的
10: 代谢状态。
6: 同时呢，我们有抗病毒的治疗吗？还是就是通过休息我们就能把这个病毒信息慢慢恢复？
10: 没有特异性的抗病毒治疗，没有必要。
6: 没有必要。这个很重要。就实际上我们如果被病毒感染造成这个甲状腺局部的受到损伤的话，其实只要好好休息就可以。
10: 对，它可能已经比如说两周前甚至于四周以前发生的这次病毒感染已经过去了。
6: 那刚才我们说到的，这是甲状腺结节可能造成一部分甲状腺功能减退，然后还有病毒感染这种一过性的，可能症状比较明显，那我们及时就诊，那医生通过让我们替代的这个甲状腺激素来调节我们身体的正常代谢，那么我们好好休息也是可以康复的。
10: 对，
6: 还
10: 有一种原因就是说慢性病继发的一个甲状腺功能减退，比如说心衰影响到了甲状腺的供血啊、循环啊，它有个继发的甲状腺功能减退，营养不良和肿瘤啊，这些都有可能导致甲状腺功能的异常，就寻找病因来解决。
6: 那就是根据我们原发疾病的治疗，然后再保护性的、替代性的治疗我们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哈。
10: 对，是的。
6: 然后甲状腺功能减退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几种还有吗？
10: 再有就是

0: 自身免疫性的异常，自身免疫病导致，就自身免疫病对甲状腺本身发生了攻击，产生一个甲状腺功能的减退，那我们就调整这种异常的免疫状态。那这个中医在这方面还是有它中医药吧，还是有它特有的优势，有好多补气呀、调节免疫的方法可以使用。
1: 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甲状腺功能减退哈，我是觉得它相对来讲症状还是不那么典型，比较隐匿的。
0: 对，
1: 所以我想就是请张主任给我们具体说一说，我们出现哪些问题，可能我们要考虑到有可能是甲状腺功能减退，我们需要到就是内分泌科就诊吗？
0: 那个甲状腺功能的异常，专科就是内分泌科治疗我们综合内科呢，就是因为它很多病人都是多种病共存嘛，慢病多病共存的一个状态，所以是一个综合性的吧，是老年人基础病多这种继发性的甲减会常见一些，偶尔也会看着一些原发性的甲减，就确实需要长期的甲状腺素的替代治疗。那么至于说什么情况下你会想到是甲状腺功能减退呢，就是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就病人一来就是心动过缓心动过缓呢，我们一般就是从心源性的和非心源性的心外的因素，心外因素我们最常考虑的就是这个甲状腺功能减退了然后另外一个典型的症状就是说它这个就大便次数的减少，这个容易被人忽略这老以为是消化道的问题，便秘啊什么的说消化道动力不足啊，这种是胃肠功能紊乱啦这些的，实际上它是甲减这个对这个代谢的影响产生的这个便秘，大便次数减少再有一个常见就是乏力，没有力气，懒洋洋的，甚至于就喜欢躺着，特别淡漠这种要想想甲状腺素的水平是否正常再有就是我们相对少见的就是这种粘液性水肿，就是腿肿你看到它那个，我们一般的水肿是可凹陷性水肿，心衰的时候你持续按压一两秒它那个是一个凹陷下去，
1: 手离开以后它那坑
0: 停
1: 留在那不弹回来，
0: 停留挺长时间就是数秒钟是有的吧两三秒钟是有的但是甲减这种粘液性水肿呢，它就不像那种可凹陷水肿那么那个坑能维持那么几秒钟
1: 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水肿，还以为自己就是胖了呢
0: 就那种肿你看过一眼就很难忘，就觉得它跟一般的凹陷性的水肿是不一样的
1: 就是我们可能对于普通的听众朋友没办法想象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医生的话，其实医生是可以帮我们做一个明确的诊断的
0: 另外一种导致乏力的常见原因就是电解质的紊乱，我们常见的有低钾血症或者低钙血症都可以表现为无力，比如说低钾血症病人可能会因为腹泻的问题，或者摄入减少，或者吃着平常因为心衰其他吃着长期吃着利尿剂没有注意监测而出现了低钾血症，病人表现为真的是无力，或者是那个下肢的麻木疼痛，这个常见就是抽血化验一下血钾评估一下就很快就能诊断。还有一种就是低钙血症，低钙血症呢，这很多人可能有这个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是骨质疏松，这时候它可能会表现一种腹胀便秘无力甚至于肌肉疼痛这种的表现也是通过抽血化验电解质很快就能出结果来判断，给予补钾和补钙的治疗以后，这症状很快就能够得到改善。
1: 张主任首先带大家了解了甲状腺功能减退，这是引起乏力比较常见的疾病之一，也是非常容易被忽视的疾病，希望大家有所了解，有症状及早关注。
2: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健康专家号，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带您了解乏力可能是身体出了哪些问题。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以乏力为一个主要的症状，然后我们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原因可能造成的乏力。我们先说了一个甲减，为什么呢？是因为我觉得可能甲减的症状特别不明显，而且我们特别容易忽略，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还有甲减这么一回事儿。那我们也是希望提醒大家关注哈，因为其实甲减并不是一个很麻烦的病，但是如果说我们不及早发现，给我们身体造成损伤就得不偿失了。
1: 对，嗯。贫血也是引起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啊。我们病房现在还住着一个病人呢，他就是以这个吃饭胃口不好，然后无力，贫血为主要原因来的。当时查血色素是7.9克，就当时分析了一下他贫血产生的原因。一个就是他已经这个老人已经86岁了，长期吃饭饭量比较少，摄入少，有这个营养不良这个因素在，第二个呢就是他，本身有一个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吃着伊马替尼抗肿瘤药物啊，就是本身对骨髓造血有抑制，导致了这种贫血。第三个呢，他就是有肾功能不全，有存在肾性贫血的这个因素，这是他贫血的三个因素。但是这里面最主要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营养不良，摄入不够，引起来的这个贫血。病人就是乏力，反应也迟钝，然后还觉得这个腿凉，腿疼，就不愿意下床走路，大便还是上通畅的，手也发凉，就整个是一个懒洋洋不爱动的。本身这个老人之前呢，大学老师嘛，这个运动还挺多的，生活质量还挺好的，就近期表现一种乏力，食欲下降，摄入量少，这样来的。然后后来我们也是因为86岁了，慢病共存，他不仅有贫血，还有肾功能不全，还有肿瘤，还有肢体动脉硬化狭窄等各个方面，还有糖尿病，还有高血压，也是一个多病共存嘛。然后但是最主要的乏力因素还是贫血。那我们针对贫血进行了治疗，包括我们纠正肾性贫血的用药促红细胞生成素，是吧，包括改善他的营养状况，对他的饮食建议他用全氨素，还有全氨素来增加营养，还有这个开酮片来增加必需氨基酸的摄入，是吧，这个营养不良性贫血、肾性贫血，还有那个抗肿瘤的药物呢，我们也是跟那个血液科的会诊，就是对他目前的这个血液病的控制，觉得这个药他现在血液病非常稳定，这个药是可以减量的，所以我们给他减量，然后他的血色素目前是在往上升的，而且他的这个下肢的凉痛和无力的症状是得到了改善的。中药治疗方面呢，我们给予了他这种香砂六君子加减，是一个益气健脾这个方法。我们说脾主肌肉嘛，这个乏力通过健脾的方法来促进肌肉的这个生长，改善这个乏力的症状啊，而且对调理脾胃嘛，可以那个改善这个胃口，促进它的消化吸收的状态，整体来调整。
0: 刚才其实张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个贫血的例子是一个高龄老人，而且并发多种疾病，
1: 对，
0: 但是我们通过改善他的贫血状态其实可以很好的改变他的生活状态的。
1: 对，单一的贫血也有啊，就年轻女性她就是血色素低，但是可能没有月经的问题，就是血色素低，贫血缺铁性贫血多见，乏力也是贫血的一个常见的临床表现。曾经接诊了这么一位患者，来的时候呢就说就是自己很疲劳，乏力，你看他面色有点苍白，睑结膜也是淡的，然后胃口也不是很好，相对怕冷一些。当时呢就想

0: 先了解，因为它这简洁摩色淡乏力，包括指甲的颜色也偏淡一些，跟咱们你自己的指甲一比就能看出来苍白色淡，就是说可能存在，是不是存在贫血呢？
1: 他自己有意识到他可能是贫血吗？
0: 当时他没意识到，
1: 他只
0: 是
1: 觉得我很难受，我很乏力，我就来就诊了。
0: 对，他就是乏力疲劳来的。
1: 嗯
0: 啊，然后那因为年轻嘛，他觉得自己就是乏力疲劳，没有说有其他的特殊的、特别特殊的不适也没有。他觉得我非要让我去干什么事情，我也能干，就是觉得没力气嘛。当时说查个血常规看看吧，因为贫血毕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病因吧。啊，确实他的血色素是十点几克，我们正常都是11、12那个值，是吧？啊，他是属于稍微有些下降，应该算一个轻度的贫血吧，都不算太明显的贫血。啊，严格按西医那个贫血的治疗诊疗来说，啊，中医上我们可能辨证为一个气血两虚，是吧？然后那个治疗上呢，他这个乏力还是跟这个血色素下降有关系的。而且也就是说一活动就可能会觉得心慌心跳，这时候我们就给他那个一个益气养血的治疗，可以帮助他有效的改善这症状。我们最常用的比如说八珍汤是气血双补的，或者我们生脉饮和四物汤这种都可以。
1: 那其实我还是挺关心您刚才说的这个患者朋友，他引起贫血的原因是什么呢？
0: 这种
1: 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的疾病造成的。
0: 就说引起贫血的原因呢，一个是就是我们常见的，一个就是可能摄入不够，就是你有些人可能是缺铁，有些人可能维生素 B12 缺乏，或者叶酸缺乏，就是摄入不够，或者那个饮食结构蛋白摄入量相对少一些，这些都是造成贫血的因素。第二个就是有些人可能是慢病的消耗状态，有些是确实有慢性的恶性肿瘤啊那种的慢病的消耗状态。当然女性月经量过多这也是一个因素。还有人可能是用着其他的药物造成了影响了消化道对这些营养物质的吸收，比如说长期吃二甲双胍的人，他的维生素 B12 吸收障碍会继发一个贫血的。还有人可能饮食上就是铁的摄入减少也会导致一个贫血，有些人是遗传性的一些血液病导致的这种贫血。
1: 我其实觉得贫血导致的乏力我们比较容易自己发现，就是当您觉得您自己乏力气短的时候，您照照镜子，可能您就会发现，哎呦，我怎么面色苍白，我怎么嘴唇这么白，甚至我们的眼睛会出现
0: 简洁膜色淡，
1: 扒开眼睑，就是下眼睑这个地方颜色很淡，这些可能都是我们贫血表现出来的一个外在的一个样貌。那如果说您有乏力然后又发现自己很苍白这种情况，那我们尽早去就诊就好了。您可别觉得，哎，我吃点大枣我吃点红肉就可以了，因为可能我们需要去找到我们贫血的原因，是吧？张主任提醒大家，除了甲减，身体某些元素的缺乏，贫血也是以乏力为症状表现的，希望大家有所了解，必要的话提早就诊，不要耽误了治疗。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名医一点通。
4: 名医一点通。
1: 甲减、贫血等一些原因可能导致身体感到乏力，还有一类乏力症状警示的疾病是更需要我们关注的，那就是心衰。接下来名医一点通，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和您说说心衰与乏力间的关系。 好，那说完了贫血，
0: 嗯，
1: 我们造成乏力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呢？
0: 常见的乏力就是心衰。
1: 嗯，其实这应该更常见
0: 啊，对，更常见，因为心功能不好，它只是一个表现，心衰，乏力是心衰的表现之一，但是心衰它其实也不是一个原发性疾病，它你还是要找它的原因，心衰原因是冠心病啊，还是心肌病导致的心衰，还是糖尿病心肌病变，还是瓣膜心脏病，还是高血压心脏病，还是说我们甲减导致的心衰。这也有可能，还是贫血性，贫血对心功能的影响，这些都可以导致心衰。心衰它导致的乏力呢，是有它自身的特点的。一般呢分是心脏的摄血功能正常与否，就我们有一种叫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这种人呢，你可能看不到没有肢体表现的心衰的水肿的表现，它只是说。我在爬楼的时候，或者我在爬坡的时候，我在快走的时候会觉得气短，胸闷，但是我一坐一会儿就好了。然后你做心电图又没有冠心病的那些或者各种心律失常的典型表现啊，做个心脏超声呢，心脏的摄血分数是正常的，只是一个舒张功能不全，就我们说的摄血分数保留的心衰。它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活动时候的这个乏力呢？主要是因为他在活动的时候心率会适当的增快啊，心率一快，那么心脏的它的收缩的就快了嘛，那心脏的舒张期就会明显的缩短。我们知道心脏心肌是在舒张期的时候，它冠脉的血液咵就过去了是吧，就心肌的供血大部分时候在这时候占有很大的比例，所以它如果舒张不能很好的舒张，心室舒张功能下降的话，那么心肌的供血得不到改善，就相对受限一些，相对缺血一些，会导致这个心房的压力增加，传递到肺，可能肺组织是一个相对的淤血状态，肺的弹性顺应性也会有一些下降，就是心肺功能异常，他会觉得这时候就像皮球它硬了啊，皮球硬了，弹性不好，你会觉得气短乏力。有的人甚至于表现咳嗽，但这种一般是表现为活动的时候气短，在心率慢的时候就好了，这是一种心衰。
1: 这种心衰它主要的症状是当活动稍微剧烈一点的时候，
0: 对，
1: 会有气短的表现。
0: 对，
1: 它主要的原因是
0: 我们心脏是一收缩一舒张是吧，收缩的时候把血射向主动脉，然后供机体的供血是吧，那舒张的时候呢，心脏一舒张，它那个冠脉那个血管相对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开放的就没有这个心肌收缩不压闭那血管容易吗，舒张期的时候这冠脉相对是一个开放状态，血流会更好，在这个时期对心肌的供血量是最大的。你看我们那个心脏收缩，射血，然后血夸到主动脉，同时到冠状动脉，然后那个心脏舒张的时候，它那个已经收集血，它在血管内还有压力的是吧，它那继续分布，但是心肌一收缩就会把那个冠脉它在心肌表面和心肌中它一收缩就压闭了是吧，它就是说在舒张期的时候它的供血是更好的，如果你这个心脏就像个皮球一样，如果弹性差了，它舒张的不好，它那个肌肉就还是处于一种收缩紧张的状态，这时候血管供血是差的，大的血管大部分在心脏表面，然后细小的血管会穿行到心肌里面供心肌血液，然后再通过冠状静脉回来啊。那么我们收缩的时候射血了，穿行在心肌里的血管是被压闭了的，没有说百分之百压闭啊，但是它是供血就少了，就是你收缩射血了，我增加了主动脉和冠脉的灌注压，但是到了我心肌的层面，微循环的层面，你心肌是收缩的，小的血管还是相应的受到了一定的压力，它的供血是不好的。舒张期呢，它心肌是一种舒张的状态，它的冠脉没有被压闭，它的供血相对是好的。
1: 冠脉本身就是指为心脏供血的这一部分
0: 血
1: 管，实际上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舒张和收缩，是指在这个过程当中影响我们给心脏供血的这个冠脉血管的

0: 气短、心慌，休息就缓解了。如果是射血分数下降的心衰呢，它可能伴随着除了乏力、气短啊、头晕啊这种脑灌注不足的表现，它还可以表现为体循环淤血，出现水肿，是吧？或者这个消化道的症状，因为消化道缺血淤血，出现一个胃口不好，大便的异常，一般合并便秘的多一些。
1: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理解的心衰好像都是那种很严重的一个状态，但实际上我听您讲，就是心衰其实也分很多种类型，是吗？
0: 对，心衰它这个严重程度呢，比如说我们说慢性稳定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吧，它心功能根据纽约分级1、2、3、4级，就说你的体力活动是否受限，有不受限的，有轻度受限的，有明显严重受限的，还有就是说我不活动我也乏力、气短、胸闷啊，甚至于因为心衰它出现一个反复的咳嗽咳痰，有些人就以为反复的咳嗽咳痰是慢性支气管炎呢，就去呼吸科就诊啊，但是每年老犯，实际上一查是一个扩张型心肌病的心衰，然后你按扩张性心肌病去治疗，比如说改善心脏收缩功能的强心药啦，然后减轻心脏负荷的利尿药啦，是吧？还有这个改善心脏舒张功能的一些贝塔受体阻滞剂啦等等。那么中药的选择呢，也是针对于它心功能下降，我们认为是气虚，是吧？针对它这个体循环缺血、静脉回流受阻，我们认为它是血瘀；针对它这个水肿，我们因为是血瘀以后的水湿内停，所以就是益气活血利水这样的一个思路去分析治疗。
1: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讲个心衰的病例？因为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我们往往一听到心衰会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严重的疾病？
0: 其实心衰还是挺严重的。就这种慢性充血性心力衰竭，它这个其实一旦启动，体内形成了这个疾病，它就会逐渐逐渐往前进展，是不可逆转的。而之前的我们的理论是这样的，我就碰到过一个病人是呼吸科病房转过来的，他就反复的咳嗽咳痰，有一天病房出现了尖端扭转室速，进行了心肺复苏过来的。我当时在 CCU 病房，然后在心血管重症监护啊，然后转过来以后，我们一查心脏彩超，发现左室特别大，还有这个射血分数，当时他是30%的射血分数，那个病人我记得很清楚，是56岁。
1: 它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左心室特别大，
0: 心脏左室扩大，有恶性心律失常，表现为尖端扭转室速，晕厥了，然后就直接当时心肺复苏过来的，还电击复律了然后
1: 就是差点因为心脏问题
0: 就
1: 走了
0: 就包括到了我们 CCU 他稳定了几天，有一天护士正在看旁边那个病人，突然发现尖端扭转室速，护士反应也夸一拳锤过去，心跳过来了，但是这个
1: 锤过去
0: 就锤击嘛，就是给他一个刺激，然后让他快速的有可能恢复这个心脏的起搏然后他确实过来了那阵儿，也挺危险的。后来我们就分析，反应就问他的这个病情，他说他这么多年有3年了，应该是也不是特别多年3年了，就是老是咳嗽咳痰嘛，所以一直在呼吸科门诊就诊，各个有几家医院就近嘛，他住在这边。就是当慢支治疗嘛就是给予是有咳嗽咳痰，但是它实际上是一种心衰肺淤血而继发的，有的时候可能会合并一个继发的呼吸道感染这样的，那就治疗上肯定给一些化痰的、抗炎的解痉的治疗，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心脏的这一方面
1: 就它的根本原因实际上
0: 是扩心病心衰导致的乏力、咳嗽咳痰水肿。后来我们就针对这样的话，我们加强了减轻心脏负荷的治疗，比如说利尿消肿，减轻心脏的前负荷，是吧在血压许可的情况，这种血压都不会太高的，适当的用一些贝塔，病情稳定的时候逐渐的加了贝塔受体阻滞剂然后还加了
1: 这是干嘛的，
0: 就改善心脏的舒张功能延缓它的舒张延长舒张期

0: 再有呢，我们还给他用了一些正性激励药物，同时增加了心脏的收缩功能。开始用的是静脉的强心药，后来改成口服的强心药了。中药呢，就这种人经常合并便秘。有些人可能是在一次用力排便的过程中诱发了心衰，甚至于晕厥哈，就是给了他中药配合的益气养阴、活血通便的治疗。
1: 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患者朋友他的心衰是怎么造成的呢？
0: 他心衰啊，虽然是我们诊断是扩张型心肌病的心衰，但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扩张性心肌病，这个确实是当时的情况很难明确的。因为扩张性心肌病这个诊断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形态学的一个就超声的形态学的一个描述，但是形成扩张心肌病那原因很多，有可能是冠心病、心衰时间长了心脏扩大了啊，就是缺血的，也有可能是非缺血的因素，本身它就是一个心肌病变。就是当你排除了其他的各种导致心肌扩张形成的这些因素以外，剩下的你只能考虑它，实际上它是一个排他性诊断，所以其实说原因不明，有些人可能是真的是有家族遗传的病史，
1: 有的时候很难查清，但是我们在影像学上是可以看到他的心室扩大，是吗？
0: 对，心室扩大、射血分数降低，还有心律失常，这三个他都满足了。
1: 听起来还是挺危险的哈。那我们怎么去预防，或者是我们怎么知道及早去就诊呢？
0: 一个是就是针对他这个乏力的症状看看他有没有心脏的基础病变有没有做个心电图，有没有合并心律失常，是吧？其实心脏超声是诊断这个扩心病诊断扩心病心衰很有效的一个手段，也其实挺方便的。再有就是听诊，你可能听诊器听，可能心脏会听到这种斑靶率呀，或者是杂音呀，这些都可能帮助你找到诊断的蛛丝马迹。
1: 那我们还是回到乏力这个主诉症状啊。其实我们应该知道，它其中可能有一类比较严重的问题，就是心衰带来的。我们及早就诊吧，至少是。心衰是一定要重视的疾病。有些心衰没有特别明显的症状，而是以乏力为最初表现，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早诊早治是关键。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内容请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 欢迎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3: 大夫敲重点。
1: 肌少症也是导致很多朋友持续乏力的重要因素之一。接下来大夫敲重点，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和您说说肌少症与乏力间的关系。
0: 就是我们老年人的肌少，甚至于说诊断为最初是老年肌少症，到最后是老年衰弱，是吧？这个肌少呢是相对早期的一些疾病，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检查会发现人们的肌肉的含量在逐渐减少，更多的被脂肪组织或者其他组织来替代了这时候它临床表现就是握力下降或者是步速的下降，你去测个握力还做个步速的检测都可以发现这种异常这种肌少呢，它的调理呢西医的观点主要是在于营养和运动营养呢是增加蛋白的摄入，运动就是包括有氧运动和无氧的抗阻运动，就是都会减少肌少的发生。中医的那个调理呢主要是在于我们从脾来论治，我们像脾主肌肉，我们会用一些 有助于益气健脾的方法来改善这个肌肉的力量，增加肌肉的含量啊。当然我们也强调运动的重要性，所以不是有那么多种养生功法吗？不管是太极、八段锦啊，还有五禽戏等等，都是很有效的办法。
1: 就是关于肌少症和老年衰弱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随着我们大家平均寿命的增长啊，高龄老人越来越多，那可能肌少症的比例会越来越高。实际上我们更想提醒大家早一点去干预肌少症，就是可能很多老人觉得哎，我年龄大了，我力量减弱好像是个正常的现象，但实际上呢，如果我们去合理的干预，可能会放缓这个进程，是吧？
0: 对对，是的。那个中国人对蛋白的摄入较欧美人确实是少的，这个蛋白摄入不够是肌少发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然后再加上老年人他本身消化吸收的功能就有一些下降，还有有些人可能合并一些肾脏的问题、蛋白尿的问题，导致蛋白的流失比较多，再有他反复的感染，每一次感染对他都是一次打击，尤其是发烧会加重蛋白的消耗，也会导致肌少衰弱的发生。
1: 这个话题好像我们大家可能很容易忽略哈，大家会觉得比如说像我们感染，是大家会觉得呢，感染了那我好好休息，我好好治疗好了就好了就没事了，但其实对于我们高龄老人或者是对于我们本身有肌少症潜在风险的老年朋友，那么其实一次感染其实对他们的消耗还是蛮大的。
0: 是的，很多老年是因为一次流感或者其他的细菌感染，不管是肺的还是泌尿系的还是胆道的感染而没了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有些人可能表现为发热甚至于高热啊，你会看到哎呀，他的查个血白蛋白明显的下降，你就觉得哎呦蛋白这么缺，其实他是因为在这种感染高热状态下白蛋白被直接的降解消耗掉啊，这种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都会下降啊，免疫力低下啊。再有就是说他们可能有些肾功能的异常或者肾小管的重吸收障碍，会导致一些蛋白的流失，也会导致它低蛋白血症免疫力的下降呈现一种很衰弱的状态，所以我们要给予它更优质蛋白的饮食甚至于用其他的营养添加剂来解决。
1: 那这里面我们就说到可能我们对于高龄老人，对于比较虚弱的朋友那么其实是一定要小心避免感染的。
0: 对，要小心避免感染，它会加速蛋白的流失当然那个避免感染前提是你免疫力增强，其实就好像一个循环一样那免疫力增强的前提当然是足够的蛋白的摄入了，饮食的平衡。
1: 所以我接下来就是想问我们老年人怎么避免感染呢？听起来是绕回来了，但其实是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健康观、养生观的。
0: 对，主要是扶正与驱邪两个方面嘛，是吧？一个驱邪呢，就是避免外邪的侵袭，比如说注意保暖，春天呢多风的季节，是吧？容易感受风寒或者风热到后面，或者风寒化热，暑天呢比较炎热，注意适当的用一些清热生津的润燥的一些这种暑天比如秋天呢就是比较干燥，注意这个润肺养阴，是吧？这都是根据气候节气适当的变换你的穿着呀，这些冬天呢可能是寒邪比较多，是吧？我们要注意保暖，避免风寒的侵袭这种的。扶正呢就是说主要在于就是气血的充盈吧我们中医讲是气血的充盈，你可以用通过饮食调理、运动锻炼或者中药的代茶饮等等保持气血的充盈和气血循行的正常西医的方面呢就是还是一个足够的营养、合理的膳食搭配加上运动锻炼，这种来预防这种外邪的侵袭肌少症它是一个比较早期的表现咱们目前大家关注的还是比较少的关注更多的就是衰弱和各种慢病，肌少就是强调大家要 有脑子里有这根弦儿，及早的做出肌少的评估和筛查来。
1: 所以其实这里面我们重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要在肌少这个阶段就赶紧去干预了。
0: 对，你是饮食调理呢，还是运动锻炼呢？啊，各方面结合来做。
1: 都得需要。那我们怎么发现我有没有可能有肌少呢？
0: 那我们首先最简单的方法做握力的检测，如果握力的下降的话，可以提示你肌少，然后你医院里可以做那个 X 线的检测来诊断肌少，有那我们医院在骨密度室检测这个双光能那个方法来检测这个肌少。
1: 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我什么情况下我需要去检查一下我有没有肌少症，我能什么时候提醒自己，哎，我可能需要做这个肌少症的检查呢？
0: 当他出现乏力或者那个体重下降，或者步速减慢的时候，你可以去做一下肌少的检测。
1: 所以我们说了这么多乏力哈，其实乏力一定是有原因的，有可能是一些身体某些方面的疾病带来的，也可能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功能减退带来的，但无论是什么原因，可能我们都是需要及早的去就诊检查，我们找到病因，对症干预，避免乏力的症状继续加重，以至于造成对我们身体不可逆的损伤。
0: 对，是的。
1: 肌少症也是容易被忽视的疾病之一，希望大家了解，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肌肉会慢慢流失，如果不有意识地保护肌肉，就可能发展成肌少症，甚至老年衰弱，这也是老年朋友健康的敌人，我们要提早警觉。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综合内科主任医师张颖为大家带来的健康提示，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驼背可能大家都觉得很正常，就是体态姿势不对，提个醒挺直背就可以了，很少有人会把它和健康问题联系起来。明天节目和您聊聊为何有些驼背也是病。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6: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8: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6: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6: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2: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龄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的乐享时光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什么是养老服务信托？它和我们的生活又有什么联系呢？养老新观察聚焦养老服务信托，从小众尝试到大众选择。面对类风湿关节炎这种难缠的疾病，可以采取哪些科学的方法来应对和治疗呢？健康专题补肾强骨去风湿为您讲解，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日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上海市民政局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专门针对养老服务信托的跨部门专项实施文件，为养老服务信托的普惠化推广提供了可操作的制度保障。文件提出的试点构建议定监护加养老服务信托加养老服务机构全链条养老服务生态，将推动形成议定监护人负责人身监护，信托公司负责财产管理，养老服务机构负责专业照护服务的专业体系，共同保障老年及被老群体的财产安全与生活质量。那么为什么要创新开展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养老服务信托又如何服务大家的养老生活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共同聚焦养老服务信托从小众尝试到大众选择。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
1: 听众朋友，对于很多人来说，养老服务信托还是一个新名词。那么究竟什么是养老服务信托？养老服务信托又是如何服务到我们的老年生活的？我们也专访了上海市民政局老龄工作处副处长刘慧娟，她就用比较通俗的方式帮助大家来理解这个新概念。
3: 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1: 就为什么我们会要开展这样的一个试点的工作呢？
4: 我们最早呢，上海是在全国率先推这个议定监护，老年人的议定监护，就是我们老年人在他还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时候，他选择一个他信赖的个人或者是组织作为他的议定监护人，就是未来的议定监护人。那么未来的某一天，他如果说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了，那么这位他指定的这个未来的议定监护人就成为了他的监护人，行使对他的一些监护职责。这项工作呢，上海其实是在全国最早起步的。我们2020年的时候，我们上海就成立了一家专业性的社会组织，他就专职的来做这个社会监护服务。那么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老年人。那么大家可能都知道，上海的这个老龄化在全国其实是走在前面的，它的程度比较深，然后也起步的比较早。那么所以上海的很多老年人呢，他是子女在国外或者是在外地，或者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是独居的，无子女的等等等等，就是这样的情况比较多。那么到他的晚年的时候，当他需要他的监护人去行使一些监护的权利的，或者是行使监护义务的时候，他其实是找不到监护人的。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入住这个养老机构需要监护人签字，或者说我们在发生一些重大疾病需要医疗救治的时候，他其实也需要监护人签字。那么这个时候老年人他其实找不到一个监护人。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开始创新试点议定监护这项工作。那么在推进议定监护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又发现很多的老年人他其实是他希望有监护人来行使人身照护的权利，但是呢，他又觉得，我的财产管理是不是会有一个更专业的人来负责帮我管财产？因为财产的保值增值也好，或者管理也好，或者是未来用于他的养老服务的支付也好，他希望有一个这样的人。那么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在探索，怎样的一个人或者组织能够更好地担负起老年人的财产管理和未来的养老服务支付这样一个职责。那么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养老服务信托可能是一个当前一个比较新也比较好的一个方式。那么所以我们就和我们的金融部门一起去探索，所以这是一个背景。
1: 从推动议定监护工作开始，
4: 对，
1: 也确实在实际的工作当中也发现了这个信托，
4: 对，
1: 在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个能发挥的一个作用。
4: 其实我是觉得也不是说单方面的去发现，其实是一个双向奔赴，就是金融部门或者说是信托机构，他们也发现老年群体可能会具有这样的需求，他们想推这样一个创新，然后呢他们也关注到议定监护的老年人可能更需要有一个 专业的机构或者是专业的人帮他们把财产管起来。那么我们在推议定监护的过程中也发现需要有一个专业的金融机构去帮老年人管理财产，所以大家就是共同的一个方向最后碰到了一个结合点，大家都在推，他在推养老服务信托的过程中，我在推议定监护的过程中，发现了大家可以结合起来做这件事情。
5: 当然哈，就信托这件事儿来讲，它其实是一种金融工具。
4: 对，
5: 所以我们看出台文件的这个单位，大多数也是金融单位哈在牵头。但是确实，我们民政部门也参与了，那就说明这件事儿，这个信托这个工具确实能服务到我们的养老生活。那怎么服务的呢？
4: 民政部门参与到一个金融制度的设计当中，其实我自己的思考啊，其实是两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我刚刚讲到的需求端，就是我们的议定监护的老年人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么从需求端出发，我们想说养老服务信托可以给议定监护的老年人一个财产管理的保障。那么从另一端来讲，金融部门就是建立了养老服务信托的这些老年人，他其实归根结底他为什么要管理他的财产，为什么要那个，他其实最后是想让自己晚年的养老服务生活有支付有保障，那么最归根结底的底层逻辑还是他需要优质的养老服务，那么民政部门其实是养老服务的管理部门，所以我们想说我们民政其实是在两头，需求端因为议定监护的老年人或者是老年人有财富管理的需求，那么在服务端民政部门管理着或者说我们监管着培育着大量的养老服务的机构，我们有我们的这个养老院，也就养老机构嘛，养老院有我们的这个居家上门为老年人做服务的居家上门组织，也有我们在社区的比如说老年人的日间照护中心，我们简称说日托所，也有我们的社区长者食堂，就是我们民政部门掌握着监管着或者培育着大量的养老服务机构，我们能够为所有的老年人，包括我们建立了信托的老年人，去提供优质的养老服务。所以我们一方面是在前端发现需求，另一方面我们在后面，我们是服务供给服务保障。
5: 那这个信托怎么服务到老年人具体的这个工作当中，结合这个文件哈，
4: 试点文件当中说的一个模式，它已经很能回答您刚刚的这个问题啊。这个养老服务信托是在当中，它其实像一个纽带一样，它一头帮老年人管理着财富，另或者是帮老年人去支付，一头它连接着老年人的养老服务，就是它通过它一方面前端帮老年人管理财产管理财富，另一方面他支付给这个老年人获取的养老服务机构，就比如说老年人住养老院，他需要有一个人去帮他付每个月的这个养老院的费用，那么他建了这个信托之后，这个信托里面管理的资金和资产就用于去帮他付这个费，就用于支付。那么信托它其实是像是中间的一个像一个肚子一样的，它一头一只手连着我们的老年人，另一只手连着我们的养老服务，它是这样的一个支付保障。我们说老年人可能说，哎，我的钱其实放在哪儿都能去付给养老院，我为什么要放在信托里？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这个信托它本身的一个它的性质或者是它的特性来表现出更多的优势，比如说它的这个风险隔离，它可以财产的保值增值，它可以定向的支付，就是说这个钱放在这个养老服务信托里面，它必须用于受托人的养老服务的支付，他不能比如说被第三方取个现呀，或者拿去投资买个房产啊，买个珠宝啊，买个奢侈品啊，他不能干这个，他只能用于定向的支付他的养老服务费用。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讲，他把他的这笔钱放到了这个信托里，他可能就是更能够保障他晚年的养老服务有支付。
5: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的去推动这样的一个试点哈，那我们有没有计划着给这个试点提出一些目标和要求什么的？
4: 我觉得这个试点其实第一步就是我们有了这样一个制度设计之后，我们首先要落地这样的模式。举一个例子，有一些特殊的老年人，他们可能是一对老夫妻，有一个智力残疾或者精神残疾的子女，那么过去我们会看到很多报道中说这些老年人说自己都不敢死，就是说的可能极端一点啊，因为他们觉得他们离去之后孩子怎么办。那么有了我们这个制度之后呢，他首先可以建一个议定监护，就是给未来给自己也好或者给子女也好找一个他们信赖的又有能力的议定监护人，帮他
5: 人或者机构
4: 社会组织都可以，那么他就可以帮他把 监护这件事情解决了，监护问题解决了，那么同时呢，他们又可以把财富放到养老服务信托里面去，那么未来可以从这个信托资金里面去支付他的养老的费用。我们包括啊，比如说就医的医疗费用啊，包括他住在养老院的费用啊，或者说为他上门提供服务的这些这个服务的费用，他都有支付。那么他们就可以，我觉得啊，一定程度上可以安心了，因为监护有人，支付有钱，有保障。对，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首先第一就是把这个模式把它落地。跑通，我们说路径跑通，这是第一。第二个呢，我们就觉得说任何一个试点它其实是在不断完善的过程当中的，我们通过落地模式去不断的去验证，或者说去看我们的制度还有更需要不断的往前推的地方。而第三个呢，我觉得我们作为民政部门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就是我们要为这些信托机构也好，为这些老年人也好，提供更加优质的养老服务。我们要培育更多的，比如说优质的养老机构啊，我们优质的上门服务组织啊，我们优质的社区服务组织啊，让所有的有需求的老年人能找到服务，找到优质的服务，然后让他这个支付物有所值，他能够买到他所需要的服务就可以了。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去年年底，上海市虹口区的一位46岁的女士突发脑溢血离世，父母早逝，无婚无子的她在昏迷的那一刻陷入了法律与伦理的双重死角，存款无法授权用于急救，身后事只能依靠法院开通绿色通道才能处理。今年三月，上海市徐汇区53岁的独居女子突发脑梗昏倒，无亲无故的她名下有近600万元拆迁补偿款。尽管居委会临时担任监护人解决了医疗签字问题，但她仍无法自主决定财产的使用，最终这笔巨款只能作为无主财产处置。两个令人唏嘘的个案暴露了当前沿袭传统备老养老模式的裂痕，有钱不等于有保障。当一个人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即便拥有可观资产，也可能陷入有钱用不了、意愿无人执行的困境。而这样的困境正成为越来越多人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这次上海市推出的养老服务信托试点就为诸如上述案例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这次试点也打破了很多人对于信托通常需要上百万甚至上千万高门槛起步的印象，结合养老的普惠属性推动信托普惠化进程。那么如何让养老金融服务更具普惠性，养老服务信托到底可以怎么用？接下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普惠养老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陆锦飞教授继续聚焦养老服务信托，从小众尝试到大众选择。
6: 对于大家来讲，这个普惠金融好像还是一个比较概念化的东西，所以先给我们解释解释究竟什么是普惠养老金融，它和我们这14亿人的关系是个什么样的关系。
7: 因为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啊，是首次我们提出来了5篇金融大文章，要赋能我们的实体经济的发展，其中呢首次把养老金融呢列入了其中。也就是说，养老金融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原来我们零散的有机构的自发行为了，而是已经上升到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这个层面，它已经是我们整个国家战略池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包了。那么这个普惠养老金融呢，它跟我们5篇金融大文当中有一个叫专门叫普惠金融，但是这个普惠金融它指的是对中小微企业贷款，它所以它是面向产业端的，给他们提供支持的。而我讲的普惠养老金融是站在14亿大众的养老民生的视角，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人人会变老，家家有老人，所以养老这个问题是每家每户最广泛的民生问题。所以养老金融呢一定要跳出原来啊，我们原来讲的这个金融机构可能通常比较喜欢服务于高净值人群，对吧？高净值客户，你说可支配资产500万或者300万的，但事实上 我们普通的居民大众百姓是最需要养老金融服务的，因为一方面他们的可能资金积累较少，还有一

0: 方面，他们可能金融工具比较少啊。第三个，他们可能对于金融产品的认知门槛也比较高，对于他们来讲可能不太理解。所以恰恰是我们最普通的广大老百姓，他们更加需要我们金融服务的支持，把他们有限的一点养老钱能够保护好，能够增值好，能够支持他的老年生活。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呢，我是2024年提出来了普惠养老金融这个概念。我的使命就是说，我们要服务于中国广大多数的老百姓，为普通居民家庭提供最适合他们需要的养老金融产品和服务。
1: 那当然，其实对大家来讲，接触最多的和金融有关的，一个是养老金，还有一些个人储蓄，有的人也有自己的理财。那我们这个普惠养老金融和这些有什么区别？
0: 可能还跟老百姓理解的这个呢还不太一样。普惠养老金融呢，它是一个涵盖很广的一个领域，应该说它是我们金融服务于老龄社会的基本上全都涵盖了。一方面，养老产业，这是我们通常讲的叫养老产业金融，对吧？服务于所有与养老有关的所有的产业机构，它提供研发设计产品，然后提供养老服务等等，这是产业端。那么对于普通居民百姓家庭的家庭端来讲呢，养老金融呢应该考虑整个居民家庭的全生命周期来进行设计。所谓全生命周期，就是每个人他的生命是有规律的，对吧？我年轻，然后变成中年，然后临近退休，退休年老失能，然后再到最终的死亡。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周期规律决定了老年人的养老金融需求呢是有非常清晰的功能性的区分的。第一，我要有养老金来支撑我的日常的生活，然后年轻的时候我这个相对这个体力还好的时候可以出去旅游啊，搞点文化娱乐，所以这块呢叫养老金金融。第二块，随着年龄的增大，不可避免的我身体机能会下降，可能会生病，慢性病可能慢慢的会失能，那么这些呢它会导致什么呢？所以我对我的医疗和健康照护的需求呢就出来了，所以我要有好的医疗资源的对接，要有好的这个照护康养的服务，所以这是第二块，叫做养老的健康照护金融。第三个就是中国的独特特色，这个在西方国家没有的，就是我们中国的这个老年人的住房自有率是接近100%的，就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个住房自有率。那这样的一个住房资产，特别是我们中国居民家庭一个非常鲜明的特点是，中国居民家庭我们整个家庭资产的绝大部分是沉淀在房产之上的，对老年人更是如此。那么老年人这么巨额的房产资产，如何把它活化成它可用的养老资金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我们很多老年人可能守着800万甚至上千万的房产，但是他的养老的这个现金流却并不那么宽裕，所以也就限制了他本来应有的养老这个生活质量的提升。所以第三个就是我们如何通过我们这个养老金融的工具创新，然后呢来什么呢，把我们老年人的资产进行活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第一个解决日常的需要，第二个解决风险的保障，第三个是把沉淀的资产把它能够置换活化出来，支持前两个实际需要。
1: 那从金融服务上来讲，怎么来体现这种普惠性？
0: 我设计金融产品，对吧？然后呢给老年人提供最适合他的这个相关的服务。现在很多金融机构，比如说银行吧，它的普惠养老金融服务做的是什么呢？就是在银行网点放个老花镜啊，然后它的这个宣传册印的字儿大一点啊。那么这种叫不叫养老服务呢？可能也叫，但是它不是我们普惠养老金融服务的核心。普惠养老金融服务的核心应该是真正考虑到老年人他的养老，他的这个与养老有关的金融服务的需求是什么。目前我们大多数金融产品可能都是我们金融界的这个精英们，对吧？这个都是金融精英，可能在办公室里或者也会有一些小的调查，但是有没有真正站在老年人的角度，就这个产品他理解不理解。那么我这个老年人，我可能很多需要是不同的，能不能把它连接起来？比如说我希望很灵活的支取我的养老金，同时我还能够对我的这个子女家庭有照顾，比如说我的房产如果我活化出来，比如说我的房产价值是1000万，可能我养老100万就够了，但是我没办法把这房子1/10切出来，对不对？但是它的价值如何把它活化出来，我100万用于养老，剩下的900万的残值还可以同时留给子女，这样的话呢就老年人自己他的子女同时还有我们的金融机构就可以实现三方共赢。所以这种呢我是觉得是真正站在老年人的需求来考虑问题。所以我真心建议咱们的金融机构啊，接下来银发经济呼啸而来的时候呢，大家真的是要站在老年人的角度，而不是我们年轻人自己拍脑袋想，你要去真正去挖掘，去把老年人的需求把它变化成我们去 研发的养老金融的创新产品。
1: 还有我们再聊聊养老信托的问题。因为其实可能信托这个概念在很多人感觉起来离自己还是比较远的，但是现在也出台了一些新的政策，就是把这个信托降低到100万以内。那这个养老信托对于我们养老来讲到底有什么用，和大家这个养老生活又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哈？
0: 信托它为什么很重要？信托是西方社会在整个人类的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所根据现实的社会需要所探索出来的一种三方的财产法律关系。什么叫三方财产法律关系呢？就是它涉及到委托人，就是我把我的财产委托给信托受托人啊，委托人，然后呢受托人就是承担信托责任的这个人以及受益人，这三者。所以我们讲的信托它是一个三方财产法律关系，无财产不信托，如果你没有财产不能叫信托，所以谈到信托一定涉及到财产。所以这三方财产法律关系有什么好处呢？我把我的钱委托给受托人，受托人呢根据我的意愿为了第三方受益人的利益来管理这笔财产，所以这笔财产是完全独立的。它财产独立的属性决定了我这个财产什么呢，它跟委托人受益人和其他任何第三方的财产都是完全独立的。所以财产独立的好处就是无论谁我破产了或者受到债务的这个追债了，都跟财产都跟这个信托财产没关系。所以这是法律规定的，哪怕甚至受托人，我委托你的受托人破产了，这笔信托财产都受法律保护，绝对不会被破产清算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特点决定了我们老年人把钱放在信托里边，信托池里边。我说的信托不是指它是一种财产法律关系机制，不是指的某一类金融机构，它是指的一种财产管理的机制啊，放在这样的一个信托池里边去的时候，那我的这笔财产呢就是完全独立的，并且是完全安全的，它可以什么呢，实现老年人财产安全的需求。同时呢，信托因为是基于信任且有法律的保护，我可以通过信托的模式明确指明我这个财产用于谁怎么用。这种非常适合于什么呢，比如说哎，我在我意志清醒身体还很好的时候，我来为我将来来做准备，避免出现什么情况呢，突然出现意外，或者是我年老失能失智了，我都无法来自主管理自己的财产，我的财产到底该怎样进行管理安全都没有办法来进行这个很好的这样的一种管理了，避免这种情况。所以信托呢是我们说更以现代的金融工具更精准的来对自己的财产呢进行管理，避免出现一些情况。因为前面大家可能都看到新闻了对吧，因为这个女士啊，也没有结婚也没有子女，突然之间脑溢血失去意识了，有很多钱，但是他连治疗费用都没有办法签字，没有办法取用他的钱。如果他生病前有一个这样一个信托的安排，那么信托公司会指派专业的人士帮他解决一切。所以信托是我们特别是老龄化深度阶段高龄人群越来越多的情况下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财产管理的法律机制。
1: 所以现在信托的门槛降低了的话，其实对于很多人养老来讲就多了一个金融工具。
0: 对，以前的时候大家觉得哎呦，信托一说都是上千万的家族办公室才办的事儿，对吧，这是一种误解。我们现在呢非常高兴的看到我们国内很多信托公司已经在把信托的门槛直接逐渐下降，现在已经有100万的信托，甚至有50万和30万的信托，接下来的养老服务信托可能10万块钱就可以。那这样的一种信托的这个门槛的话，我们普通大众就都可以接触得到了，也可以能够享受到真正有价值对自己的养老非常好的这个信托服务了。
2: 养老政策解读，社老新闻热点评析，一起聚焦养老最前沿新动态，养老新观察。在上海市黄浦区的一家社区养老单元里，一场关于谁来管人谁来管钱的养老制度创新正悄然展开。前不久在这里落地了全国首例面向特殊家庭的议定监护加特殊需要信托全流程保障方案。81岁的张老伯长期照顾失能老伴和一级精神残疾的儿子，最担心的就是自己失能或离世后妻儿的生活无人照料，资金无法保障。张老伯想尽快安排好自己和家人的未来。 针对这一老养残家庭的核心痛点，相关信托机构联动上海市黄浦区民政、公证、养老机构等多方力量，以信托制度为核心，构建了财产隔离、意愿执行、受托服务、双重监察、适老化服务五位一体的解决方案。张老伯与居委会、公证处共同签订议定监护协议，明确监护人在其失能后负责医疗、照护等决策。同时，张老伯将资产注入信托账户，由信托机构严格按照监护安排意愿清单定向支付生活费、护理费等，实现了监护人管人、信托管钱、公证与居委会共同监督的职能分工。这一模式的核心逻辑是管人与管钱分离，议定监护解决谁来签字、谁来决策的人身照护问题，养老服务信托解决钱怎么花、谁来支付的财产安全和定向支付问题，两者相互独立、相互制约又相互支撑，有效避免了传统模式中人钱不分导致的权益侵害风险。那么，养老服务信托能够在议定监护中发挥什么作用？养老服务信托还能解决我们的哪些需求？接下来，上海资产管理协会财富管理专委会秘书长树宇继续聚焦养老服务信托。
1: 从我们这几年的实践来看，老年朋友在养老方面的信托需求主要体现在哪些需求上啊？
3: 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呢，我先想说一下就养老金融，因为我们信托也是一个金融的一个子行业，在我理解呢，养老金融最终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的过得，所以不管我们是信托还是银行还是基金还是券商，我们最终不是为我们的老年客户创造多少的财富，而是让我们创造的财富能够获得服务去为他们服务，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做养老服务信托的时候，也要注重这样的一个养老金融与养老服务的衔接。那在之前国际上的很多的惯例，它更多的是我们跟一些养老服务的结合，比如说子女在这个刚出生的时候还会有子女的信托啊，那等到成年以后他可能会有一些买房的信托或者住房的信托，到老年以后更是有他的一个认知障碍的信托，还有遗嘱信托、遗言信托等等。那我们在中国进入到老龄化以后，特别在上海这种我们认为是大城，包括高知人群，甚至一些少子化啊家庭的这个比较小众化以后，会迎来的就是我们可能很多的子女不在身边啊，那我们的财产如何进行有效的保护跟传承，甚至我在失能失智的情况下、认知障碍的情况下，谁能保护我的财产，这个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需求的变化。我们认为信托是在这方面可以扮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信托它本身就是受人之托啊，代人去理财，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是可以基于我们对于信托的这个三者的关系，比如说委托人委托财产到你的信托，信托呢可以将财产进行三权分立啊，受益人是你的子女，但同时我们还可以加入一个现在试点文件当中的叫信托财产的议定管理人，这个议定管理人就能替你委托人去在你可能失能失智的情况下去行使支付到养老院或者到医院的相关费用，这个是银行或者说其他金融机构是不具备的。所以这次呢，在养老服务信托的这个试点文件中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创新，就是叫信托财产的议定管理人啊。这个信托财产议定管理人相比于之前我们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多了一个人可以帮助你在失能失智的状态下去支付养老院、支付医院的相关费用，它相当于是通过信托的架构行使了议定支付的职能，在这个信托架构向下，它只能为你才能提供这样的服务，而且基于这样的一个支付关系，它是定点支付到养老院跟医疗机构为你的养老所使用的。也就是说，我们可能在考虑养老金融的时候，考虑我的财产的这个安全，包括考虑到我们财产的一个管理问题，那更多的还是考虑到我们在生前是更多的为自己所用啊，身后可能是做的一个传承，而信托恰恰好它的定位就在于生前的这样的一个养老，身后的一个传承的一个兼顾。
1: 其实这是生前的一种托付，为自己的在生命的终末期和 子女或者是你的亲友一个更好的一个有关资金的一个安排的一种方式啊。
3: 对，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们就明白了。就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份养老钱，但是如果我现在就直接托付给我的子女，那会碰到什么问题？一，子女孝顺，他钱花在你身上。如果子女不孝顺，或者是说他有紧急的资金要用途的话，很有可能这份钱会为他所用，或者是说未来你养老都没有了。但是信托呢，可以在这个里边进行一个分离啊，你的子女只能作为这个的议定财产管理人，这个钱只能为你去支付养老费用或医疗费用，也就是说由我们信托来帮你监督管理的这份财产为你所用。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在一个大城市养老上面，它利用了金融制度跟相关的一些制度的结合。这个试点文件当中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把议定监护制度和养老服务信托和养老服务机构做了一个结合。议定监护是相比于法定监护以外啊，我们这个法定的一个监护制度。因为在上海还有很多的这个孤寡或者说子女不在身边的老人啊，我们把议定监护就比喻成是叫备用子女啊。如果你的法定监护人不能扮演很重要的这个法定监护职责，那议定监护就可以帮助你去行使这样的一个职能。但是议定监护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失是什么呢？你又管人又管钱，就会碰到了一个我们所谓的这个考验人性的事情。那考验人性到最后的可能就是人财两空。所以我们信托它其实是在议定监护提供了一个资金端供给端的一个管理方式，就相当于议定监护管人管人身照顾权，我们信托管财产。所以用管人管钱加上管服务养老服务信托，它串起了一个三位一体的管理形式，管人管钱管服务啊，形成了一个闭环。这就是上海在大城养老方面用了我们所谓的这个法定的监护制度，用了金融的工具，同时用了养老服务，做成了一个闭环。
1: 没错，议定监护可以结合养老服务信托、养老信托，其实法定监护也可以参照来结合，
3: 对
1: 对吧？
3: 对，
1: 也都是对我们更好的一种保障。就是现在这个养老信托，我们也感觉到一些机构哈、啊，在降低这个信托的门槛，因为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你得多有钱才能做信托呀。但是现在我们有些机构降低门槛，是不是也意味着这种养老信托的服务也要逐渐的走向普惠化？
3: 对，这个问题很好，因为我这几年在做的事情呢，就是信托的普惠化应用。因为信托以前在普通人大众眼中，它是一个高端的小众的工具，比如说我们以前的家族信托的门槛，它是1000万。但在前几年的时候，我们信托业的三分类出来了以后，我们是有了家庭信托。我是国内家庭信托的一个推动者，我们当时是把1000万推到了100万啊。那我们家庭信托能够走进千家万户，也是因为它的门槛的降低。我们现在在上海，为了把信托作为一个普惠化服务于我们老百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其实我们现在信托的门槛都已经降到了5万，也就是说我们养老服务信托的门槛就5万就已经可以去做设立了。所以对于信托的普惠化我们一直在践行。但是信托的普惠化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层次的问题，就是你信托以前是给高知或者说给一些富人去做财产保护的，那你信托在做养老方面更多的是面对的是大众的老百姓。养老金融最重要的一句词就是普惠化，你普惠化你要让更多的人信任你信托，信托它回归到本源业务以后，利用信托服务于我们财产管理，到现在才有3-4年的时间。那这一次呢，上海做养老服务信托的试点，我认为更多的还是从整个的一个政策层面，特别是四部门用联合背书的形式告知了老百姓，信托是可以在养老方面，在我们的养老财产管理方面扮演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所以我觉得普惠化一方面是门槛，另一方面是信任。
1: 如果降低了门槛，所以就可能有更多的朋友在养老的时候会选择信托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的一个工具来保障自己的养老生活。那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的群体，我们的信托工具又能起到哪些作用？或者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一些就是针对特殊困难群体的一些信托的方式？
3: 是这样，就是我们现在在做这个养老服务信托呢，它其实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标准化的产品，就是普惠的产品，我能够适用大概60%到70%的人。 但是您刚才问到的特殊需要群体，比如说老养残，可能还有一些这个托孤的，就是我们叫自闭症小儿童等等，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做一些定制的信托啊。那我们也可以为客户提供这样的一个定制方案，因为每个家庭说到老养残，说到这个子女的这方面呢，可能会有一些身心障碍啊，这个每个家庭的案例跟托付的需求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没办法用一套方案去解决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并轨的形式，一个是普惠化的标准方案，另外一块就是如果你家庭真有特殊需要，我们可以为你提供定制的方案，两类。
1: 未来还会有更多的创新吗？
3: 肯定会有的，因为我们是认为信托在养老金融领域它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功能。

0: 的优势，就是它是有客群，而且有它的这个网点，它具有服务客群的或者服务普遍大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而信托呢，它是一个工具，或者说它是一个服务客户的一种方式啊。那我们更多的是跟银行去合作服务客户。那我跟我们的理财资管机构，因为客户在这里边使用了法律的这个信托架构，去实现了隔离、传承等等功能，他也是想保值增值的。那在保值增值端，我们就可以去配置理财，配置其他的资管产品。所以我们串起了银行理财的一种服务模式。
1: 听众朋友，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够便捷安心地获得高品质个性化的养老服务，是养老金融这篇大文章的应有之意。当上海养老服务信托的创新方案解决着一个个家庭的养老心病，金融的温度正悄然地融化银发时代的孤独与焦虑。那以上就是今天养老新观察的全部内容。一段公益广告之后，为您带来健康专题，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继续收听。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欢迎继续收听乐享时光。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手指关节会慢慢变形，先是握不紧拳头，后来连拧毛巾、扣扣子这些日常小事儿都难以完成。这就是类风湿关节炎患者每天都要承受的痛苦。面对这种难缠的疾病，我们该采取哪些科学的方法来应对和治疗呢？在接下来的健康专题《补肾强骨祛风湿》当中，主持人图画季玉华、嘉宾刘丽香、于海群将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科主任医师严小平、主任医师孔维平来讲解类风湿关节炎的防治要点。
3: 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权威专家，中日友好医院中医风湿科严小平主任医师，以及他的学术继承人孔维平主任医师，为我们深入讲解类风湿关节炎的防治要点，帮助大家科学有效地防控这一疾病。
4: 类风湿关节炎，中医呢叫做汪痹，
5: 这个名字很特别。
4: 他是我的老师，焦树德教授。焦树德老师是我们中医的泰斗，也是我国首批500名名老中医之一。焦树德老师在全国的风湿病的学术大会上首次的提出了汪痹的概念内涵。
5: 不过严老，这个汪痹指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4: 汪痹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0: 说呢，它由于骨损，就是骨质受损，筋挛，筋脉的挛急，肉血，就是肌肉萎缩了造成的形汪，形体汪累，
1: 是
0: 汪累就是弯着。汪痹最主要的、最典型的症型就是肾虚寒盛症，就是风湿类的疾病产生这种疾病的原因就是因为肾虚。中医的经典里边就指出来了，就说肾者坐强之官，技巧出焉。
1: 嗯，
0: 什么意思呢？我们有先天之本，这个先天之本指的就是肾，它坐强之官，就是说你这个人能够完成你的生活，完成你的工作的需要，能够支撑这一切，都是因为肾这个坐强之官，没有它的话，支撑不了你完成这些个动作。另外呢，就是说是技巧出焉，日常的所有的动作，这些技巧性的活能不能做，都看你的肾气足与否，有没有一个正常的这肾气的支撑。肾虚是我们风湿类疾病发生的一个大的基础，但是有了这个基础，不一定就都能得风湿。那主要的是什么呢？还得有外邪的侵袭。
1: 这是一个城池的比喻，是不是？
0: 这个城池呢，就像着我们身体这些卫兵呢，就是保卫我们外层的，那是什么？卫气。这个时候，敌人来了，来了之后呢？肾气很足，卫兵强大，城门叫他不可能进，然后就把他驱逐到外面去。所以就像我们呢，营卫之气很足，我们就把这个邪气，就风寒湿邪，尤其是寒湿之邪，就给他抵挡在外边，不让他往里去。这个时候人就不容易发病。如果呢，同样是，拿这个做比喻，就像是这一个城墙是我们人体。它不是很坚固了哈，然后守城的士兵，我们的营卫之气，尤其是卫气又少，这个时候如果敌人再来侵袭的时候，那这些个卫兵抵挡不住敌人的侵袭，这个时候就会门开了，敌人就要进去了。这一进去之后，如果要是特别虚弱的情况下，就可能直中入到肾里边，肾虚的情况下又受到了外邪的侵袭，重伤了一下，这时候就出现了什么？肾主骨，骨损，筋挛，肉血，形汪，就容易造成我们这个类风湿的出现。
1: 据我所知，严老，今天您带了很多治疗汪痹的法宝来，是不是？
0: 今天呢，我带来了一个焦老。原来一直持续在用，我和焦老学习的过程当中把它学到了手，而且到现在我在传给我的下面的徒弟，一直到今天还在给病人运用的，大家口中常说的宝贝。
1: 哇，传承了几代名医师徒的治疗汪痹的宝贝是什么呢？宝箱已经来了哈，我们请孔主任帮我们来揭开宝贝好不好？哎，一个关键词哈，补肾壮骨，还有两件宝贝，这个是一个药方是吧？旁边那个黑乎乎的这个是什么呀？
0: 这个黑黑的东西，这个是我跟焦老学习的时候学过来的。
1: 哦，
0: 它是一种看似不太好看，但是是一个补肾壮骨的作用非常强的，在日常生活当中特别容易做到的、吃到的一个宝物。这个药是古代的一个方子，那就是慈禧那个时代啊。慈禧呢，她每天呢都要有很多的宫女要跳舞，她为了使这些宫女能够把舞跳得更加婀娜多姿，所以呢腰身呢一定要活，这个时候呢他就给他们吃，每天都要吃青鹅丸。这个青鹅丸里头很重要的一味药也叫做宝贝，就是它。
1: 我越发好奇了，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呢？能听到很脆的声音吗？
2: 听咔咔响，特别香。
1: 刘阿姨就吃上了是不是？
2: 对，我已经

0: 吃，忍耐不住了，特别的酱
1: 是吧？啊，薄皮核桃，
2: 是核桃。
0: 嗯，
2: 感觉很香，确实是。孔主任，这个真的难道就是核桃吗？
3: 对，这就是核桃，这是焦老的独家经验方。那么它的这个作用呢，就是补肾壮骨。于先生呢，是我们的患者啊，他应该知道这个烤核桃。
4: 嗯，是的
2: 啊，
4: 这个烤核桃呢，大家看着这个外表不太好看，黑乎乎的，把这个外表的皮儿剥掉以后，它里边这个果肉呢，口感是非常香的。当时在，找严老看诊的时候呢，我不但要吃中药，严老还要求我每天或者说是有时间的时候啊，这个烤核桃要经常吃。
2: 我们说这个核桃呢，我们知道它有好处，那干嘛还要再烤一遍呢？烤道理是什么？
3: 第一个呢，在我们的中医讲呢，黑色素入肾的，
2: 嗯，
3: 所以说烤焦了以后，它的入肾的作用就更强了，那么它能够增加补肾的力量。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在吃生核桃的时候呢，它是有一种涩的感觉的，那么烤熟了以后呢，这个涩的感觉就没有了，能够促进我们脾胃的吸收。
2: 哎呀，好贴心的一种食疗方哈，既营养还美味哈。那主任，我能自己在家里面尝试做一下吗？怎么样去烤这个核桃呢？
3: 咱们在家中都可以尝试来做，我们可以拿一个镊子夹住核桃，在我们这个煤气灶上啊，这个火上呢去烤一烤。那么核桃因为它富含油脂，所以一烤呢它就着了，那么等到这个外皮儿烧得比较焦黑的时候，我们把它放到盘子里，用一个碗扣住，这样的话它的火焰就熄灭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核桃就烤好了。
2: 哎，别小看烤核桃，它是我们补肾壮骨的利器，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宝贝，旁边那个是一个药方吧？
5: 这个方子就是焦老创建的，一直呢沿用到今天，补肾去寒治汪，主要的它有这么几味药，
2: 一共是十味药材啊。
5: 对，
2: 背后的这个配伍有哪些智慧和道理呢？
5: 那首先呢，我们看到中医的药方的组成，它是需要君臣佐使，在这里君药呢，我们取的是续断和补骨脂，它这个君药呢可以达到温补肝肾、强壮筋骨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就是臣药有知肤片、熟地、骨碎补，能够温阳散寒、强骨去痛。另外呢，就是佐以，我们说用防风、用生筋草、用松节，加上咱们的土鳖虫、地鳖，它能够达到祛风除湿、通利关节的这个作用。另外呢，还有一味药就是牛膝。牛膝这个药呢，我们说呢，它本身就能够强壮腰膝，补肾壮骨，它还有呢可以引药入到肾经，帮助驱除肾经的外来侵袭的寒湿之邪，同时又辅佐上面的君药臣药，达到一个补肾壮骨去邪的这样一个作用。
2: 是，是一个非常巧妙充满着中医智慧的一个药方哈。
5: 对对，
2: 这样的方子我们是内服去服用是吗？
3: 这个方子我们可以内服，另外呢这个方子也可以外用。一般来说呢，我们治风湿病的内服的方子呢，喝了这个药汤以后，它剩下来的这个药渣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外用，用来泡洗我们患病的这个身体的部位。
2: 今天这个名方一出现，我感觉到我们刘阿姨跃跃欲试的，是不是特想试一试，对不对？
0: 没错。
2: 哎，机会难得，公主你看能给刘阿姨现场先试一下吗？
3: 可以。
2: 好，我们就试一下这个治汪的名方，来，有请。孔主任，这碗汤剂就是我们那个治汪汤熬完之后剩的那些药渣，是不是不能浪费？
3: 是的，是的。药渣我们可以呢再煮一煮，可以来泡洗这个患病的部位。
2: 这样，咱们是一只手留一只手对比一下，好不好？
0: 好的。
2: 来，
3: 您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嗯
3: 啊，在泡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这个水温呢，在38到40度左右。每次的时间就是15到20分钟，不要太长，那么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宜，不要出大汗。
2: 好，刘阿姨泡了一会儿了哈，有一些细微的变化出现吗？
0: 觉得热乎乎的，
2: 是
0: 好像 那个热度往里边钻。
2: 哎，哎，
0: 我刚才在这个水里头手动了动哈，我觉得手指不是那么僵硬了，不像我这个一样。你看我这个要就是这样哈。
2: 是。
0: 这个我刚才在这里水里面试了试，
2: 轻松很多，对不对？
0: 对对对，你看。
2: 还真是啊，
0: 我刚才讲的就是啊，我在家包饺子都不能包，因为手是硬的，你知道吗？这个手你看包饺子要这样捏嘛，你看我现在这个手就可以这样，你知道吗？这个手就还是不行。
2: 太好了，所以说要是坚持每天都去泡一泡的话，这个效果一定会让人感到非常惊喜的，对不对？
0: 对对对。
2: 好，谢谢，谢谢刘阿姨。
6: 现在我们知道了类风湿关节炎的背后有一个常常被忽略的关键原因，肾虚。值得注意的是，被肾虚困扰的并不只是类风湿患者，在风湿免疫这个大家庭里还有一种病症，它的名字你可能听过，但它带来的束缚感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懂，那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它像一把无形的锁，试图锁住人们本该挺拔的脊梁，让每一次转身，每一次抬头都变得费力。面对这种对脊柱的束缚，我们并非无计可施。接下来，我们将继续随两位专家一起学习如何通过对症的药物和科学的功能锻炼，为强直性脊柱炎患者筑起一道坚固预防和治疗的活力防线。
5: 强直性脊柱炎它的特点就是肌腱附着端的炎症。我们说强直性脊柱炎呢，实质上在中医相对应的病名叫大捋。如果一旦到了大捋，出现了捋弯了不直了，这个时候它的整个形态就变了，病人呢会失去了他的生活质量和工作能力。这种情况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呢，那就会有一定的困难。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提出来了预捋的概念，也就是说药成没成的时候，刚刚发现的时候，早期的时候，如果我们把预捋时期的病症给它加以治疗，症状缓解，这个时候我们说后果就是好的，就不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关节的畸形，体态的改变，影响到生活和工作。
7: 能不能请您哈帮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如果处在一个强直性脊柱炎的早期的阶段哈，那经常病人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
3: 处于强直性脊柱炎的早期阶段呢，就像刚才严老提出来这个预捋阶段，那我们要注意呢，它有一些这个征象啊，那我们要注意识别。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自查一下有没有这个家族的一些遗传，风湿病包括强直性脊柱炎、类风湿啊，我们的这些病呢，它有一个家族聚集性，啊，我们比如说在这个三辈之内有发病的人，那可能呢患病的概率就会大啊，就会有这个风险，啊，另外呢，我们也可以呢自查一些痛点啊，早期的痛点，那比如说在幼年呀、青少年起病的，那它往往呢会出现下肢的大关节啊的肿痛啊，尤其是单侧，比如说膝关节啊，一侧的这个踝关节，还有呢足跟，我们那个脚后跟的跟腱那个地方出现了肿胀疼痛。另外呢，如果是成年人起病的话呢，往往是在腰底部、臀部，还有呢脊背部出现这种僵硬疼痛，包括呢早晨起来有沉僵。另外呢，这种疼痛在活动以后能减轻，久坐久站以后呢会加重，这些呢都是一些早期的症状，我们可以自己呢去检查这样的一些症状有没有出现。
8: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健康专题补肾强骨祛风湿，更多健康话题您还可以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栏目。
9: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8: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

或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张佳慧，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北京时间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恒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你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青年相声演员李丁天生一张喜剧脸，近年来在相声舞台上非常活跃，不少作品呢令人记忆犹新。像2016年春晚，他搭档李银飞表演了相声《我知道》。2018年春晚呢，他搭档董建春表演了相声《单车问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由李丁、董建春合说的另一段相声，叫《对坐数来宝》。
1: 你干嘛？你怎么跑步
2: 怎么跟滑冰似的呀？你
1: 这个节目，我一个人独自给大家表演。
2: 不是，你妈一个人大家演呀、啊？咱俩，
1: 你演不了吗？
2: 一块儿演，咱俩一块儿演。
1: 这节目你没法演，李丁。